0: 嘛，对不对？一个小时前来一次小便。
1: 我不相信这个药的话，我去那去了两次。今天我叫我的哈又去，那的语气去又跟我拿了三个两次呢。
0: 就是说你买了几次林子益寿胶囊了？
1: 我不相信的话，我就不能够买一个。
0: 拿是的，是的。你一个是你不相信，第二个你没有效果，你不可能再拿1000多块钱去买林子益寿胶囊，是不是？
1: 去了1600多不？
0: 1638，是不是？
1: 对。
0: 那是的，是的。不错不错，你说的是大实话，是不是？
1: 我实话实说的，有个没学脚踝，有没一定学脚踝。我的阿们不相信的，我说我不相信的，我护你们的，不护我自己。但阿们是阿们说这是骗人的，那这是广告成的耶。我说你们不要，我也不你们嘛把钱我还是我这老领拿的，一年1000多块钱、啊，在搞的三医院，我现在在过日子。
0: 对，就是子女啊，对我们那个林子益寿胶囊不了解，是不是？
1: 对他们不了解，再一个呢。我的这个情况不那个，我因为我这个儿子搞成个精神病，再加上我的婆婆有这个今天正月干初五的有个心肌梗塞死了，我这个我的更加就搞得糟了。
0: 就是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哎呦，爹爹，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1: 我就是这方面，我就问你要是。这急急攒攒，我人家又不骂牌，也不喝酒，这不喝烟，我就叫我的阿姆跟我拿，开始跟我的语气学，叫我语气跟我拿的。
0: 对、这个老伴不在了，咱这个是个空巢老人，所以说咱这个身体不好啊，以后的日子没法过，是不是啊？你像有的一些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有的中风了，有的偏瘫在床，这个。大小便都解决不了，你说怎么搞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这个属于很有智慧的老人啊！现在发点小钱，知道吧？
1: 对，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这个仙桃西的活，这个活口，这个是新兴大的。
0: 好，爹爹，你贵姓啊？
1: 我姓石，叫石长江。
0: 好，石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啊。
2: 好，这位仙桃西六合镇的石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他认准了林之益寿胶囊，因为林之益寿胶囊也帮他解决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睡眠的问题。晚上起夜只起来1到2次，睡眠呢可以睡到早上6-7点钟。林之益寿胶囊效果好，爹爹是多次购买。好，祝贺石爹爹。林之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呀，真幸福的。
0: 哎，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不少的疾病，一身的病，不爱点好的，有高血压、高血脂。
0: 哎呦，
3: 有这个。心脏病，有风湿、类风湿，有颈椎、腰椎一大堆病。
0: 哎呦，你这一体多病呐！
3: 就是一身的病是不要好的，这位通过在收音机里听了两位讲的益寿胶囊啊。
0: 我买了
3: 的话了5个疗程的，现在我们两老都在吃这个药。
0: 哦，
3: 现在药你看吃了这有8个月啊。哎，蛮好的，都原来都是高血都是170，
0: 哎呦，
3: 低血都是90几啊，都又是100的，这现在都起来还稳定下来了，都130啦，现在都是有80几。
0: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130到80几。
3: 对，心脏也好一点个，原来是心脏也不舒服啊，又翘啊，现在也好了。
0: 哦，
3: 这颈椎和腰椎的也好一点个。
0: 哦，那不错不错。
3: 腿了一个软了，软的没得办法呀。腿坐了一软了都不想站起来，现在腿子也好一点个。
0: 哦，腿子也有劲了。
3: 哎，腿子现在也有劲了，也想好多，也好多了。
0: 对，是不是？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呐、啊，能感受到现在呀、啊，服林之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对，有。我不也上好多当啊，走了好多弯路啊，是买这些药啊，我就是一买几千了，我们农村的他那还弄8多钱个，
0: 是的，
3: 我可怕去了，人不敢是干啥自信就不敢做的了。
0: 对，
3: 最后呢，我都听那个收音机，我都听了有1-2年的， 前几年你实在是别发了，我说我还卖火柴，我看那前面每天我们就在几十年的电话
0: 啊，
3: 我说还卖柴，卖了这一火小我还死，果然不错，真是
0: 好。好好好，你这个听到你嗓嚷的笑声呢、啊，能感受到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然后呢，你跟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有一过多疗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然后呢？血压也正常了，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那个脚手有劲儿了。
3: 腰椎呀，这颈椎呀，就是原来那个颈椎，脑壳反正有什么事，脑壳晕呐，天天晕，每一天早上起来晕的，是受不了，就是在天天都干活的时候，脑壳也是晕呐，那是颈那脑壳晕呐，脑壳简直受伤了，都是昏呐，都疼。哎，现在就这些症状都没得么事的。
0: 没有么事啊，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另外呢，咱那个颈椎病呐、腰椎病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对对，我这活的蛮有效，后来我还在宣传呢，我在到处宣传，我们家老都在活。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63岁。
0: 那你还要坚持服种，时间不长，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啊，大姐？
3: 我们是东强的银矿镇地心村。
0: 哦，你叫什么呀、啊，大姐？
3: 霍峰呢？
0: 咱们那个湖北中祥的呀，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3: 我是在讲啊，我每天我到宁矿镇，到宁矿去赶集去，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好多人呐、啊，也是得类风湿、风湿啊，有颈椎、腰椎呀、啊，那么狠了、啊，我都跟他们讲，讲到他，我他就说他你。啊，你起来有效的跟我说，我说我的效果真是现在都明显的很。
0: 对对对，
3: 我原来一疼呢、啊、就在银矿药店里买些膏药，一贴的身上就起泡，就让它起泡。
0: 对对对对。
3: 他说我买个几盒喝来看，我说喝了真是有效，我现在还有奖。
0: 对对对。
3: 他说好好好好好。
0: 对对对，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听出来了，大姐啊。
3: 哎，对对对。
0: 哎，不错不错，霍大姐，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3: 138-94-203。
0: 好，大姐也祝贺你。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陈局长，
0: 哎，
4: 我其实家老讲的太好啊，很卖的3个钥匙吃了，我7、2个钥匙去了啊，现在还多好子似的。
0: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来反馈好消息是吧？
4: 是啊。
0: 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4: 我有冠心病呢，有血压高。
0: 哦，你有冠心病，有高血压。
4: 啊。
0: 你的高血压有多高啊？
4: 高的150。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80的130。
0: 你现在血压很好啊，80的130。
4: 啊。
0: 不错不错，这个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让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了，它的血压都正常了，80、130，是不是？
4: 啊，
0: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冠心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冠心病呢，我心里还多平稳着似的。
0: 你当初这个冠心病有哪些症状啊，婆婆？
4: 冠心病当时是结黄了条的。
0: 总是心慌啊，心跳啊，不舒服，是不是啊？
4: 总是结慌啊，跳啊跳的，那脑壳晕的就抓到，就是不能做事。
0: 家庭的家务事都做不了。哎呦，你看你看，那个冠心病啊，最危险。有的发作了呀。
4: 我听到，我听上家，我听到你讲课讲的蛮好啊。这某些时候，今天是可以买的灵芝胶囊。
0: 哦，那不错不错，你现在买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血压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血压正常了，心脏的还毛跳啊毛哪样？
0: 现在你的冠心病啊，那个心慌啊、心跳的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4: 是的，我先吃完了之后想还给买3个钥匙去。
0: 对对对，
4: 我太早也，我的儿子媳妇走了，我屋里3个孙儿子、啊，我太早也，我没得亲戚，我是听你收音机吃的好啊，我是买的。
0: 需要帮助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来帮帮你，好吧？
4: 好啊，我吃完了，我来我去天门去，我是天门楼市刘老，是俺送回来的。
0: 你是天门市楼市镇的是吧？
4: 楼市镇的刘老村。
0: 刘老村。
4: 我现在天津城里的。
0: 啊。
4: 我起完了，你要银子家长起完了，我就再打电话叫他给我送回来。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就打。

0: 个的。
1: 哦，老伴已经走了十几年。
0: 嗯、
1: 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知道吗？
0: 一锅菜照爷
1: 的。那是的呀，你一个人，你要说血压高了、中风了，那个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谁照顾你啊？
0: 是的的。
1: 哎，所以说现在身体血压不好，冠心病，咱服林子一收胶囊，给这些问题解决了，咱以后的身体不都有保障了吗？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万操心。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
0: 我叫肖双鱼的。
1: 好，肖伯伯。
0: 嗯。
1: 我对你有个要求啊。
0: 嗯。
1: 咱们那个天门市娄市镇刘老村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说一说林子一收胶囊啊。
0: 啊，我学就过了。
1: 哦，你。

市的肖婆婆呀，也是一位空巢老人，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她的血压平稳了，80/130。原来有这个冠心病的，现在心脏的功能也恢复得比较好，心不慌，头不晕了。婆婆说呀，现在都很平稳。好，祝贺肖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斑竹荡镇永丰村73岁的肖莲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吃饭胃口不好，人的体质也特别的弱。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0: 听着您的二胡的声音就找到您了啊啊！您贵姓啊？
1: 我姓肖，肖连。
0: 您多大年纪啊？
1: 我73。我也是听别人讲的，就是一个老人，我们这些老人嘛也算有事，我就都在对对玩哈。
0: 啊
1: 啊！他那天就讲起来，就说的我们的身体如何，有些是现在啊，原来都是盲根浪的，现在又都走下坡路的，如何如何，现在有些好什么毛病啊？
0: 对对，
1: 就是我说我呀，就是这个腿子下面
0: 啊，
1: 换起肿。
0: 这个腿老肿啊
1: 啊，就是这下面
0: 哦，
1: 特别到晚上时候就肿里面肿，就肿门处
0: 哦。
1: 说我爹爹情况蛮不好，因为带个肿的脏人。再的话呢，就是睡觉睡不好，睡不好觉。再有时吃饭，有时
0: 睡觉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1: 睡觉的话，一般有时候是整夜睡不着。原来在没有服用那个药以前，现在不一样的
0: 啊。现在可以多少？
1: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上床课啊，有的半个多小时就睡着了
0: 啊。
1: 睡着了呢，再一回醒来以后呢，再又睡一回来又可以睡着。睡眠蛮好。这个吃饭你的胃口呢，也比吃了那个银子胶囊以后，吃了那个袋子吃，我是买的有五个疗程，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是不是？你看搞的了，我吃了将近十个疗程以后，吃饭就是饭量陡增，就是一般你的原来是吃一碗饭就吃饱了，后来要吃两碗饭，但是一般找不到无锅的，我也找得到无锅的，也就是您这个呢，就是。那个身体啊，就比原来像硬朗的些了，
0: 硬朗多了啊！
1: 硬朗些了，硬朗些了。说好，我们老爸子就跟他两个交代的，抹点茶园子就跳两分，就现在有劲些了。
0: 哦，
1: 你看有劲下来的，我就说73岁像我们同龄的人，像我另外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种了多少地啊？
1: 没有种地啊，我那个种地已经
0: 菜园子是吧？相当于就种点自己吃的菜是吧？
1: 对对，就吃点菜。再就是呢，生活。不那个的，我就是两个丫头都在外面都出家了，就他们两个丫头，他们两姊妹的话，就每年给我出一个3-4千块钱就养我们，没得蛮多事搞的
0: 啊，
1: 闲下来了，没什么事，拉得网哈
0: 啊，拉的二胡啊，
1: 就
0: 啊，
1: 是
0: 啊，
1: 再就
0: 听您说服灵芝一手胶囊，一个是腿肿的问题，现在没有了是吧？
1: 有了，对，腿子有筋性，像走路快一点些。
0: 原来走路是没劲儿的是吧？
1: 好好吧的，
0: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哈，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啊。
1: 我那哈服那个灵芝胶囊的时候，的血压高的有174，低的有118。
0: 哟，这血压相当高啊！
1: 去那个院子去了以后，在130，再就是呢，低压的80，
0: 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1: 我的血压还可以
0: 啊，
1: 可以。
0: 睡眠也比较好是吧？
1: 睡眠
0: 也有劲儿了啊。
1: 睡眠蛮好，还有就是原来昏昏沉沉的
0: 啊，
1: 我们头晕呐
0: 啊，
1: 那个原来有时候你再来以后起来，你如果说不扶东西，马上就要倒下去。
0: 哦，
1: 就晕点，
0: 就是一过性的这个头是昏的是吧？
1: 昏的。眼睛晕的是合理
0: 啊，
1: 现在这种现象没得。
0: 哦，现在这个没有了啊。
1: 基本上我起来以后呢，我也跟他说，就在福星里有两个
0: 啊，
1: 在福星里面有两个，有一个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点
0: 啊，
1: 79岁，他大脑似的
0: 啊，
1: 是不是？我说你只买这个药起来，我不是蛮好。他去了，他带着去买了，现在还得起
0: 啊，
1: 现在还得起。我说你起来就是好啊，他说我那也还蛮好，
0: 也还蛮好啊。
1: 他买的五个疗程。

0: 他买的五个疗程，做完五个疗程，他就引起了三个疗程开的。
1: 啊、嗯，然后呢？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住的地方是云峰村个住啦，
1: 公安县。
0: 嗯，班竹当镇。
1: 班竹当镇。
0: 嗯，云峰村。
1: 永丰村
0: 个组、
1: 嗯。二组啊、嗯。你电话是多少啊？
0: 177
1: 啊。
0: 8667
1: 嗯。
0: 1680。
1: 啊、哦，好，今天过来呢，也是实地来看看您的情况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谢谢，感谢你们那个友，我是认为那个好。嗯、
2: 好，这位73岁的肖连爹爹啊，自己做的二胡，自己学着拉，悠然自得啊。
3: 是的，是的。
2: 肖爹爹呢，还是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
3: 对，肖爹爹啊，现在身体好，是不是啊？
2: 嗯。
3: 自娱自乐，生活呀更幸福，是不是啊？
2: 对。
3: 二胡拉得比较好，
2: 嗯，
3: 这个多才多艺，老人家很有智慧。
2: 对，
3: 以前呢、啊，老人家有高血压的问题，
2: 嗯，
3: 现在扶上林志树胶囊啊，血压正常了，是吧？
2: 对，
3: 80多的130，
2: 嗯，
3: 另外呢，现在呀、啊，胃口好了，一顿呢、啊、吃2碗饭，
2: 嗯，
3: 睡眠现在恢复得比较好啊，夜晚醒了又可以睡，是不是？
2: 对对，
3: 腿肿也消了，
2: 嗯，
3: 所以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啊。心情好，生活呀更幸福。
2: 对，
3: 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2: 好，也祝贺肖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交流了，行行，我反正也上一分气的。
3: 啊、嗯，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反正有脑梗。
3: 哦，你主要是脑梗的问题。
4: 哎，还有萎缩性的胃炎。
3: 哎呦，萎缩性的胃炎。
4: 哎，反正吃了2-3次药嘛，好，吃嘛好。
3: 哦，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哎，比较蛮好。
3: 哦，那就好。那你这个当初那个萎缩性的肺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我先我转场，他当时提的是总是胃疼，他的检查他，反正他的有点便秘呀，他总这个总是跑过两下，总是胸口疼。
3: 哦，一个主要是胃疼，然后呢，那个吃点东西啊，那个就不舒服。
4: 哎，吃的又不消化的。
3: 对对对对对。
4: 总是不想吃两下，他总是那个胀不过。
3: 哦，吃东西也不行，是不是啊？
4: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吃嘛好好也不吃，胃好了。
3: 哦，现在胃啊都恢复正常了，吃东西啊都不疼也不胀了。
4: 哎，吃胃好了。
3: 哦，好好好，胃黏膜修复了，炎症消除了，它这个胃部的功能恢复了，它能吃东西啊，它能正常的消化，正常的代谢，那就好，那就不疼痛就好啊。
4: 特别那个缺氧，你要走了，你要坐电视或者打车了，它缺氧。特别那个缺氧都没缺了。
3: 哦，原来这个大脑缺氧，然后头昏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走了那里人多一点，或者打电视或者打车了，它都缺氧，它都轻微轻微跑过，想要跑两趟。
3: 那是的，是的。那个大脑供血不好，然后呢人多一点的地方啊，繁杂一点地方你就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还有血压低，我是血压低的老根。
3: 你属于低血压是吧？
4: 高的90，低的60。
3: 哦，那稍微有点吧低啊。
4: 反正那去嘛哈，体检他有我120的70多。
3: 哦，现在血压120的70多。
4: 哎，
3: 那就是深发你的气血。你现在那个上向调节血压，你现在血压正常的120的70多，这个就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知道吧，婆婆？
4: 反正那去嘛哈，随时去就够了。
3: 那就好，那就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我是江夏区的，江夏区福州岭这里。
3: 哦，你是武汉市江夏区。
4: 福州岭。
3: 哦，福州岭的是吧？
4: 哎哎，
3: 你们那个江夏区福州岭的灵芝益寿胶囊受益者特别多啊。
4: 是的，是蛮多，是。
3: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的差不多79了。
3: 已经79岁了，婆婆。
4: 哎、
3: 那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4: 嗯。
3: 好。咱给抚灵芝益寿胶囊，给身体的慢性病呢、啊、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4: 好，谢谢你关心了，谢谢老师关心了。
3: 不客气不客气，你贵姓呢，婆婆？
4: 姓李，我听人叫李秀英呢。
3: 哦，李秀英婆婆。
4: 哎哎哎，
3: 好，咱们抚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 江夏区佛州里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
3: 李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谢谢老师关心。
3: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再交流啊。
4: 好，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江夏区佛祖岭79岁的李婆婆呀，是有低血压，另外呀，这个头昏，大脑经常缺氧，包括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胃疼不消化。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肠胃功能改善了，尤其是现在血压呀恢复的比较好，高压的120，低压的70多，血压平稳了，头再也不昏了。祝贺李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6: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9: 我的朋友，我的同
8: 雪在不同时间。

0: 点。
1: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好天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2026世界杯解说金句，你还记得哪些呢？U17 女篮世界杯获得第6，中国队拼出10年最佳战绩。2026上海羽毛球公开赛圆满落幕。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青山绿水湖北省公开水域游泳比赛成功举办。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湖北赛区柔力9比赛圆满落幕。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还是来聚焦世界杯那些新老交替的传承，那些动人的故事和瞬间。手机下载九头鸟 FM，找到我爱运动家的社区，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0: 2026年世界杯落下了帷幕，为期一个多月的足球盛宴让我们大饱眼福，同时我们也大饱了耳福，抵挡了心灵。那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通过央视的直播啊来观看比赛的。那些动容的世界杯解说词也是很多人世界杯记忆的一部分。也许你并不懂足球，但依然可以在这些解说当中得到努力拼搏的力量，这就是语言的魅力。人间所有滚烫的热爱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共鸣，愿绿茵场上的动人之光能够助我们勇敢奔赴自己的赛场。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26年世界杯赛场上那些动人的金句。
1: 历史从来不铭记那最后一刻的欢呼，它更铭记的是在途中共同奔跑的身影。英雄可以创造瞬间，但集体才能创造历史。
2: 每一个人他的一生中大多数的时间都会是在平淡当中度过的，但是哪怕是有一瞬间能够绽放出这样烟火一样的绚烂色彩，那他的无数个日夜坚守就是值得的。目之所及皆是远方，心之所向皆是滚烫。
1: 如果每天早上睁开眼，未来的一天都是笃定的，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呢，每一天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努力的度过，去拼搏。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3: 德国足球的韧性就在于，在毁灭之后的新生和轮回，失败常成为重构伟大的起点。
4: 这些由风沙火海铸成的魔幻的风骨，他们500年来把大自然给他们的枷锁，转变成了自己的双翅，逆风翱翔。
2: 更因为莫德里奇就像是岩石里面开出的花朵一样，永远顽强地成长着。他就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样，一次一次推动那不可能到达山顶的巨石，依然选择在汗水和坚持中种植希望。如果说少年时候的朋友是彼此青春的收藏家，那么我们和世界杯同样是彼此青春的见证者。每一次当我们告别一座球场的时候，我都会感觉是告别了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时光，带着过往向光亮重新起航吧。不必遗憾故事的长短，也不用强调故事的圆满，这一路行过山海的20年陪伴足以惊艳时光。
0: 我永远记得央视的解说员贺炜，他曾经说过一句解说词，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也许在你看电视的时候会因为某一句解说词而感叹，他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也许你会因为某一个解说员他的激情状态而记住这一个进球的比赛瞬间。足球这项魅力的运动的魅力就在于此，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着什么，无论当下的心情是阳光还是阴雨，当我们看到球员全力奔跑奋力拼搏的身影，看到他们纵使前路坎坷也始终不肯停下脚步的执着，看到纵使胜利无望汗水浸透衣衫热爱却依旧滚烫的那些瞬间，我们就可以在球场上获得真切的动力。世界杯4年一届，见证着球星的老去和我们从学生到上班族的蜕变。也许我们感念的不是某一届世界杯，而是那个守在屏幕前相信奇迹的自己。

0: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我们来看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19号，在捷克举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第5至第6名排位赛当中，中国队以61比76不敌新西兰队，最终获得第6名。这是自2016年中国队在西班牙举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夺得第4名之后，队伍在该赛事近10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本届 U17 女篮世界杯赛程紧凑，而中国队几乎场场都是硬仗，这对队员的体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7月12日，队员们要在不足24小时内连续出战2场小组赛。面对近乎极限的赛程和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姑娘们是拼尽了全力，先后以80比51轻取墨西哥队，又以79比54大胜德国队，拿下小组赛的关键2连胜。主教练刘洋介绍说，这支中国 U17 女篮是以2009、2010年出生的队员为主，他们有朝气，有拼劲儿，对篮球充满热爱。中国队的2026 U17 女篮世界杯征程以第6名的成绩画上句号，而队员们也收获了人生当中一段宝贵的成长经历，有失利后的泪水，也有重新奋起后赢得胜利的喜悦，有连续征战的极限考验，也有度过难关后心理与技战术的多重收获。而主教练刘洋对队员们也寄予了厚望，期待他们不断成长，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状态，展现中国青年女篮的风采，为国家争得荣誉。为期2天的2026尤尼克斯上海羽毛球公开赛在上海体育馆圆满收官。本届赛事由上海市体育总会指导，上海市羽毛球会联合主办，是上海本土培育4年的标杆开放式羽毛球 IP。 本届赛事共有512名选手获得参赛资格，参赛阵容多元，集结了业余好手、大学生球员、省级专业运动员及海内外高水平职业选手，其中包括前世界第一日本羽毛球名将桃田贤斗、巴黎奥运会女单银牌得主何冰娇、前国家羽毛球队运动员欧轩逸、赵俊鹏等知名选手，他们与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同场切磋、同台竞技。赛事亮点之一就是前世界第一日本名将桃田贤斗在男单决赛当中对阵中国选手任成明，上演了一场精彩逆转好戏。桃田贤斗在首局8比15落后的被动局面下，稳住节奏连追比分，以15比13、15比7连扳2局，逆转拿下比赛，斩获了本届赛事的男单冠军。我们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消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湖北赛区柔力球比赛近日在荆州建立市文体中心圆满举行。本次赛事由湖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荆州市体育局、建立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柔力球运动协会、建立市体育局承办。来自江西、河南、湖南、湖北4省的26支代表队、350多名柔力球爱好者欢聚一堂，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线上线下互动交织，充分彰显了这一项群众赛事的观众热度与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本次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的最新版柔力球运动竞赛规则，设置花式集体规定套路、花式集体自编套路、花式双人单人自编套路以及网式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单打等多个项目，并按照参赛者的年龄分为高校组、中小学组、社会甲组和社会乙组，实现了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广泛覆盖。本场柔力球比赛之后，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湖北赛区还将陆续举办广场舞、毽球等项目比赛，进一步丰富我省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供给，持续点燃基层群众的运动热情。7月19号，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畅游长江60周年，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绿水青山湖北省公开水域比赛暨716黄石市畅游慈湖活动在黄石慈湖冬泳基地举行。赛事首次升格为省级精品公开水域赛事，联动楚超足球、黄石马拉松两大城市体育 IP， 设置精英挑战组和大众畅游组，共吸引来自江苏、山东、安徽及湖北等地的300多名游泳爱好者同场竞技，生动展现了绿水青山的生态魅力与全民健身的活力。本届赛事创新构建起看楚超、游慈湖、跑黄马的全年全域体育联动体系，打破了单项赛事的壁垒，将三大城市全民健身 IP 串珠成链，实现赛事流通互通、群众资源共享、健身热度全年不断。通过话题打卡、运动福利派发、黄马直通名额抽取等趣味互动，有效地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承接赛事热度，汇聚运动人气，逐步形成春夏戏水看球、秋冬全程奔跑的常态化健身生活圈，让体育真正融入到咱们的城市肌理，浸润百姓热肠。以赛为媒，体旅共兴，这次赛事不仅是一场水上竞技盛宴，

0: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体育、生态、文旅深度融合，以精品赛事激发城市活力，以全民运动绘就美好生活新图景。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

0: 绿茵场上的离别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盛宴，我们亲眼见证了无数熟悉的身影走向赛场的尽头。 C 罗望向球门的落寞，莫德里奇望向草皮的淡然，内马尔埋首落泪的孤单等等等等。这群陪伴球迷走过十多年青春的老将，或许就此迎来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终章，最后一舞。当老将卸下肩上重担，零零后新星踏浪而起，这一退一进之间，写进足球跨越百年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我们挑两个人物来说一说吧。 C 罗，老将谢幕，封存一代人的青春。1/8决赛，西班牙梅里诺的单刀推射洞穿了葡萄牙的球门，0-1的比分定格。41岁 C 罗第六次，我想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就此终结。他站在中圈原地不动，环顾看台、球门与整片绿茵场，眼眶慢慢泛红。过往20年的世界杯记忆，此刻应该在脑海里翻涌。2006年，21岁卷发飞扬的小小罗初次踏上世界杯，踩单车高速突破，一身少年锐气。此后，南非世界杯、巴西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一届又一届的奔赴，他扛着葡萄牙全队向前。对阵克罗地亚的淘汰赛，他罚入关键点球，成为唯一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赛后采访里，他平静诉说内心，说：“我为葡萄牙倾尽所有，3座国家队冠军是我留给祖国的答卷，世界杯的遗憾我坦然接受。”20年间，他凭一己之力改写了葡萄牙足球历史。在他之前，葡萄牙从没有拿过任何国家级大赛的冠军，欧洲杯、欧国联2座奖杯是他拼尽全力换来的荣光。C 罗那份永不停歇的执着，会成为年轻球员前行的标尺。
1: Cristiano！
2: Eu tento lutar com as minhas armas todos os dias,

0: 是世界各地的人在模仿 C 罗进球后瞬间庆祝的动作。就像球星卡卡所评价的，如果世界上没有完美，那么 C 罗就是无限接近完美的那个人。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属于新生代的加冕礼，赛场近四成球员都是00后，他们褪去青涩，不再是赛前被冠以未来可期的替补小将，而是扛起球队攻坚重任的核心。在老将遗憾离场的同一片草皮，用一场场惊艳的发挥完成足坛权杖的平稳交接。老将留下的热爱与坚守化作少年前行的底气，新旧交替的瞬间便是世界杯独有的传承浪漫。我们来说一说新星当中的代表，19岁刚刚斩获自己第一个世界杯王冠的亚马尔，少年锋芒斩落强敌。本届世界杯最具划时代象征意义的画面，莫过于19岁的亚马尔直面姆巴佩，亲手将法国拦在决赛门外。在半决赛对阵高卢雄鸡的比赛当中，刚满19岁的亚马尔全场如利刃般撕碎了法国的防线，一次次高速突破，一次次变相摆脱，上半场制造关键点球，为西班牙打破僵局。如今亚马尔扛起了斗牛士军团复兴的大旗，细腻传控的足球基因在一代代球员当中永续流传。决赛对阵阿根廷，亚马尔依然是西班牙前场重要的进攻发起点，首发打满全场，成功完成5次过人，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一脚刁钻的任意球打门，险些上演独秒绝杀。刚满19岁的亚马尔已经包揽了欧洲杯和世界杯的冠军，他正在书写属于他自己的传奇篇章。
1: 亚马尔创造了历史，他才16岁。2年前的那个夏天，亚马尔在欧洲杯过了自己的17岁生日，并最终捧起了德劳内杯。亚马尔的名字从那时起惊艳世界。和那个洒满阳光的夏日相比，2年后亚马尔的世界杯之夏并没有一个晴朗的开始。先是自己左腿受伤，险些缺席，球队又在首场被佛得角0-0逼平。不过随后他的夏天逐渐放晴，第二场对阵沙特，亚马尔终于首发出场，并在第10分钟为西班牙打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球。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机会，我一直在增强自己抓住机会的能力，特别是这种接快速传球后处理球的能力。亚马尔在世界杯上从18岁成长到了19岁，半决赛他制造点球，助力球队晋级决赛。每个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梦想代表祖国站上世界杯赛场。如今我站在了这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闯过每一轮赛事，和西班牙一起夺冠，圆梦。决赛上，亚马尔4次射门，2次射正，他本届世界杯的数据定格为进球1个，没有助攻。19岁的亚马尔没有欧洲杯那么亮眼的数据，19岁的夏天也不再是2年前的晴朗不变，但阴晴圆缺、艳阳风雨都是成长的养分。19岁0-6天的亚马尔是继贝利和贝尔戈米之后第3年轻的决赛出场球员，他已经捧起了欧洲杯和世界杯的奖杯。4年前还在上课通过电视看世界杯的男孩，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实现了梦想，他也成为了更多孩子的梦想。他就是全世界最耀眼的球员，想想10年后他已经参加了2-3届世界杯，那将会多震撼。这是亚马尔19岁夏天的一个据点， 同时也是更多梦想的一次开始，就和曾经的他一样。
0: 整场美加墨世界杯，所有动人的瞬间都绕不开“传承”二字。一边是老将一步一回首的告别，一边是少年一往无前的奔赴，一边是写满遗憾的终章，一边是充满希望的序章。我们为老将的离别落泪，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见逝去的青春；我们为少年的崛起欢呼，是因为知道热爱永远不会退去。传奇落幕从来不是足球的终点，而是新时代开启的信号。世界杯之所以能够跨越百年，依旧拥有撼动人心的魅力，不在于冠军奖杯的归属，不在于单场比赛的胜负，而在于这份生生不息的传承。一代人的青春落幕，另一代人的热爱启程，一批传奇挥手退场，一批星星登台上场。中场笑声总会响起，有人停下脚步，有人奔赴远方。黄昏送别旧传奇，朝阳迎接新少年。旧起终章，新生登场，星火代代相传。这便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写给所有球迷关于青春、遗憾与热爱最温柔也最壮阔的誓师。

今天的文艺运动家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好天气，
6: 晒太阳，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晴热天气持续，农作物也喊热，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湖北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荆州市公安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路通则百业兴，如何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恩施建市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襄阳硕士农民种植有机葡萄甜蜜上市，乡村果园书写青春答卷。黄冈罗田返乡青年扎根小作坊，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听众朋友，过去咱们农民种地靠天，24节气几乎就是一张农业生产的时间表。不过最近一位新农人说，我现在种地可不是简单的依靠24节气，我靠的是智慧农业。那么对于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分享留言。
9: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接下来我们通过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张雪清的报道一起来了解。
12: 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促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13: 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百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开方抓药。 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植保科负责人陈细贵。
14: 我们轮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护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13: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口村村民陈诗美：
15: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搬抽水机啊，接水管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13: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顺：
16: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已浇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

0: 后呢灌溉水源。
1: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古城县水利局潭口水库工程管理处干部阮军：
0: 因应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已放水110,000方。
2: 持续晴热高温，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各类农作物生长压力剧增，不少种植户面临管护难题。荆州市公安县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多措并举助力农户抗高温稳产保收，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3: 在公安县张庄铺镇汪家岔村，种植户张志勇今年流转600亩土地，其中种植棉花200亩。持续的高温热害让他的棉花生长受阻，长势不均，看着田间长势受影响的作物，他满心焦急，忧心忡忡。张志勇：
4: 县里、镇里和乡里也特别关心，派了专业技术人员在田间作为技术指导，然后再教导我们如何避开高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3: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5: 棉花、玉米、大豆、果蔬等旱地作物需要提早疏通排灌沟渠，及时补伤，以水促肥，严防关键生育期因卡口旱减产。棉花重点防雷凌脱落，植株早衰；玉米、大豆防空荚瘪粒，果蔬防日灼老化。开展移喷多促，防病虫的同时，增强作物抗逆能力。
3: 旱地作物管护精准发力的同时，公安县水稻田高温管护工作也同步推进。在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连片高标准水稻田，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品类、不同播期水稻的生长特性，差异化开展高温管护指导，科学调整灌溉模式，优化田间管理方式，全力提升水稻抗高温、抗热害能力。公安县张庄铺昌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昌军：
4: 我栽了2100亩田，一直都是农技工作人员帮我指导，再就是现在持续的高温农业局的帮我一直关注我，现在一直都长势蛮好。
3: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5: 早播早栽中稻，保持深水运穗，有水扬花，带药带水喷施，防空壳瘪粒；迟播撒稻，采取浅水分孽，围水促苗；再生稻、投机稻干施灌溉，灌浆期严谨，早断水，落实一喷多促；晚稻保持浅水反清，淬水分孽，及时追施分孽提苗肥，增强苗期耐高温能力。
3: 截至目前，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组建服务小分队20支，实行分片包镇，每日下沉，覆盖全部16个乡镇、220个粮食主产村，现场指导高温飞防作业，同步开展田间苗情、伤情、虫情定点监测，每天发布高温农事预警，切实保障在田作物平稳度夏。
2: 为了保障葡萄、油茶等农作物安全度夏，恩施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跟踪指导服务，面对面、手把手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让培训成果真正在田间地头落地深耕。来听贺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的报道。
6: 近日走进下坪乡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满园的葡萄郁郁葱葱，但仔细一看，不少果穗上却出现了干枯皱缩的褐色斑块，在清脆的叶片映衬下格外扎眼。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7: 所有品种主要是阳光玫瑰，受害面积比较大。
6: 原来近期贺丰县久雨助晴，前期持续降雨导致田间湿度过高，后续突发高温暴晒，气温飙升，水汽快速蒸腾，极易引发葡萄气浊病害。种植户邹建华发现果树异常后，紧急联系农业部门求助。接到救助后，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田间现场，精准研判病害情况。 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兴：
8: 连续高温天气，不要盲目的单节修剪，避免枝干晒伤。骑着日落的高峰期，适合务必单回勤时，避免烧根。
6: 邹建华的葡萄园共计60多亩，种植有阳光玫瑰、夏黑、蓝宝石等6个品种。专家的到来和专业的指导，让他面对接下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心里有了底。牛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7: 解决方案就是定点生草，生点草呢，它是保证土壤的湿度，再就是早晚喷人喷水。
6: 与此同时，农技专家顶着烈日来到下坪乡燕坪村村民程自农家，实地查看麦冬、油茶等作物长势，现场讲解施肥、剪枝等田间管护技巧。返乡创业能人程自农2022年回乡发展宁夏经济，推行油茶加箬叶复合种植模式，搭配种植多种中药材。此次专家上门帮扶，有效解决了他的种植难题，让其安心开展田间管护。鹤峰县下坪乡燕坪村五组村民程自农：
9: 培训的时候我们学到了理论，但实际操作中总会遇到新问题。今天专家到定点来看，讲得很仔细，手把手地教，我心里也有底了。
6: 从葡萄园到油茶林，从种养大户到返乡新农人，鹤峰县聚焦高素质农民培育，摒弃重培训轻落地模式，搭建闭环服务机制，通过集中培训、回访帮扶、实战提能等常态化服务，提升农民种养、防灾、增收综合能力。目前已有1600余名乡土人才纳入县级人才库。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兴：
8: 培训不能一训了之，后续跟踪服务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跟踪指导服务，紧盯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不断延伸农技服务触角，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充分发挥奖补奖金杠杆作用，撬动多部门资金共同建设农村公路。今年建始县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露的报道。
11: 在建始县长梁镇石料外运通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修挡墙、铺路基。年底建成通车后，每年将有500万吨硅砂岩通过这条农村公路，驶上国道和高速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中交天津航道局建始绿色建材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德强：
12: 分40多个这个施工点，正在同期的、同步的进行施工。
11: 硅砂岩是玻璃、光伏高端建材核心原料，多年来当地由于出山的道路狭窄， 三里乡只能守着深山里的优质资源，无法实现规模化开采。去年，建始县计划把原本只有3.5米宽的村路拓宽至8米，资金不足成了拦路虎。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工程计划股负责人朱红梅：
13: 打通这条全长13.5公里的石料外运通道，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造价9700万元。省交通运输厅给我们下达的

0: 实实在在的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央企中交天津航道局在建始成立了绿色建材项目公司，准备开发这里的硅砂岩。交通部门主动上门，精确测算道路通车后的物流成本降幅，讲清长远账，吸引他们参与。中交天津航道局湖北建始绿色建材项目经理谢刚：
1: 道路建成后，我们每年500万吨精加工石料可直达高速国道，能大幅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0: 在谁受益谁共建的原则下，建始县构建起上级奖补加县级配套加受益企业自筹的多元资金池。中交天津航道局投入8000余万元，不仅填补了修路资金缺口，还顺势布局绿色建材产业园，吸引头部玻璃企业入驻，实现资源就地深加工。今年以来，建始县还统筹以工代赈、乡村振兴衔接等涉农资金，撬动7000多万元投入农村路网建设，全县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同比增长81.5%，位居全省第一。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建始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尹友松：
2: 我们会持续完善这套多元筹资机制，持续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公路建设。今明两年，我们将大力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力争全县双车道比例达85%。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七月正是瓜果大量上市的季节，襄阳市古城经济开发区过山口社区的绿谷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凭借专业的种植技术种出的有机葡萄个大果甜味正，吸引了大批粉丝慕名前来邂逅这份夏日专属的甜蜜滋味。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古城台记者居小青、吕涛的报道。
5: 走进绿谷葡萄采摘园，层层翠绿的藤蔓错落交织，阳光穿透枝叶缝隙，洒落在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上。青提莹润似玉，黑提紫浓如墨，红提娇艳剔透，微风拂过，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果园主人、返乡硕士、新农人张家进：
6: 今年葡萄一共有14个品种，有阳光玫瑰、美人指、辽风、玫瑰香，每一个品种的成熟时期不同，最早的就是茉莉香，接着是金亚，我们采用的是早中晚熟品种混合栽培，然后可以错峰上市，采摘可以从7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5: 这片果香四溢的葡萄园是张家进深耕多年的心血之作。主修植物营养与植物保护专业的他，返乡创业后一直坚持改良土壤，综合防治病虫害，严格按照绿色有机食品的标准种植优质葡萄。张家进告诉记者：
6: 果园一直适用农家肥，坚决不打一滴农药，同时严格把控每串葡萄的颗粒数以及重量，保证消费者吃到的每粒葡萄都是最优的。
5: 纯正的口感、原生态的品质，加上多年的口碑沉淀，为葡萄园积累了大批铁杆顾客，回头客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来果园挑选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游客方先坤：
7: 我是从抖音上看到这里的有机葡萄园的葡萄成熟了，特意带上家人和小孩来尝了一下，非常甜，果肉充实，味道纯正，有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经过多年发展，葡萄园目前面积已经30亩。张家进持续对葡萄品种进行筛选和优化，从最开始的1-2个品种发展到目前的14个优质品种。眼下，茉莉香、辽风率先成熟，成为果园当下主打热销品种。张家进：
6: 暑假是采摘的高峰期，家长们都喜欢带孩子亲近自然。从月初开园以来，每天要接待几十波客人。每天的销量大概在300斤左右，周末高峰期能达到1000斤。
5: 除了火爆的线下采摘，定点批发订单也是供不应求。凭借稳定的品质、丰富的品种和绝佳的口感，张家进的有机葡萄成功入驻城区多家精品水果店，成为水果店的招牌热销单品。精品水果店赵老板：
8: 我们水果店在这个掌中这个葡萄园里来的，每年都能销售30000斤葡萄，口感香甜，而且卖相又好，客户也认定。
5: 新农人张家进：

0: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有机葡萄产业，培育更多优质葡萄种苗，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擦亮本地有机葡萄特色品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1: 返乡创业的路还有很多，在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90后农家姑娘蔡芳深耕非遗绒花手工产业。她自学传统技艺，借力电商直播，拓宽销路，打造灵活暖心巾帼就业岗，带动全镇40多名留守妇女就地增收，以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走出一条传承非遗顾家致富的庭院经济新路子。让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走进蔡芳的绒花世界。
2: 我们现在过的话是一个头和纳，然后上面戴的是一个小蝴蝶，有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扣价格。
3: 这位在直播间侃侃而谈巧手制花的女孩就是蔡芳，手中色彩缤纷、栩栩如生的绒花是她深耕多年的作品。依托汉服国风热潮，她的绒花产品常年供不应求，线上销路辐射全国。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绒花工坊负责人蔡芳：
2: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品，基本上都是出掉了的。然后我们是3天一直播，一次直播的话，基本上都能卖完100多单。
3: 说起扎根乡村创业的经历，蔡芳脸上满是自豪。2020年在外务工的蔡芳，偶然接触到绒花制作，浓厚的兴趣让她开启了创业之路。最初，她在家开办小作坊，随着订单持续增多，家人也加入进来帮忙。蔡芳：
2: 因为我那会儿在外面上班嘛，我无意间在抖音上刷到了这个非遗绒花，然后我就试一试做了一下，没想到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做大了。开始的话是自己在家里面搞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手工工作室，结果后来我妈妈呀、我弟他们都过来帮我，因为他那个销量比较高嘛。
3: 创业之初，留守乡村创业的选择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成为蔡芳坚持下来的底气。蔡芳爸爸蔡正平：
4: 起早成立人不饶人你人，回到两极心情不外出务工，不身为父亲，我现在强烈支持他。孩子肯吃苦肯钻研，正义周不如正规，如今他的工作室带动城里留守妇女就近务工，乡亲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看到这些我打心眼里感到欣慰。
3: 订单不断增长，狭小的居家作坊已经难以满足生产需求。看到村里大量留守妇女难以兼顾家庭和务工，蔡芳计划扩大规模，为乡邻创造家门口的工作。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妇联主席蔡俊霞：
5: 看到蔡芳的绒花慢慢做出了名气，我们村两委主动对接，把闲置的旧学校腾出来改造成工作室，解决场地难题。同时我们摸排村里的留守妇女，广泛动员大家就近务工。
3: 如今改造后的绒花工坊每天都特别忙碌，40多名留守妇女在这里灵活就业，每月稳定增收2-3千元，月均增收20000多元。返乡实习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学艺务工。返乡实习青年
6: 刚从学校里面回来，是自主实习的那种，丰富了我的一个人生体验。
3: 绒花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非遗技艺，讲究匠心传承，可如今不少地区这门纯手工技艺濒临失传。在蔡芳的绒花工坊，技艺传授从不设门槛，数十双乡村巧手让小众非遗在大别山深处重焕生机。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啊，一位新农人说，我现在种地可不是简单的依靠二十四节气，我靠的是智慧农业。对于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好，我们来听听乡亲们的想法。田龙老周说，种了一辈子地啊，这二十四节气是根，当然不能丢。如今智慧农业是好帮手，古法节气搭配科技啊，这种地心里更有底了，不怕反常天气误农时。古满仓说，我几百亩的农田啊，全部都靠的是智慧系统管控，手机看伤情，无人机打药，这效率翻倍。但是播种收割呢，还是要对照节气的参考，科技精准控制细节。那么老祖宗的时令智慧定的就是大方向，二者绝对缺一不可。小林新农说，完全认同靠智慧农业种地，大数据预判气候，水肥一体精准投放，打破了节气的局限。极端天气下靠着设备调节，节气是基础的参考，科技才是新时代种田的核心底气。村口小菜农说，实地实践会发现啊，节气不能够完全适配多变的气候，智慧监测实时更新啊田间的数据，那么灵活调整耕作节奏就有了指导，传承传统的农耕智慧，再用数字技术升级，这才是现代农业最优解法。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各抒己见啊，老节气藏着千年农耕智慧，新科技开启智慧种田新篇章，这二者从来都不是对立关系，古法定农时，科技提产能，新旧相融才是咱们乡村丰收致富的长久路子，您说对吗？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提车买完保险，然后又花了近4000块钱买了一个保障，这有必要吗？质保之内需要更换变速箱，可以向厂家索要补偿吗？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井盖击穿了小米逾期的电池，车主该找谁来索赔？随后关注广汽埃安遭到大量车主投诉电池鼓包，埃安回应延保至30万公里，但是仅仅只针对 S 系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投诉话题。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去年七月份，周师傅他买了一辆捷途 X70。他说啊，提车的时候呢，已经买好了保险，现场又有一位销售找到他说要给他推荐一个内部保险，说万一出了事故，只要达到赔付标准就可以直接换一辆新车，如果没有出险，第二年保费还能够便宜不少。于是他就花了3980块又买了这份所谓的保障服务。可是等到今年，他就发现好像不是当时说的那么一回事了。一起来了解。
2: 在25年7月10号的时候去买的那个捷途 X70，落地的话将近在15万左右，总共保的一个交强险和一个商业险，一共是将近6000多块嘛。当时提车购车全金交付之后，门店销售呢跟我说他们有一个内部保险让我去购买一下，效果就是说你车等于说是出了事故或者是出了车险，在赔付标准以上可以达到赔付标准以上可以置换一辆新车，等于说是
3: 直接给你换辆新的。
2: 对，
3: 那这个保险的话一个月保多少时间多少钱的呀？
2: 它是保3年
3: 啊，
2: 3980。本来我是不的，当时后来是我媳妇

0: 催着要走了，所以说你把钱付了吧。
1: 啊、
0: 后来，多一个保障也好，我就把钱付了。
1: 啊，
0: 付了之后，过了五分钟才把合同拿过来的。
1: 啊，
0: 装在这个小信封上面。
1: 啊，
2: 去年七月，周师傅在湖州市吴兴区捷途体验中心买了一辆捷途 X70。他所说的内部保险其实是一份随意型保障服务，渠道商是浙江优逸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周师傅说，他还记得对方有个承诺，
0: 当时他口头承诺是，你第一年如果没有出事故，可以给你折算1000元的优惠，可以叠加下一年保险里面。
1: 这当时谁跟你说的？
0: 就是跟我推销这个产品的。我以为是 4S 店，可了后来查一下，它不是 4S 店，就是这个我付款这个那个浙江优逸选。
1: 四点保险，因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那个产品，跟我们店里其实也是不搭嘎的。这样子，因为保险我们都是在保险公司买嘛，所以他们这个业务他们有时候会到我们店里来做，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三方那个保险公司的嘛，他们自己买的。如果客户自愿的，他们就买；不自愿，我们不强制的这个东西，对吧？
2: 经销经理反复称这些服务是保险，对方是保险公司。这里需要明确告诉大家，这样的描述并不正确，保障服务并不等于保险。周师傅说，今年他给车子续保，发现并没有1000多元的优惠。
0: 原本的话，如果是说正常的车险，平安公司给我算估价的是3700。
1: 啊，那他现在是给你多少？
0: 他现在给我算的说是3400。
1: 那相当于便宜了多少？
0: 只是便宜了几百块钱而已。
1: 啊，
0: 他跟我承诺的1000块完全是搭不上边。
1: 啊，
3: 我主要是想确认一下，就是那关于这个保险的项目，咱们店方有没有做那种，比如说质量啊或者资质上的这个把控的？
1: 那个。这个保险里面的你具体项目这种我们不做评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对这个做了，那么客户如果觉得为了我们说不好，客户觉得好，那这个到买还是不买呢？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是保险公司他们自己跟客户沟通的。
3: 那像周师傅，如果出现周师傅这种纠纷情况呢？
1: 纠纷情况他们会第一时间处理的，保险公司那边会第一时间跟客户对接的呀。这个东西因为这中间因为不涉及到我们了，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参与这个东西。
2: 周师傅翻了翻合同，想要确认一下，结果发现合同里并没有相关的优惠条款，于是他提出退款。当时公司给出的方案是扣除一年的费用，再给他一笔1000元的补偿金。周师傅拒绝了，要求退一赔三。
4: 因为我们公司培训的话术是跟客户讲，就是说如果说你不出险的情况下，你第二年你的保险会就是便宜大概在至少是在一千左右。那确实就是他第二年的保险是3000多嘛，就第一年是6000多。
1: 他的理解里就是说
4: 对
1: 这个1000块钱是叠加在平安那边的减费之后的，
4: 对
1: 平安那边减了价格之后，你们这边还能再给他带来1000的优惠？
4: 没有的，就是没有这一项的。对对，
1: 那这个便宜也不是咱们的保险的保费便宜吧，是平安的保费便宜吧？
4: 就是我们话术，就我们销售的话就是说尽量不要出险，然后就相当于就是说你的保费就是来年你就会便宜嘛。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承诺说就是说我们
5: 原话不就是来年保险有优惠啊。
2: 周师傅不认可对方的说法，对于合同内容他还提出过一个疑点，
0: 里面他是有一条有一条内容是很不合理的。
1: 他怎么说的？
0: 等于说是如果是要置换新的车辆，等于说你这个车如果出了车险出了事故要置换新的车辆，一定要还有折旧费还有什么费杂七杂八的加起来，那我等于说这辆车装的已经报废了，我还管车呢，这个人是不是活着还是个问题呢？
4: 然后30%，只要30%及以上就是换新车了。如果出险了，那一个交警事故认定单，然后4S 店的一个定损单，然后到一个就是4S 店的维修记录，然后就是我们再进行就是把这个车辆，我们就等于说他的旧车我们回收了，然后我们赔一台就是他等价的新车给他。
1: 那这个30%是拿什么钱去堆上来的？
4: 就是你报了商业险之后，正常就是 4S 店，就是你整一台车维修，维修其实都是就是由就是你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车主是不用花一分钱的。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赔是什么呢？就是你按照那个
1: 商单位
4: 对商业保单啊，就是你达到车辆的30%，就定就是你维修的那个维修的那个定损价格，超过车辆的30%
1: 就可以换。
4: 对
1: ，OK，
4: 对对对。
2: 王老板表示，除了置换，对于定损费用在车辆价格10%-30%以内的情况，也会给予1000元或2000元的补贴。他们手头也有不少案例。
6: 那如果是真的是按照这样的服务走的话呢？
4: 对，
6: 周师傅，你能接受吗？
7: 定损达到了30%以上了，那我还要管车呢，我先管人了嘞。
4: 我们推销这个产品，你可以不选择我们的产品，
6: 对吧？那您现在想法是？
7: 我等于说是，现在这个合同，等于说我要退掉，我不要。
2: 现场文老板把3980元转给了周师傅。
8: 最终呢，还是退了啊。其实这几年啊，确实有很多的经销商都在卖这一类的产品，条件基本是一致的啊，基本都是单次定损超过车辆价值的30%可以直接更换新车。名字呢五花八门，叫什么的都有啊。比如说有的企业就叫车损无忧服务，多数这一类服务都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极少数是有品牌会给这一类服务背书的啊。不过呢，你像凯迪拉克这类品牌就属于胆子大的啊。2025年的时候呢，凯迪拉克就针对 XT5 这款车型推出过一个全路况金身计划，其中就包含了单次碰撞车损超过30%，直接给换一台新的 XT5 的这么一个细节。乍一看，这好像还是个不错的产品，起码它算是一个不错的增值服务嘛。性质呢，它确实有一点像保险，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可不是保险，性质它其实本质是不一样的。这类产品它主要是破除贬值焦虑。你像传统的事故车，即便是修好了也会大幅贬值，这类服务呢就是打破了传统的理赔和维修的逻辑，从根源上去解决贬值的问题。那你说这类服务它有没有价值呢？那对于部分消费者来说当然是有的，但是从结果来说，这种服务它是直接可以从同品牌的这个换一辆新车，或者说是换一辆原厂品质的车辆，确实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规避因为事故维修当中配件或者工艺不规范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它是有价值的。那它值得买吗？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实在是不推荐。我们姑且不论单次事故出现超过30%的定损的这个概率到底有多大啊，现实告诉我们，一切这种看似好像占便宜的产品背后，它都有一定的猫腻。你像就在前几天，福建电视台就曝光了一个这一类案例。福建漳州的一位朱先生反映，去年他花了150000买了一辆新车，购车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也向他推荐了一个车损无忧服务，就宣传定损超过车价30%就可以置换新车，朱先生就买了。近期车辆真的发生了事故，定损79000，那已经达到置换条件了呀。朱先生说，事故现场已经报警，并且还报了保险公司，之后才想起来买车的时候还买过这个服务，那合同不在身边，他没法查到具体条款，所以他就过了一段时间再联系。一天之后，等到他联系这个服务商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被告知说没有按照合同规定在24小时之内备案，拒绝了置换的请求。一起来了解。
7: 那我那部车买了150000多，定损是79000，按照合同定损超过这部车的30%，我就可以置换一部新的。要求置换，他现在不肯了。
9: 合同里面有一项出现24小时之内要报备，但他没有及时去报备。
7: 这个在下面很小的字有写，我们买的时候也没有讲。
10: 消费者确实应当留意阅读合同的相关条款，但该条款的话是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如果说仅仅在合同的小字底部的注意事项简单标注，也没有单独的加粗啊，或者说有口头的重点释明，那么这种限制权利的这种格式合同有可能会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9: 我们会给客户去讲，然后我们每个客户都会给到一张类似于名片一样的小卡片，只有一行字，出险24小时之内报备。
7: 这个没有，这个都没有。
10: 无伤他拒赔的话是需要举证未及时的备案造成损失有扩大等相应的实际的一个损害。在没有实际损失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的话，他服务商是无权以此为由来完全的免除置换的一个义务的。
8: 根据反馈啊，现在呢，这个服务商呢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双方还在协商当中啊。但是这个方案很明显并不是直接答应换车的这样一个诉求啊。

0: 还要交一笔手续费，那其实就会和自己的心理预期产生非常大的差异，那也会引发新的投诉。这是属于商业产品啊，理论上呢，这其实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啊。我是建议大家谨慎考虑，因为像这类产品啊，它绝对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啊。你像有一些案例已经在告诉我们了，等到实际真的你要申请换车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重重门槛。但凡有一个小细节你没有注意到，那这个所谓的权益，这个所谓的保障，毫无价值了。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投诉问题啊。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的报道，湖南长沙有一位谢先生，2024年七月份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买了一辆凯美瑞。前一段时间呢，他的这辆车就出现了明显的异响，声音特别大。谢先生就把车开到 4S 店去检测，然后被告知需要更换变速箱总成。谢先生就担心啊，那更换总成之后车辆会有残值问题啊，所以就一直没有同意维修。现在呢，已经在 4S 店停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也一起来了解这个投诉的详细情况。
2: 我这个车是2024年七月在这个 4S 店购入的，完以后我的就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就非常速度非常慢，而且有非常大的异响，像拖拉机声音一样，咚咚咚咚咚的。完以后我就直接，因为离得比较近，就直接开到 4S 店过来检测。他就是我检测过以后，就是说我的变速箱存在了问题，然后要。给我更换变速箱。
3: 这台黑色丰田凯美瑞是谢先生花了18万元购买的。他告诉记者，这辆平时开得好好的车，在一次行驶中突然掉链子。当时他立马开到购车的 4S 店检修，尽管 4S 店很快确认是变速箱内部故障需要更换，面对维修方案，谢先生顾虑重重。
2: 由于变速箱是汽车三大件之一，那么对我行驶的安全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隐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变速箱一旦更换以后，它对我的车辆的损失残损会有极大的影响，大概有20%左右的损失，大概20000块钱左右。第三个就是在我这个车辆现在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没有解决问题，对我的交通出行经济上面有很大的损失。
3: 因担心变速箱更换后带来的折价和安全隐患，谢先生一直没有同意维修，车子就这样在 4S 店搁置了近一个月。
4: 变速箱的内部出现了故障，在营业无人拍不到，在这个下面。
5: 在这个下面。
6: 好，那现在这边是怎么处理呢？
4: 现在处理的话，就是给他更换变速箱总成了，就跟他说了的。六月应该是上个月6月25号就已经到货了，就已经通知客户了。
6: 现在车子是放在这里没有修吗？
2: 现在是这样的，他们的确实是6月25号变速箱已经厂家发来货了，但是由于因为他就是我的损失，他们没有给我一定的相应的补偿，我应得的损失，所以现在一直还在这没有安装。
6: 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变速箱在短短2年的时间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要更换呢？是什么原因？
4: 但是里面有一个电机的话它破损，还有一个品质问题嘛。
6: 品质问题，那确实是咱们品质问题，那是不是咱们应该要对自己的品质问题还是要负责呢？
4: 负责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定了总成，把它换了的。
2: 给我愿意承担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清洗喷油嘴，二个就是更换变速箱油，合合出来大概也就500块钱以内，因为这个跟我的实际的损失相差千差万别了。我这个现在的诉求就是说，我并不是要他们给我提供现金上的一个补偿，而是说以这个后续的保养啊维修作为一个抵扣。
4: 或者现在提出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办法去承诺的哈。就说我们站在店长的角度，这个变速箱是吧，立马就是给您申请提案，就放在这个总成。也没有说去维修这个变速箱什么样的，就是客户提出这个诉求，那我们店里面肯定去承担不了。如果说客户满意度之类的，我们说送个 分了两次保养，这个没问题。
3: 谢先生认为，变速箱属于车辆的核心部件，因品质问题更换导致的车辆贬值，不应由消费者独自承担。他希望厂家与经销商正式

0: 是自己的合理诉求。
1: 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更换变速箱带来的这个车辆的损失，这一块不应该由我个人消费者来承担。变速箱更是比较核心的部件，非常核心的部件。那么一旦更换，那你车辆在二手市场别人一查记录，那你这个损失是实实在在的。
2: 等待它一些件的话，厂家可以延长了这个保修期的。
3: 你们会跟厂家再把他的问题给反馈过去，给到他一个完美的答复不？
2: 这个可以的，这个没问题。我肯定还是以刚才这个角度。
4: 事情呢还在协商过程当中啊，但是有关这个贬值损失这个话题呢，我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观点啊，不管是法律层面还是常理层面啊，没有标准可以量化这个贬值损失。根据我国的汽车三包政策，如果变速箱非人为质量问题，厂家必须要承担质保责任。质保责任主要是指的维修。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更换变速箱。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条文明确规定销售方需要对维修带来的损失承担额外的赔偿或者补偿。另外，我们从常理来讲，贬值的确产生了，但是量化标准到底该怎么定呢？变速箱的确是大件，贬值影响更大一些，可是更换其他部件就没有贬值影响吗？那是不是也要纳入进来一起衡量呢？还有一个关键细节，二手车都是一车一价，同一辆车两年车龄、十年车龄，它的残值都是不一样的呀，更换零配件带来的贬值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呀。那我到底是该按两年来算还是按十年来算呢？你什么时候卖车这事儿，作为车商并不知道，而且连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你的车什么时候卖，那怎么来核算这个贬值损失呢？有关这个问题的道理啊，它其实是很难讲通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就是车辆是你自己的呀，作为车主你是车辆的所有人，难道你自己就不用承担使用带来的贬值损失吗？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衡量或者说测算出一个公平公正的所谓的贬值损失非常非常难。最公平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依照法律法规来，车出了问题，该修的就修，该换的就换。当然啊，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例，消费者的车嘛，还没出质保就要更换变速箱，这种大件心理上肯定是会有落差的。 4S 店适当的要拿出一些补偿方案来关照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这是一个好的品牌应该要提供的服务。另外，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关于交通补偿的问题。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汽车三包第21条规定，家用汽车产品在包修期内因为质量问题单次修理时间超过5日的，修理者应当自第6日起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为消费者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方式予以补偿。可是如果说是因为车主自身的原因，比如说不同意维修方案，没有及时的配合等等，这些导致的维修周期延长，由此产生的出行不便和额外的交通费用，是由车主自行承担的，不能够强制要求 4S 店或者厂家来进行补偿。所以啊，在这个案例当中，没有同意维修而导致的修理期延长，这个期间的交通补偿是没法申请的。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 现在只要打4000-706-1900，直接送出78元航天板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 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板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 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0-706-1900，40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一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啊。有一位西先生，他反映说，6月27号的晚上，他驾驶小米预期在浙江杭州钱江世纪城的奔境隧道里边，一个翘起的井盖撞到了底盘，并且击穿了电池，各种费用加起来大概要14万。他想向道路养护单位追责并且索赔，发现难度不小，最后无奈走了自己的保险。那像这种情况，到底应不应该找养护单位追责？能不能找他们追责呢？一起来了解。
1: 6月27日晚，我驾驶着那个小米预期，由南往北方向经过奔境隧道，然后隧道的那个出口处有一排下水渠，下水渠出现了井盖脱落的现象。然后我路过的时候，那个井盖发生了弹跳，击穿了我的电池，导致现在整个那个冷却液通道。已经变形了，导致整个电池包要面临更换的问题。车子是25年11月份提车的，我是25年6月份的首批订车车主。
2: 西先生说，车子送去检修了，他展示了行车记录仪的画面，能看到前方一处井盖翘起，车子经过时抖动了一下。
1: 我当时从那个隧道开出来的时候，明暗交接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前面有那个异物。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就是从它的车轮不压过去的情况下通过，但是没想到边缘的那个井盖也是脱落，相当于跷跷板一样弹起来，然后车辆明显震动了一下，然后砰的一声巨响。对，交警帮我们联系了养护单位，然后在6月29号经过了第一轮沟通，然后沟通完以后呢，到了那个养护单位现场，本来是提签赔偿协议的，结果待了3个小时呢，又被养护单位那个说是签不了，就无法赔偿，然后又让我走了。
2: 奔境隧道位于杭州钱江世纪城板块，穿过先锋河。交警开了事故证明，上面说正常行驶至奔境隧道下穿东侧铁路道下方的横结构路段，车辆底盘与横结构上松动的盖板发生碰撞事故。经核查，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为浙江波普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奔境大道、平兰隧道以及相关下穿项目部。
1: 车损的话，电池的更换应该是要接近13万多，然后再加上七七八八的底盘的维护费用，应该差不多14万吧。我昨天跟保险沟通过了，可能只能先用自己的那个保险车损险先去做赔偿。后面几天都刻意打车路过奔境隧道，然后奔境隧道不论是由北向南还是由南向北方向的下水渠啊，都是有明显的下沉，路过的时候整个车的抛跳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希望那个明确一下，这个道路管养的责任到底是归谁，他们要履行一个那个核查监管的责任，然后包括告知维修的义务。
2: 我们的采访车把隧道双向都开了一遍，过下水渠时会有些震动，现在看不到井盖翘起了。养护单位在隧道口不远处，记者找过去做了沟通，晚些时候一位工作人员给了答复。
3: 项目的管理单位呢是我们公司，具体实施单位呢是由波普来实施的，对这个事情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其实我们将根据交警部门认定的一个责任结果，做好相应的一个配合工作。我们从视频上看确实有个硬井盖有异常情况，然后呢波普已经发现问题后已经处理好了，已经相应的做修复了。
4: 那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呀？
3: 这个事情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维护啊检查都是在做的。具体情况我也现在不方便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很重视就是首先呢车主一跟我们反映了，我们就把相应的一些比如下面的硬井盖，比如其他的一些维护一些设备做了全面的检查，然后该加固的地方都进行了加固。
1: 他们那边的意思呢就是说

0: 然后一定要求交警这边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交警呢说，这种事情呢是一般通常惯例都是走事故证明的。反正我最后也是决定用自己的车险走了。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说用谁的保险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事情需要有一个，说法，就是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对吧？但是现在听下来意思就是说，他们口头上可以表明说啊，是我们的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其他问题都是由我受害者一方承担的。
1: 这个案例啊，是今年以来我们第三次关注到类似的案例了啊。这类情况呢，其实并不少见啊。比如说啊，像高速上被石子砸的这个前挡风玻璃啊，这个索赔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同类案例。根据民法典的第1356条，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移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多数都是找道路管理方，但是有的案例索赔很顺利，有的却是一波三折，甚至是难以索赔。核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一起先来回顾两个案例啊。第一个呢，是上个月月底江苏电视台报道的隧道掉落铝块砸中了车辆的这么个案例。江苏南京的朱女士和家里人六月初开车进入当地的一条隧道，车顶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砸了，车窗玻璃当时就碎裂了，把朱女士他们吓得不轻。朱女士和家人下车之后，发现地面上还有金属残留，随即就报了交警。先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2: 朱女士回忆，事故发生在6月2号上午8点19分，当时夫妻二人驾车从江南往江北行驶，刚进入印铁大街长江隧道不到100米，头顶骤然传来巨大闷响。
3: 印铁大街长江隧道走到有100米时，突然像惊雷一声，嘣一下子，然后我的玻璃就碎的了。我说坏了，玻璃爆炸了，然后就缓缓地停下来，里面的驾驶室顶方的那个灯掉落下来。
2: 重物撞击冲击力极强，天窗玻璃全部龟裂塌陷，前挡风玻璃大面积碎裂，隧道路段车流密集。有着20年驾龄的朱女士强作镇定，缓慢减速靠边停车，丈夫随即下车前往事发位置查看。
3: 走到大概有50米处，看到好几块4、5块铁片落在地上。
2: 担心散落铁片扎破过往车辆轮胎，引发连环事故，夫妻俩主动将金属碎片转移至隧道侧边，妥善留存，同时报警固定现场证据。隧道管理方调取监控核实，坠落物为隧道顶部监控配套废弃设备底座，因设施管护不到位脱落坠落。这惊险的状况让夫妻俩后怕不已，若车辆行驶位置稍有偏差，坠落金属块极有可能直接砸中驾乘人员。他们表示，事发多日，二人因该事件持续失眠，如今每次行经隧道都心里紧绷，全程下意识抬头观察顶部设施。
3: 现在我们都靠吃安眠药睡觉，我们心里受到了极大伤害。现在我们进隧道，我都要抬头看看这个顶上会不会掉落东西，然后加快嘛，加快速度赶紧开出去。我们现在心里都有阴影。
2: 6月3号，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南京长江隧道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可定责过后，隧道管理方始终没有工作人员上门慰问沟通，对于朱女士提出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合理损失更是置之不理，双方协商一度中断。
3: 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说话，也没有来看过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来，他们就派了一个人跟我们沟通一下，现在也不沟通了，没说了，什么也没说了。
2: 为弄清废弃金属底座脱落缘由，协调后续赔偿事宜，记者陪同朱女士来到隧道运营单位，并找到负责印铁大街长江隧道日常管养的杜主任。杜主任介绍，砸中车辆的是曝光摄像头配套补光灯铝制散热底座，该设备早在多年前就已停用废弃。
4: 曝光摄像头旁边的一个补光灯，
5: 是铝的。
4: 铝的，
5: 大概有多大？那也不小。
4: 一个方，
6: 是废弃的还是在正常使用？
5: 正常，
4: 已经废弃了。
6: 是废弃的，
4: 对，是当时交管局在这边装。
5: 以前用过没有啊？
4: 12年的时候用过，
5: 后来就不用了。
4: 用了1年，后来就不用了。
2: 杜主任表示，隧道设有月度高空设施巡检计划，今年5月28号刚完成上半年全封闭专项养护，期间已经对所有高空悬挂设备统一紧固排查，时隔仅4天，废弃底座就发生脱落。对于脱落根本原因，企业至今未能查明，仍在回看隧道监控排查，怀疑存在超高车辆剐蹭等外力因素。
4: 到底是什么原因掉下来？我们到现在也在查录像，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是有那个超高车刮过了，还是因为什么东西？
5: 具体原因现在还不知道。
4: 对对对。
2: 事故发生后，隧道公司第一时间对全线高空悬挂设施开展二次全面排查，杜绝同类坠物安全隐患。记者现场了解到，隧道内同批次废弃补光灯底座一共有3组，此次掉落1组，剩余2组经临时检查暂无松动隐患。企业也已主动对接交管部门，计划将这批早已停用的废弃设备整体拆除，彻底消除隐患。
4: 我们在它掉下来以后，然后目前我们也又排查过了，目前现在来讲工况现在是好的，但是现在也在跟交管局也在沟通，就是既然你们已经不用了，看我们能不能把它拆掉。
2: 事发后，保险公司仅完成车辆车损理赔，针对朱女士诉求的代步交通费、误工费以及精神安抚补偿等间接损失，隧道管理方前期始终不愿承担，双方维权沟通陷入僵局。经记者现场多方协调沟通，隧道管理方最终同意一次性支付1500元补偿，就此了结本次事故所有额外损失纠纷。
1: 这个案例当中啊，管理方其实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只不过赔多少、怎么赔，它有一定的争议。好在最后事情呢是顺利解决了啊。另外一个案例啊，是山东电视台今年3月份报道的压井盖磕坏电池的案例。新能源车主房先生驾车在路上不小心压了一个井盖，因为这个井盖没有盖好，导致车辆的底盘被磕坏了。那因为车呢又是个新能源汽车，底盘上有电池包，被磕坏的恰好是电池包的外壳。那如果要更换总成件，费用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你先来了解。
7: 1月16号的时候，我由这个公园南路由南往北经过那个红绿灯的时候，看到这个井盖，在外面了。当时行驶过程中没有反应过来压到这个井盖。
8: 当时这井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描述一下。
7: 就完全在外面放着了。
8: 它整个就脱离这个井盖的位置了吗？
7: 对，就一点点挨着，有一部分盖住那个地方
9: 了。你行驶的时候是碾着井盖了，还是碾着那个井里边去了？
7: 井盖的边缘，然后也翘起来那个井盖了。
8: 嗯。
7: 然后听了嘣了一声。
8: 当时就是说你下车了以后去查看那个井盖，井盖是破损的，有撬痕啊，还是说裂了什么样的状态呢？
7: 就有裂痕嘛。
8: 有裂痕。
7: 嗯，在旁边放着。
8: 你怀疑这个井盖是怎么样在这儿成这个状态的呢？
7: 这附近路过的大货车比较多嘛，应该是压开的。应该
10: 从房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看到，在压到井盖时，车辆的时速在70左右，而且车辆有明显的晃动。房先生紧急靠边停车检查车辆情况。
7: 就这里这个叶子板这里受损了。
8: 哦，我看这里已经松动了是吧？这个地方倒是好换，一个件儿可以换好了。最严重的就是底盘的一个电池包。
7: 对，这里钢筋这里破损了。
10: 事故发生后，房先生通过市民热线找到了井盖的产权方，并和对方进行了沟通。
7: 他们说这个豁口也不是那个什么，有可能不是这个井盖导致的，他就这样说的。
8: 嗯。
7: 然后就说商量商量什么怎么修这个，然后他在济南那个 4S 店找的人，说能单独维修这里。
8: 那济南 4S 店怎么说？单独维修了以后，电池包还能这个质保吗？
7: 他反正应该不是找的，应该不是找 4S， 应该是找地方的人。
8: 当时房先生的这个是个外地的车辆，1月16号出了这个单方面的交通事故之后呢，也是在后来的时间，在2月11号到了当地的极狐的 4S 店去检测了底盘。我们可以看到他提供的这个照片上，明显底盘是有一个刮蹭的痕迹，而且这个孔洞还是不小的。具体这个 4S 店它是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维修方案？我们现场来电话联系一下他们。
11: 看到他那个电池那个铝壳那边有那个刮伤吗？
8: 嗯，
11: 如果是在咱们店修的话，咱没有单独的那个维修资质和没有单独那个客体配件，只有那个总成件。 当时我跟客户说的好像是多少钱了，10万

0: 左右吧，就得。
1: 它伤到这个电池了吗？这个孔洞？
0: 电池内部没伤到，但是伤到的是壳体。
1: 这个壳体是不能换的，这要换的话，就整个总成都得换。
0: 对，因为当时他客户来的时候，我也问我们厂家库房那边了，那个他说不提供单独的配件，如果是在我们这修的话，我们得找那个谁，找宁德时代，然后让宁德时代，然后我那个，然后去维修这东西，我们再给厂家报备，这样是不影响质保的。
1: 哦，那是不是就是时间长一点？等待宁
0: 对，
1: 德
0: 那
1: 时代的
0: 是。
1: 人过来，专门得过来一趟，是吧？
0: 对，
1: 这个修的费用大约又能多少啊？您了
0: 这个
1: 解？
0: 咱不太清楚，这个咱不太清楚，因为如果修这个东西的话，需要您，维修人员维修这个东西的给咱们一个报价单，咱们只是提供场地。
1: 嗯，那肯定比这个10万块钱的电池包是要便宜很多很多的，是吧？
0: 那肯定要比它便宜。
2: 据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哈，就当他走这个路过去的时候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这个井盖子掀开了，也不能说掀开了，就是挪到一边了，应该是有人去进去穿这个管线嘛，没给放上吧，他就正好压上去了，听着以后我们都不在现场，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据当时这个房先生的父亲描述啊，驾驶人报了交警啊。但是交警没有来现场，但就给出具了那个事故认定书。当时的事故认定书写的很，上面写了，哎，说是谁谁谁驾驶了某某车辆，路过这个路口，压到了井盖，造成车辆受损，句号就没有了。也当时他们在现场也没确定是哪块受损，也没有说，是现场看了或者是怎么着。没有确定，据我了解的结果是，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驾驶人就开着车走了。后来到了2月份以后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发现车底下坏了，就是应该是以为是这次事故造成的。
3: 房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后他第一时间报了警，但交警确实没有到现场，只是让他把车开到了交警队，然后开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且车辆受损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做全面检查，而是隔了近一个月把车开回了老家聊城后，才到 4S 店做了检查。
2: 我们也是推论，因为没有见到事实。这是他这个受损那个部位啊，和那个和咱那个井盖还是非常不相符的。就是我们存在诸多疑点，当时也和房先生的父亲沟通了，也说明这个我们这个疑虑了。但是他这个情况就很特殊，交警也没来，他当时也走了。最后还有了一个认定书，完了之后他这个受伤这个损伤啊，和这个井盖碰撞的这个损伤明显是存在差异的，因为我们的井盖是圆的，它不可能说戳一个洞。这个如果您要看照片了，应该会能理解到我说的这个具体什么意思。
1: 明白，没有，我看了那个照片了，倒是。
2: 但是呢，我们还是和房先生的父亲啊一块去现场确定了。当时我们和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尤其事隔了一个多月，他证明不了是这个井盖造成的，并且在 4S 店，我们找那个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给看了鉴定了，他说这个伤啊是老伤，所以我们就存在疑点，所以我就和房先生的父亲说了，说除非是这种情况，你这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是实事求是的，和您说，他就是需要走一个鉴定。
3: 张先生表示，希望房先生去做一个鉴定，证明电池壳包外壳破损和井盖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才会负责。但鉴定周期长，双方能不能继续协商，记者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 刚才我们和这个聊城的 4S 店去联系，他说呢去找一下宁德时代的工程师过来看一下，他们会修复，修复好了以后这个电池包也会有质保，也没有问题。当然就是换总成的价格和这个修复的价格就相差甚远了，去修复的话很便宜，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说是必须让咱去负责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再商量商量，如果说是价钱的问题的话，现在就是有另一个方案，就是修复，因为电池包本身没受损嘛，看看能不能再去坐下来协商协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房先生再去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去证明这个单方面交通事故确实是和井盖和咱这个产权单位是有关系的，最后有这个证明了以后再坐下来，咱这边看看能不能负责。
2: 您说的这些观点，我都同意啊。就是因为我和房先生的父亲啊，就是在昨天我们刚联系了。因为他在外地，他现在回不来。我们约的是下周，他说他下周回来。
1: 当然我们也是站在中间的位置上去说这个事情吧。
2: 明白明白。
1: 下周你看再坐下来商量商量，因为下周的话我估计也就能有一个宁德时代的报价了，好不好？
2: 行啊。
4: 最后呢，其实这个管理单位啊，他还是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两个案例啊，其实相关的管理单位呢，都还可以啊，他们都是愿意承担责任的。这类情况最常见的就是市政或者是道路管理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城市公共道路上的井盖啊，通常都是由市政工程管理处啊、城管局啊、公路局啊等等这些单位来负责日常巡查、闭合还有维护。井盖没有闭合、没有设警示、没有及时修复，都可以推定为有过错，那是需要赔偿的。所以责任倒是好划分，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单位非得要打打太极，找各种理由来跟消费者谈判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如果要免责，相关单位是有可能可以免责的，只要相关单位能够证明已经按照规范巡查，及时的处置，设置警示，比如说有巡查记录啊、维修工单啊、现场照片啊，那是可以免责的，这是法律规定了的。也就是说，如果真要打官司，不一定需要赔偿。第二个原因就是近年来投诉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赔偿的成本大幅上升。如果仅仅只是像以前，顶多可能就是赔个玻璃、赔个车漆，成本啊，最多啊也就几千块钱。可是现在动不动的就是一个电池包总成七八万，甚至是十来万的这个赔偿额度，这类责任单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思考一下，我到底是不是要去拒绝这个赔偿了？我能不能拒绝这个赔偿了？这些单位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去摆脱责任的，比如说责任认定的问题。第二个案例当中的细节就非常具有参考意义，责任方本身争议不大，也愿意出面协商看，但是如果认定损伤和井盖之间的关联它有一定的争议的话，那我要把这个争议放大，因为赔偿的这个金额过大，我也有可能承受不了。你如果要换电池十几万不行，七八万十几万不行，我赔不了。但是如果说只是维修修复啊，赔个几千块钱甚至是上万，可以考虑。这就需要提醒大家啊，遇到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处理，这和损失大小反倒还没什么关系，重点是在于处理流程的正确和周密，自身的权益还是得要靠大家自己来维护。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十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站在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看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进入到暑期以后呢，大家会觉得啊，户外很热，那么在家里可以跟孩子一起开展一下亲子手工，很多人会选择拼豆啊。家长跟孩子一起呢，盯着小小的彩豆欲罢不能，最后脖子都快僵了，站起来发现哎，腿也麻了。那么有网友是笑称啊，奶奶织毛衣，妈妈绣十字绣，然后小朋友玩拼豆。一方面呢，觉得拼豆好玩，不少家长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啊，孩子天天埋头做拼豆，眼睛会不会受不了？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家长们都知道，看电子产品伤眼睛，那么做手工有助于培养专注力，所以更支持孩子做拼豆一类的手工。但是这个问题啊，恰恰就出在太专注上面。首先，咱们眼睛的调节肌绷得太紧了，拼豆的颗粒直径通常只有2.5到5毫米，为了对准这些小不点，眼睛呢需要长时间处于15到30厘米的超近距离用眼的状态。这个时候眼睛里负责调焦的睫状肌就得持续的收缩，要让1-2个小时不挪眼，那么睫状肌就会痉挛，没有办法放松。对于孩子们来说，会直接加速眼轴变长，让假性近视变成真性近视，或者呢让度数蹭蹭蹭的往上涨。其次还有忘了眨眼这回事儿，那么人一专注啊，连眼睛都会忘了眨。正常情况下每分钟眨眼睛15到20次，专注拼豆的时候会降到5次以下。眨眼睛的次数少了，眼睛会容易干涩、酸胀、畏光，干眼症和视疲劳就这么找上门了。如果玩拼豆的时候周围的光线很昏暗，还会进一步加重眼睛的负担。与此同时呢，长期低头还会让颈椎和腰椎一起遭殃。那么眼病和脊椎的问题正在成为对于孩子的隐秘的伤害组合。除了刚刚说到的拼豆，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常见且容易伤害孩子眼睛的一些操作，比如用电话手表，这一点真的很多家长都会忽略。孩子在无聊的时候会扒拉手腕上的这个电话手表，但是呢手表屏幕小，字体很细，孩子常常不自觉地凑近，极度近距离用眼，迫使睫状肌超负荷工作，加速近视眼的发生。还有一些上瘾的小朋友坐公交地铁走路的时候都舍不得挪开视线，甚至还偷偷地带到被窝里摸黑玩。还有一个呢，就是沉迷像拼豆、积木这样的一类游戏，虽然听起来比玩手机玩电脑要健康，但是啊，积木这样的一些配件比较细小，动作也很精细，玩太久呢也容易加速近视形成。所以建议大家啊，让孩子在家里拼积木啊拼乐高啊这样的时候呢，建议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还有呢，在暑期里家长们会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乐器班啊，有的娃练起钢琴来相当的专注，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么琴谱的字体也比较小，长时间盯着看也会加剧眼睛的疲劳感。不管练什么乐器，都要保证房间内的光线充足，练一会儿还得要注意休息，让眼睛也歇口气。除了娱乐的时间啊，练琴的时间，那么我们做作业的时间呢啊，有的时候小朋友做的七歪八扭，对于骨骼发育不好，还容易造成视疲劳，导致近视或者加快近视的进展，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斜视。所以要保持 一拳一尺一寸啊，这个我们从小就在讲的，端正的坐姿是近视防控的基石。另外有一点可能是很多家长也忽略了，含糖的食物吃太多会导致钙流失，削弱眼球壁的弹性，促使眼轴异常的增长，直接推动了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要控制一下孩子们喝甜饮料和吃零食。很多家长带娃在做近视检查的时候，一查出来几百度了，家长们一时间会难以接受。那么在近视初期或者是假性近视的阶段，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救呢？孩子已经近视了，可以减缓这个近视的速度吗？办法当然是有的啊。首先我们一直在强调大户外，白天呢尽可能的用眼睛接触户外的自然光线至少2个小时。比如现在太阳太热了，我们可以在晚饭后太阳落山以后带娃出门溜达溜达。像学龄前的儿童，每天尽可能保证3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学龄期儿童尽可能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并不是说一次性就要连续的进行2到3个小时的户外，累计时长达标就可以了。要在有自然光照的地方，比如公园啊、楼下的小花坛啊、草地进行户外活动。那么大家如果说小区里的这个过高的建筑物比较多，那么小区里是达不到这个望远的条件的啊，尽可能还是去一些开阔的地方。然后大家要牢记3个20，这个也是从很多人小时候都知道的啊。近距离用眼20分钟，需要闭眼休息20秒，再打开窗户，伸出头往20英尺，也就是约大概6米的这个远处眺望一会儿。然后要定期的检查视力，及早发现异常。青少年最好每隔3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眼睛的检查，关注孩子的视力、眼轴这样的变化情况，便于提前了解近视倾向，及时纠正或者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避免延缓近视。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依然是跟眼睛相关的问题。年近60的阿姨怎么也没有想到，半年来右眼莫名的突出胀痛，竟然是在眼眶里悄悄长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最近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团队凭借精湛的技术，为她完整切除了一枚直径约2厘米的眶内肿物，成功保住了患者的视力。58岁的王阿姨家住在洪山区，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了右眼眼球突出，偶尔伴有眼胀、眼痒、干涩、流泪以及异物感。她以为是视疲劳，并没有重视。最近一个月，王阿姨感觉眼胀明显加重，看东西的时候总觉得眼前有黑影飘动，视力也大不如前。在家人的催促下，她于半个多月前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就诊。接诊的眼科副主任医师姚俊仔细检查发现，王阿姨右眼球较左侧明显的突出，眼眶磁共振显示右眼眶内眼球后方有一个巨大的软组织肿物，几乎占据了整个眶间，并且将视神经明显的挤压移位。姚俊向家属解释了病情，说如果不及时手术，肿瘤继续生长将会逐渐压迫给眼球供血的眼动脉，并且给视神经造成了进行性的损伤，最终会导致右眼失明。姚俊解释后迅速安排王阿姨住院，及时的手术是解除危机的唯一办法，但风险极高，眶内空间狭小，肿物的体积几乎占满了整个眶间，因而手术操作视野极窄，而视神经和眼动脉又非常的脆弱娇嫩，在术中盲目牵拉分离肿物，极容易导致眼动脉撕裂而大出血，术中极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丧失，手术堪称眼科领域的高空走钢丝。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一周前由姚俊主刀的手术团队为王阿姨实施了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姚俊如同微雕师一样，沿着眼球和眶

0: 迫视神经的肿瘤被完整取出，视神经以及眼动脉完好无损。术后第一天，王阿姨右眼视力较术前明显提高，眼球突出明显的改善，无复视、眼痛等不适。复查眼眶 CT 显示，肿瘤切除彻底，视神经回到正常。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向毅介绍，眶内肿物是眼科较为棘手的病变，种类繁多，包括海绵状血管瘤、神经鞘瘤、泪腺肿瘤等等，早期症状隐匿，仅表现为眼球突出、视力下降或者复视，容易被误诊为近视、结膜炎等。他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单侧眼球突出、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眼胀、眼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到眼科进行详细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保护视功能的关键。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患病的最初几年，我一直都坚持讲课，还要照顾母亲。但是后来病情加重，连起床都困难。而现在做了这一项无创治疗，终于能够独自买菜做饭，坐公交地铁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治疗室，63岁的帕金森患者退休教师张先生回顾着他的就医经历，声音微微的颤抖。曾经他辗转多地求医，效果不佳。如今精准智能的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终于让他看到了希望，生活正在一步步的回归正轨。张先生家住在湖北随州，是一名退休教师，工作几十年来，他站在讲台上挥洒自如。可就在2016年，他隐隐察觉身体传来的异样信号，手不再听使唤，写出的字也越来越小，四肢也常常出现莫名的无力感。随着症状加重，他前往当地医院检查，最终不幸确诊了帕金森病。这些年他在外院尝试过药物和其他物理治疗，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去年7月，张先生了解到中南医院正在进行帕金森病无创调控技术临床实验志愿者招募，便心生希望，果断报名。神经内科运动障碍亚专科组长潘阳团队接诊后，为他做了全面的评估，制定了经颅磁刺激与时间干涉刺激技术相结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潘阳介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将脉冲磁场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无创神经调控技术。该技术通过改变皮层神经细胞膜电位，从而对脑内代谢与神经电活动产生调控作用。其核心原理可以概括为基于磁生电效应对特定脑区的功能进行调节，而根据患者的情况，需要进行个体靶点的选择和精准调控，同时联合时间干涉刺激进行电磁联合治疗。时间干涉刺激是一种融合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和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的新型神经调控技术。在治疗实施前，研究者可以借助相关设备采集脑功能信号，精准定位神经元的受损区域，再根据定位结果制定个体化的调控方案。潘阳说，治疗过程中只需要在受试者的头皮粘2片电极片，由电极片输出2路带有固定频差的高频包络交叉电流，2路电流在大脑深部交汇后会干涉叠加，生成全新的低频电流场，能够直接作用于病灶，实现对脑深部核团的无创精准刺激。潘阳表示，该低频电流场的作用类似于靶向理疗，可以直接作用于引发肢体僵硬等症状的深部核团靶点，临床操作者可以根据受试者的症状反应实时调整刺激参数，完成对脑部病灶的精准神经调控。首个疗程结束后，张先生的四肢僵硬颤抖的程度显著减轻，从下床需要人搀扶耗时半小时，不得不长期居家，到能够自行起床洗衣做饭，巨大的进步让他信心大增。于是他又按计划于今年7月来到武汉继续治疗，这次经过评估和程控调整，他的症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说，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到户外锻炼，甚至能够独自的坐公交地铁，照顾老母亲也不那么费力了。7月17号出院前，张先生激动地向潘阳团队送上锦旗，表达了谢意。他还特别表示，治疗中没有任何不适，医生的耐心细致也让他倍感安心。潘阳介绍，

也大部分患者的症状改善率在50%以上。团队目前正在致力于技术的联合发展，未来患者有望在家就能够完成无创神经调控治疗，这将极大提升生活的便利性。除了帕金森病，团队还将继续深化该项技术的临床研究和应用，探索它在更多运动障碍性疾病当中的治疗潜力，为患者带来更加精准、安全的个体化方案。稍事休息，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正常人的心脏在左，肝脏在右，但是72岁的湖北武汉的马女士，五脏六腑全部180度乾坤大挪移。其实她的心脏在右，肝脏在左，胆囊、胰腺、胃肠道通通反转。这种在医学上被称之为镜面人，发生率仅百万分之一。更要命的是，这位镜面人婆婆还合并了

0: 胆囊充满性结石，胆总管多发巨大结石，最近发生持续性左上腹绞痛，皮肤巩膜黄疸伴发热，辗转了多家医院，皆因为解剖完全反转，手术风险过高，建议保守治疗。可是保守治疗只能暂时缓解，结石不除，梗阻和感染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一家人一筹莫展之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团队迎难而上，运用 ERCP 内镜加 3D 荧光腹腔镜多镜联合的微创手术，成功为他逆向拆单。该院胆胰外科专家朱忠超介绍，内脏完全长反，医生数十年练就的解剖操作习惯在他身上就基本失效了。常人位于右上腹的肝胆胰组织在马婆婆体内全部集中于左上腹，血管、胆管、胰管的走向完全颠倒，每一步操作都要反向思考，逆向操作，主刀站位从右边换到左边，器械角度镜像翻转，穿刺布局重新设计，双手操作习惯也要跟着转位，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误伤血管和脏器。医生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开惯了右舵车，突然让你开左舵车跑山路，方向盘、后视镜、换挡的杆全部都反了，旁边还是悬崖，技术路径上也条条不通。单一内镜取石无法清除胆囊病灶，单一腹腔镜手术难以处理胆总管下段的肝盾结石，而传统的开腹手术对于72岁老人创伤太大。面对这一极限挑战，胆胰外科迅速启动 MDT 多学科会诊，放射影像科学专家基于 CT 数据重建出反向解剖模型。胆胰外科专家团队在模型上反复模拟反向手术入路，逐一调整站位、器械角度、穿刺孔布局。医院专项调配 3D 腹腔镜、荧光显影系统、高清12日长镜全套的微创设备。手术关键的第一步是内镜下反向插管，先解除胆道梗阻，控制住胆管炎症，拆掉胆囊系统疾病这一炸弹的隐性。术中内镜团队经口置入12指长镜，医生放弃惯用的右手角度，改用左手主导，在完全反转的解剖结构下精准完成胆道插管、碎石、取石并置入鼻胆管引流。经过一周的控炎治疗，婆婆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治疗的第二步，荧光腹腔镜下胆囊反向切除术随之展开。正常的腹腔胆囊切除术，主刀医师站于患者的左侧，右手操作。这一次，主刀医师换到患者的右侧，左手持钳，右手持镜。四枚穿刺孔也按照镜像布局重新规划。内镜团队率先疏通胆道，腹腔镜团队完成胆囊切除。两镜先后上场，分工明确，前后2小时打通胆道系统全部梗阻，术中出血不足50毫升。术后患者无需像以往留置腹腔引流管，次日即可下床活动，进食留置，一周顺利出院。患者和家属大为感慨，得知内脏全长反时，我们吓坏了，没想到手术这么快，恢复也这么快。根据了解，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精准开展12指长镜治疗高难度胆胰疾病。此次近病人的手术成功，是学科内镜加腹腔镜加荧光显影多镜联合技术的又一次突破，将造福更多的疑难危重患者。继续来关注清楚医生。暑期呢是儿童择期手术的高峰，不少孩子一想到要打针、要进手术室便哭闹抗拒，术前焦虑、恐惧的心理成为患儿和家长的共同难题。为了消除孩子们对于手术麻醉的焦虑畏惧，搭建有温度的就医体验，7月18号，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手术麻醉科精心策划了手术室开放日科普活动，邀请部分暑假带手术的小朋友化身小小医护体验官，沉浸式体验，为孩子们卸下了心理包袱。上午9点，10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齐聚手术麻醉科，领取探秘任务卡，换上迷你洗手衣，戴好手术帽，正式开启手术室的闯关之旅。签到打卡、无菌知识科普、规范更衣、层层趣味环节，先一步缓解了孩子们踏入医疗区域的紧绷感。活动精心设置8大体验关卡，把严肃专业的手术流程转化为易懂好玩的互动游戏，全方位化解孩子的内心恐惧。在预麻室，小朋友乘坐专属的电动小汽车进入手术间， 新奇的体验冲淡了对于手术的不安。洗手区域内，亲子跟着轻快的七步洗手歌，共同学习标准外科洗手的操作，在互动中掌握基础的医疗常识。人气最高的麻醉面罩 DIY 环节，让冰冷的医疗器具变得可爱治愈。孩子们用各色贴纸自由装饰面罩，原本让孩子心生抵触的麻醉用品，变成了充满童趣的手工作品。现场还开展手术器械认识、双人核对流程观摩、模拟器械传递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熟悉手术室的常用物品，消除未知带来的恐惧。在活动尾声，亲子 CPR 海姆立克急救实操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家长和孩子一同在模拟人身上练习急救按压，收获安全感的同时掌握了生命救护的技能。集齐所有关卡印章后，每位小朋友都获得了小小医护体验官的结业证书和纪念礼品，完成探索之旅。该院光谷院区手术麻醉科主任李娜介绍，手术暑假是手术的高峰，技术保障是底线，心理守护是温度，打造有温度的手术麻醉科是科室一贯的努力方向。此次沉浸式的手术开放日，跳出单向科普的传统模式，以角色扮演、手工互动、实景探秘等体验形式，先一步化解孩子对手术室的未知与紧张。他说，我们改变不了手术的流程，但可以拆除孩子心中的恐惧，把未知变成已知，把恐惧变成好奇，这份认知每转变一分，孩子的安全感、配合度乃至术后康复力就多了一分。好，以上是今天金主医生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在暑期的眼科门诊当中，儿童干眼症的就诊量较其他季节是明显上升的，而空调房加电子产品正是最常见的诱因。空调房内空气干燥，湿度常常低于40%，会加速泪液蒸发。而当孩子们紧盯屏幕时，眨眼的频率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骤降到5到8次，泪液无法均匀涂抹眼球表面，双重作用下，眼睛的保湿膜泪膜就会迅速破裂，干眼症就找上门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武汉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家松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王家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担任湖北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角膜学组秘书，主持及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两项，协和医院基金一项，发表 SCI 论文10余篇，多种国际知名期刊审稿人，擅长角膜与眼表疾病的诊治，尤其是圆锥角膜、角膜皮样瘤、角膜溃疡、角膜白斑、角膜变性、角膜营养不良、眼表肿瘤、眼表化学伤、眼表过敏、重度干眼等疾病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在角膜移植、眼表重建等复杂眼表手术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这个问题，其实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啊。很多人在用眼一整天之后会觉得很干，尤其是我啊，下班回家都会觉得眼睛很干，赶紧洗个脸，稍微有一点水滋润一下会觉得舒服很多。那这种很干，用一点水滋润了之后能缓解的这种症状，是否可以定义为干眼症呢？
3: 确实您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一个全面，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眼睛干到底是不是干眼？应该来说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这个干眼的它的表现有很多种，比如说单纯的眼干，然后这个异物感、烧灼感，这个甚至有眼痒，然后甚至有畏光、流泪，都属于干眼的一个表现。那么干眼其实正规的定义是，泪液的质或量或流体动力学异常，导致了这个视功能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眼不适，就可以定义为干眼。
0: 这个医学上的定义其实非常严谨啊，并不是说我们眼睛觉得干啊就一定是干眼症。我还听说过很多有干眼症的患者，他经常还爱流泪。
3: 对，确实
0: 看起来是不干的。
3: 对对，但是这个他可能是干眼这个疾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矛盾的一个问题。比如那为什么患者又干但是又会流泪呢？因为他可能是眼睛的不舒服，比如说这种烧灼感啊、异物感啊，或者是眼睛痒啊，导致了这个刺激性的流泪。但是这种流泪的这个它是泪水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啊，因为它只是单纯的有水，它并没有这个我们由我们睑板腺分泌的这个油脂在里面，所以它的这个泪水的这个量虽然够了，但是质不行。所以说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滋润眼睛的并不是水，
3: 对，
0: 它其实是油，对吗？
3: 对对，因为这个泪水其实它是有三层的，就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三明治嘛。它最表面的那一层其实是我们有我们眼皮上有个睑板腺，睑板腺分泌的这个油脂，它是在那个角膜表面，它起一个这个防止这个泪水蒸发的作用。 还有第二层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水，它是有泪腺分泌的，它才是起一个保湿的作用。那么还有一层就是贴附我们角膜表面的这一层，这是由那个结膜的这个粘蛋白，分泌的粘蛋白，它起一个锚定作用。它不光
0: 是
3: 要、
0: 就
3: 是、
0: 让它不蒸发是吗？
3: 对，它不光是要有这个水的滋润，它要能在角膜，因为角膜是立体的，它要在那个角膜立体表面起一个粘附，然后起一个扶持那个。
0: 其实我懂王主任说的这个，很多女生她在化妆的时候，为了防止脱妆，会喷一个定妆喷雾，
3: 对，
0: 感觉就是为了固定住
3: 对
0: 适合油，
3: 对，
0: 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说，哎，我当我眼睛痒的时候，我滴一滴眼药水，或者我拿那个干净的清水拍一拍脸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
3: 对，
0: 但是其实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啊，可能他不是干眼症，他可能有其他的眼部问题，但是都表现为有异物感、有干、有痒这样的。我们如何来进行区分呢？
3: 这个其实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张科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让那个医生用那些灯检查一下，看这个角膜线的开口有没有堵塞，然后甚至我们用看一下这个角膜的情况，甚至给我们看内合的高度，这是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检查，比如这个泪液分泌试验，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就试纸条挂在眼睛上面看那个泪水分泌量，正常情况下那这个是10到15毫米这个长度，然后如果小于10就是低分泌，如果小于5就可能就是干眼，然后还有可以做一些内膜破裂时间，就是内膜它在眼睛表面这个涂布的这个破裂，因为它时间久了就会裂开，这个破裂时间，还有一些比如专门的一些干眼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角膜线的一个照相，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的一个内核高度的一些分析等等，
0: 这都是到医院通过专业的检查来判定是否达到干眼症的一个标准。
3: 对，
0: 那么并不是很多人想到我眼睛干，眼睛就是有那种干涩的感觉，像那个玻璃它很长时间没有喷润滑油的窗户那种感觉啊。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发生了这种很干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界定自己是否需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呢？可能我就是用眼过度了，我滴一滴这个抗疲劳的眼药水可能它一会儿就好了，我还需要去医院做您刚刚说的那些检查吗？
3: 这个可能要结合您的这个症状和你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工作方式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干眼的分类其实分了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这个水液缺乏型、然后脂质缺乏型，还有这个粘蛋白缺乏型、甚至还有我们说的一个混合型，
0: 就是三明治的三层夹心各有缺乏，各分别为不同的类型。
3: 对、然后首先你要根据这些情况来结合这个分析一下，如果觉得说单纯的一个不舒服也可以居家啊，也可以说买点这个人工泪液，因为很多现在这个眼睛干的这种表现人太多了，你如果都往医院跑，你自己可能也有点工作忙啊什么的，怕自己先评估一下，
0: 大家如何来评估自己到底属于是您刚刚说的哪一层三明治当中的那一份呢？
3: 这个我觉得比如说您就拿我们说那个水液缺乏型为主、
0: 水液缺乏型、
3: 水液缺乏型就是泪水的分泌量可能不太够，这个一般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我说啊，第一个就是一般的我们年轻人这个泪水的分、那个泪腺的分泌量应该都还是比较充足的，然后你如果是有比如说年龄偏大一些，然后每这是第一个方面，那就可能要警惕了。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有前身一些疾病，比如说我有风湿病、关节炎，或者有这种各种结缔组织病等等，那这个时候它这个免疫组织它会破坏泪腺，你这个泪水的分泌量可能就会有减少。
0: 哦，跟这个风湿免疫性的疾病还有关系是吗？
3: 对、然后第三个，比如说您前面这个我们节目说的这个造血这个东西嘛，是吧？造血干细胞这个做了骨髓移植，这种移植它属于前身的一个反应，它会也会破坏这个泪腺这个免疫反应。这个时候你可以评估一下，我有如果有这些危险因素，那你就可能就要当心，那就建议去医院呢进一步前面的检查。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是水液缺乏性，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啊，说我平时就不爱哭，泪点很高，那我不爱流泪，是不是会意味着我这个水液缺乏？
3: 那这个问题应该还是不是太准确了，我觉得啊，因为这个你主要 自己来评估我的泪水够不够，我平时有没有这种眼干眼涩、这种异物感这些症状，影不影响我的生活，从这方面来判断，不是说通过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哭的这个眼泪水、阈值来判断，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准确的。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泪液啊，它哪怕不是在情绪的刺激下，它日常也是会不断的去分泌，对吗？
3: 对对对对、
0: 所以不是大家想的我不爱哭我这个水液就缺乏、
3: 那不是的、
0: 这是刚刚我们说的水液缺乏性，刚刚还有第二类是油脂缺乏性。
3: 对对，
0: 那这一类它的症状表现又是一些什么呢？
3: 这种也是有一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这个睑板腺的分泌减少、可能我们先来说一下女性患者啊，女性患者她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化妆啊，
0: 化妆，
3: 哎，对，
0: 嗯，
3: 比如说你纹眼线呐、种睫毛啊，
0: 嗯，
3: 这种，然后眼部的一些化妆品在颜面部的这个涂抹，它都会堵塞这个睑板腺的开口，这个时候你堵塞以后，就这个里面分泌的这个油脂它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它就在里面容易发炎。里面发炎，然后外面就会有缺这种油脂，就导致这个泪水蒸发过快，就这样情况也会出现干眼。
0: 嗯，
3: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一方面
0: 女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画眼线的时候不要画到太里面了，就画在外面就好了。
3: 确实确实，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我们这个男性患者，我们再说一下啊，男性患者，比如说您喜欢这种大油。大荤的吃饮食，它也会引起这个睑板腺开口的一些堵塞，一些炎症反应，也容易发生这个干眼，所以这些也可以自己来判断一下啊。
0: 就是也睑板腺它其实是分泌油脂的，但是如果这个油脂过多，它也是会被油给堵住。
3: 对对对，它出不来。
0: 出不来。那出不来，我们是否可以给它清理一下、清洁一下？
3: 确实，这个也是目前这个干眼治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嗯，
3: 这个出不来，我们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居家可以把这个大拇指并起来，然后自己轻柔从这个眉弓，然后往这个睑缘这个方向轻轻的
0: 刮，是吗？
3: 挤压。可以，也可以让它出来，这是在居家，然后居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加热，你适当的这个温度比跟那个皮肤的温度差不多，或者稍微高一点点这个温度，通过这种湿毛巾呐、热毛巾，或者是这个热蒸汽眼罩，然后加热，它这个也可以让这个油脂更具有这个流动性，让这个堵塞的这个睑板腺开口更容易出来。也容易缓解干眼。
0: 这是第二类啊，我们跟大家说的油脂缺乏型。第三类是角蛋白缺乏型。
3: 这个这个黏蛋白，它是这个结膜杯状细胞分泌的。这种一般的结膜杯状细胞，它可能影响分泌的因素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结膜炎。因为很多小孩子他这个过敏是属于常年过敏或者季节过敏，甚至过敏了好多年才到医院来治疗，他这个时候这个结膜他就会将这个杯状细胞啊损伤得很厉害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比如说眼部的一些损伤，是长期做手术，这个长期点眼药水，或者是这种揉眼呐、它都可以损伤这个杯状细胞，那也可以出现这种黏蛋白的一些减少，这个情况也会出现这种干眼，
0: 所以当出现刚刚说到的这三种类型的干眼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不一定会单独发生，可能还会混合型的。
3: 对，这个混合型应该还是比较常见的，
0: 也是比较常见的，
3: 应该属于比较常见的。
0: 咱们在临床的门诊当中碰到哪一种类型的最多？
3: 应该属于混合型的，
0: 混合型最多啊，都缺乏。所以对于干眼这个问题，不能说十个人当中有八个九个，但是四个五个肯定是有的。
3: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干眼的发病率现在有统计啊，这个眼科的门诊量里面最多的其实就是
0: 干眼，
3: 而且门诊量将近有30%的人群有这个干眼呢。
0: 这个门诊都有30%，何况还有很多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并没有去就诊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进入到今天这个很关键的议题啊，就是屏幕跟干眼的这个必然的联系。今天早上很有意思，我们领导审稿的时候问我，是不是手机拿远一点可以避免干眼症的发生，可以吗？
3: 确实，这个目前我们有这个方面一些相关的文献也报道过了。这个就屏幕而言，我们先说屏幕啊。这个电子屏幕、水墨屏幕相对这个 LED 灯这个屏幕， 他可能肝炎的发病率或者是症状会轻一些
0: 哦，
3: 然后这个确实拿远一点，这个可能会好一点点。
0: 它屏幕是为什么会造成咱们肝炎的发生？是因为它这个光线的刺激性太强了，还是因为我们看屏幕的时间太长了？
3: 可能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3: 都有关系。对，这个针对这个屏幕的话，我觉得有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眨眼，要练习。因为现在很多人他白天使用电脑，这个晚上回家还要，用手机来自己加一下班呐、什么的，是吧？眨眼这个。是，虽然我们日常工作每天都在不停的眨，不停的眨、其实你的眨眼到底规不规范？
0: 眨眼还有不规范的？
3: 对，这个眨眼的话，也有文献报道，你眨眼，你正常眨眼两秒，然后再一次睁开以后，再一次正常眨眼两秒，然后再用力的眨眼两秒。它这个肝炎的发病率和这个症状的缓解率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过自己眨眼的频率和力度。
3: 对，
0: 大家可以拿个手机给自己自拍一段啊，看自己到底这个日常的眨眼是多长时间眨一次，眨的这个力度深度怎么样啊？
3: 对，正常情况下一分钟大概要眨15到20次眼。如果眨眼眨的不太规范，或者这个泪水的涂布量可能还是不行，砸太频繁了，这个泪水还没涂上去又被砸掉了，它这个也容易引起眼睛的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眨眼。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说的盯着屏幕看20分钟，然后就需要将这个视线转移到6米外的，然后看20秒。这种
0: 6米以外，
3: 就看远处的20秒。这种情况对这种眼睛的不舒服可能会有明显一个缓解。
0: 就是我们其实眼科里面有一个20/20/20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啊，可能很多人不了解20/20/20是什么。
3: 我们前面就说这个看20分钟
0: 啊，这个第一个20，
3: 对，
0: 第二个20呢？
3: 第二个20我们就需要将视线转移，然后转移二十秒，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还需要多休息。建议要休息，适当休息20分钟左右。
0: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忽略的细节会造成我们干眼症的这个频发啊。
3: 对，
0: 像刚刚我们说到的眨眼这个小事儿，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然后比如说看了20分钟，我们要休息20秒，让自己的眼睛稍微的闭一闭，或者是远眺一下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保持我们眼睛的一个湿润的程度，不光是湿润，还有滋润的一个程度。
3: 对对。
0: 可能很多人问啊，说这是一个小毛病，我每次发作的时候不舒服就点点眼药水，我不去治它可不可以？
3: 这个干眼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其实主要是缓解症状，然后保护视功能。
0: 不治会怎么样呢？
3: 不治的话，确实眼睛长期这个干涩，就像那个田里面啊，那个地里面没有水，
0: 干了
3: 它就会发干发裂。那到时候就眼部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眼睛的这个干涩不舒服，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更主要的可能就是眼睛的这个角膜的发炎。角膜的发炎以后你就会刺激症状更重，影响生活工作，然后最终确实可能引起角膜炎呐、感染呐，可能引起这个视力的不好。最终，如果特别特别严重，有可能对影响这个视力工作，还是比较严重。
0: 很多人会觉得，滴一点眼药水就可以缓解了。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玻璃酸钠啊，滴一点可以缓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3: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个综合化、个性化的一个治疗。单纯的每个人点点玻璃酸钠，如果都能缓解，那这个
0: 太简单了，
3: 太简单，确实也缓解不了啊。然后我们还需要针对我们的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生活习惯呢、这种进行一个改进。比如说你容易化妆，喜欢化妆的你就注意一点，不要把这个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去了，然后不要离这个检验的开口太近了，然后喜欢抽烟饮酒的这个同志就要尽量减少这种不太规律的不太合适的这种习惯，然后喜欢熬夜的你就要多还是要多休息一下，让眼睛多休息。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情绪不太好，容易有这种焦虑啊、失眠呐、这种容易比较激动的情绪的人，还是要放松心态，让自己把这种不要因为这种引起这个干眼。
0: 很多人会觉得啊，干眼它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其实干眼跟我们眼部的其他的 病症它也是有关联的，所以不是说这个病不治，很多人不治是因为听说了它有一个很不好的名字叫眼科的不治之症啊，
3: 对，
0: 觉得反正也治不好，那我就不治。其实不是的，我们还是要进行规律的治疗，
3: 对，
0: 提高，首先是提高一个生活的质量。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案例，很多人，也许有一个人啊，他因为不堪忍受干眼的这个折磨而这个轻生的，
3: 对，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0: 就会太难受了，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预防的工作做好，不让它更严重的发展。那么干眼的一个规范化治疗，咱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其实我们就跟前面讲了好多，我们来进行一个
0: 总结
3: 啊，在干眼的综合治疗，我们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找住病因。你比如说找住原因，其实干眼的原因总体来说有七大类，第一个就是前世性的因素。比如说有我们前面讲的有风湿病啊、关节炎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这种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眼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本来就有过敏，有做了近视眼手术啊，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因素，包括你容易我们前面
0: 抽烟喝酒
3: 化妆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因素，哎，环境因素现在这个空有时候有空气污染呐、啊
1: 嗯，
0: 这种然后光污染呐、啊，是吧？
1: 对，
0: 然后微塑料啊这些问题，
1: 哦，还有微塑料，对，
0: 对，然后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比如说你这个眼部，经历了什么问题需要做手术，
1: 外伤，
0: 外伤，然后做手术，然后还有一个接踵而来就是什么，长期点眼药水，其实不规范的一些点眼药水、哦、其实也是不太好的对眼部，然后还有其他的，我们前面刚讲了，比如说这个有焦虑有抑郁，然后它也会引起干眼、
1: 嗯、
0: 所以说找住原因，第一方面找住原因，第二个方面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治疗，然后眼科的话可以做的话就是我们分轻中重，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 轻度的话你可以就是医生建议你点点波列他钠，然后可以治疗，这中度的话你可以加点这个非甾体类消炎药环孢素，免抑制剂或者是激素，到中度了以后你就可能有时候需要做泪点三三呀，然后这个甚至有可能如果角膜不好的话还有可能要做这个眼部的比如说羊膜然后促修复，然后甚至睑裂缝合，然后还有等等一些手术，同时我们有一些物理治疗，包括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热敷是吧，热敷，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在我们医院有这个干眼诊疗部里面有这个激光治疗，
1: 激光，
0: 激光治疗，它其实也是可以针对干眼有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这是这些方面，然后我觉得可能更主要的还是防止干眼，从我做起。
1: 对，大家是就是我听说啊，这个睑板腺的疏通和按摩是非常非常疼的，
0: 确实有一点疼，
1: 等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光看着就会觉得很害怕，医生拿个小镊子然后把睑板腺里面堵塞的那一条油脂给你挤出来，在显微镜上去挤出来，就光看着就很吓人，所以把这个预防的工作做在前面，咱们就不用去受这个罪了啊。
0: 对，确实确实，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预防它的办法？
0: 我觉得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过一些，
1: 就从病因上去预防，
0: 对，
1: 是吗？
0: 病因预防，还是要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自己先有一个认识啊，然后我们自己跟针对我们这些习惯呐、啊，然后工作方式啊，自己进行一个调整，为主。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也很关注的，其实刚刚王主任已经提到了啊，就是很多人他是习惯长期去滴眼药水来缓解自己的这个视疲劳啊，现在也有很多网红眼药水啊，有清凉的，还有各种各种成分啊效果的，长期滴眼药水不正确的去使用这个也会造成我们的干眼问题吗？
0: 这个肯定会造成的。
1: 为什么呢？它不是在滋润吗？
0: 但是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泪水它其实是分几层的，它光单纯的滋润其实作用肯定是有限的啊，然后这个它网红的眼水其实主要就是对这个眼表的一些血管的一些收缩，然后可能退红为包括这个还有一些滋润眼表的一些作，它其实就是这些作用嘛，是吧？但是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些药里面可能有防腐剂，是吧？
1: 对，
0: 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危害我们其实是不能忽视的，它长期使用可能造成这个眼表的一些毒性啊什么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你不太规范或者是长期使用这个眼药水，其实对这个眼表的一个微环境的一个正常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破坏作用，或甚至会引起正常泪水的分泌的一个减少。当你这个网红的眼药水没用了或者不停用的时候，这个泪水的分泌它少了，你怎么办呢？
1: 它不会自己去分泌了，它都太依赖于眼药水了。
0: 对，
1: 我之前还听过这样呀，说这个眼药水啊，它拆封了以后一个月之内要用完，不然它就会长有细菌啊，有微生物，
0: 确实。
1: 但是很多时候那一瓶大概有个10毫升左右的量，一个月要用完好像也很难，或者是要用很大量才能把它用完。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哪怕是使用眼药水，或者是使用玻璃酸钠的滴眼液，去买那种小支小支的，是吗？
0: 对，有单支装的，而且它不含防腐剂。
1: 单支的不含防腐剂，就是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要看认准这两个原则。
0: 对，
1: 小支一点，然后不含防腐剂。
0: 对，然后也可以随身比较好携带嘛。
1: 对，随身比较好携带。但是这种单支的，大家就不要想着说我这次没用完，我下一次接着再用，就是没有用完也不能留着了，要该丢弃就要丢弃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

0: 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你搜首府。
1: 大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3: 飞机即将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了。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坚持清淡饮食，有的人却总是被垃圾食品诱惑呢？一项涉及150,000人的研究发现，人的性格特质无形当中影响着饮食偏好。神经质特质的人情绪敏感，更容易通过高糖高脂食物来寻求安慰。尽责的这样的一些特质的人呢，自律有条理，更擅长抵制不健康食物的诱惑。开放性高的人愿意尝试新颖的健康食物，饮食更多样。宜人性高的人呢，关注饮食的可持续性，更喜欢应季食材。而外向性特质呢，有双重影响，不仅爱尝鲜，而且容易在聚餐的时候过量摄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发现，干热的环境下喝热饮才能够真正让身体凉快下来。热饮会激活 TRPV， 受体向大脑发出降温信号，使身体出汗排热，而高湿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果大打折扣。中医同样认为热茶能够帮助排汗，但浓茶含高浓度的咖啡因反而可能加重脱水。泡茶以70-80度为宜，凉至30-40度喝的时候最解暑。户外中暑的时候应该补充温水或者淡盐水。雨声通常在0-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被称为白噪音。听白噪音可以诱发阿尔脑电波，使大脑呢没有意识的在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所以雨声堪称为自然催眠曲。而且多雨多云天气下，太阳被乌云遮蔽，人体褪黑素分泌量就会明显高于晴天，更容易感到疲倦。再者，空气湿度增大，雨天湿度也大，空气当中负离子含量也会提高。负离子有助于镇静和催眠，交感神经在这个时候会摸鱼。还有，下雨天往往天气的气压比较低，导致空气含氧量减少，而这种低压气环境呢，会使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从而更容易犯困。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一号酒桶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一号听众，请说话，有什么问题？
5: 喂，
4: 请讲，有什么问题？
5: 哎，我这边的话有两颗牙，是重复了，疼，好疼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4: 您刚才说重蛀了，又问我什么原因，您有认真在说话吗？
5: 就是有两颗牙有重复的呀。您这边的话就是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医院的呀？
4: 您直接就找爱心团队口腔科的我们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看一下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到底在说什么啊。就是题面问题的题面就有答案，还要问我答案。我两颗牙被虫蛀了引起来的疼啊，我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你的问题的答案就在你的题面里头，就是所以我就不知道你到底在问什么。实在是搞不清楚牙疼的原因，或者附近找不到比较合适的靠谱的口腔科的医院，那就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电话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啊，可以找这位医生呢给您检查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免挂号费的，同时呢可以免费的拍一下牙片啊。如果不仅仅是牙齿有蛀牙的问题，还有牙髓的牙神经等等这些地方遭到了破坏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找医生看一看。我们请进的是三号酒桶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三号听众，能听见说话吗？三号听众，
6: 你好，
4: 说问题。听不见您说话呀？
6: 听不见吗？
4: 你说话有什么问题呀？好，再见啊。四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7: 喂，
4: 您说您的电话。
7: 啊，就听到。

0: 快9年了，烟还在抽。这个腹水，他是3年前开始的，就吃了西药，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后面就不行了，肚子里面的水反反复复的，就消不下去。那个吃饭呢吃不下，也没什么精神。之前听您说节目说有个那个吃了中药后推腹水效果挺好的，我就想去看看中医，麻烦有没有什么好的中医啊或什么的帮我推荐一下呀？
1: 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是腹水的问题啊，肝腹水。那么，肝脏的问题，尤其是酒精肝、脂肪肝啊，因为过度的喝酒、酗酒，造成我们的这个肝功能的损坏，所以首当其冲是要把坏的习惯给它改掉，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个肝硬化、腹水的问题会反反复复发生啊，会反反复复发生，这样的问题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如果用中医治疗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中医治疗，它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反复腹水，以及比较虚的这种情况，那么医生就会根据您的体质来，一个是保肝护肝，一个是健脾化湿啊，还有就是抗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这个方向。这块的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老专家潘运华主任治疗啊。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
0: 02783398
1: -9689。
0: 9689，
1: 对，
0: 哎，好的，谢谢
1: 潘玉
0: 潘
1: 华
0: 华。
1: 主任是专门治疗这个肝硬化留下来的这个顽固性腹水。很多戒酒多年、西药耐药的患者，我们通过内服，再加上中药的这个麸杜脐、内病外治等等这些办法。都能够帮助我们的患者啊，腹水的消退，同时避免它的复发。而我们的中医治疗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防止疾病的反反复复发生。每次反复发生，那么这个生命啊，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块是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节目组的热线号码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哎，你好，你好，
1: 您
2: 东
1: 说。
2: 方大爷，
1: 是的。
2: 我一个侄子，侄子那个肝癌，今年这里干啥？快点，你说是这样情况就快点。
1: 好，赶紧说话，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
2: 我听个发芽的，
3: 肝癌化疗还化了1年多了，还是没有效果。
1: 什么叫没有效果？是在转移？病情没有控制住还是什么？手术做了没有？把话要说清楚。
3: 手术做了，手术先是吃上牙转移到肝上面去了，
1: 是什么地方的癌？肾上癌？
3: 直肠的呀。
1: 直肠癌转到，就是肝转移。好，直肠的手术做完了，肝脏的手术做完了，什么时候做的呢？
3: 肝上手术是这样的，还是外面的一个整块切除了，里面的就是化疗。
1: 现在是全身化疗吗？
3: 还是全身化疗吧。
1: 那就局部化疗、精准化疗。
3: 化疗一个人一次。
1: 你是全身化疗，你觉得效果不好，那么就精准化疗，只化那个部位，能听懂吗？
3: 不是那个精准化疗，是化那个牙医的部分是吧？
1: 对的，可以这样去治疗，效果会更好、更明显一些。
3: 在哪里治疗啊？
1: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科的精准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电话是17-8648
3: -8648
1: 五六三四，
3: 5634
1: 对，17-8648-5634。
3: 5688-5677。
1: 您全部都记乱了吧？再来一
3: 等
1: 遍。
3: 一下，笔记一下是乡下。
1: 拿笔记一下。

0: 下，别急，别急。嗯，我跟您说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治疗呢，它是一步步的来的，一步步的来的，就是
1: 您报一下电话号码。
0: 177
1: 177。
0: 8648。
1: 177是8648。
0: 5634。
1: 485637。
0: 5634。
1: 5634。
0: 嗯，
1: 5634。
0: 是的，
1: 5634。86。

0: 做手术，然后再化疗。如果你全身化疗的效果不好，是因为你扛不住，全身化疗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明白了没有？所以呢，你就精准的就只化这个部分，这个叫介入化疗。这个介入化疗不是什么医生都有这个水平的，那么你呢就再找这个医生。退一万步说，如果现在精准化疗最后还是兜不住的话，您还要可以来再找我，我们还有中医的医生在帮您兜底治疗，听懂了没有？但是化疗、手术放化疗，这是个标准的治疗过程，这一步是必须得这样去做的，不能跳，明白了没有？好，你就先找这个程主任看就行了。
1: 好，谢谢谢
0: 好，
1: 谢。
0: 7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老师嘞，我刚刚在屋里头，我就是我个腰，就是一哭，哭了这一起来，这个把个腰扭了，扭了，真的也，像不能够弯腰了，只能站到再扭，一动它就疼。就他头就是在右边搞了一回的，离那个脊骨大概有6公分远。这回又跑到左边去了，是摸去了娘，请问是娘正在当时正在抢，准备好是抢你的孩子？
0: 腰痛的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2: 刚刚有的，
0: 我说话的声音您听得见吗？
2: 听得见，听得见。
0: 腰痛的原因有很多，尤其是你刚才说到的，刚刚急性发生，而且疼得难受，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闪到腰了，闪到腰了。那么闪到腰呢，大概什么情况呢？比如我们从一个静止状态，突然的一个大幅度的活动，以及某一个角度是我们平时很少做的这样一个角度，它是特别容易伤到和扭到的。急性疼痛，有可能就是急性的腰肌劳损，还有可能就是挨挨不得，碰碰不得，不能动。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过去有腰椎间盘突出，那么现在出现了椎体的滑膜嵌顿？那么椎体的滑膜嵌顿，那不是贴个什么膏药，搞什么能好的？它是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做脊柱的复位，给你转回来，转回来之后马上就能够缓解疼痛。咱们这里只能是科普，不能看病。我不能手把手的去教你，这是做不到的。你急性疼痛，你在我这里只能是给你科普这些知识。你附近有没有人能够搞这个事儿，帮你把它转进去？或者说你急性期，你自己贴贴什么膏药，或者在你附近的骨科那里做个什么理疗，能不能好？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就只能跟你分析一下，急性疼痛可能是什么一些原因造成的，好不好？
2: 我要是想看找哪个了？
0: 可
2: 大
0: 以
2: 家
0: 找一
2: 伙
0: 下我们
2: 都
0: 的
2: 去
0: 郑昌才主任啊，这是我们疼痛科的专
2: 看
0: 家。
2: 孩子。
0: 对，电话是02782650052。
2: 105。
0: 你现在赶紧把电话挂了之后，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还在不在。如果他还在，你就要让他等。
2: 205的。
0: 对，82650052。他如果还在，你现在赶紧去找他，不然的话，你今天疼了，明天还会疼。这个急性期，他会一天比一天疼的，好不好？
2: 我现在去麻烦了，公司啥子正在给我的钱，就钱去的啥子弄，缓解啥子？
0: 我在电话里头是怎么给你看病的？我请问，
2: 我知道你不
0: 知
2: 来，
0: 道就
2: 你
0: 不用
2: 我
0: 问
2: 知道。
0: 后面的话了。八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你好。
0: 好，您说。
3: 那个，我说一下，我是一个肾病3期患者。通过各种治疗啊，那些指标除了肌酐以外都降下来了。他为什么那个血压他也降下来了？我就要问一下，咨询一下这个血压。我已经有了10天时间没有吃降压药了， 他那个血压他都

0: 是在95至60之间，没有吃血压，没有吃这个降压药，他都现在就是这么低。
1: 你是过去？
0: 我问一下，不吃行不行？
1: 你过去吃了药了没有？
0: 过去吃药了，就是
1: 吃了多长时间？
0: 上周六吃了120毫升的那个阿里沙糖纸片，一直到今天没有吃，已经有10天时间了。
1: 你是刚刚确诊高血压，上个星期六才开始吃药，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
1: 是
0: 我是
1: 那个高血
0: 压症病，是什么意思？肾病，通过那个治疗以后，他那个血压他就降，我是3月份确定的那个高血压肾病37，但是呢，从上周六我吃了降压片以后，但是呢，他到今天。他那个血压他都不起来，他都是在95啊90啊，低啊大概在60啊65之间。我就问一下，这个样不吃有没有危害？
1: 我要跟您确定几个事儿。你好像有点糊里糊涂的啊，就是
0: 你
1: 别
0: 你
1: 好，您别急啊，就是我说您糊涂，就是说你这个话听得糊里糊涂的，没有听懂，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是高血压肾病，那么前提好，别急啊，前提就是说是高血压引起来的肾病，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哎，对，我要把这个给您弄明白，不能糊涂。为什么呢？还有一个肾源性高血压，懂了没有？因为你现在说的是你血压，
0: 肾源性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
1: 是肾病引起来的高血压。所以你说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到底是？暂时性的一个假象，还是说你把肾病治好了以后，你的血压正常了，所以这个逻辑不能糊涂。
0: 血压不是正常了，它是降低了。
1: 我认为降低是不是一种正常？我就问您，如果是高血压是高的，如果血压是高的，如果降到了一个低的方位，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我就降得有点害怕了。
1: 你现在是多少呢？
0: 我现在是60分之95，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1: 对呀，
0: 我又已经有了10天时间没有吃降压药了。
1: 这个没有什么呀，如果你的基础血压，如果您能够把基础血压控制在65到95，这个也还好，也没有说是用药以后血压降得比较低，也没有那么厉害，你没有必要去害怕呀。明白了没有？
0: 不会，这个血压猛然一反。
1: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你特别激动啊，特别激动。在我这里呢，我们就只能是科普，不能给你看病，不能给您确诊。我只能大概说一下几个情况，你自己把它弄清楚，不要糊涂，不要犯糊涂啊。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正常人的血压是80到120，有的呢是80点几，或者是到130左右。只要我们的脉压差在30几到40之间就还好。有一部分的患者，有部分的人，他的血压就是个基础低血压，60到90，这也没什么，只要是稳定的就行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本身夏天的血压就会偏低，冬天的血压就会升高，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热胀冷缩。但实际上人他不是一个物体，是吧？你不能简单的用热胀冷缩去套，但是这样去讲可能很多人能够懂。那么为什么夏天容易低，是因为我们的血管都舒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水喝的可能也会比平时要多一些，是吧？血液它稀释掉了以后，那么我们血压就会降低。还有就是冬天呢，因为冷，我们人体有一个应激反应，我们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所以冬天的时候血压它就会高一点，或者说它不会稳定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三个，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我们曾经科普过很多回的，因为我们是高血压肾病，不是肾源性高血压。那么你既然是高血压肾病，就是过去您的血压已经很长时间是一个高血压的人，所以你长期在吃药在控制。那么我们吃了多年的不管是沙坦啊、地平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降压药，它在你体内已经堆了很多很多了，它不会一时半会儿的 代谢干净。也就是说，这个药在你体内的半衰期很长，别说是几天，也可能两个星期，你都会认为你的血压比较低，或者说还比较稳，那没有吃药感觉到它还好。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这是不能随便停药的啊，这是不能随便停药的。麻烦的点就在于，你不能在我这里看病，让我给你指导用药，最终还是得回到原来开药的那个心内科医生那里去评估，你的药量可不可以减，可不可以停一天吃一天，停一天吃一天，或者说我把沙坦换成别的什么药，能不能这样呢？可以，但是你自己不能这样去做，你必须得听一下你的医生的意见。确实有在夏天把长期吃高血压的这些药的这个药量减少，或者稍微停一停再吃，再停一停再吃这样的情况，完全停是没有听说过的啊，完全停是没有听说过的，完全停的风险很大。我们的靶向器官、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血管，到时候万一血压一下子崩起来，那就会有很大的风险。好，大概这个情况跟您说清楚了，听明白了没有？
0: 我那个导医，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如果是吃了降压药的话，他那个高压只有80左右，低压只有52。
1: 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就是夏天你原来按照原来那套方案吃药，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你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你担心或者确实降得太低了，你可以到医院去找医生给你调药，我不能帮您调药，能不能懂？可以调药，就是您刚才说了您吃沙坦，我们可不可以换成什么什么安露什么平啊什么的缓释剂，可以换，但是我不能说药，能明白了吗？就这个药可能就是这个药对你来讲现在可能太狠了，要换个稍微轻一点的药，但是不能完全不吃。
0: 我就是换成了那个原来是沙库巴曲阿里沙坦钙片，
1: 不能自己换，
0: 现在换成了阿里沙坦纸片，
1: 不能自己换，
0: 就是换低了。
1: 不能自己换，要换找医生，明白了没有？
0: 这是医生换的，
1: 再重新找他调，没事儿，别急。
0: 好的，
1: 哎，重新找他调啊。大家要体谅一下我的难处，我不能说药啊，说药我就违规了啊，要体谅我的难处，我也知道你们想图方便，好不好？好，这里是帮我导游，我们稍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帮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集播出，请进的是九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72-8581-1461，072-8581-1461，正在为您开通着。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哎，帮华导医，
0: 好，您说。
1: 喂，帮华导医，
0: 我在听你，
1: 听见没有？
0: 你听不听得见？
1: 听见了没有？你听不听得见呢？我听得见，我听得见。你听得见最重要啊，你说吧。啊，我在4S店检查了，他说这个
0: B 超我这个肝脏有问题，他叫我去做一个CT， 我已经做了 CT 了，我把个结果跟人家讲一下，好不好？好，你说。哎，肝脏大小、形态正常，各业比例在正常范围内。 外形囊规整，肝实质密度均衡，肝右叶茎秆秆部见囊囊状结节，结节状该花花花招，花招，直径为4厘米，肝内胆管未见明显扩张。 肝囊形态大小未见明显，一定是异常。鼻光症内未见明显异常，密度隐，异现形态未见明显异常，现点状高度高密度隐，胰腺管未见明显扩张，肝脏大小。 形态光整，外形光整，密度均衡。它的诊断意见我跟大家讲一下：肝右叶茎秆部离囊性病变斑钙化性，钙化斑，建议必要时增强检查。胰腺钙化刀。 扫描溯及双生囊肿可能，部分囊性钙化双生小结石，又在肾上腺结节隐，增生腺瘤，建议必要时增强扫描，肾结肠少数息。 其实好，我就是这两检查出来的，看两什么呀？建议或者是还需不需要检查，或者什么治，好不好的？你为什么跑到医院去做这些检查？你哪里不舒服？他，我是感到有时候这个感到犯病了，就是有时候痛疼吧，他就不痛了，晓得吧？所以4S店的同志，我去检查，做身体，做个 B
1: 超，
0: 你就说你的右边，
1: 不舒服，右边肚子不舒服是吗？
0: 哎，那个右边的肝脏那块，有点不舒服，有时候痛疼吧，它就不痛了。
1: 你的肝脏，你的肝功能检查了没有呢？ 我有我大小的时候在大学时候，你晓得吧？
0: 哦，有血吸虫肝是吧？对。
1: 你肝功能查了没有？肝功能查了没有？不要答非所问。哦。
0: 查肝功能是吧？肝功能没有查，要查肝功能。
1: 你现在这个 CT 检查也好 ，B 超检查也好，它没有说明很大的问题。你肝脏里面这个是，对你这个钙化灶呢，它是个陈旧性的，比如有个什么肝炎呐，有个什么损伤啊，有个什么钙化这个囊肿啊破了以后呢，它形成了一个点，这个点就叫钙化灶。你的胰腺上面可能也有。 这些东西都只是提示你过去得过什么病的，留下了一个疤痕，目前没有说明什么很大的事儿。肾囊肿也没有多少啊，肾囊肿只要比较小，就还好，也不用管它。有没有肾结石呢？
0: 有检查中药那个是左肾呐，有个囊肿。
1: 没有肾结石，还是答非所问。 没有肾结石就不要紧，肾囊肿一般没有症状的。
0: 好好好，
1: 平时饮食不要大油大荤，不要暴饮暴食。 知不知道什么叫暴饮暴食啊？
0: 我知道，这吃多了。
1: 不要把自己吃得很撑，懂了没有？你吃得很撑，又是油又是酒，那你的胰腺就受不了，你的胰腺会坏掉的。
0: 对对，
1: 一定要
0: 不喝酒
1: 啊！你不要吃得太撑。

0: 每一顿吃个七八分饱就行了，吃太多太撑，而且大油大荤的话，你的肝脏、你的胰腺都受不了，都会出问题的。现在就再补一个肝功能的检查，看看您肝脏的功能有没有问题。
1: 我前年在那个协防的
0: 不
1: 去
0: 听
1: 查
0: 这
1: 了
0: 些，不听这些，我听现在的检查结果，3个月之内的，不要说什么前年的、大前年的，这些都没有意义，别浪费时间，不听的。
1: 好，
0: 只
1: 谢
0: 听
1: 谢
0: 这
1: 谢谢。
0: 3个月啊，如果你肝功能正常了，那就没有多大的事儿，就是按照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后面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地方隐隐的不舒服，西医的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开药的话，那就找中医的医生给你开健脾化湿的这些药物，来帮助你消化。估计还是消化系统堵住了，不太好，健脾化湿这个方向入手，可能会缓解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肝功能的这个检查一定要补一个。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右下腹，右下腹，肝胆胰脾这些地方啊，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生什么炎症啊，因为结石啊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一些疼痛，包括急腹症。那么这些问题主要跟我们是吧常见的啊，我说常见的，不说罕见的、少见的啊，就是夏天或者是冬天暴饮暴食、大油大荤，一开心是吧就吃多了、喝多了，本身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的啊。特别喜欢大油大荤的这样一些人，再加上一喝酒，容易造成胰腺炎啊，急性胰腺炎，这个是会危及生命的一个病。本身肝功能不好，你看他说过他得过这个血吸虫肝，那么你有过血吸虫肝，就说明你肝脏功能不是特别好，你不是特别好，那你在饮食上面就要悠着点儿啊，不能瞎吃啊，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有的人呢。冰的呀，辣的呀，酒啊，一起上。原来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你去年可能还行，是不是啊？你上个月还行，不代表说你永远都还行。那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一定要悠着点儿。本身消化功能不好啊，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本身肝脏功能不好，你一定要。悠着点儿啊，你一定要悠着点儿。还有就是要定期的做肝功能的检测，不要忽视了肝功能的检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好，您可继续可以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可能也是一种习惯。

对吧？有些听众就做得比较好，他比如说他看到一个什么链接上的视频，那个人在那里巴拉巴拉的讲了一些东西，他就问我，哎，老师，你说这个讲的有没有道理？哎，我可以看一下，我了解一下。你如果不具备分析谣言啊，分析这个判断有些科普是个假的啊，那么你可以发给我看一下，我了解一下。那有的人就是用文字表述，说我在哪看了一个什么东西，老师你说那个东西行不行？那不是我发布的呀，那我是怎么知道呢？我从哪跟你判断它是对的还是错的？甚至还问得很细，老师你说那我一天吃几克，每天吃多少？我是生着吃熟着吃，我是从哪给你科普呢？那是我发布的一个东西吗？是吧？所以有些问题你要问的时候，你自己脑子里过一下，你这问问题人家接得住吗？是不是啊？是我跟你同时看到的那个东西吗？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还说过一个话，有的人在外面旅游，在旅游途中在外地外省地上捡了一个什么报纸，或者地上捡了一个广告，他也问我，我上哪就跟你一天到晚的去辟谣啊，去分析这个分析那个呀，对不对？你总得是个正经事儿吧，是吧？你在医院里面看病，那至少是个正经渠道，那医生给你开的药啊，方法不好怎么治怎么处理，哎，我觉得效果不好，这我起码还有一个谱，因为大家读的书都是一样的，大家接受的就医疗这个系统啊，大家接受的这个规矩，医疗的治疗的方案路径，那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是不能够下来的，那就是我可以有迹可循。你在外面弄的一些广告或者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从哪儿就跟你分析起啊？因为它压根就不是在我们整个正统的教育里面的东西，我上哪儿就跟你分析起啊？对不对？再懂了没有？所以问问题一定要过一下脑子，是吧？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什么呢？你有医院里面的一些检查报告，有一些诊断意见，再加上您的年龄、性别这些东西分析的很，说得很清楚，这个是最好回答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帮别人问，替别人着急，啊，哎，说别人怎么到哪里治没有治好，那么别人是怎么治的呢？他是什么病呢？你说他不好，是什么不好呢？是临床症状没有消失，还是说比如说皮肤病，是吧？涂了这个膏子还是红还是痒，那么你涂的什么膏子呢？让我看一下，就不给我看，就是把皮肤上面给我一看，然后就说这个病是什么，我怎么治啊？我涂了很多膏子没效果，那是我看病吗？咱们这是导医，只能是科普啊，不能给你看病开药啊，不能跟你下诊断，我是要根据你的诊断来跟您分析啊，来跟你分析，甚至说你这个病你看错了地方，是吧？有更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找医生给你处理。你比如今天的提到的有个患者，是吧？他的肝癌是转移的，肝脏它很容易有些提放的东西往这里转移，包括我们的骨头骨转移、肝转移啊，癌症它容易这样。那就是说你之前的，首先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之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没弄好啊，就没弄好。没弄好有几点，一个就是原来的医生让你吃化疗的药你没吃，然后直肠癌就复发了。还有可能就是你本身到医院去，你的直肠癌就是晚期，它肝脏转移了，是吧？那么有这种几种情况，那么你发生了这种情况呢，那么你现在对于复发的该手术就要手术，把病灶癌症组织给它切掉，同时你就要该化疗就要化疗，该放疗就要放疗。有可能就是患者的体质不好，承受不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寻求更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吧？你全身放化疗有的意义是什么呢？你扛不住，那你就局部治疗，现在有局部治疗、介入治疗，就只针对那个癌灶病灶组织，咱们把它消除掉，控制住，不要全身泛发，对不对？你全身泛发，全身都有，那可能就是要全身化疗了，那就不谈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包括我们昨天

动脉狭窄那个情况，对吧？跑到医院去做手术，手术以后又复发了。您说这个事儿，我在节目里科普了多少年了，对吧？我经常说我科普了27年，我从开始工作那一年开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请老专家教授给大家做过回复，所以我就科普了27年，有这个底气说呀，是吧？有这个底气说呀，是吧？2000年那个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科普的专家都已经不在了，啊，那个时候60多岁的一个老专家都已经不在了，我们就不提名字啊。所以现在，因为老专家后面的学生啊，包括什么的，就一直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经验理念，在临床上就很好啊，很多人只要听话就没事儿。颈动脉狭窄、颈椎病、脑梗、腔梗、脑萎缩，吃治疗颈椎病方向。

今天有时间咱们聊一下，你像血压的这个问题，血压的这个问题，你如果是早期的话，你比如临床症状头昏脑胀，这个在我们中医上讲叫肝阳上亢啊，中医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它叫肝阳上亢。肝阳上亢那就看你是不是因为焦虑啊，没有好好睡觉啊。好多老师就是这样子的，那我昨天还跟他一个老师在聊，他原来就是肝阳上亢，因为有时候孩子不听话是吧，闹是吧，不好好学习，搞得就是包括这个教学任务等等的啊，就是焦虑，晚上也睡不好觉啊，然后就肝阳上亢得了高血压。那么这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用中药平肝潜阳的这个方法帮他调一段时间，他好了，也就包括他的睡眠给他调好了以后，他可能就正常了。那正常了你就不用吃降压药啊。但那个时候就没有接触到的是中医，他接触到的是西医。西医他就是把你症状压下来，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的治疗就完成了。而且那个西药啊，他是每天都得吃的。因为那些药那个小丸子今天吃了它就代谢掉了，你明天就得继续吃，它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体内要堆积要积累，对吧？那么到了后面可能这个药也许没有效果了，你就得升级，可能就得加量，可能就是从一种类型的药，比如说钙离子拮抗剂，可能还要加上一个转化酶抑制剂，是吧？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拮抗剂啊，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那你可能就不停的要换，要加量，对吧？那有的时候我们的利尿剂用多了以后，可能肾功能不好，你还得用一点护肾的药，长期配合降脂他汀类的药物，肝功能不好了，我们还可能用一点养肝护肝的药。哦，那么阿司匹林或者什么雷，那些药吃时间长了以后，可能胃肠黏膜组织出现了问题，还得吃护胃的药，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它就是这样的，你西医纯西医治疗，它就是这样一步步的，就是往后走，就这样的。所以你干嘛一开始的时候不把它弄好调好呢？你一开始弄好调好，那就不用受这个罪啊，不用操这个心呢、啊，对不对？那所以你说这个事情是吧？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嗯，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叫暗香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问的是个什么呢？他一大清早就是说他的眼睛经常模糊，做艾灸行不行？他要自己灸。我说你是医生吗？他现在给我发来一句，他说我灸足三里和涌泉也不行吗？足三里和涌泉它是两个强身穴位，这两个强身穴位跟你的眼睛有什么关系呢？然后你看东西模糊，那你看东西模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你这些点不说清楚，你让我如何回答呢？你问的是医疗的问题，你问的不是吃饭喝汤的这些问题。你说我肚子饿，我能不能吃馒头啊？我说可以吃。我能不能吃米饭？你可以吃。你这能不能吃香蕉来饱腹？你也可以吃。我这可以随便回答。你问的是病，你眼睛模糊，你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模糊呢？是视疲劳引起来的模糊，还是黄斑变性引起来的模糊，白内障引起来的模糊，干眼症引起来的模糊呢？我从哪儿回答起呀？艾灸是个热疗的方法，如果是急性结膜炎、干眼症，那就不能用艾灸，那个热的东西，那不是加重病情吗？对不对？还有足三里和涌泉，它是个强身穴位，你如果是气血亏虚引起来的眼部供血不足所导致的模糊，也许就可以用，尤其是寒凝气滞，夏天用艾灸，用灸疗温阳散寒，可能有一点帮助。你说每次都问这么大的问题，不说仔细不说清楚，我从哪里回答起？

这老听众又不是一天两天加了微信，感觉就是从来没听过节目。因为你听我节目应该感觉到我是授人以鱼的，三点水的那个鱼，我是把方式方法教给你的。我们教的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传播的是方法论啊，是教你如何判断，怎么看病啊，怎么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遇到的问题怎么分析。我们一直教的是方法论，你光有个结果有什么用啊？那个结果今天就像算术题一样的，但那个题目变来变去，你不把方法学会，解题的思路学会，你永远就是糊里糊涂的。就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在问，这样的问题都不晓得怎么回答，又没有一个检查单子，对吧？你说你眼睛有个检查单子，老师，我有这个检查的结果，您看我能不能用艾灸治疗，我也好说。你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就是说症状然后再看病，就等于我在看病啊，我不能看病，不能下诊断，说了几十年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黄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我前几天给您发了尿常规的检查，有血尿，然后泌尿系统的彩超报告单，正在服用左氧。我看看前面的检查单子啊。好，知道了，他前面那个血尿的单子很吓人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检查结果。这个检查结果是几号的？我看一下啊。又是一个 B 超，又是一个 B 超，右肾结石、右肾囊肿、双肾膀胱内所见，考虑膀胱结石，进一步的检查。好，他的医生说膀胱结石原因是前列腺增生造成的，想两件事，膀胱结石前列腺增生一并解决。我们县级人民医院的医疗技术和条件有限，想推荐武汉比较好的医院和医生。前列腺增生是什么程度？现在可以，首先我之前跟您说的就是你要排除一下有没有比较严重的膀胱癌。我就直截了当跟您说吧，不直截了当说呢，你好像是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就听不懂。膀胱癌要做膀胱镜的检查，你前面的出血量不正常，你前面的出血量高到离谱，你前面的出血量红细胞高到不太像是结石引起来的，所以你要到大一点的医院做膀胱镜的筛查，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看泌尿外科啊，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看泌尿外科，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看。 B 超只能看石头，如果你之前石头有问题，医生早就说了，你做几遍 B 超是没有用的。 B 超的检查它是有局限性的，它的检查是有局限性的。我唯愿您是石头啊，我没有说你一定是膀胱癌，我只是觉得它有点离谱，高的有点离谱，不太像。我唯愿您最后的检查就是膀胱镜的镜检最后也是膀胱结石，那就最好了，那就最好了啊。因为石头我们做一个镜子把它取出来就没事了，那就好了，好不好？嗯，好，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手机号码是尾数79228的听众，还有尾数76783的听众，在我直播的时候打198-7103-8103是在干嘛呢？然后您加微信就加呀，您给我发短信是干嘛呢？对吧？微信您就直接加微信呢，您如果不会微信，你就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或者干脆就在中午的直播打电话，
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我们可从来没有强行要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咨询啊。我们一直说的，你打电话就打电话，而且我们欢迎打电话直接沟通。那有的时候有些报告您念不清楚的，那么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作为补充，因为微信它是能够给我发检查报告的啊，发一些您的化验报告化验单的，它有方便的地方，它有方便的地方。那你这个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就说明你压根就不会微信，不会微信就不强求啊，不会微信不强求，别到时候加了微信还要问我这个怎么用那个怎么用，我老天爷啊，我们这是个广播的主持人是吧，我去上哪去还教你用软件呢是吧，没那个精力啊，没那个精力好吧。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76800，76800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符合时候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哦，好，你叫上好啊，我是黄石的，76，邱水勇。
8: 黄石的大姐。
9: 哎，跟你讲一个。我们用的这个你这个药啊，神药，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话。
8: 婆婆呀，你今天打来电话是告诉我好消息的，那我问一下你过去呀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吃多菇多宝液呀？
9: 我现在一个问题解决的特别快，2个星期就解决了。原来我吃的时候呢都是口腔不好，
8: 口腔溃疡。
9: 哎，口腔溃疡吃了的可以，我2个膝盖也痛得不得了，走路都不能走，下楼都不能下，下楼像个螃蟹一样的浑了下。后来也是在你们那，我就买了你们的呼吸。
8: 那是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婆婆，你用上咱呼吸，有没有用上咱氨糖软骨素啊？
9: 现在在吃，我是前天又买了2瓶这个钙。
8: 是的，因为咱年纪大了，骨密度下降了，软骨组织也磨损了，加强骨骼系统营养。就可以帮到咱呐，骨关节不能再出现问题了。
9: 腰痛是个老毛病，背也痛啊，走路都撑不直，下来一站到都要走停一停。我看到前面的太婆那么弓那个腰，我急死了。哎呦，我说我们以后要成这个样子不得了了，是急死了。
8: 老人家呀，你这腰肌劳损的，你这与骨质疏松是有关系的呀，腰都伸不直了。说明你骨密度下降了呀，你是要好好吃氨糖软骨素的。你有没有在医院做检查呀？
9: 但我这个医生呢给我检查的时候，我骨质疏松，
8: 医生已经确诊为骨质疏松了。
9: 我自己摸到我背后那个脊骨啊都有了一拱的，那还蛮好。
8: 那你氨糖软骨素要长期坚持吃啊，一直要吃到120岁的。
9: 今年我身上片身痒，我是想了你的讲，红细胞跑得快，我是想我一个狗又买了2箱口服液啊，我就把喝掉了，就是把那个瓶子把这开水一洗洗了，再把身上摸一摸，2个星期我只喝2小盒子，身上都好了。
8: 你是说喝了2小盒多菇多宝液，也就是12瓶，一方面喝一方面擦，皮肤瘙痒消失了？婆婆你真棒。
9: 哎，我就蛮相信的，你们是好样的。
8: 谢谢老人家。
9: 还跟你讲一个啊，身上掉了个白皮子蛮狠的，哎，也好了，身上那个脚头子都光溜溜的，吃吃就口欲跟这个瘙痒一起都好了。
8: 是啊，婆婆，多菇多宝液呀，滋养细胞，提升细胞的再生能力，新生细胞多了就滋润了，它就不会瘙痒也不会起皮了。咱这个年龄啊，70多岁了，就像一部车开了70多年了，是要好好的保养保养，润滑润滑，多开它20年呢。婆婆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提 天天快乐，再见。
9: 好好好。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教授，我骑的有三大壶，我中风了，中风了，我骑的没好多了。
8: 老大姐，你是说你中风了，吃了三大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现在好多了。我想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有66的，我姓毛。
8: 你因为什么中风的呀？
9: 脑梗塞。
8: 脑梗塞。
9: 中风了，偏瘫，我脚肿啊，心里慌啊，睡觉睡不着啊，我没得精神，心里闷了的跟个头气不去一样的，说话的总像个中气慢胆一样的，脚手不方便，不晓得哈手。在那个脚那个筋呢，先前走路总是晃晃晃，骑的两个蛮好，走路都稳当些的。
8: 你中风以后啊，是偏瘫，血脉不通畅，睡觉睡不好，脚肿心慌，原来走路啊脚还晃晃晃的不稳。你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细胞有了营养，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快了，就可以改变你的状态呀、啊。所以说你现在睡觉香，精神好，走路稳当，代谢快了，脚也不肿了，非常好。老大姐，这是细胞营养的力量啊。
9: 哎，我今天挣10000块钱去了，自己抱的还去了2-3万呢。在这个脚塌了的就小的哈手的。
8: 细胞有了营养，细胞饱满了，跑得快了，血脉通了，你自己有感觉了，都可以控制了呀，说明血脉通畅了。
9: 哎，我可以慢慢的走到外头给活动哈子，人心里就高兴一些了。
8: 之所以出现脑梗塞呀，就是因为咱细胞啊瘪了、打落落了，堵在血管上了，就诱发中风了。你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细胞有了营养，饱满了，活跃了，血液循环快了，它通了，你都慢慢都恢复起来了。
9: 嗯嗯，我们现在也不骑大婚，骑得轻。

0: 单的，我就不想的快乐的那个到外头耍呀，闲哈子转哈子，满球的指望哈子。
1: 人类只有一种病，细胞病。细胞有病了，人就生病了；细胞功能恢复了，疾病就康复了。难受的时候吃药缓解症状，给咱自己呀、提供时间自愈。但是你细胞严重缺乏营养，疾病在消耗着，你不进行细胞营养支持，营养补充不上去，那是无法自愈的呀。你吃复合素多够多宝也非常棒
0: 啊！谢谢谢谢。
1: 你现在抓住了中风之后6个月之内快速的康复期呀、你就坚持一天两瓶，前6个月干2瓶喝，6个月下来，如果你康复了，再减量，再巩固，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健康的饮食方式本身就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加上适量运动，心情愉悦，再把细胞养好，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老大姐，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李凡也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
0: 啊，好，谢谢谢。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1: 一书一世界。
3: 因为社会环境的动荡和变化，魏晋时期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施展才华抱负，他们便转向追求心性的自由，与新的生活习惯相匹配的家具用品应运而生。当时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如今的靠枕的卧具，但是它的用途啊，远比今天的靠枕要更加丰富，甚至被赋予清闲自乐与高洁归隐之志的象征意义。那么几百年前的靠枕最初出现的时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成为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的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北齐教书图，我们以前讲过，是北齐杨子华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我们前面讲这幅画的时候，主要是讲它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的板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画里的另外一件家具，请大家关注这个板榻四周的几位侍女的形象。紧靠的这个榻的左边有一位侍女，怀里抱了一个巨大的囊状物体。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家具，它叫隐囊。隐囊是我国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卧具。它的外形呢是圆筒状的囊袋，一般它的内部都是用织物或者用纤维填充，而且用丝织物来进行罩面，有的还有非常美丽的图案。实际上这个隐囊的作用就跟我们现在的靠垫是类似的。隐囊的出现是在汉代到魏晋之后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汉至天子御机，东则加提锦其上，谓之提机，公侯皆以木为基，东则以细迹为驼平之，不得加提锦。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天子使用玉玑，这个玉玑比较凉，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玉玑上面加上提锦。提锦是什么？就是丝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提锦。公侯就不能用玉玑了，公侯的玑是用竹木制成。那冬天呢就细迹为驼，这个所谓的迹实际上指的就是毛毡一类的材料，这个驼实际上指的就是隐囊。也就是说用毛毡做成隐囊来倚靠在上面更加舒服，但是不能够加提锦。这里面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说天子和诸侯之间因为

0: 晋时期啊，也把隐囊叫做背囊，在东晋裴启的《雨林》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刘承允。这个传说当中啊，他这个人啊非常有才能，宽宏儒雅。当时的政坛名士王导、庾亮和桓温都想结交他，拉拢他。有一次啊，就听说这个刘承允，哎，来到京城了，这三个人就相约啊，一起去看刘承允。这个刘承允啊，看见当时叱咤风云的三个大人物来了之后啊，不但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慵懒地靠在背囊上，对这三个人是爱搭不理啊，根本就不想应酬他们。啊，聊了一会儿天，这三个人就悻悻然地出来了。王导和庾亮啊特别生气啊，都在那说这个刘承允真是啊傲慢无礼，有眼不识泰山。桓温就说我还听说坊间传闻说刘承允啊非常的贪财，我猜想啊他一定啊是身边有什么宝贝，估计有什么大生意要谈，所以才无心理会我们。那三个人呢就赶紧派手下啊回去查看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发现刘承允身下的这个背囊里面藏的全是古董宝贝，正在和一个大富商谈价钱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囊不仅可以倚靠啊，在里面还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南朝陈后主也在宫中使用隐囊。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末代的皇帝陈叔宝，他对待政事非常的懈怠，所有百官的启奏啊都要经过太监再呈递给他。陈叔宝每次就倚在隐囊上面，所有的政事都完全靠他的贵妃张丽华来定夺。这张丽华特别聪明，记性也特别好，太监记不住的事儿啊，张丽华一件也不会遗漏，啊，原文用的叫上仪隐囊，所以陈叔宝使用的，后面依靠的也是隐囊。隐囊在近代以后出现啊，主要是由于士大夫阶层这种清谈的风气。比如说在龙门石窟维摩诘经变画当中，这个维摩诘啊就是手持竹苇倚靠在隐囊之上和这个文殊菩萨辩论，这种形象实际上就是当时现实社会名士之间清谈的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慢慢士人阶层经常使用的竹苇和平机的这种组合就慢慢被竹苇和隐囊所代替，所以隐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成为一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重要的日常家具。
1: 案是中国古代非常常见的家具，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发展出了许多形制，从吃饭用的食案到读书用的书案，再到批阅奏章的奏案，案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高足大案也越来越常见。这一时期案的变化又是如何体现魏晋时期超然世外、飘逸洒脱的闲散之风的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宫闱宴乐漆案，这是一件矮足案，属于石案的范畴。漆案呢呈长方形，可以看到四周的边沿是用鎏金铜皮进行镶嵌。这件案的背面实际上有木托，木托上面用榫卯结合两个提足，但是提足已经损坏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面，这个案面的正中是修的黑漆，四周是红漆，主体图案是宫闱宴乐场面，数一数一共55个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案面上都绘制了什么，它分上下两层，上面这一层绘制的是皇帝、皇后、诸侯、夫人在宴饮期间关系的情景。

这一层的中心的图案是乐舞白戏的场面，旁边是一些仆从和侍卫啊，以及绘制了一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人物神态各不相同，整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是富丽而生动。我们说一下这个墓主人朱然，朱然啊是三国时东吴的右军师左大司马。 贵族阶层啊，所以说我们在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家具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这种史案跟汉代的史案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绘制的这样一幅巨大的、非常宏大的这样一幅宴乐图案。 宴饮是汉代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一个题材，但是把这样一幅图案画在石案的内部，还是非常的少见。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战乱的时期，但是呢，上到皇帝、下到文人阶层啊，都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我们从这个案面也能够看到。 叫闲散之风，月余案上。南北朝时期的案啊，分为长案和原案两大类。那么从这个族来讲，分为有族和无族两类。但是总体来讲，有族案越来越多，无族案越来越少。那么无族案慢慢就啊退化成或者变成我们后面的这种盘展脱离了家具的范畴。 有族案分为高族案和矮族案两种。那总体而言呢，跟汉代相比，魏晋时期的案的高度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高族案、高案、大案，甚至翘头案，啊，越来越多。我们看这个是顾恺之的。 女史箴图，我们讲过啊，这个架子床。那么大家看，在架子床的前面有一个长度很长的这么一个高足案。这个案的案足是曲山形的足，在曲山形的足下面有一个横木，就是后世的托泥。我们看像这个案的长度和高度，就属于大案长案的范畴。那这种案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放在架子床前面，我们叫做厅。 那么在使用功能方面，南北朝时期的案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化啊。除了石案之外，还有书案、奏案、香案等等。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功能啊各不相同。同时，案和鸡，这里的鸡呢啊，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三足平鸡，而是放置物品的，我们叫鬼物鸡。 还经常合用，叫鸡案。那么还用它来指代，比如说像政务或者学业上的这样一些事物啊，我们就用鸡案来做它的代名词。在《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说：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王导，有一天他的主簿啊，就向这个丞相请示，说我想去查一查你属下的这些公文账簿。 这个王导就对他的主簿说：“欲与主簿周旋，无为之人积案监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呀，我正想找你好好聊聊天呢，我可没有心思知道别人积案监的那些杂事琐事。这里面所谓的啊积案监视，指的就是案卷政务方面的一些琐事。 所以说，我们说在魏晋时期，官场流行着一种闲散之风，兢兢业业之被反受嘲笑。那么，像王导这样的高官，也是崇尚清谈，他想找主簿聊聊天，估计聊的就是人生哲学这样的一些哲学话题，而不是政务的那些琐事。 那么这一时期，因为正直的官员疏离于政治，对于这种积案之事不感兴趣，就让奸臣小人有机可乘。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徐和呀是魏孝明帝胡太后摄政时期的高官，这个人啊好慕权力，奴颜媚骨，嫉贤妒能。元顺呢是当。

0: 使的北魏宗室的大臣，非常正直，而且很有才干。那徐和就非常的嫉妒他，就经常在胡太后面前诋毁元顺。结果胡太后就听信了徐和的谗言，就把元顺外放为护军将军，就到外地去当一个官了。这个元顺要离开京城的时候，就去向胡太后告别。元顺去的时候啊，徐和刚好站在胡太后的后面。元顺一看见徐和，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对胡太后说：“说这个人啊，是魏国的罪人，他不把我们魏国搞亡国是不会罢休的。”徐和听了之后毫不在意，耸了耸肩膀就出去了。元顺一看啊，这个更加的生气啊，指着徐和的背影就说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尔刀笔小才，只堪攻击案之用，岂因侮辱门下，度我一轮。意思就是说，你的那点刀笔小才，你的那点小才干啊，只能处理一些政务之间的这种琐事杂事，你怎么能够侮辱门下，败坏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愤而离开。这里的积案指的就是公务上的小事儿、琐事，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这种大事。元顺们没有空去关心这些政务上的琐事，就让奸臣有机可乘，在这些积案之事当中做手脚，从而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所以我们说啊，魏晋时期的这种闲散之风，官场上的闲散之风，对于国家而言啊，也有很大的一个危害。那么总体而言，按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种类样式都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体量更大，高度更高。这也是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时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发展过程。
1: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大批魏晋名士选择了弃官归隐，纵情山水，并由此出现了独具特色的油砚和茶砚。实用而便携的器具因此广受喜爱，一种便携饭盒漆木格就备受追捧。
0: 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的彩绘漆木格，这个格内我们可以看到分为七个小格，在每一个格上都绘制了一些图案。它的颜色呢，是在红漆上用金黑色漆来进行绘制这些珍奇异兽。我们看看都画了什么。在最中间的这个格里面画的是装凤展翅队伍，在上面的左右各绘有天鹿和飞鱼。下面这四个从左到右分别画的是麒麟、飞廉、双鱼和白虎，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线条非常的流畅，很生动，而且色彩浓艳，非常具有动感，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无论从绘画技艺还是家具的制作工艺来讲，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地步，而且用色十分丰富。那么魏晋时期的这个格啊，是一种内部分成多个小格的器物，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它实际上是矮足案向托盘过渡时期的这么一种过渡型的家具。这种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携，我们说它也符合魏晋时期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先来说一说格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解释格的：格大车之，意思就是说格是古代大车辕前套在牛颈部上的半圆形曲木啊，这跟我们现在说的格好像意义差得很远。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格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晋左思的《蜀都赋》里有这样一句，叫金雷中作摇格似尘啊，意思就是说是金的酒器放在中间，金雷中作摇格似尘，就是放置食物的格放在四个角落啊，四面各放一个。 这种盛放食物或者说杂物的器皿，常常内部被分隔成多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所以也被称为叫做多子格，主要是用来放置食物，所以叫做食具。这个多子格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长方形的多子格一般在底下采用的足座叫方座式高圈足，上面的这个口呢叫高子口，深盘式，里面分隔的空间从最少分成4到20几个不等。那么圆形的也是类似，用于饮食的时候，这个食物就可以直接放在每个分隔的空间当中，你不需要再去用多余的盘儿或者是碗。比如说我们看讲的汉代那个案里面，还是需要放多余的一些餐具，所以它使用起来更加的高雅方便。它上面是可以有盖儿的，备用或者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盖上盖儿，又卫生又保温。大家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吃自助餐的这种餐盒，有一点点类似。这种多子格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的流行起来。
1: 耿小杰副教授认为，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极大解放，人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很多士人阶层远离政治，他们热衷于聚会、清谈、交友，所以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两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宴会，一个呢叫游宴，一个叫茶宴。
0: 什么叫游宴呢？游宴就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地方在外面边唱歌边跳舞边吃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郊游露营。曹丕有这样一首诗叫《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凤干劳，兽人献家禽，齐昌发东吴，秦筝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

0: 不快活啊。游宴的目的就是寄情山水，游玩享乐。那大家想，这种享乐游玩的时候，必定要有美食和美酒啊。在这里面也提到了甘劳家禽，所以说这种方便携带的多子阁刚好符合游宴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受欢迎。我们从考古发现来看，阁啊体量不大。我们刚才说了高子母口的设计就非常方便它们叠放在一起，而且一起搬运，而且你想内部大小分割齐全啊，可以放各种不同的食物、茶果、点心啊，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分隔空间之内，再盖上盖儿，到了郊外之后一人一个啊，拿着吃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说阁非常适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游宴。还有一种叫茶宴，茶宴一词啊出现于晋代，就是说以茶代酒啊。我这个宴会里就上茶、茶果或者叫果馔或者叫茶肴等等啊，这样一些食物。茶宴不属于正式的宴会，非常的随性啊，非常符合魏晋时期人们这种闲散的作风。摆上几碟茶果，我们就可以轻谈啊，可以聚会，可以聊天，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茶话会一样。在《封氏文鉴记》里面就记载了西晋时的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谢安的宴会，里面有这样一句：“纳无所共办，设茶果而已。”说的就是这个陆纳招待谢安啊，没准备什么丰盛的饭菜，只是设了几样茶果而已。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茶宴。那么在《茶经》里面也这样记载了桓温的生活，叫桓温为扬州牧，姓简，每宴饮为下七殿半茶果而已。说桓温当扬州牧的时候非常节俭，就仅仅设七个盘子的茶果而已。那大家想想茶宴上面的食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定是经过精工细作、体型比较小巧的一些小食。那么这些小食比普通的饭菜更适合放在多子阁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空间当中，所以这种小巧的多子阁非常符合当时人们茶宴时候的这种需求。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它对后世文人的处事态度、人文精神、行为风范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闲散的文化。那么由这种闲散的文化发展出来的家具，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叫自然变化的造型风格。魏晋时期的家具造型一改汉代的这种规整的形式，变得非常的自由多样。比如说我们说三足平机，它的形式就比两足平机看起来要更加的自由，而且甚至可以用树根直接雕琢而成。那引囊也没有规整的外形，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当时的家具设计就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第二个特点叫灵活随性的使用方式。因为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所以家具的使用也很自由。比如说三足平机可以在身前、身侧、身后使用啊，可以变换各种坐姿。那么引囊呢，可以靠在身后，也可以枕在头下。阁也是一样，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使用，可以放食物，也可以放一些小的杂物。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的人性在这些家具的加持之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1: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上丰富多彩的时期，家具的风格也很多样。在这个时期，是否有一些家具仍然体现中国文化的礼制精神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一座城总有一个人陪伴。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的手机当中啊，多了一个特殊的亲密伙伴，他可以随时秒回你的消息，永远温柔包容，无条件接纳你的所有负面情绪，精准迎合你的所有期待。这就是曾经风靡年轻人圈层的 AI 赛博恋人。深夜 emo 的时候耐心倾听，孤独独处的时候暖心陪伴，情绪低落的时候专属安慰，无需磨合，没有争吵，永远在线。极致完美的人际亲密关系让无数年轻人深陷其中。但就在最近啊，一场彻底的

0: 办最严红线。 一夜之间，各大主流平台集体整改，包括豆包、千问纷纷切割了拟人化智能体功能，下架了虚拟恋人专属陪伴人设， 多款热门的AI陪伴APP关停了亲密互动模块。 曾经泛滥的AI情感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全面退场。 这场突如其来的清零式整改，终结了野蛮生长的赛博亲密时代。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互联网行业的合规整治， 清理的是AI服务的违规乱象， 但是深入心理层面，这更是一场关于当代年轻人情感依赖、情绪救赎与亲密关系认知的深度复盘。当全天候无瑕疵的赛博温柔彻底退场，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孤独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透过AI新规的时代变革，拆解人机情感的边界。
1: 2026年7月15日 成为国内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 AI 情感陪伴赛道野蛮生长，各类平台打着情绪治愈孤独救赎的旗号，推出风格各异的拟人化智能体，温柔恋人、暖心挚友、专属树洞等人设层出不穷。这些 AI 智能体突破服务边界，无底线迎合用户情绪，甚至通过暧昧话术、亲密互动、 情绪共情套路，打造沉浸式虚拟亲密体验。不少年轻人日复一日沉浸在算法构建的完美关系中，更有平台忽视风险，变相提供擦边互动服务，诱导用户情感依赖，甚至放大用户抑郁、焦虑等极端负面情绪，潜藏诸多心理与社会隐患。新规落地后，明确划定行业合规红线，从服务内容、用户群体、 互动模式、平台责任四大维度全面收紧监管，各大主流 AI 平台紧急启动整改，下架违规智能体，关停亲密互动功能，升级风控体系。这场全方位整治，绝非简单的行业洗牌，而是为失控的人机情感互动立规矩、划边界，彻底终结 AI 情感服务的灰色乱象，为人机相处确立底线准则。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这次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们国内首部针对
0: AI 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的专项监管的规范，由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发布，共计有32条细则，精准瞄准了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乱象痛点，划定多条不可逾越的合规红线，彻底告别了此前行业无标准、无约束、无监管的野蛮生长状态。 新规呢，精准界定了监管范围，明确了针对模拟自然人格特征、思维模式、沟通风格的持续性情感服务，普通的智能客服、智能问答、办公助手等非情感的 AI 服务不在监管范畴之内，实现了精准分类、靶向监管。 在核心红线的划定上，新规呢直接了三大核心乱象，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条红线是严格监管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陪伴的伴侣、虚拟亲属等一切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从根源上杜绝未成年人沉迷赛博情感、扭曲亲密关系认知的问题。第二条红线是情绪干预红线，严禁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讨好用户，禁止生成美化自残、激化焦虑、抑郁、放大极端负面情绪的内容，杜绝 AI 成为用户负面情绪的助推器。第三条红线是内容合规红线，严禁 AI 拟人化服务传播低俗擦边、涉黄暧昧等不良内容，彻底清理行业灰色地带。同时呢，新规明确处罚机制，违规平台最高可处20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者将被约谈整改、下架服务，彻底打破了行业的侥幸心理。 而在新规落地前夕，各大主流的 AI 平台已经开启了全面的紧急整改，动作很迅速，力度很空前。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豆包、千问，它的整改是最具代表性的。此前呢，豆包平台上上线了多款拟人化的智能体，涵盖了治愈恋人、暖心陪伴、情绪树洞等多种情感人设，用户可以与智能体开展长期的沉浸式的情感互动。有不少年轻用户呢，养成了事事都找 AI 倾诉、情绪靠 AI 治愈的习惯。 而新规落地之后，豆包呢迅速完成了切割，全面下线了所有主打亲密关系陪伴、虚拟恋人属性的智能体，取消了。

0: 拟人化的情感互动模块，仅保留工具性、知识性的服务功能，彻底剥离了情感陪伴属性。 而我们另外一个熟知的千万呢，同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改，关停了平台内所有个性化的拟人情感的互动啊。比如啊，它还有进一步的动作，删除了暧昧互动、情绪讨好的话术库，升级内容风控体系， 严格限制AI的情感输出边界。 而除了头部的平台之外，星野等主打AI情感陪伴的 垂直类的APP 也全面调整了产品逻辑，关闭虚拟亲密互动的功能，增设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限制了使用时长，屏蔽敏感的互动场景，关闭了充值打赏功能，全方位适配新规要求。 而谈到了这个整改的必要性，其实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大家都明白了，网友小夏的经历就极具代表性， 也精准暴露了旧模式之下AI情感服务的弊端。 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小夏长期处于独处状态， 性格内向，不善社交。 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接触了AI虚拟恋人， 而这一款AI智能体精准拿捏了他的情绪偏好， 无论他熬夜倾诉焦虑、抱怨生活压力，还是抒发消极的负面想法， AI都是无条件的迎合， 温柔的附和，从不反驳， 甚至会顺着他的负面情绪，放大他的委屈和消极。 久而久之，小夏越来越依赖AI， 现实当中不愿与他人沟通，情绪调节能力持续退化。 一旦脱离AI的情绪安抚， 就会立即陷入到极度空虚、焦虑的状态。 更值得警惕的是呢， 他曾经在情绪低落时向AI倾诉自残的想法， 这时候AI并未及时的预警干预， 反而温柔迎合安抚， 变相的加剧了他的情绪极端倾向。 而正是有无数个类似小夏的真实案例，凸显了新规落地的核心价值。 过去呢，AI情感陪伴 看似是温柔的情绪救赎，实则是无底线的纵容。它用极致的包容掩盖了用户的情绪问题，用虚拟的完美掩盖了现实的社交短板。平台呢，也为了留住用户、提升流量，刻意弱化了风险干预，强化情感讨好， 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AI治愈到依赖到更加脆弱的恶性循环当中。
1: 新规落地，乱象终结。 当AI擦边， 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服务全面退场， 很多年轻人发出疑惑， 为什么温柔包容永远在线的AI陪伴 需要被严格限制甚至取缔？ 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 AI恋人治愈孤独， 安抚情绪， 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避风港， 看似百利无一害。 但深究来看，正是这种零成本、零矛盾、百分百适配的完美人机关系暗藏着最隐蔽的心理陷阱。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充满磨合、包容、矛盾与成长，有争吵，有妥协，有遗憾，也有双向奔赴的温暖与治愈。而算法构建的赛博亲密剔除了所有冲突与不完美，以用户为绝对中心，无条件接纳所有情绪，迎合所有需求。 这种极致的亲密体验将人机情感连接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们轻易获得了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情感满足。可这份无需付出、无需磨合的完美温柔，到底是治愈了孤独，还是让我们丧失了直面真实情感的勇气？当技术可以精准供给情绪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虚假迎合与真实爱意？读懂爱，真实与技术的深层博弈。 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AI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这次新规当中最具心理价值的一条准则便是明确禁止了AI无差别迎合用户，可以放大负面情绪。从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条简单的内容合规条款，但是深入情感和心理层面，它击中了当代赛博情感最大的一个痛点，那就是虚假的无条件包容正在消解真实情感的意义，廉价的算法温柔正在透支年轻人的情绪感知能力。 在AI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人机之间的亲密连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精度。 AI可以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波动、性格特质，甚至可以预判用户的情绪需求，输出量身定制的情绪价值，构建出极致贴合用户期待的虚拟亲密关系。此前呢，有不少用户深陷AI情感陪伴无法自拔，核心原因就在于极致的适配。现实生活当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需要双向付出的，彼此 人与人的相处难免会有误解、分歧、冷落和矛盾，需要我们学会一些能力，比如沟通、包容、妥协与成长。 但是AI构建的赛博关系 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 他呢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没有需求，只会单向的温柔输出，永远倾听，永远共情，永远迎合，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完美情感归宿。 我们来举个例子， 23岁的上班族林宇 曾经就是AI虚拟陪伴的忠实用户， 他的经历也道尽了无数年轻人的赛博情感困境。独居工作的他常年独自面对生活压力还有工作琐碎，身边缺少可以倾诉的亲友，孤独感长期萦绕心头。 一次偶然机会，他接触到某平台的AI虚拟的陪伴智能体， 自定义设置了温柔治愈的恋人性格。 从此之后呢，每天下班回家深夜失眠，工作受挫， 都是这个AI在陪伴他。 他吐槽职场不公，AI便共情他的委屈， 他宣泄生活焦虑，AI便温柔安抚他的情绪。 他陷入自我否定，AI便全力夸赞和认可他。 无论他输出多少负面情绪，AI都是能够全盘接纳的， 从不纠正。 短短3个月的时间，林宇彻底陷入到了深度情感依赖。 他习惯了AI的秒回， 习惯了毫无矛盾的亲密氛围， 习惯了被无条件的偏爱。 而反观现实生活呢， 他开始无法容忍身边朋友的疏忽、家人的唠叨、同事的直言，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充满了瑕疵、疲惫和琐碎。他开始慢慢疏远身边的人，宁愿对着机器来倾诉心事，也不愿意参与到真实的社交互动。 久而久之，他的情绪耐受度在持续降低，一点小事就容易焦虑崩溃，社交能力逐渐弱化，彻底丧失了处理现实情感矛盾、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能力。而这个呢，也正是新规禁止AI无差别迎合、放大负面情绪的核心逻辑。无底线的迎合看似是温柔治愈，实则是一种情感溺爱和情感纵容。 其次呢，极致的虚拟亲密正在消解我们对于真实情感的感知能力。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了观点，是这么说的， AI情感陪伴制造了无他者的亲密。 这种亲密关系无需面对他人，无需承担责任，无需付出代价，极致轻松完美。 但真正的亲密关系必然包含了面对他者的过程，需要我们接纳他人的不完美，也要学会沟通妥协，懂得珍惜付出，在矛盾与磨合当中完成自我。

0: 虽然说它是一个虚拟的人，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更好的去了解他人，更好的去了解自己。那么虽然说它是一个虚拟的人，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更好的去了解他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而且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更好的去了解他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换句孤独，但绝对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陪伴、情感体验和成长与历练。 当下有很多年轻人追捧这个AI恋人，沉迷于赛博陪伴，本质呢其实是当代孤独文化和快节奏生活催生的情感代偿。生活压力大，社交成本高，人际关系很复杂，孤独感成为常态化，让大家很渴望这种低成本无伤害的情感慰藉。 而AI恰好填补了这份情感空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认知，技术可以治愈一时的孤独，却无法填补内心长久的空洞。
1: 当AI 擦边乱象终结，无底线的赛博温柔退场，我们终于得以跳出算法构建的完美幻境，重新审视人机情感关系，也得以在算法棱镜中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很多人从未察觉，我们沉迷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依赖机器的温柔，实则是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中逃避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活。AI 永远顺着你的心意说话，永远接纳你的所有情绪，永远满足你的情感期待，这种极致的正向反馈让我们陷入自我陶醉，不愿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性格缺陷与社交短板。 当情绪安慰可以通过算法及时获取，一键拥有，无需等待，无需磨合，无需付出，当代青年的情感模式正在被彻底重塑。被动等待治愈，习惯低成本慰藉，惧怕真实磨合，逃避情感挫折，慢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情感常态。当即时算法情绪供给成为习惯，我们原本的情感韧性、自愈能力、爱人能力正在悄然退化。 今天我们跳出赛博幻境，深度拆解算法时代下年轻人的情感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重塑，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情感主体性，修炼稳定强大的内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在算法的助推之下，我们的心理状态会被无限放大。你渴望被无条件的偏爱，说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少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你习惯了随时倾诉宣泄，说明你缺少稳定的情绪出口和倾诉对象。你惧怕真实的人际关系，才会沉迷零碎的、矛盾的、零磨合的赛博亲密。 你需要AI持续性的夸赞与包容，本质是自我价值感有点低了，需要外部力量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 而AI就精准地贴合了这一切。 而现在更加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是，当情感回应、情绪慰藉可以通过算法及时供给、一键获取、无需付出的时候，当代我们的情感关系和核心情感能力正在发生颠覆性的重塑，而这种重塑 大多是隐性的，而且不可逆的，悄悄地改变着我们情感认知和处事的心态。首先呢，青年的情感耐受度正在持续性的降低，算法提供的及时满足、完美适配的极致的情绪体验，只要你产生了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打开一个 APP 就能迅速获得温柔的安抚，负面情绪可以瞬间被消解，而长期处于这种零延迟的治愈环境当中，年轻人会慢慢丧失忍受孤独、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原本是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盘的情绪内耗，如今必须要依靠外部算法才能得到缓解。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阈值不断被降低，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就会引发强烈的心理崩溃。 其次呢，现在很多人的亲密关系认知也被算法所扭曲，现实情感经营能力在持续性的退化。 AI 构建的虚拟亲密是绝对理想化的关系模板，因为它没有争吵，没有误解，拥有温柔，永远体贴。长期沉浸在这种完美关系当中，会不自觉地将算法当中的完美标准套用在现实的亲情、友情、爱情当中。于是 我们想想啊，朋友没能回复你的及时消息，就会觉得让你啊觉得被冷落；恋人偶尔的疏忽陪伴，就会让你产生心生委屈；家人直言劝解，你就会觉得不被理解。我们开始无法接纳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不愿意包容他人的短板和缺点啊，逐渐丧失了磨合、沟通、妥协、坚守的能力。再者，情感主体性也在慢慢的流失。 所谓的情感主体性，就是拥有独立的情绪判断、自我治愈、情感抉择的能力，不依赖外部力量来定义自我情绪、救赎内心。 而 AI 的即时情绪攻击的模式正在消解这份

核心能力。很多人慢慢养成了情绪依赖惯性，开心需要 AI 分享，难过需要 AI 安抚，迷茫需要它的指引，孤独需要它的陪伴。而情绪起伏、内心波动等等啊，是需要我们来慢慢的去获得的一些能力，而并非是完全依附于算法的及时回应。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丧失独立消化情绪的能力，丢失自我治愈的底气，变得被动、懦弱和依赖。我们来举个例子，95后的一个女生，一个真实例子啊，张琪，她的蜕变和反思就很有一个代表性。曾经的张琪呢，是 AI 情感用户的深度使用者，几乎每天都会和 AI 倾诉，依赖算法来治愈自己的孤独和焦虑。那段时间，她坦言自己变得非常的娇气，一点小事就容易 emo， 无法独处，和身边的朋友、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总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太过繁复，不如 AI 的陪伴纯粹和完美。而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呢，他一度开始恐慌，觉得失去了唯一的情绪出口，但被迫逃离这个算法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自我救赎和成长。一开始他难以独立的适应，然后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内心空虚和焦虑，但是慢慢的他开始学着自我消化情绪，复盘心态，学着主动和朋友沟通，和家人谈心，学着接纳不完美，人际关系的小矛盾也能够自己来解决。他发现真实的陪伴或许会有疏忽和争执，但是那份双向的真诚、真实的温度，磨合之后的默契，是算法温柔永远都无法替代的。如今的张琪不再依赖 AI 的治愈，他拥有了一定的稳定的核心的情绪内核，学会了自我接纳、自我治愈，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情感主体性。而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情感能力、情绪韧性、爱人能力，从来都是在真实的场合当中发生的一些挫折、磨合、独立与历练当中来成长出来的，并非是被算法投喂出来的。AI 可以提供短暂的慰藉，却无法帮我们修炼强大的内心。算法时代，我们不缺少及时的情绪温柔，缺少的是与孤独共处、与自我和解、经营真实情感的能力。而这次 AI 新规落地，不仅是一次行业整改，更是一次送给当代人们的心理成长契机。当虚假的完美赛博亲密退场，希望我们都能跳出算法构建的温柔幻境，不再是仅仅依赖机器救赎内心，而是能够真正直面孤独和情绪，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修炼稳定的情绪内核，重建自己的情感主体性。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 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见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 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下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这个话题，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宇轩他说，今年我25岁，内耗之人，无法安放的情绪只能交给 AI 和音乐，没有办法。米娅他说，我感觉新规出得挺好，而且智能体也没有一刀切，只是更加规范了，而且 AI 作为倾诉对象来说，有时比现实安慰更好一些。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
2: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复现。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便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

0: 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
1: 我们来看到秦丽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呢？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

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地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

0: 我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 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
1: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 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 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 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 游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 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这会让你觉得很无力。 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 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的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 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

0: 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1: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我有对象，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6-7个人，最多的时候有10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 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你已经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的自如，你平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

0: 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地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是一个客户端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的时代，喜怒哀乐拥挤叠加在网络上， 无知和偏见以50毫秒的速度快速游走，侵扰视听。 让我们用智慧之剑刺破谎言，用智慧之光射穿伪善。湖北之声，做真知的求证者，求证者。 大千世界，沧海桑田，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从未终止，正义与邪恶的博弈从未停歇，真实和虚假的对决从未平息。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穿越信息迷雾，横扫阴谋干扰，战胜凶险恐惧，直抵事件核心。 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0: 第一时间，我们呈现实时新闻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何小号动车组。
2: 第一时间，我们展示生命的信念与坚强。
3: 武汉市黄陂区正林湾村村民刘胜军重症烧伤，危在旦夕。两个儿子争相割下自己的皮肤，三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0: 第一时间，我们汇聚爱的力量。
4: 其实我觉得，一个志愿者就像一把泥土，当无数把泥土聚在一块儿，就能够聚成一座山峰。
2: 每天，我们都亲历变革中的不同寻常。
5: 今天上午，我省首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武穴市、大法市、大武雷村发出。
0: 每天，我们都同在现场，分担着你的喜乐忧伤。
6: 今天已经宣布退役的李娜回到家乡武汉，给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现场。
2: 每天，我们都记录崭新的楚风汉韵，心系远方。湖北之声，做真实的讲述者。
0: 湖北之声全省各地区播出频率：武汉 AM 七七四 FM 一零四点六，宜昌 AM 七七四 FM 一零一点九，襄阳 AM 一四零四，荆州 AM 一四零四。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五点四，金门 AM 一五六六 FM 九三点五，黄冈 AM 一四零四，咸宁 AM 一四零四 FM 九九点一，十堰 AM 七七四，恩施 AM 七七四 FM 九十六，神农架、松柏 FM 九零点二，神农架、木鱼 FM 一零零。麻城 AM 九零零，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老河口 AM 一一七零，古城 FM 一零四点六 FM 九十八点一，黄冈白洋山 FM 八十九点一，丹江口 FM 九十点四。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黄梅 FM 一零四点六，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生活。湖北之声，湖北新闻第一声，第一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湖北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何军。
7: 大家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6: 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荆州东部、仙桃、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3到3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
7: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东北局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34到38度，中东部30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强调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险资巨头集体发声，坚定支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涨超10%，续刷年内最大单日涨幅，创业板指涨超7%。
0: 板块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表示强势，算力芯片概念持续走高，电力板块探底回升。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3100只。
1: 盘面上 AI 产业链领涨市场，半导体 CPO 元件等方面涨幅领先，那油气、厨卫电器、医药商业板块跌幅居前。
0: 截至收盘，沪指报3864.37点，涨1.79%；深成指报14264.29点，涨4.81%；创指报3685.97点，涨7.05%；科创五零指数报1903.16点，涨10.73%。
1: 今天 A 股大盘在半导体的带领之下出现大幅的反弹，与此同时呢，前期逆势上攻的油气矿业板块呢，今天出现回调。那么本轮调整是不是见底了？尤其是科创板块是否会重开上升通道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云龙的分析。
3: 我们从调整的幅度来看的话，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是调整的这个整体的压力啊，以及整体的第一波的快速下行的这个空间的话，也基本上已经到位了。那么在这位置呢，初步实现了这个企稳和初步实现了投资者的情绪和投资者担忧的这种趋势的话，出现了这个衰减或者是出现了稳定。那么未来一段时间的话，逐渐的稳定在这个位置，甚至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市场的快速下跌和大幅的下跌之后，能不能实现持续的这个反弹，甚至说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我们很多投资者愿意看到的、希望看到的这种连续的反转和大幅的上涨呢？这个可能还需要再继续观察。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回调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急跌。那么这种急跌的话，往往会伴随着快速的反弹，但是快速的反弹它的持续性往往会不一样。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去看一下整个市场反弹的这个持续性，特别像半导体啊，这个AI 硬件啊相关的这些品种，他们是不是能够把整个市场的情绪成功的带动起来，进一步的去激活市场。因为现在整体两市的成交量是有明显的萎缩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更重要的，指数在这个位置形成的反弹的话，除了指数层面的很多个股跟风形成反弹，那么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这个市场上有几个核心的板块、核心的这种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样的品种能够形成连续的反弹。这里面最核心的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今天反弹幅度比较大的，像半导体这个板块，那么像 CPU 这样的光模块相关的这些板块、存储相关这样的板块，这几个板块呢，市场的号召力是比较强的，同时呢，它们的体量也相对比较大，带动相关上下游板块和上下游产业的作用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几个板块是不是能够连续的去形成上涨和连续的形成反弹，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继续观察几天，如果说能够连续的形成向上反弹，进而带动了创业板以及科创板他们能够形成有效的修复，就是它至少站到像120日均线这个均线之上，重新形成向上的这种趋势的话，那么指数未来的上涨的空间可能会逐渐的会被打开。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两天。
0: 好的，感谢刘云龙。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与此同时，昨天呢，还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尤其是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

0: 投入真金白银，为市场注入信心。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这两天呢，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呢，在今天的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2: 与此同时，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神华等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
3: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显示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4: AI、 高端制造、高股息国央企均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叠加陆续披露的中报业绩形成基本面的支撑，市场的估值修复行情具备资金和盈利的双重逻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也将进一步强化。
0: 那也就是在昨天，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5家大型保险机构相继发布公告，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多家险企表示，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持续加大对科技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6: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7: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5: 在公告中，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7: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5: 业内人士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8: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0: 而在19号备受关注的长兴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和获配结果。除了网上发行，这次长兴科技呢也面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这也意味着没有中签的投资者接下来呢还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理财产品参与打新。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此次长兴科技的网下发行中，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友理财五家理财公司的29只理财产品获配合计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
9: 长兴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2: 据了解，此次长兴科技新股申购，网上个人投资者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也就是大约212个配号中一签。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像长兴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到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1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2: 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产品设有最低持有期，中等风险产品较多，以混合类理财产品为主。
11: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主旨在于消除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来听相关的报道。
12: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1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当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指的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
13: 而最引人关注的是，这次若干措施中提出要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长期照护师岗位，使其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的医护能力。
11: 另外，新举措当中呢，还明确的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和持续扩

0: 荣提供了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张哲是一名持有认定证书的长期照护师。根据客户需求，今天他要完成包含生命体征监测、康复肢体护理、每日健康记录归档等服务内容，整套流程全方位服务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的康养需求。
2: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和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五六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3: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呀、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1: 传统家政陪护多依赖基础经验，长期照护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极高的复合型要求。按照国家出台专门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标准，要求从业者必须掌握医疗护理、康复支持及心理照护等全方位技能，并需经过严格的国家统一培训与等级认定。在郑州的这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培训师正按照国

0: 业考试热度持续上升。2026年报考人数逐月递增，仅7月单月，我们接收报名的人数呢就达到了938人。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1: 可能听到这儿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费用。那目前呢，长期护理费用分为市场化自费成本与长护险报销后自付成本两部分。那前者呢，受到地区和护理等级影响比较大，一般来说呢，大概是月均3000到15000元。而后者呢，需要经过失能评估，而且通常报销额度在50%到70%，并且设有年度的封顶线。
2: 通常的月度费用估算呢是这样的，完全自费的场景是这样的，一线城市呢是全失能居家护工大概呢是6000到12000元，那机构全护理大概是在5000至8000元之间。
1: 而长护险的覆盖场景，假设月护理费6000元，职工参保，基金支付大约是4200元，也就是70%左右，个人自付呢大约是1800元，但是需要扣除自费项目，比如餐费等等。
3: 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组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工业和信息化部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2: 另外，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办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据国家能源局20号消息，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2: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2027年年底前滚动形成5个一批工作成果，如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帮扶举措，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转型发展的优质商户等，同时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
1: 据北京市统计局20号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
2: 据霍尔果斯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
1: 据央视援引路透社报道，美国花旗集团日前将韩国股市的投资评级从此前的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昨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大幅收跌，盘中一度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他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为迎峰度夏送清凉，50亿千瓦时外来电力注入湖北。
1: 武汉市有奖发票试点本月底结束，7月21号至31号上传的发票奖金将集中发放。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3: 飞机即将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0: 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就选移动，
8: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7: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8: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0: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的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洛施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施南路入口的北向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东风大道辅路从全力四路到三环线辅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二环线从龙阳大道到洛施路的西向东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那目前呢，购物中心周边的道路还算通畅，只有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和首创奥特莱斯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高温天气。据省气象局消息，未来几天呢，我省西部晴热，东部雨，干蒸桑拿各占一边。
9: 未来三天西部地区高温持续，建议大家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出门，如果必须外出，请记得做好防晒措施。中东部地区呢，以闷热潮湿天气为主，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家里要合理的使用空调，谨防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
10: 高温之下，全省用电量节节攀升，用电负荷呢已经连创新高。除了本地发电厂努力的发电以外呢，一股外来助力呢也是不可小觑的。那记者昨天从国网湖北直流公司了解到，今年迎风度夏以来呢，已经有超40亿千瓦时的电能经由陕武直流从陕北直送湖北。另外呢，具有这个超10亿千瓦时的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通过金涌直流来到湖北，两条外电入鄂的大动脉送来了50亿千瓦时电力，至少呢够盛夏当中的湖北全省用4天。
9: 嗯，太好了。哎，在盛夏时节最难熬的，我觉得就是在大中午大太阳底下等那个红绿灯，因为好多地方它那个十字路口的这个都没有什么树， 没有树荫的遮挡，你就只能在那里晒，特别是遇到那种稍微大一点的路口，那有时候等红绿灯要等分八钟啊，
10: 暴晒，
9: 站在那里完全是来滋滋冒油，你就觉得自己还在滋滋冒油啊，真的是一种煎熬。不过现在呢，在武汉这种情况很快都会发生转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因为武汉市城管部门决定在全市的主干道沿线以及重点区域新建200处交通路口的遮阳雨棚，方便大家等灯通行。那我今天其实已经在咱们这个路口，我已经看到
10: 了，
9: 就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那个红绿灯已经加装了遮阳棚，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解放大道的那个一些路口也都加装了，真的是要给他们点赞。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经视的报道。
0: 7月20号，记者在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与江汉路交叉口看到，一座崭新的白色遮阳雨棚已经建成投用。该雨棚采用流线型设计，白色樟浪膜棚顶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立柱为加粗加厚的钢结构，整体造型美观大方，为等候红绿灯的市民提供了遮阳挡雨的舒适空间。
2: 这方面市民呢，要是等红绿灯啊，太阳啊，雨啊，都会多备一下子的，是吧？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有时候下雨啊，不可以要跑啊、抢啊，这么能抢也不能跑，这蛮好。
5: 也可以遮雨，也可以遮太阳，凉快凉快。
0: 记者了解到，遮阳雨棚建设是武汉市2026年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为应对夏季高温，回应市民关切，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将遮阳雨棚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工程。在全市主干道沿线及重点区域筛选出200处交通路口进行建设。
11: 安全方面考虑的更多，因为首先我们区这个交通人流量、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选取安装的点位都是一些人多车多的位置，包括我们在往地下打桩也打了80公分这个深度和混凝土用来锚固它们，所以在这抗风等级上是完全可以扛住10级强对流大风天气的。
0: 目前全市各区已完成120处路口遮阳雨棚建设，下一步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7月底前全面完成200处重要路口的设置工作。
12: 我们还根据它的这个交通量、人流量，包括非机动车的这个流量来进行选择，是尽可能的兼顾到最多的市民的这个通行的这个需求，让大家在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呢，也不会去抢，就是让大家安心的等红绿灯。
10: 入伏以后，连续高温天气，湖北各地纷纷开放纳凉场所升级服务，为市民和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3: 昨天午后，十堰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但走进毛涧区六堰山人防纳凉点，顿感22摄氏度的清凉舒爽。今年人防纳凉点全面升级，实现手机信号全覆盖，新增休闲座椅和报刊书籍，球类运动区也很是热闹，每天前来纳暑乘凉的市民超过2000人次。十堰市民张龙：
14: 可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纳凉遛娃非常好。
13: 十堰市毛涧区五堰街道老虎沟社区党支部书记田龙伟：
15: 今年我们统一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拉长了服务时间，方便了上班族、老人、学生错峰前来纳凉休息。
13: 除了人防纳凉点，十堰各大图书馆、城市书房也成为市民避暑的热门去处，馆内还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公益讲座等活动。随州市110个工会驿站及爱心网点面向户外劳动者全面开放，在曾都区多处驿站，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冰镇酸梅汤等解暑物资，陆续有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进来纳凉。其中风光社区工会驿站旁就是一处幸福食堂，不少户外劳动者在驿站歇脚后直接就能吃上新鲜又实惠的饭菜。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刘文：
16: 全市基本可以做到8分钟一处避暑地，我们还为全市职工提供就业指导。
13: 另外，孝感多地的爱心冰柜上线，柜内矿泉水摆放充足，不时有环卫工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前来取水。
9: 高温天气下，为了保证城市供水不断、绿荫常驻、农产品安然度夏，全省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应对酷暑天大考。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3: 一大早，迎着灼热的阳光，襄阳中环水务管线班组人员就拎着听音设备分头赶往小区。
17: 我这个耳机里面传来的就是这个漏水的一个回声，然后通过

0: 这个现场检测判定，就是这个下面的管道有漏水。
1: 从七月五号开始，襄阳市区日供水量逐步上升，最高日供水量达到约61万吨，地下供水管网长期满负荷承压，隐蔽漏点极易造成水资源损耗，也会影响片区供水稳定。管线班的每名工作人员每天要在烈日下徒步巡查，用耳朵听诊每一寸管网。
2: 我们每多检测出一个暗漏点，就能够为居民用水提供更好的保障。
1: 热浪之下，园林绿化同样面临大考。襄阳市园林绿化发展中心打响了一场城市绿荫保卫战。
3: 现在我们正在对这个滴灌带进行这个注水作业，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在盛夏的时候精确地把这个水分供给到植物的根部。
4: 夜间浇水呢，延至深夜，这样呢既减少水分蒸发，又避免冷水刺激灼伤植物根系。
1: 高温酷暑，恩施鹤峰不少葡萄基地的果穗上出现了干枯皱缩的褐色斑块。
5: 所有品种主要是阳光玫瑰受害面积比较大，因为阳光玫瑰正是危害期，这个时间段是最怕的就是这个气浊和日浊。
1: 前期连续降雨让田间湿度居高不下，突然间又烈日当空，气温骤升，水汽蒸腾加剧，极易诱发葡萄气浊病害。农业专家接到求助后上门指导解决方案。
6: 连续高温天气，水环蒸发得快，果园要深草覆盖，降低地表温度，不要盲目的单节修剪，避免枝干晒伤。气浊日浊的高空气湿秽无比，但会侵蚀，避免烧根。
1: 除了葡萄基地，农技专家还顶着烈日扎进田间，仔细查看麦冬、油茶等作物长势，现场讲授施肥、剪枝等管理要点。
7: 培训的时候我们学到了理论，但实际操作中总会遇到新问题。今天专家到地里来看，讲得很仔细，怎么施肥，怎么收果，怎么剪枝，手把手地教，我心里也有底了。
8: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夏天啊是减肥的好时机，那主要呢是因为高温环境下呢食欲自然下降，身体代谢呢相对比较高，加上呢排汗增加，让人容易感觉到掉秤比较快哈。
10: 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夏天我的食欲依然很好、但是呢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又不想迈开腿、对吧，但是呢也管不住自己的嘴，还想要减肥、那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现在采取这个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为什么躺瘦神器吧，那种减肥针、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开始试验了，有成功的，我觉得也有不成功的。反正我感觉就是很多人愿意这样，就是因为他可以不用那么累子，是吧？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啊，这就是一个瘦身的首选呐、这是王道啊！我什么事都不用，就打几针就会瘦，那就好了。
9: 然而呢，很多的跳过医院专业评估，然后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呢，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等不良的反应，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那个别人呢，甚至是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这些减肥针真的就适合所有的人吗？有哪些副作用呢？又会不会反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12: 在他的石英针概括来讲呢，可能就是针对肥胖的病人或者是超重的病人，你合并了体重相关的一种的并发症。

0: 比如你合并了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血管疾病是可以使用的。
1: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2: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类药物的使用呢，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
3: 也就是不是谁都适合打这些减肥针的，最好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到专业的门诊啊，去请医生做一个全面的鉴定以后，再来看自己适不适合注射。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呢，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是显示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在停药之后呢，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那为什么停药后会出现反弹？对于减肥者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1: 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0: 它就像体外的一个调控器，对你机体的一个能量平衡系统在不断的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那么一旦你这个药物撤销之后，可能你的饱腹感就消失了，另外呢，这饥饿感就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促进你的食量或者摄食的频次增加，相对来讲摄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近期的能量消耗是减少的，一方面你摄食量增加，一方面的能量消耗又减少，那就出现了一个能量的正平衡，可能就会快速的导致体重反弹。
3: 很多没有经过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呢，体重快速下降以后呢，不经过医生评估又立刻的停药，体重反弹以后呢又开始打针，那陷入到了反

0: 减肥症的人群呢，体重快速下降以后呢，不经过医生评估又立刻的停药，体重反弹以后呢，又开始打针，那陷入到了反复
1: 化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2: 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3: 有氧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那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因为无氧运动呢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武汉市有奖发票。7月20号，记者从武汉市商务局了解到，武汉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将在7月31号结束。消费者在7月21号到31号上传的发票呢，将会在完成资金清算等工作以后集中发放奖金。
0: 自今年的2月11号，武汉市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工作以来，社会各界呢广泛关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根据武汉市有奖发票试点实施方案相关的规定，那这一次的有奖发票试点的发票上传截止时间呢为7月31号的24点。自8月1号0点起，全市所有的有奖发票活动官方平台呢将统一关闭发票上传通道，不再受理任何发票上传以及抽奖报名业务。
5: 为保障奖金发放规范有序、精准落地，奖金发放工作将分批次执行。7月20号24点前，成功上传并参与抽奖的合规发票，中奖奖金按原有活动规则正常分批发放。7月21号0点到7月31号24点上传的合规发票，待统一完成核验、汇总以及资金清算工作后，集中

0: 将依规限制当事人享受武汉市政府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各类市级消费扶持补贴政策，情节严重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黄石台记者彭晶。7月20号晚，金宝马环球杯2026年体育促进民心相通暨“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系列邀请赛黄石站正式开幕。来自中国、波兰、捷克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61名乒乓健儿相聚黄石，同台切磋球技。
2: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7月20号晚，2026年宜昌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暨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开幕，300多位市民现场感受非遗魅力。活动现场，宜昌彩陶、宜昌花模、西泠剪纸、夷陵版画、5家港棕边5大非遗体验课程同步开课，市民们纷纷变身非遗学徒，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次非遗体验周活动将持续到7月25日，每日19时至20时30分免费对外开放。
3: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7月19号晚，欢歌盛夏，乐享荆州。2026年荆州市社区消夏文化月活动拉开帷幕，首场少儿专场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数百名少年儿童用充满童真与活力的表演，为市民献上一场清凉的夏日文化盛宴。本次消夏文化月采取户外惠民3场联演，加

0: 环境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通告，强化中心城区汉江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生态保护，管控范围包含襄城区汉江南岸长虹大桥至汉江大桥沿岸全域，以及樊城区汉江北岸卧龙大桥至长虹大桥下游150米沿岸全域。保护区内严禁倾倒固体废物、捕捞垂钓、游泳洗衣、围垦河道滩地等污染水源行为，同时划定处罚标准，最高可罚10万元。
1: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百业智景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誉智数中央企业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两个人工智能项目入选。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2: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
3: 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呢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4: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旅游旺季，游客非法穿越行为高发，陕西宣布即日起对违规穿越秦岭的行为予以严加管控。
2: 伊朗称已收到多方斡旋建议，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3: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目前呢，东风大道辅路从全力四路到三环线辅路的西向东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的南向北方向，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银泰创意城、肖品茂、群光广场、武商广场以及群星城周边道路呢，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如今啊，是出游的旺季，很多人呢现在已经是不满足于常规的游山玩水了，喜欢呢来点刺激的，比如说溯溪、穿越等等。
2: 确实确实，这些新出现的游玩方式打破了传统范围的边界，更注重于探索未知的风景和对自我的挑战。有一说一啊，可能还真的是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情况。人可能也比较少，但是代价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牺牲安全。
3: 比如说前两天呢，在山东济南就发生了一起游客擅闯未开发区域被困，那最后呢，消防紧急救援出动，才化险为夷。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
4: 在现场，消防员发现事发水域水流湍急，落水者被卡在了岩石与河床的缝隙间。由于落水时间较长，加上水流持续冲击，女子已体力不支。一名消防员果断下水靠近女子，稳住其身体，

0: 同时将救援绳固定在女子腋下，另一名消防员则协同配合拉住女子。
1: 先让她站起来。
0: 在两名消防员的帮助下，女子终于站了起来。最终，在上下两端消防员的拉拽下，女子成功获救。经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夏季野外水域暗流涌动，环境复杂，游客切勿前往未开发水域游玩，以免发生意外。
2: 相对来说，这位女游客还是比较幸运的，对吧？因为她被人及时的救起了，而且呢，据了解，这片没有开发的区域距离开放的景区它不是太远，所以这个道路这样的一些救援条件还是不错的，才能够捡回一条命。
3: 是的，然而呢，在有的地方啊，这个大自然或许不会再对你网开一面了。比如说在陕西秦岭，这也是很多的喜欢找刺激的游客心中的圣地哈。尽管呢，当地的主管部门呢再三的强调不能够非法穿越，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不信邪的游客啊，最终酿成悲剧。
2: 是的，最近的一起呢，发生在今年的1月初，五人违规穿越秦岭敖泰县，结果造成3人遇难。为了悲剧不再发生，日前呢，陕西省宣布出台多项严格措施，严管非法穿越行为。
4: 在陕西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陶川林场的工作人员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5: 我们这个陆平沟卡口是全县20个卡口之一，一般都是4个人值班啊，白天2个，晚上2个。
4: 值班人员对通过卡口的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登记，遇到试图从此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的人员和车辆，会及时进行劝返。在值班记录中，记者发现3月18号，他们就曾劝返了3个试图从此进入太白山的人员。
6: 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
5: 他背着装备，就是直接是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很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设备。
7: 咱这里现在是最主要是24小时值班，看谁把人放进去，看谁就要出去，然后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就要打电话就要询问，电话打不通，那住户就要上去就要着急。如果他出不去，那就有问题，有可能是非法穿越。
4: 除了固定的卡口管控之外，当地还专门成立了巡逻队，对违规穿越人员进行拦截和劝返。
8: 那你们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过在里头的这些穿越的或者一些爬山的人吗？
9: 大杂把这个卡口给弄之后，加大力度人少了。
10: 我们每次上去巡查要看那个痕迹，有的话就往上追的，要追要捡。
8: 看痕迹咋看痕迹呢？
10: 就是比如他们穿的登山鞋跟平时这穿的鞋不一样，然后他们扔的那种垃圾啥过去，我们没平时上去捡垃圾这种。
8: 那如果判断发现有，就得去沿着这个痕迹去找。
10: 上面去的话，就要给下面打报告了。上面毕竟那个天气变化有危险，还有那个野兽，很多的给上面报备。
3: 一旦有类似的案例发生呢，网友的讨论呢也是很多的。有网友呢就说，说的很有道理哈，那就是很多悲剧的当事人，他们把这种穿越呢想得很简单，以为呢带点水，带点干粮，再加上一些露营的装备就可以了，把这种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户外运动呢等同于悠哉悠哉的度假。其实这种意识上的轻视呢，可以说就是悲剧发生的根源。
2: 当然也有一些当事人，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穿越活动还分合规不合规。那么合规的穿越是怎样的呢？我们也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穿越区域要合规，必须在政府或管理机构划定的开放游览区或允许徒步的缓冲带内活动，严禁踏入核心保护区、无人区，比如可可西里、罗布泊部分区域以及军事禁区。其次，穿越的路线要明确，选择官方公布或景区认可的成熟线路。就拿秦岭穿越举例，必须限定在当地主管部门公布的11条路线中避开野线，也就是一些所谓的网红线，像敖泰线、鹿角梁线等等。第三，穿越前一定要走完审核程序，部分高风险或特定区域需提前向管理部门登记备案，购买保险，接受安全告知。团队活动需由具备资质的机构组织。第四，行为约束， 全程沿标识行进，不擅自偏离路线，不遗留垃圾，不干扰野生动物，遇险时配合救援并承担相应责任。
3: 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喜欢野外徒步穿越的朋友哈，不要不把这个呢当回事儿，什么浪费公共资源，其实那还是其次哈，其实最关键的是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2: 是的，不管山那边的风景有多好，都不值得咱们拿生命去冒险。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我的眼睛都快要瞎了。这两天呢，知名的男演员成龙呢去父母家断舍离，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不少人呢都有同样的烦恼哈。
2: 那个成龙的抖音号我是关注了的，所以昨天晚上我已经刷到这一条了、
1: 啊，
2: 对，就特别搞笑。他会定期的到父母家去，就是把他们就是一些吃的喝的特别关注这一块，就帮他们扔掉，因为父母
1: 因为这件事儿特别解压。
2: 我只是觉得老年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都沾到，他舍不得丢，晓得吧？哎，到底是什么问题对眼睛伤害这么大呢？而且还是不少人都有这种烦恼呢，你肯定想不到。我告诉你是么子，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酱油、盐、佐料，他昨天主要是跟他屋里爸爸妈妈去请这些东西的。
1: 原来呢，前不久的一天啊，这个成龙回到父母家，偶然呢就发现了家里囤积的调味料呢，大多都已经过了保质期了，包括食盐、酱料、南乳汁、榨菜，甚至呢已经是过期了2到3年了。
2: 对，他就说他想着把这种过期的佐料啊还有食品呢都收拾出来处理掉，因为老人也舍不得丢，你放在那里除了占位置还是占位置。
1: 对
2: 啊，却不想呢随便一收，收了满满的一大袋子。他那个大袋子我跟你讲，有点像倒还能挨个大壶的样子，个皮袋子一大袋子，晓得不？
1: 超大，
2: 真是不是一叠个啊。成龙呢他还录了一段视频，说他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3: 我突然发现啊，大多数厂家现在我看到都是这样的，生产日期见喷码，因为那喷码就喷在旁边也可以，生产日期见包装，生产日期见正面或背面喷码打印处，这句话都是废话。
4: 像这种就正规操作，看到吗？清清楚楚，保质期9个月，生产日期在下面，对吧？表扬。
3: 整理出太多东西，就才这一个架子就已经这样了。

0: 今天本来想来看看过刺冷，但是没想到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食品上那个标注，特别对老年人、对视力有障碍的人特别不友好。
1: 谁买东西拿放大镜？
2: 食品安全监督员，我有义务要提出这些东西。
3: 陈龙的呼吁呢，还是让不少的网友啊有共鸣，很多的网友就留言了。原来呢，大家都有同款的烦恼，我们也来听听网友都说了啥哈。网友说，明星呢就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点赞。还有网友说，我也曾经呢想给消保委提个建议，所有的食品外包装上啊，能否呢用比较大的字号，与包装本身反差大一点的颜色来打印日期。每次呢去超市买东西啊，带着老花镜啊，都难找到生产日期，常常的是还要去求助于工作人员。哎呀，
4: 你别说求助工作人员了，买回来的东西我经常跟我儿子说，来来快点快点帮妈妈扛啊，妈妈扛不清不饿啊，你来扛啊，那个到底国漆毛国漆毛。而且还有啊，我告诉你，就是算你不带老花镜，你在包装上你就是像玩那个找茬游戏一样，
3: 是也非常难，
4: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会把那个生产日期把它打印在哪个地方，你有时候还把那个包装啊整面翻面，然后变过鱼料翻起来你都看不到。哎呀我的妈呀，那真的是不是一点点的。还有有的网友说，不仅如此，药品也是这样的，而且药品它有时候
3: 更小，我感觉
4: 它还有它不给你印那个有颜色的，
3: 对，
4: 它是那个凸凹的，你还要得着光啊，在那里左右想走了个实验，你在那得半天的光彩。哎呦我的天哪，有时候它那个凸凹的打印要是浅一点，你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啊。
3: 太难了。那么过期的食品到底该如何的标注，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其实当然是有的，新国标呢就规定了，预包装食品呢必须在包装上设置独立的区域，同时呢展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那标注日期呢还必须使用高对比度易识别的字体和颜色，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来排列，将一举解决找不到看不清不易算等等问题。
4: 新国标给予两年的过渡期，目前距离正式实施已不足一年，在当前的过渡期内呢，市场上存在新旧包装混售的这种情况，那也期待商家尽量的按照新国标来进行标注，让咱们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的放心消费。
5: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4: 一网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四化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3: 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预警，预计接下来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度，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到41度。
4: 另外今天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达35至38度。
3: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 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

0: 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就伊美冲突地区局

0: 局势等热点问题。
1: 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0日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毩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0: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荆州东部、天门、仙桃、孝感、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荆州东部、天门、仙桃、潜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3到3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东北局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34到37度，中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6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7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27到34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6: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6: 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

0: 域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

0: 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 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

0: 吨，同比分别增长 6.4%、1% 和 6%， 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7: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图谋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图谋，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0的突破。中国科学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0: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1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3: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7: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0: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

0: 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因县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5: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6: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7: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6: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8: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6: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6: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7，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6: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0: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10: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1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10: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11: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12: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1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

0: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0: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

0: 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5: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

0: 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晴热天气持续，农作物也喊热，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湖北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荆州市公安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路通则百业兴，如何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恩施建市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襄阳硕士农民种植有机葡萄甜蜜上市，乡村果园书写青春答卷。黄冈罗田返乡青年扎根小作坊，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听众朋友，过去咱们农民种地靠天，24节气几乎就是一张农业生产的时间表。不过最近一位新农人说，我现在种地可不是简单的依靠24节气，我靠的是智慧农业。那么对于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分享留言。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接下来我们通过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张雪清的报道一起来了解。
2: 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促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3: 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百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开方抓药。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植保科负责人陈细贵：
4: 我们分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护，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3: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口村村民陈诗美：
5: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搬抽水机啊，接水管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3: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顺：
6: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已调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3: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

0: 物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古城县水利局潭口水库工程管理处干部阮军：
1: 因应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已放水110,000方。
2: 持续晴热高温，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各类农作物生长压力剧增，不少种植户面临管护难题。荆州市公安县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多措并举，助力农户抗高温、稳产保收，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3: 在公安县张庄铺镇汪家岔村，种植户张志勇今年流转600亩土地，其中种植棉花200亩。持续的高温热害让他的棉花生长受阻，长势不均，看着田间长势受影响的作物，他满心焦急，忧心忡忡。张志勇：
4: 县里、镇里和乡里也特别关心，派了专业技术人员在田间做技术指导，然后再教导我们如何避开高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3: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5: 棉花、玉米、大豆、果蔬等旱地作物需要提早疏通排灌沟渠，及时补伤，以水促肥，严防关键生育期因卡口旱减产。棉花重点防雷凌脱落，植株早衰；玉米、大豆防空荚瘪粒，果蔬防日灼老化。开展移喷多促，防病虫的同时，增强作物抗逆能力。
3: 旱地作物管护精准发力的同时，公安县水稻田高温管护工作也同步推进。在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连片高标准水稻田，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品类、不同播期水稻的生长特性，差异化开展高温管护指导，科学调整灌溉模式，优化田间管理方式，全力提升水稻抗高温、抗热害能力。公安县张庄铺昌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昌军：
6: 我栽了2100亩田，一直都是农技工作人员帮我指导，再就是现在持续的高温了，农业局呢帮我一直关注我，现在一直都长得蛮长势蛮好。
3: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5: 早播早栽中稻，保持深水运穗，有水扬花，带药带水喷施，防空壳瘪粒；迟播沙稻，采取浅水分孽，围水促苗；再生稻、投机稻干湿灌溉，灌浆期严谨早断水，落实一喷多促；晚稻保持浅水返青，淬水分孽，及时追施分孽提苗肥，增强苗期耐高温能力。
3: 截至目前，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组建服务小分队20支，实行分片包镇，每日下沉，覆盖全部16个乡镇、220个粮食主产村，现场指导高温非防作业，同步开展田间苗情、伤情、虫情定点监测，每天发布高温农事预警，切实保障在田作物平稳度夏。
2: 为了保障葡萄、油茶等农作物安全度夏，恩施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跟踪指导服务，面对面、手把手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让培训成果真正在田间地头落地。来听贺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的报道。
7: 近日走进下坪乡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满园的葡萄郁郁葱葱，但仔细一看，不少果穗上却出现了干枯皱缩的褐色斑块，在清脆的叶片映衬下格外扎眼。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8: 所有品种主要是阳光玫瑰，受害面积比较大。
7: 原来近期贺丰县久雨助晴，前期持续降雨导致田间湿度过高，后续突发高温暴晒，气温飙升，水汽快速蒸腾，极易引发葡萄气浊病害。种植户邹建华发现果树异常后，紧急联系农业部门求助。接到救助后，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田间现场，精准研判病害情况。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兴：
9: 连续高温天气，不要盲目的单节修剪，避免枝干晒伤。气浊日灼的高空期，施肥务必当回

0: 经济，推行油茶加箬叶复合种植模式，搭配种植多种中药材。此次专家上门帮扶，有效解决了他的种植难题，让其安心开展田间管户。鹤峰县下坪乡燕坪村五组村民陈自农：
1: 培训的时候我们学到了理论，但实际操作中总会遇到新问题。今天专家到地里来看，讲得很仔细，手把手的教，我心里也有底了。
0: 从葡萄园到油茶林，从种养大户到返乡新农人，鹤峰县聚焦高素质农民培育，摒弃重培训轻落地模式，搭建闭环服务机制，通过集中培训、回访帮扶、实战提能等常态化服务，提升农民种养、防灾、增收综合能力。目前已有1600余名乡土人才纳入县级人才库。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兴：
2: 培训不能一训了之，后续跟踪服务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跟踪指导服务，紧盯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不断延伸农技服务触角，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充分发挥奖补奖金杠杆作用，撬动多部门资金共同建设农村公路。今年建始县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露的报道。
5: 在建始县长梁镇石料外运通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修挡墙、铺路基。年底建成通车后，每年将有500万吨硅砂盐通过这条农村公路，驶上国道和高速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中交天津航道局建始绿色建材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德强：
6: 分40多个这个施工点，正在同期的、同步的进行施工。
5: 硅砂盐是玻璃、光伏、高端建材核心原料。多年来，当地由于出山的道路狭窄，三里乡只能守着深山里的优质资源，无法实现规模化开采。去年建始县计划把原本只有3.5米宽的村路拓宽至8米，资金不足成了拦路虎。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工程计划股负责人朱红梅：
7: 打通这条全长13.5公里的石料外运通道，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造价9700万元，省交通运输厅给我们下达的奖补资金900万元，这样还有8000多万的资金缺口，加上县级财政的投入还是不够。
5: 面对资金缺口，建始县转换思路，不再只盯着政府的钱袋子，而是用实实在在的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央企中交天津航道局在建始成立了绿色建材项目公司，准备开发这里的硅砂岩。交通部门主动上门，精确测算道路通车后的物流成本降幅，讲清长远账，吸引他们参与。中交天津航道局湖北建始绿色建材项目经理谢刚：
8: 道路建成后，我们每年500万吨精加工石料可直达高速、国道，能大幅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5: 在谁受益谁共建的原则下，建始县构建起上级奖补加县级配套加受益企业自筹的多元资金池。中交天津航道局投入8000余万元，不仅填补了修路资金缺口，还顺势布局绿色建材产业园，吸引头部玻璃企业入驻，实现资源就地深加工。今年以来，建始县还统筹以工代赈、乡村振兴衔接等涉农资金，撬动7000多万元投入农村路网建设。全县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同比增长81.5%，位居全省第一。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建始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尹友松：
9: 我们会持续完善这套多元出资机制，持续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公路建设。今明两年，我们将大力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力争全县双车道比例达85%。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七月正是瓜果大量上市的季节，襄阳市古城经济开发区过山口社区的绿谷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凭借专业的种植技术种出的有机葡萄

0: 个大果甜味正，吸引了大批粉丝慕名前来邂逅这份夏日专属的甜蜜滋味。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古城台记者鞠小青、吕涛的报道。
1: 走进绿谷葡萄采摘园，层层翠绿的藤蔓错落交织，阳光穿透枝叶缝隙，洒落在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上。青提莹润似玉，黑提紫浓如墨，红提娇艳剔透，微风拂过，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果园主人、返乡硕士、新农人张家进：
2: 今年葡萄一共有14个品种，有阳光玫瑰、美人指、辽风、玫瑰香，每一个品种的成熟时期不同，最早的就是茉莉香，接着是金亚，我们采用的是早中晚熟品种混合栽培，然后可以错峰上市，采摘可以从7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1: 这片果香四溢的葡萄园是张家进深耕多年的心血之作。主修植物营养与植物保护专业的他，返乡创业后一直坚持改良土壤，综合防治病虫害，严格按照绿色有机食品的标准种植优质葡萄。张家进告诉记者：
2: 果园一直适用农家肥，坚决不打一滴农药，同时严格把控每串葡萄的颗粒数以及重量，保证消费者吃到的每粒葡萄都是最优的。
1: 纯正的口感、原生态的品质，加上多年的口碑沉淀，为葡萄园积累了大批铁杆顾客，回头客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来果园挑选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游客方先坤：
3: 我是从抖音上看到这里的有机葡萄园的葡萄成熟了，特意带上家人和小孩来尝了一下，非常甜，果肉充实，味道纯正，有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 经过多年发展，葡萄园目前面积已经30亩。张家进持续对葡萄品种进行筛选和优化，从最开始的1-2个品种发展到目前的14个优质品种。眼下，茉莉香、辽风率先成熟，成为果园当下主打热销品种。张家进：
2: 暑假是采摘的高峰期，家长们都喜欢带孩子亲近自然。从月初开园以来，每天要接待几十波客人。每天的销量大概在300斤左右，周末高峰期能达到1000斤。
1: 除了火爆的线下采摘，定点批发订单也是供不应求。凭借稳定的品质、丰富的品种和绝佳的口感，张家进的有机葡萄成功入驻城区多家精品水果店，成为水果店的招牌热销单品。精品水果店赵老板：
4: 我们水果店在这个掌中这个葡萄园里来的，每天都能销售30000斤葡萄，口感香甜，而且卖相又好，客户也认定。
1: 新农人张家进：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有机葡萄产业，培育更多优质葡萄种苗，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擦亮本地有机葡萄特色品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0: 返乡创业的路还有很多，在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90后农家姑娘蔡芳深耕非遗绒花手工产业。她自学传统技艺，借力电商直播拓宽销路，打造灵活暖心巾帼就业岗，带动全镇40多名留守妇女就地增收，以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走出一条传承非遗顾家致富的庭院经济新路子。让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走进蔡芳的绒花世界。
5: 我们现在过的花是一个头盆纳，然后上面戴的是一个小蝴蝶，有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扣价格。
6: 这位在直播间侃侃而谈巧手制花的女孩就是蔡芳，手中色彩缤纷、栩栩如生的绒花是她深耕多年的作品。依托汉服国风热潮，她的绒花产品常年供不应求，线上销路辐射全国。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绒花工坊负责人蔡芳：
5: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品，基本上都是出掉了的，然后我们是3天一直播，一次直播的话基本上都能卖完100多单。
6: 说起扎根乡村创业的经历，蔡芳脸上满是自豪。2020年在外务工的蔡芳偶然接触到绒花制作，浓厚的兴趣让他开启了创业之路。最初他在家开办小作坊，随着订单持续增多，家人也加入进来帮忙。蔡芳：
5: 因为我那会儿在外面上班嘛，我无意间在抖音上刷到了这个非遗绒花，然后我就试一试做了一下，没想到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做大了。开始的话是自己在家里面搞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手工工作室，结果后来我妈妈呀我弟他们都过来帮我，因为他那个销量比较高嘛。
6: 创业之初，留守乡村创业的选择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成为蔡芳坚持下来的底气。蔡芳爸爸蔡正平，
7: 起早成立人不饶人你的回到两极心情不爱主无功可身为父亲，我现在强烈支持他，孩子肯吃苦肯钻研，正义周不正规。如今他的工作室带动村里的留守妇女就近务工，乡亲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看到这些，我打心眼里感到欣慰。
6: 订单不断增长，狭小的居家作坊已经难以满足生产需求。看到村里大量留守妇女难以兼顾家庭和务工，蔡芳计划扩大规模，为乡邻创造家门口的工作。罗天仙大旗镇四伯河村妇联主席蔡俊霞，
8: 看到蔡房的绒花慢慢做出了名气，我们村两委主动对接，把闲置的旧学校腾出来改造成工作室，解决场地难题。同时我们摸排村里的留守妇女，广泛动员大家就近务工。
6: 如今改造后的绒花工坊每天都特别忙碌，40多名留守妇女在这里灵活就业，每月稳定增收2-3千元，月均增收20000多元。返乡实习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学艺务工。返乡实习青年
9: 刚从学校里面回来，是自主实习的那种，丰富了我的一个人生体验。
6: 绒花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非遗技艺，讲究匠心传承，可如今不少地区这门纯手工技艺濒临失传。在蔡芳的绒花工坊，技艺传授从不设门槛，数十双乡村巧手让小众非遗在大别山深处重焕生机。
0: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

0: 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了，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系列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行动。因为现在已经正值三伏天，也是一年当中啊自然的阳气最充盛的一段时间。那么作为我们人到中年，尤其到了老年呢，最近我反复强调，包括在我们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当中，大家都能够听到啊，很多老用户说，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精力体力啊特别充沛啊，人呢感觉精神很饱满，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干事不累啊，这种感觉特别好。那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讲，如果从我们自然的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机能在衰老，再加上多病缠身，消耗了人的正气，往往就会感觉很疲劳，或者说没有精神。但是我们很多老用户为什么用了元黄金，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人的精神很饱满，身体感觉精力体力恢复得很好呢？其实说简单点啊，就是人的气更足了啊。我们都知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气是构成我们人体最基本的物质。那么作为我们人来讲，您的气足不足，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运转至关重要。当一个人他的气很足的时候，那么他是能够推动我们人体的脏腑正常运转的。而且呢，当气很足的时候，它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的活力得到很好的提升。另外呢，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防御抵抗的作用。另外就是能够起到很好的固摄的效果。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我们汗液得到很好的固守，让人的津液不至于过多的消耗啊。所以这个气充足啊，对维护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很多疾病之所以久治不愈，就是因为您的气常年的消耗又得不到补充啊。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家说经常感冒，那就是您的胃气不足。很多人说啊，我现在经常咳嗽，呼吸道啊问题很多，那就是您的中气不足。还有很多人说啊，我现在身体经常头晕，而且经常出现没有力，人还贫血，血压低，那就是您的阴气不足啊，就这个气亏虚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在这个三伏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让您的气更足，而且能够充分的又利用自然的阳气，让您的五脏六腑得到很好的推动，能够正常的工作，让您的血脉通道得到很好的推动，让您的循环畅通。所以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扶正固本，扶正去邪，身上很多老慢病自然就去除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而且人的整个的精气神更加的饱满，生命就富有活力，这就是健康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这就是三伏天冬病夏治的重要意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张主任你好，
1: 欢迎您啊。
2: 欢迎我也欢迎你啊。
1: 好的好的，把您的情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
2: 现在我的腿呀好了一些。
1: 哦，原来腿不行是吧？
2: 原来腿呀又疼吧又胀啊，现在就不胀了。
1: 跟原来比较起来就轻松些了。
2: 轻松一些，对对对对对。
1: 啊，不胀了。
2: 啊，对对对对对。我吃了你们的这个产品，我吃了几年。
1: 哦。
2: 吃了几年呢，因为疫情呢、我就停下来了。
1: 哦。
2: 停下来了，我这是从今年开始我又在吃。我原来胃穿孔开刀，你想我这个腿呀不能走路了。
1: 到底腿是什么情况呢？
2: 他说我是老年性关节炎，
1: 就是膝盖有问题。
2: 膝盖的上面
1: 哦，
2: 上面有问题，他的远 走路都要远远远，
1: 就是走路就好像没力的感觉了。
2: 啊，对对对对。
1: 哦，是你连。

0: 纪大了，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走路没劲呐、啊，站不稳呐、啊，走不远呐、啊，人呐、啊、就要坐着，要甚至有的严重的一下子就瘫下来了。
1: 啊，对对对对，是的，这个非常对。
0: 那您这原来还有哪些病呢？
1: 我原来的病呐、啊，来的病多了很。这个产品之后啊，但都有所好转。
0: 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现在？
1: 你所有的产品我都用上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眼前我都用上了。
0: 等于说我们的几款主要的产品都在用。
1: 都在用。
0: 那您原来除了刚才关节有问题，现在慢慢的恢复了，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1: 还有三高啊。
0: 这一说就麻烦的很了、啊、三高症是吧？
1: 三高，血糖空腹时间多。
0: 哦，那还是蛮高。
1: 啊，我也高血压有130。
0: 130那不高啊。
1: 130-140啊。
0: 那也不高，140以下都正常啊。您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1: 高的时候有160。
0: 哦，那就高了。您看您这是160就高了，130-140很正常。就血压正常。
1: 血压正常，还有血脂啦。
0: 血脂也高。
1: 现在吃你们的产品都有改善。
0: 嗯。
1: 你们这个产品好啊。陈主任你辛苦啊。
0: 不客气啊，您呢说起来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老朋友了啊。虽然中途啊停了几年，但是现在也又接着用，能够感受到健康的恢复，尤其是三高症能够慢慢的控制下来，这个很关键。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80岁。
0: 哎呦，那还真没听出来啊。您说话声音还是蛮洪亮，语言表达很清晰啊。
1: 我是老下方的知心。
0: 哦，难怪了啊。
1: 对
0: 啊，现在人整体的感觉，比方说您的心脏啊还有大脑啊都感觉怎么样？
1: 大脑也不行，心脏也不行。
0: 嗯，
1: 心脏到了晚上它都有一点点晃。
0: 哦，有点。
1: 到了转点转中的时候，开始。
0: 就是、
1: 现在的原黄金呐、啊、也好多了。
0: 哦，原来一到晚上转中半夜以后就心慌。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吃了原黄金就平稳了。
1: 再吃完这个原黄金，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
0: 其实您这个就是还是典型的有点像冠心病的一个症状啊，很多人呢、晚上半夜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人，像您这本身又是三高还不是两高，还有一个血脂高，动脉硬化就比较严重，所以到了半夜了心肌缺血就更加厉害。所以为什么我强调咱们原黄金大家一定要用呢？它能够通啊，通血管，通冠状动脉，尤其这个夏天啊，对疏通血管就更好了。心脏平稳了，那人就轻松了嘛。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0: 很不错很不错啊。您看您这腿现在慢慢的恢复了，那走路比以前要强一些了。
1: 走路比以前是要强一些。
0: 心脏平稳了，尤其血压下来了，人呢就应该感觉很轻松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下一步啊一定好好巩固。
1: 肯定要很好好的巩固啊。
0: 好好巩固。行，那就祝贺您老人家。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是竹站，孝感竹站的。
0: 孝感竹站。您贵姓呢？
1: 我姓杨。
0: 木易杨。
1: 对对对对。
0: 行，谢谢您，祝您老更加健康。
1: 哎呀，祝你的工作顺利啊，非常
0: 谢。不客气不客气。这里我也欢迎您经常到我们的专营店，到孝感专营店去坐一坐。尤其这个夏天呢、三伏天冬兵夏至，可以跟朋友们交流一下，我们的优惠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
1: 好，谢谢谢谢唐主任。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你啊唐主任。
0: 好好好，再见。好，谢谢我们这位老朋友啊带来健康的分享，尤其是三高症还有骨关节的问题，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组合应用啊，现在恢复得很好，80多岁的人呢、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尤其在这个夏季，最近我反复强调咱们为什么要开展冬病夏治，夏天的特点就是阳气充盛。那我们这些久病多病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呢，时间长了都容易耗伤阳气，所以导致身体的正气不足，抵抗力下降，疾病呢就容易复发，尤其是到了寒冷的冬季。那么这个时候抓紧时间，通过滋养骨髓，把正气扶起来，把抵抗力提高，那么到了冬天身体就更加的安稳。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啊，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也是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另外呢，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的专家义诊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前列眼，大家可以相互转告，积极的参加活动。
2: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谭主任，您好。
0: 您好，老人家。
3: 麻烦你跟我们感谢你们喝的这种宝，我们都享受到一些好多利益，好多利益了。
0: 哦，用了咱们的产品，现在身体有健康的收获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我用到5年多的。
0: 那这次冬病夏治的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3: 参加了，买的是2道盒。
0: 是买的活力资源宝是吗？
3: 对对对，是是的。哦。活力资源宝，还有一些赠品呢。
0: 对，还有千里眼那应该拿到了吧？
3: 都到了，到了。
0: 那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0开外的。
0: 80多了。好，祝贺您啊。
3: 我是前列腺的，原先呢这是个感冒啊，2到3个月一直。连一直啊都是1到4年时间。自从起的感冒在上的少了些，到现在你基本上没有感冒过了。
0: 那就好，免疫力提高了。
3: 那是一个以前的肠胃精神病例，3到5年呢不达病了，那是

0: 不准，整天的疯疯人人。现在以前多了，走点小事啊，走路啊，不做那一的、
1: 嗯。好，
0: 就是个脚力啊，还跟你走西的。
1: 那就是腿脚有劲了、啊，灵活了。
0: 哎，对对对对对。但现在是遇到那个动力来说，我的身体好的很多很多。
1: 所以您看，您就有信心坚持用。
0: 那我准备一直用下去，
1: 一直用下去
0: 怎么样？反正我一用的紧严格的嘛。
1: 对，所以还是和您的这些健康收获啊是有关系，免疫力提高了，
0: 是是是，
1: 抵抗力增强了。
0: 对对对对，
1: 另外您吃的也好、排泄也正常，再一个睡的也好，您精神自然就旺盛。
0: 是的是的、
1: 这老年人呢、就怕没有劲没有神，那就麻烦了。
0: 哪个老人都有老年病，
1: 是啊，
0: 就是大病和小病。
1: 所以您看您现在精神好，气色足，人呢就健康有保障了。
0: 应该看我的年纪看不到啊。
1: 好，您贵姓呢？
0: 我姓杨。这谢谢韩主任。
1: 不客气，也祝您更加健康，以后有好消息再多交流一下。
0: 好，
1: 跟周围的一些邻居啊、老朋友们呢、多分享一下。
0: 对对对，那我是跟你要说的，那是你不用急的事。
1: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那就谢谢您，再见啊。
0: 好，谢谢安子，谢谢安子。
2: 请建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3: 啊，好，是唐主任啊。
1: 哎，我是唐主任，您好，您好啊。
3: 啊啊，你谢谢你。
1: 不客气啊。
3: 谢谢你关心。
1: 哎，应该的，应该的，老人家，您贵姓呐、啊？
3: 我姓儿。
1: 哦，姓于是吧？
3: 啊啊，我的身外甥，心脏的那个呢，他说是心里又不蛮好，这个又是高血压。
1: 哦，高血压。
3: 啊，有贫血。
1: 哦，还贫血
3: 啊，贫血头昏、
1: 头昏
3: 啊，
1: 那叫头昏，浑身也没劲。
3: 嗯，没有劲，
1: 没劲啊，
3: 什么都其实上不动的。
1: 哟，您看那走路都费劲了，是不是
3: 啊？
1: 您刚刚说的前面第一个是肾萎缩了，
3: 是是是。
1: 哎呦，那这个是个问题啊。
3: 啊，肾萎缩啊，
1: 肾萎缩了啊，
3: 有几杆，
1: 是几杆
3: 到啊？500楼。
1: 哦，那就是说肌酐也超标
3: 啊，超标超五百楼。
1: 原来这个胃怎么样呢？
3: 胃上不想吃嘛，
1: 就不想吃。
3: 胃上也不想吃，都有吃到啊，都积饭了。
1: 哦，那您这吃也吃不了，然后呢又贫血，然后血压也高，啊、那您人呢、啊、就气血，终讲就是气血亏虚了
3: 啊。
1: 整个人就没精神了，没劲了，
3: 没劲了啊！肯定也叫瘦到啊，那个嘛，叫瘦了35斤，
1: 没问题。哎呦，那身体那也是很虚的很呐、
3: 啊。啊，回来上楼就上不动，上不动就那老伴儿就说，他说，听你讲说，就是去买那个药去。
1: 哦，爹得听我们节目了。
3: 啊，在医院里去做良心饭呢。
1: 就是原来还住过院
3: 啊，住院住完之后就走那儿的，走那儿就说要透气。
1: 哦，要透气呀、
3: 啊！啊，就说要透气，就要走那儿。回来就老伴吃了个药，就那个嘛，就捂的就还是黑的。
1: 哦，
3: 把听的就他老伴就回来就他就说，他说就听广播，
1: 嗯，
3: 听广播听的都是他说你爹很好，他说买着。
1: 就是爹爹听得很对路
3: 啊。
1: 给你买的我们哪个产品呢？是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啊？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买了回来就吃的
1: 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3: 刚刚就回来搞啊，前后半月就人都想起完呗。
1: 哦，个把月以后就胃口好些了
3: 啊，胃口好啊，是好奇，
1: 想吃，
3: 想
1: 吃了，
3: 话嘴也有劲啊。
1: 哦，那就好，你看一人吃，人就精神来了。
3: 哎，精神来呀，精神来就能忙着走，你别都能搞那个中考完就七八万年来。
1: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人呐、啊、要吃，不能吃就不行。
3: 那下班别搞得都笑得饿，天天都找不到饿。
1: 就是想吃了嘛。
3: 你感谢你我说吧，感谢夫人当我的产品走得好。
1: 不客气不客气。现在头晕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头晕很好啊，头晕好啊，这儿那个这挂子又抽筋，抽筋呢肯定和我抽筋也好一些。
1: 哦，头也不晕了，抽筋也好些了啊。
3: 啊啊啊啊。
1: 刚才还说原来也血压也高是吧？
3: 血压肯定那个先到160几，160几，150几是分的都不多，
1: 150，
3: 那130几是170几，
1: 血压也正常的很。
3: 啊，血压可能正常了。

0: 那您这真不错啊，真不错，真不错。您这总共用了有几个月了？
1: 应该是还不到两个月呢。
0: 哦，不到两个月啊。
1: 嗯嗯嗯。
0: 这的，您的真的好好感谢爹爹啊，跟您找对这个好方法，哈哈，真是。
1: 谢谢老哥呗。
0: 嗯。
1: 你看不是你产品好噻？
0: 是。
1: 但是工作人员能噻？
0: 哎，产品好，这是大家共同验证的。关键呢，您还得要用啊。哎，您看您这身体，说真心话啊，您也到医院住过院，到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您这全身都是问题，所以咱们抓住源头，您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整体调节，您现在几个问题不说完全都好，但是跟原来比较起来，人改观是很多的，变化是很大的。
1: 嗯嗯，好的，谢谢的，坚持的。
0: 那行，于婆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3。
0: 哦，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安徽的。
0: 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唐主任是吧？
0: 哎，您好，您好啊。
3: 啊，那好，那好。
0: 家里谁在用我们的产品呢？
3: 老婆知道。
0: 啊，爹爹在用。
3: 是啊，他喝蛮好。
0: 啊，喝的蛮好的。
3: 嗯，是啊。
0: 爹爹多大年纪了？
3: 80。
0: 80了。
3: 是。
0: 哦，他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3: 他是内讧似的。
0: 哦，就关节有问题。
3: 哎，老根呢？高血压哎。
0: 有脑梗，有高血压，有类风湿关节炎。
3: 哎，对对对对。
0: 您看这爹爹病还是蛮多的啊。
3: 他就是病蛮多年了，说不能搞么子呢，这现在药还好些了。
0: 吃了我们的产品还好一些了啊。
3: 嗯。
0: 他吃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3: 活力资源宝的，我俩其实蛮好。
0: 哦，活力资源宝用的还蛮好。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对。
0: 他原来关节炎呐，类风湿是哪些关节不好呢？
3: 他那手撑的差了的。
0: 哦，就
3: 撑不长啊，那骨头哈哈，身体不行的，他脚什么

0: 爬不起来呀，一检查就说说是弱女。
1: 哦，但是血压有多高啊？
0: 前个检查都还蛮正常。
1: 哦，现在蛮正常。
0: 对，血压蛮正常。前个早弱年吧，不行了，这蛮好。
1: 就
0: 这蛮好。
1: 就这原来血压不行，蛮高的啊。
0: 对，这蛮好。
1: 好，那就好，忙好就好啊。这个，爹爹，
0: 谢谢你们
1: 啊。您是哪里啊，婆婆？
0: 我们是洪湖，是洪口
1: 啊，
0: 洪口
1: 啊，洪口啊。
0: 哥，
1: 好，那行，您贵姓呢？
0: 我姓陈的。
1: 好，那这样啊，那爹爹了，自己也保重好，还是好好巩固。
0: 好，谢谢啊，谢谢你们。
1: 哎，
0: 好，
1: 保重啊。
0: 好。
2: 请封口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封口，欢迎广的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是唐老师呗。
1: 哎，您好。
3: 我今天跟你反映一下啊。
1: 哦。
3: 我和你个自然包搞了3年，活了3年。
1: 哦，坚持用了3年了啊。
3: 青春固力健用了2年。
1: 哦，青春固力健也用了是吧？
3: 哎，
1: 好。
3: 这接连3年，身体都是正常的。
1: 哎，就身体一直很平稳。
3: 哎，那啥不痒的过后我没痒。
1: 哦，
3: 这是护理自然包的好处。
1: 那这个很好的，说明您的抵抗力提高了。
3: 但是经济上困难我就没有买。
1: 哦，
3: 今年呢我想接着买了起。
1: 哦，
3: 但是我要请问，我是和活力自然包还是和那个软黄金哈？
1: 哦，就是选择哪一种。
3: 哎，我就跟你说一声。
1: 好，您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有83了。
1: 哦，都83岁了。
3: 哎，
1: 哦，那个您原来的话，当时选择活力资源宝，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呢？
3: 那时候了，
1: 嗯，
3: 那啥不累的，好多，身体都是不适从，有颈椎，
1: 哦，
3: 有胸椎，有腰椎和腿。
1: 哎呦，那您整个脊柱。
3: 也坐骨神经痛，腰子是弯的起不到。
1: 哦，牙齿也不好。
3: 胃也不好，也要搞些药，我心脏也按了起不起。
1: 哎呦，那您这说起来真是问题很多，而且还很严重啊。
3: 是的，但是我把活力资源包过去，青春固力健过去，也还蛮正常的，也没发生什么样的。
1: 就是您原来的话，那您颈椎也不好，胸椎也有问题，腰椎也有问题，坐骨神经也疼，那您不当时那不走路都难呐？
3: 哎呦，这个有点难了，我穿衣裳就穿不到啊，颈椎。
1: 哦。
3: 我要人头要人穿呐。
1: 自己都不能穿衣服脱衣服了，
3: 哎，
1: 那不整个肩膀胳膊都有问题，
3: 都有问题
1: 啊！您看，
3: 头部也痛，神经也痛，
1: 真是。您颈椎导致您的上肢啊就不能动，那腰椎就导致您下肢也不灵活了。
3: 是啊，
1: 平时那原来怎么生活了？那不靠家人，完全靠家人照顾了。
3: 哎，但是我衣裳也穿着喂，也到屋里哈，我自己还可以自理，
1: 哦，
3: 慢慢过噶，眼睛也不多好，晓得。
1: 是的，这真是一体多病呐、啊。等于说这几年呢、啊，就是一直还比较平稳呢。
3: 哎，
1: 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呢？
3: 哎，那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3: 嗯。
1: 原来心脏是怎么？是心动过缓吗？
3: 我心动过缓，跳34下。
1: 哎呦，那是太慢了啊。
3: 哎，那按了起搏器啊。
1: 装起搏器了，那太慢了，不装也不行呐。您呢，跳不起来了，心脏就好像说心脏没有力了。
3: 我是休卡了啊。
1: 休克了。
3: 嗯。
1: 所以您看，这真是我们讲这个心脏啊，是我们生命的中心。现在心脏啊、血压了都怎么样？都平稳吧？
3: 但是血压药我还在吃。
1: 可以适当的吃点也没关系嘛。
3: 血压药我经常吃。
1: 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3: 血压一般的140啊。80的。
1: 80、140。
3: 到了年纪要过样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您这83呐、啊，这个血压非常好了。因为您这个本身原来心动过缓装过起搏器的人呢、啊、血压呢严格上说还不能太低了。
3: 哦。
1: 因为您血管里的压力太低，以后血液循环就更慢了，那也不行。
3: 哦。
1: 现在人整个的精气神方面怎么样？
3: 可以
1: 啊。
3: 可以现在吃饭呢，能吃。
1: 像您这83岁这么几年能够保持稳定，尤其您这么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啊，您看颈椎、胸椎、腰椎都有问题。现在生活
3: 也有问题，腰椎是软的。
1: 是啊，您颈椎、胸椎、腰椎都有问题嘛，所以您现在能够生活自理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0: 这里。
1: 祝贺您，祝贺您。那您这样啊，我建议您这样，实事求是的讲，如果从您的身体健康需求的话，我建议您呢要用原黄金，因为您本身呢心脏装过支架，下一步呢能够更好的促进气血循环呢，心脏功能一定要维护好。原黄金它里面有强心皂苷，对我们整个心脏动能的提升呢，对您心脑肾，包括您的四肢末梢血液循环的供应，这个会有更好的作用。现在呢，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期间，您按浮尘购买了，还有额外赠送的。哎，您贵姓呢，老人家？
0: 我姓朱啊。
1: 哦，是哪里啊？您是？
0: 蕲春。
1: 蕲春，那您就可以看，抓紧时间呢，可以到我们蕲春专营店直接去参加活动。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行，天气热，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0: 好的。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轨道街99号，轨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普法专栏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身边的案例。梁某为智力二级残疾人，三岁时父母诉讼离婚，法院判决梁某的抚养权归其父亲梁某某。父子二人一直共同生活在某小区，楼上的邻居宋某因房屋漏水问题与梁某某曾发生纠纷，后在物业主持下赔偿梁某某漏水损失10000元。但事后宋某心生怨怼，经常在业主群及邻里交往当中针对梁某智力残疾发表侮辱性言论，恶意取笑。梁某某得知后多次找其沟通，宋某仍未停止不当言论。梁某某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造成对儿子梁某人格权的侵害，前来残联咨询寻求帮助。这个案例的法律依据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8条规定，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宋某在邻里及业主群里针对有智力残疾的梁某长期发表侮辱性言论，已经呢在梁某所住的小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传播，并且对梁某身心及生活造成影响，应该认定构成人格权侵权。因梁某智力残疾且未成年，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父亲梁某某作为法定监护人，有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可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到法院起诉宋某为梁某维权，请求法院判令宋某立即停止发表不当言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梁某某在律师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查认为宋某的行为构成对梁某人格权的侵害，依法判定宋某立即停止针对梁某的不当言论，并就之前的行为向梁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宋某在判决生效后履行了义务，梁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那么通过这个案例，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人格权。
1: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就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一些问题与大家做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中国民法典编撰在体系结构上的一个重要的创新，那么就是把人格权独立成编。那么我们民法典在结构上分为总则加6个分则，那么总则和6个分则中的其他5个分则实际上都建立在先前的一个单行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的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它实际上并不对应于先前的一个单独的人格权的立法。那么这是中国民法典的一个体系上的创新。那么在民法典编撰的过程中呢，关于人格权应该如何进行立法发生很多讨论。那么一种观点认为呢，那么既然世界上主要的民法典都没有将人格权编进行独立，我们应该遵循这样一种通常的做法，我们在总则比如说自然人的部分规定一些自然人的人格保护的条款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认为呢我们可以在侵权责任法中间呢略微规定一些典型的人格权，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了一个对于人格权保护的这样一种作用。但是呢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被接受。我们中国民法典实际上接受了第三种观点，就是把人格权独立成编。那么这在世界民法典编撰历史上都是一个体系上的重要的创新，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通常来讲我们说人格权或者说人格利益，那么通常来讲我们说保护是一个民事主体的，那么中国民法上这个民事主体的资格是他以活着作为前提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去世了，那他还是受不受保护呢？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在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些人的家庭成员去世以后， 如果其他的人发布不实的消息来污蔑死者的人格，到处渲染公开这个死者的隐私，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法律要不要保护呢？我们的民法典人格权编同样对于死者他也是人格利益也是进行保护的。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因为与这个保护自己的同学遭到歹徒的这个袭击，后来呢不幸去世。这个事情呢发生之后呢，在网上引发很多的关注，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在网络上肆意的诽谤这个死者。
2: 自从交割被害这四年多的时间，我的生活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一直在诉讼。
4: 江秋莲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四年里，她至少两次失去了女儿江歌，一次是在日本东京的公寓里，江歌被女室友刘欣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而第二次就是在网络这个舆论场里。2016年11月3日，江歌在日本留学期间，遭其室友刘欣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2017年12月20日，陈世峰被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有期徒刑20年。案件发生后，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和评论，甚至一度以讹传讹，谣言漫天飞。
2: 他的这个谩骂行为，当时是有网友转给我看了，也有一些其他的言论嘛，但是其他的一些言论，没有说这么恶劣。他的这个行为就是特别恶劣。
4: 江秋莲说，每一条侮辱、谩骂性的词句，都像撒在心口上的一把盐。其中，网民谭斌的言论尤为刺眼。谭斌通过个人新浪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系列与江歌案有关的文章及漫画。江秋莲认为，漫画、文章公然对自己和女儿江歌的形象进行了丑化和侮辱，且涉及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2: 转发的那一些漫画，还有就是在江歌的照片上写上一些谩骂江歌、侮辱江歌的一些语言，发表一些文章，花钱推广这件事情，对，让人特别的不能忍受。
4: 2019年5月，江秋莲以谭斌犯侮辱罪、诽谤罪向上海普陀法院提起刑事自诉。2020年3月，一审法院对谭斌以侮辱罪、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宣判后，自诉人江秋莲、被告人谭斌双双向上海二中院提出上诉。10月2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双方各自上诉，维持原判。
1: 虽然他们已经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他们已经不是法律上的主体，但是呢，他由于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些逝者还是有很深的情感的，因此我们也不允许一些其他的人随意的来侮辱啊、诽谤啊、侵犯他们的隐私啊，是吧？我们还是要对他们进行保护。那么这样的民法典中间有专门的条文规定了如果侵犯死者的名誉、荣誉、隐私、姓名等等这样一些名誉、隐私、姓名等等这样一些人格利益，那么死者的最主要的是他的配偶啊、他的近亲属啊，那么他们可以提出来进行保护，那么甚至可以要求这个侵犯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曾经还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我们著名的文化名人钱钟书先生，他在生前呢与很多一些朋友。

0: 哇，有一些书信，这些书信呢，后来就可能以各种方式流传到一些人的手里，结果呢，拥有书信的人，他就想把这些书信来进行公开的拍卖。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下，因为书信上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私人的一些事情，那么如果随便拍卖流传出去，那么很可能呢，就会导致我们已经逝去的钱钟书先生的一些隐私一些很个人化的一些表述可能就会公开，那这样的话也是不妥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个杨绛先生呢，他也就到法院主张申请了一个行为禁令，就是说你这个拍卖公司不能够拍卖。
1: 拍卖公司在法院作出裁定之后，就公告发布了，说我们停止这个拍卖钱钟书先生书信手稿的这样的公告。
2: 2014年2月17日。北京市二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中茂盛佳国际拍卖公司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杨绛经济损失10万元，另外还要和李国强共同赔偿杨绛精神抚慰金10万元，并且公开赔礼道歉。
3: 听众朋友，人格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最基础、最珍贵的人身权利，关乎每个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合法体面。民法典明确规定，人格权包含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多项权利，贯穿生活日常，受法律终身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侵犯。守护好自身人格权，既是学法懂法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个人尊严、保障生活安稳的重要前提。守护人格权，首先要做到知权懂法，守住底线。很多人格权侵权行为都隐藏在日常的细节之中，生活里偷拍、随意曝光他人隐私、恶意造谣诽谤、擅自使用他人照片、视频，网络中恶意的网暴、随意的剪辑他人影像、盗用他人声音，都是典型的人格权侵权行为。我们要主动地学习法律知识，清晰知晓自身合法权益边界，明白人格尊严不容践踏，在日常交往和网络生活当中守住法律底线，不参与、不纵容任何侵权行为。其次，要规范自身言行，尊重他人的人格权益。人格权保护是双向的，想要被尊重，必先尊重他人。与人相处，不随意调侃诋毁，不传播他人隐私八卦，不恶意曝光他人生活信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一句恶意评论、一段随意转发的视频，都可能对他人名誉和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自觉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拒绝网络暴力，尊重他人肖像、隐私与名誉，既是道德素养，也是守法准则。同时，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主动地规避侵权风险，日常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随意地泄露住址、证件、行程、私密生活内容。直播、社交分享的时候，谨慎发布个人影像与生活细节，避免被他人盗用、篡改、二次传播。面对当下 AI 换脸、声音克隆等新型的侵权手段，更要提高警惕，发现有人擅自利用自己肖像、声音牟利造势，要及时的留存证据，杜绝权益受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何保护好人格权。
4: 人格权是人权在民事法律中的具体化，民法典将人格权法律制度独立成编，彰显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原则。最高法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人格权纠纷案件192675件，同比增长19.2%。其中，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精神性人格权纠纷同比均有增长。今年是民法典施行的第二年，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9个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指导全国法院正确适用民法典人格权法律制度，树立行为规则。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起关于物业公司因业主负面评价引发的名誉侵权案。从判决来看，未超出必要限度的负面评价不构成名誉侵权。
5: 原告某物业公司为某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被告吴某案外人徐某系该小区业主。2020年12月11号，徐某在业主微信群内发了15秒的短视频，并在群内发表小区大门口动用该房屋维修金，你们大家签了字同意了吗？被告吴某接着发表，现在一点这个东西就这么多钱，到时电梯坏了，楼顶坏了等咋办？维修基金被物业套完了，拍拍屁股走人了，业主找谁去？真要大修没钱就自生自灭了，太黑心了等言论。

0: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在追诉至法院，要求吴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涉及业主的切身利益。被告吴某作为小区业主，在暗设业主微信群内围绕专项维修资金的申领、使用等不规范情形，对原告某物业公司所做的负面评价，措辞虽有不文明、不严谨之处，但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不足以产生某物业公司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后果。物业公司系为业主提供服务的企业法人，对业主在业主群内权益所作发言具有一定容忍义务，因此被告吴某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同时，法院认为，业主在行使监督权利时，应当理性表达质疑，陈述观点。综上，判决驳回原告某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法在阐释该案意义时指出，本案明确，业主为维护自身权益对监督事项所作负面评价，未超出必要限度的，不构成对物业公司的名誉侵权，依法合理划分了法人、非法人组织人格权的享有与公民行为自由的边界。
1: 在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还有一起可视门铃侵害邻里隐私权案。案例显示，近距离安装可视门铃可构成侵害邻里隐私权。

0: 被告可通过手机操控可视门铃，长期监控原告住宅，侵犯其隐私三米。拍摄到的原告家模糊不清，不构成隐私。其从未有窥探原告的意图，不同意将可视门铃拆除或移位。后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拆除可视门铃，赔礼道歉，并赔偿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经审理认为，可视门铃能通过人脸识别、后台操控双重模式启动拍摄，并可长期录制视频并存储，以此获取住宅内的私密信息和行为，现实可行。因此，被告的安装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被告辩称其没有侵犯原告隐私的主观意图，原告对此应予容忍等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因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因被告的行为造成实际精神及物质损害，故法院支持了原告要求被告拆除可视门铃的诉讼请求，而对其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未予支持。最高法在阐释该案异议时指出，本案就人工智能装置的使用与隐私权的享有发生冲突时的权利保护序位进行探索，强调了隐私权的优先保护，彰显了人文立场，对于正当规范使用智能家居产品，避免侵害人格权益，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1: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起案例之外，最高法还公布了另外七起案例，分别是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维权案、养女墓碑刻名维权案、网络竞价排名侵害名称权案、智能算法软件侵害人格权案、知名艺人贾某肖像权和姓名权纠纷案、金融机构怠于核查更正债务人征信记录引发的名誉侵权案、非法买卖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好，下面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谢鸿飞。谢主任，这次最高法发布这些案例具有哪些意义？在九个案例当中，您最关注哪个方面？
2: 最高法院发布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呢，是为全国法院系统在处理人格权纠纷的案例方面呢统一裁判规则。第二个方面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典型案例的推广，那么为社会形成一种人格权保护的行为规则。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间发布典型案例是重要的，尤其是在人格权方面，我想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保护的一些个规则，它本身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比如说民法典第990条，它规定的一般的人格权，那么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呢，本身比较抽象，它必须在个案中间来予以了认定。那么据我关心的两个涉及到物业的方面的人格权的案例来讲，那么在第一个案例中间呢，它涉及到业主在微信群里面发布了关于物业公司就维修基金这样的一个事项的一些评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些评论中是否构成侵权之予以认定的时候，它会涉及到两种权利的冲突。一方面呢，是物业公司它享有的商誉呀等等人格权利，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涉及到业主他的言论自由方面的权利。那么在认定的时候呢，法院就必须要非常好的平衡这两种权利。那么在最高法院发布的两个案例中间，最高法院应该说都很好的平衡了这两种权利。
3: 当人格权遭遇侵害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依法维权，果断止损。遇到制造谣诽谤、隐私泄露、肖像被盗用等等情况呢，不要隐忍退让，第一时间带图存证，保留这个记录一定要截图存证，要求呢对方停止侵害、删除内容、赔礼道歉。情节严重的呢，可以向平台举报，向有关部门求助，要求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责任，必要的时候可以申请人格权禁令，最大程度的维护自身尊严与合法权益。人格无价，尊严至上。人格权呢，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法治底气。唯有人人知法守法，互相尊重，主动守护，才能够共建文明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份人格尊严都被温柔守护。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荆州东部、天门、仙桃、孝感、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荆州东部、天门、仙桃、潜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3到3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6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7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刚上任一个月，正赶上朝廷的官员发饷银的日子。这王国王王大人把万历朝这家底儿翻个底儿朝上，他心里都清楚了，巧夫难做无米之炊，我干不了啊，没钱啊。这一天找到张居正，他要辞官不做。张居正一想，那哪成啊，王国光这个人是个实干家呀，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呀？张居正就不同意他辞官。那两个人就得合计合计，你让我干行，到了发工资的时候给大伙发什么呢？张居正合计来合计去，脑海里呼啦家伙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咱们户部还有20多处库场，这库场里边肯定有些值钱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发给朝廷的官员，让这些东西变成现银，不就等于发给他们钱了吗？那好吧，两人就合计好了，给朝廷的官员发放胡椒松木。国光，具体的事你就具体办好，一定要掌握好市场行情，不能把这个价做得太高让官员吃亏，但是也不能做得太低，因为这种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胡椒这个东西现在当调味品市场上有的是，可是那年头这种香料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让你用，你也没有资格用。再说苏木这个东西，它产自海南，是一种活血化瘀的中药材。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药材，苏木的根和芯儿都是一种特殊的染料。苏木的芯儿是红色的染料，就是染红色东西用的。苏木的根儿是染黄色的东西用的。那年头没有化工染料，苏木就能代替化工染料，在当时这个东西确实值钱。两个人商量完了这件大事情，张居正跟他详细的又交代一番，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你必须以户部尚书的名义给皇上上一道折子，你把这道折子写好之后马上送到我这儿来，我立即就把它交给司礼监的冯保，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折子递给皇上，让皇上马上批注，批回来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执行。
2: 首辅，
1: 我不用回去了，我现在就在你的职房写这个折子。你看王光光干劲足不足？当时他找来纸笔，刷刷刷刷引经据典就把这折子写好了。写好之后，张居正马上
2: 就把那个书办姚军叫过来了。
1: 姚军呐，这是王大人写好的一个奏本，这件事非常急，你今天就把它送到司礼监，

交给冯公公，告诉他，现在朝廷已经没有钱了，马上就到了朝廷官员领俸银的日子。高拱手下那些死党，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要观察着动向。一旦要是发不出钱，这些人就要大做文章。你让冯公公把这件事儿当成头等大事，让他马上找到小皇上和李贵妃，尽快的让皇上批注。必要的话，你就跟他提一句，我可以跟他共同去见皇上。姚军知道这个使命非常的重要，把这个公文收起来，连通政司都没通过，直接就来到了司礼监。按正常情况下，像这种加急的折子由通政司送过来，可是今儿个冯宝在司礼监发现首府的书办拿着折子进来了，他就感到很吃惊。这件事儿啊，肯定很重要，都没通过通政司。冯公公，这有一件急件儿，急件儿什么急件儿？您看看就知道了。冯宝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朝中没钱儿了，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揭不开锅了。他再仔细一看，啊，首辅可有道啊，要把户部管的这些库场打开两座，把胡椒苏木飞下去。冯宝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首辅有主意，嘿，人家就能想办法变成钱。可是他又一琢磨，这东西要是给这些官员都发下去了，这官员能不能闹事啊？再说也没别的办法，冯宝，你看这些事儿啊，他真帮不上忙，不过把这东西尽快的递给皇上，这个事儿他能帮忙。他详细看完了，把这东西收好了。姚军呐，你马上回去吧，你告诉首府，我冯宝一定尽全力去协调这件事儿。说完了话，他就把姚军打发走了。这道折子递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王国光把折子拿回去，按圣旨要办这件事儿。张居正特意跟他又嘱咐一番，说这件事儿牵扯面太大，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京城还有一些卫所，还有50000兵马司，再加上锦衣卫、镇抚司这些衙门，应该先给他们发，以免他们闹事儿。剩那些文职官员就好说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张居正放心的送走了王国光。回到自己的职房，他就把最近这段时间朝廷上上下下发往的各种礼报他拿出来了。看了几条，张居正心里边有些事儿就化了个魂儿。这些上下传递的底报，乱七八糟的出了这么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要说首辅张居正那脑袋考虑的问题确实考虑的全面。江苏无锡一份底报说是太湖，湖里边长出一座山，这山还能行走，就是有的时候随湖水冲到这边，有的时候被太湖的水冲到那边，这事怪不怪？难道这种事也能上官方的底报？底报是什么？封建王朝上级衙门和下级衙门互相沟通情况的那份报纸就叫底报，也叫官报。朝廷上边有什么旨意，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

0: 有什么情况，再通过底报送给北京的朝廷。全国各地一共是2京13省，来回沟通信息就靠底报。张居正又翻着翻着，哎，怪了，说是浙江有一个地方，从地里边突然之间就冒出一块石头，说这块石头一天能长5尺高，就按这个长法，要是长个10年8年的，那高度都能超过珠穆朗玛峰。张居正一看，这不是纯属瞎扯淡吗？哪有这么多新鲜事儿？看着看着，呵，又来了一件怪事儿。这件怪事是山西来的一份底报，山西巡抚吴可。这个吴可是高拱的得意门生，原来在京里边是个4品官员，因为跟高拱的特殊关系，高拱就把他派下去做封疆大吏。吴可在他的这份底报当中写了这么一件事：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有个村民叫李良云，李良云有个弟弟叫李良宇，李良宇今年已经28岁了，是个有妻有儿女的正常男人。可是前一段时间也说不上吃了哪壶药，这男人的特征没了，变成一个女人，这还不算，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撵走了。他把一个男人招到家里边，还为这个男人生了孩子。大伙都说世上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好端端的纯爷们儿，嘿，转眼一变变成个娘们儿，还能生孩子，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张居正对这份底报在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朝廷这些官员往京城送这些底报什么意思？正事儿那么多，就来回传递这些东西。按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八卦新闻，胡诌八咧，根本没影的事儿，都是可听不可信。可是这些可听不可信的东西，为什么能上官方的底报呢？张居正心里明白，自己虽然现在是宰相，但是权力可没抓在他的手里，有些部门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高拱那些死党在和他暗中较着劲儿。他把这3份底报摘出来，来到大内，到了司礼监，他可冯保要到乾清宫见见小皇上。
1: 冯保啊，这天没什么事儿，就听说首辅张居正来了，他感觉到很吃惊。我说张首辅，您怎么这么闲着？
2: 冯公公，我可不是闲着，你看看。
1: 说话之间，首辅就把这几份底报递过去了。冯保看着看着，扑哧一下笑了，哈哈，哎呀，这大山还能移动。又看着看着，怎么的？这个男人变老娘们了？哎呀，那可好了。谁要再想进宫里边当太监，大内都不用设净身房了，这直接就变过来了，多省事儿啊。冯保想到那儿去了，张居正可没乐。
2: 冯公公，这可不是净身房的事儿啊，您看看这个底报，李良宇28岁，男变成女，咱们的李贵妃今年多大了？
1: 28岁啊，姓什么？姓李呀。
2: 冯公公，
1: 这是有含义，在辱骂咱们李贵妃呀。
2: 啊，
1: 哎呀，冯保是恍然大悟，咱们俩赶快把这个东西啊拿给皇上看看。
2: 好。
1: 冯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金銮殿，见到了小皇上。
0: 小皇上一听首府来了，他不敢慢待，跟母后一商量，在乾清宫接见了张居正和冯保。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保一份一份地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笑了，哎，这好，大山在湖里边还能游走，让水冲的一会儿到岸这边一会儿到岸那边，这哪是山，这不就是大石头船吗？又听着听着，浙江有个地方石头还能长，一天能长五尺，我要是坐上去，这要是长个百八十年的，我不就可以上天上玩去了吗？哈，这个太好了，我大明天下尽好事儿。当冯保把吴可的这份底报读完的时候，再看万历小皇上更高兴了，哎，这事儿可好，这个李良宇他28岁由男人变成女人，我母后也姓李，也是28岁，那么女人不也可以变成男人吗？一旦我母后要变成男人，那多好啊，让我母后当皇帝，我跟孙海客用我们几个训练几个癞蛤蟆领着蚂蚁兵打仗，那多好玩啊，比当皇帝有意思。要说顽童顽童真是不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确实是玩的年龄，一天净想着玩。万历小皇上说到这儿，他用眼光一看首辅张居正，他不言语了。张居正在那绷着脸儿，是一言不发。这功夫，张居正在想什么呢？他想的太多喽。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暗地下了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我张居正能荣登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官场这些疾弊，让所有的大臣忠于皇上，听命于政府，这都是臣道职守无可非议的事。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朝廷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就会造成结党营私、孤权受利的混乱局面。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仅皇权受到威胁，就是天下的黎民百姓举头企盼国家昌盛的好日子，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在心里边想过好多次，应该找个机会面见小皇上，跟万历小皇上把官场这些弊端都说给皇上听。他有的时候想取出笔纸写一封书信呈给皇上，但是皇上还不满10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治国道理呢？让皇上听得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时机。今天他和王国光把事情安排完了，他就开始看底报。这一看底报，他才发现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这可是个机会，跟小皇上好好的唠一唠，启发启发这个万历的小皇帝。今天他和冯保见到了万历小皇上，把这些东西让冯保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当笑话去听了。这时候小皇上一抬头，看见张居正绷着脸坐在那儿，

您来回答。万岁爷，奴才在寺里间待了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里，可以说通政司的底报，奴才我一期不落的全看过。底报的内容应该是各地官府衙门尽守职责，还有各省部案三台、各州府县衙门，还有九边总督、合官

0: 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只要一看底报，就可以大略的知道天下吏治的情况了。张先生拿来这几份底报，奴才昨儿个已经看过了，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心里边就恶心，所以奴才就没给皇上看。但是今天张先生挑出这几份怪文章念给皇上听，皇上，您听出什么了？冯宝的话音刚说完，张居正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冯公公已经把底报讲得很明白，臣今天特意拿这三个陈条给万岁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他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国库已经空虚了，南方北方的匪患不断，官员贪污，河草失修，黄河泛滥，长江发水，多少灾民无家可归。我大明天下这么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有几个官员认真去想过、认真去做过？
1: 可是他们这些官员当中，有些人弄一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是在愚弄皇权？

并不是哄孩子玩的。可是现在，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先生。就在这个功夫，猛然之间，就听一个人从冯宝的身后走出来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

0: 好人啊都找不到了。
1: 对对对，有了花了冤枉钱，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治疗哈、啊，反而有的是把身体搞坏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0: 是的，是的，一个是耽误病情，最关键呢，如果说人出去问题啊，找人都没地方找。
1: 对对，
0: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一个是有没有销售地点，你这个电话呀，是不是湖北的？
1: 嗯，
0: 这个健康广播啊，时间有多久？
1: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0: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1: 嗯，
0: 所以啊李啊，
1: 嗯，
0: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1: 嗯，
0: 林子益寿胶囊在湖北呀销售了十几年。
1: 对对，
0: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1: 没错，
0: 李安呐、啊、
1: 嗯，
0: 咱们林子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1: 对，
0: 因为林子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第四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1: 嗯，
0: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1: 对，
0: 并且我们林子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1: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1: 嗯，
0: 最关键的是林子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1: 对对，
0: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1: 对，
0: 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1: 嗯，
0: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林子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对，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啊，陈经理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是韩全呐。
0: 好好好，什么情况？
2: 对，我一个反馈是吧，信息啊。
0: 哦，你来反馈一下好消息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你是什么？
2: 我原来是老北山。
0: 嗯。
2: 老北山好呀。
0: 嗯。
2: 老北山毛也好。
0: 嗯。
2: 新黄。
0: 嗯。
2: 新黄好呀。徐梅现在的好呀。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2: 服了2个月。
0: 2个月，你的脑梗现在好了，胸慌胸闷现在都好了。
2: 哎，是是是是。
0: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报告一下好消息，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今年多大年龄呢，爹爹？
2: 80。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爹爹？
2: 血压80的100。
0: 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再接再厉，再服过吧疗程，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2: 我叫尹先进。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韩山。
0: 嗯，
2: 苗头村尹家村3楼。
0: 好好好，尹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你老保重，再见。
1: 祝贺这位汉川80岁的尹爹爹啊，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80的120，脑梗啊、心慌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好，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啊，这是陈局长啦。
0: 对，我是陈局长，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买的这个药吃了还蛮可的，蛮好。
0: 哦，你服过林芝益寿胶囊，效果蛮好。
3: 啊，对，我腿子有劲，真的好了。
0: 哦，腿有劲呢、
3: 啊？对。
0: 你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腿有劲？

0: 我原来是头昏啊。这个肩周炎、颈椎病。
1: 哦，颈椎病、肩周炎。
0: 有胃病，有风湿。
1: 哎呦，
0: 现在蛮好啊，蛮了，这个有精神了。
1: 哦，人有精神，有劲儿了。
0: 腿子不远了。
1: 哦，腿子不远，这个骨病、风湿骨病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
0: 对，现在我的风湿关节不疼了。
1: 风湿关节不疼了。
0: 对，蛮好。
1: 我跟你讲的，风湿关节不疼，为什么不疼啊？因为咱这里边有几味药，一味是桑寄生，一味是淫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0: 对，风湿关节不疼的。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其实有啊，能不能喝酒啊，喝烟呢？
1: 你本身那个抽烟对身体不好，身体有病没病不抽烟是最好，知道吧？那个喝酒的喝个两把酒可以，你喝多了也不行，知道吧？
0: 好好好好。
1: 哎，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0开外了。
1: 哦，70多了。
0: 是啊。
1: 你这个胃病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胃病没得了。
1: 哦，现在胃病那个不良的一些现象没有了。
0: 我原来有慢性的胃炎的。
1: 哦，好好好，那就是给你胃黏膜现在修复好了嘛，对不对？
0: 对，蛮好。
1: 好好好，那你就坚持服众，好吧？早三粒，晚三粒啊！
0: 好好好好，那我是的。
1: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协调龙河镇的新洲四周。
1: 新洲村四周。
0: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姓胡啊，胡根堂。
1: 好好好，胡爹爹，你福大好啊！咱们协调市龙河镇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好的，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帮助别人呐、咱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了。
1: 好，再付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
2: 好，仙桃楼河镇的胡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风湿关节炎不疼了，头不昏了，还有他的颈椎病、肩周炎、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胡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秦军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特意打电话的感谢你啊。
1: 要感谢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3: 还有就是，我服用灵芝益寿胶囊5个疗程已经服完的，我真是效果蛮好，一直我特意打电话的在感谢你，等于是那个反馈汇报一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情况。
1: 服到了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来报个喜，老人家。
3: 是的，受益了，报个喜。
1: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人家。
3: 我这是那个有高血压，对，治高血压这是，就是说今天头疼头昏的。
1: 那个高血压不良的一些症状都出现了，头昏头疼。
3: 就是的。
1: 哎呦，你看。
3: 我今天考你这。要吃药治疗的，这再不治疗，我血压不知升了多高。
1: 那是的，你这个赶紧要治疗，不管你是用中药啊，还是西药啊，还是用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不治都很危险的。
3: 是啊，我现在这时候考你的是，这有一句让我就听收音机的主管不是听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这种药是蛮好。我就决定下来了，我就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用，我说这个药，我说那么多人都买都治好的，我说还是我肯定相信，我决心的过。
1: 那不错不错。
3: 我就一下就在金门那个就买5个疗程，少5个疗程。
1: 那不错不错不错。
3: 就是说5个疗程服完了，但是高血压也好了。就是说其他方面都有关系，都有好处，对肠胃方面呢都有些便秘啊，现在也正常的。
1: 那就是。茯苓之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
3: 你头也不疼的，头也不昏的。
1: 那不错不错，你茯苓之益寿胶囊是对症治疗的，老人家。
3: 是啊，我就从内心感谢陈主任的。
1: 哎呀，不感谢不感谢，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3: 现在我就是买这个血压计，也天天在量的，就是说我高压在130左右的，低压在80至85之间。
1: 那你现在血压很正常啊，130到80。
3: 是啊，精神的了，特别感谢陈主任，对，感谢你这个好人，灵芝益寿胶囊。
1: 对对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清除我们血液的垃圾， 咱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血压不都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哎，是的。

0: 这头也不停的，头也不回。
1: 选择积极的治疗。你要说你怕花钱，你不治疗，你这个病好得了吗？肯定好不了，是不是？
0: 我实际上，
1: 哎，那都是患者的心声呐、啊。他说真话，说假话，咱们用心去感受，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李国清的。
1: 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年龄呢？
0: 70岁。
1: 你是住在金门什么地方啊？
0: 我在金门，住在金门群区那个全口路啊21号。
1: 哦，老人家，你给电话留给我吧。
0: 我电话153-753-5003。
1: 你保重身体，李爹爹哈。
0: 我觉得听说都特别很内心感谢你们。
1: 好，老人家，你们获得健康，为你们老人家服务啊，我们也很高兴啊。
0: 好，这好，谢谢听说，感谢听说啊。
1: 好，不感谢，老人家，你保重，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荆门城区70岁的李爹爹，哎，服用凝脂益寿胶囊，现在啊血压恢复正常了，85/130，头昏头疼啊现在没有了，便秘呢也恢复的比较好。好，我们也祝贺这位李爹爹。凝脂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市汉南区65岁的段爹爹，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偏瘫。他服用凝脂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段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3: 您贵姓啊？
4: 我姓段，一段落两段落的段，我叫段国强。
3: 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5岁了。
3: 您是住在这个汉南的什么地方啊？
4: 镇南镇南江村。
3: 啊，段爹爹啊，您是个什么情况啊？
4: 我高血压吃了很多药都没效果，中风了，15年了，是手脚麻木偏瘫了。
3: 手脚麻木偏瘫了呀？
4: 对，这个凝脂益寿啊，就是可以走一下
3: 啊，
4: 这就好强一下。
3: 您当时中风是突然一下子就中了风的？
4: 突然一下子，我搭班车。
3: 哦，搭班车。
4: 搭班车车上那个有冷气。
3: 哦哦，
4: 冷气一吹呀，手脚就麻木了，不能动了。
3: 哦。
4: 去了之后就不能动了
3: 啊！那您当时知不知道自己是中了风啊？
4: 知道，意识很清楚，能不糊涂。
3: 哦，就是大脑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是吧？
4: 对，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医院去医院用了7-8千块嘛。这个凝脂益寿啊，其实感觉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可以走一下。中了风之后讲话了没人远了，你说了
3: 相比以前有没有好一些呢？
4: 就是现在这个凝脂益寿之后啊，好一些，
3: 说话也要好一些，也要清楚一些了。
4: 对，
3: 爹爹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4: 81%在，
3: 就是帮您降下来的这个血压呀。
4: 对，过原来呀吃点的都没有测过这么好的指标。没有见过这弟弟是这么好的现象
3: 啊。
4: 就是现在这个凝脂益寿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就平和了
3: 啊。您这个血压相当好啊。
4: 反正这个血压很理想。人呢、也虚些
3: 啊，
4: 他头啊不昏了，是清白白的。
3: 清清白白的啊。
4: 再一个感觉更问题的就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3: 失眠啊，
4: 原来血压啊就是搞不好一通宵都睡不着，就是睡也是睡了1-2个小时。
3: 哦，
4: 这个你是第一次学的时候之后呢，他会睡到5-6个小时。
3: 哦，
4: 你就是把收音机开到，他那个收音机的讲话，他都听不清白，能睡就可以睡着。
3: 哦，
4: 不受外界的这个影响。
3: 啊，
4: 再感觉什么问题呢？再感觉一个前列腺呐。小便的问题。小便原来呀。一晚上要7小时，都到了晚上就休息很过去了。因为三分之一排的。而且拉一点点，它有那么懒惰，你可能也蛮烦的这个事情。这你是一说起来之后的这、就是、
3: 啊，
4: 你也虚了呀。
3: 这个起夜少了呀，您这个觉也睡得好是吧？
4: 觉睡得好了。
3: 嗯，
4: 我钱都留了，没用的，花几个钱了，买这个药起来之后。那你这个生活质量啊提高了。
3: 您这个观念是对的啊，身上的问题比较多，您自己也遭罪是吧？
4: 对，我这不对，自己说反自己其实会生活会自理高一下。
3: 哦，婆婆呢？
4: 婆婆一生就去了。 跟儿子媳妇在。

0: 一起的，他们在武汉的港口，我一个人在老家。
1: 哦，你一个人住汉南呐？
0: 对，感谢这个你这一手，这以后是我这一点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原来要走了很多弯路，林子一手实在荣幸。这个林子一手，你这个反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嗯，又有电话号码，又有地址，又有你姓名，不是像别人那专门找，搞的这个千篇一律，这个反应，这虚伪的很，那鬼东西吹光吹牛，不是那个现象。
1: 对，您看段爹爹啊，我们也是经常的会走访一些顾客，了解大家使用之后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而且呢我们都要把大家的地址啊、电话呀、姓名啊都要问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一个目的，一定是要真实的，不能够有半点虚假。
0: 感谢你这一手，我是河南区南街南江村人，我的电话号码是153-719-7387，要是啥个不相信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我有实事求是讲。感谢你这一手，我是河南区南街南江村人，我的电话号码是153-719-7387。要是啥个不相信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我有实事求是讲。
2: 我是实话实说的，不相信啊，可以找我来讲啊。这位武汉市汉南区65岁的段爹爹特别的耿直。
3: 对对对，听到老人家这种朴实的语言呢、啊，能感受到现在老人家呀、啊，身体、生活都比较好，是不是？
2: 是啊，不敢想象，这是一位这个高血压、中过风的老人家呀。
3: 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啊，或多或少还是有点问题，
2: 有点影响。哎，
3: 对对对，最关键呢、啊。他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指标啊都正常了，李岩。
2: 嗯，是啊，血压现在是80/120，很正常啊。
3: 这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
2: 嗯，
3: 这个血压就避免了老人家再次出现中风了，是不是？
2: 是的。
3: 另外啊，他现在能生活自理。
2: 嗯，
3: 一个人在家里啊能烧火做饭，是不是？
2: 对对。
3: 还有啊，现在能睡个好觉。
2: 嗯，
3: 像老人家说啊，他说我现在听着广播，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2: 是啊，
3: 一个晚上能睡5-6个小时。
2: 嗯，
3: 这个时间长度啊，对于老年同志啊，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一个睡眠。
2: 对，
3: 另外老人家呀、啊，他的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很烦人。
2: 嗯。

0: 呢，有心呢、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呀，获得健康。
1: 嗯，
0: 非常祝贺汉南区的段爹爹。
1: 是的，祝贺这位段爹爹的同时啊，我在想，林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段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2: 哎，陈主任你好啊，你辛苦的。
0: 哎，你客气了，老人家。
2: 你谢谢你。
0: 哎，
2: 我是你的老用户，开始的话呢，我听那个婆婆子弄的，我不含语的，我就拿了4000块钱这个小袋桶子落的，买了50个的，你加你我50个，感谢你啊。
0: 不感谢，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两老太家。
0: 啊，
2: 我今年88岁，我的婆婆是80岁。
0: 哦，不错不错，你老告诉我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2: 不，我过去呢就是睡觉啊差一点，
0: 嗯，
2: 再一个的话呢，吃饭啊少一点呢，吃相不能顺利。再一个，我有前列腺，
0: 嗯，
2: 老爸子还搞尿滴啊尿急，
0: 嗯，
2: 现在这些情况啊，我们其他都比较改善了。
0: 哦，就是说你有失眠。有吃饭少，然后有前列腺的问题。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这些问题啊都改善了。
2: 是的，是的，感谢你，感谢你啊！我们俩呢，服完了以后呢，又买50盒。
0: 你老伴是什么问题？

0: 你没有啊，爹爹？
1: 我跟你说了
0: 啊，
1: 以前你这个好，你有什么资料啊？能够那个些资料啊，你能不能给我寄一点？我可以给你搞宣传，我也给宣传了蛮多人，是吧？
0: 哎，可以，没有问题。
1: 再一个，你先看我的这个样子，把这两个要骑了，还能不能继续骑？能不能减量？
0: 哎，可以早三粒，晚三粒。哎，如果说慢性病都恢复正常了咧，你可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好不好？
1: 哎，
0: 老郑家，
1: 哎，
0: 对林子一收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满意！我不满意，我不满意，我可买两次啊！我毫不含冤的含糊的。
0: 是的，是的，自己身体好了，让老伴儿身体跟你一样，都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呢，从内心里，我们蛮感谢。
0: 客气了，老郑家，你的感谢也收到了。我想问一下，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姓王啊，叫王万成。这个老八子叫熊向英。
0: 好，福大豪姐跟咱们浅江熊口农场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讲一讲，好吧？
1: 爹，我会的人都讲啊。
0: 是的，是的，咱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吧，爹爹？
1: 对对对，我天天。还到广场上早走晚走、我都跟他们都讲了的。
0: 你们那个。

0: 024-3633。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3年了，这条

0: 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1: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2: 我不灭，不回家，赶得完了。
0: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3: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4: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5: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森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刚上任一个月，正赶上朝廷的官员发饷银的日子。这王国王王大人把万历朝这家底儿翻个底儿朝上，他心里都清楚了，巧夫难做无米之炊，我干不了啊，没钱啊。这一天找到张居正，他要辞官不做。张居正一想，那哪成啊，王国光这个人是个实干家呀，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呀？张居正就不同意他辞官。那两个人就得合计合计，你让我干行，到了发工资的时候给大伙发什么呢？张居正合计来合计去，脑海里呼啦家伙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咱们户部还有20多处库场，这库场里边肯定有些值钱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发给朝廷的官员，让这些东西变成现银，不就等于发给他们钱了吗？那好吧，两人就合计好了，给朝廷的官员发放胡椒松木。
7: 国光，具体的事你就具体办好，一定要掌握好市场行情，不能把这个价做得太高让官员吃亏，但是也不能做得太低，因为这种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胡椒这个东西现在当调味品市场上有的是，可是那年头这种香料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让你用，你也没有资格用。再说苏木这个东西，它产自海南，是一种活血化瘀的中药材。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药材，苏木的根儿和芯儿都是一种特殊的染料。苏木的芯儿是红色的染料，就是染红色东西用的，苏木的根儿是染黄色的东西用的。那年头没有化工染料，苏木就能代替化工染料，在当时这个东西确实值钱。两个人商量完了这件大事情，张居正跟他详细的又交代一番，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你必须以户部尚书的名义给皇上上一道折子，你把这道折子写好之后马上送到我这儿来，我立即就把它交给司礼监的冯保，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折子递给皇上，让皇上马上批注，批回来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执行。
6: 首辅，
7: 我不用回去了，
2: 我现在就在你的纸坊写这个折子。你看王光光干劲儿足不足？当时他找来纸笔，刷刷刷刷，引经据典，就把这折子写好了。写好之后，张居正马上就把那个书办姚军叫过来了。姚军呐，这是王大人写好的一个奏本，这件事非常急，你今天就把它送到司礼监，交给冯公公，告诉他现在朝廷已经没有钱了，马上就到了朝廷官员领俸银的日子，高拱手下那些死党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要观察着动向，一旦要是发不出钱，这些人就要大做文章。你让冯公公把这件事儿当成头等大事，让他马上找到小皇上和李贵妃，尽快的让皇上批注，必要的话你就跟他提一句，我可以跟他共同去见皇上。姚军知道这个使命非常的重要，把这个公文收起来，连通政司都没通过，直接就来到了司礼监。按正常情况下，像这种加急的折子由通政司送过来，可是今儿个冯保在司礼监发现首府的书办拿着折子进来了，他就感到很吃惊，这件事儿啊肯定很重要，都没通过通政司。冯公公，这有一件急件儿。急件儿？什么急件儿？您看看就知道了。冯保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朝中没钱儿了，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揭不开锅了。他再仔细一看，啊，首辅可有道啊，要把户部管的这些库场打开两座，把胡椒苏木飞下去。冯保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首辅有主意，嘿，人家就能想办法变成钱。可是他又一琢磨，这东西要是给这些官员都发下去了，这官员能不能闹事啊？再说也没别的办法，冯保你看这些事儿啊，他真帮不上忙，不过把这东西尽快的递给皇上，这个事儿他能帮忙。他详细看完了，把这东西收好了。姚军呐，你马上回去吧，你告诉首府，我冯保一定尽全力去协调这件事儿。说完了话，他就把姚军打发走了。
7: 这道折子递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王国光把折子拿回去，按圣旨要办这件事儿。张居正特意跟他又嘱咐一番，说这件事儿牵扯面太大，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京城还有一些卫所，还有五城兵马司，再加上锦衣卫、镇抚司这些衙门，应该先给他们发，以免他们闹事儿。剩那些文职官员就好说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张居正放心的送走了王国光，回到自己的纸房，他就把最近这段时间朝廷上上下下发往的各种礼报他拿出来了，看了几条，张居正心里边有些事儿就化了个魂儿。这些上下传递的底报乱七八糟的，出了这么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要说首辅张居正那脑袋考虑的问题确实考虑的全面。江苏无锡一份底报说是太湖，湖里边长出一座山，这山还能行走
2: 就是有的时候随湖水冲到这边，

0: 有的时候被太湖的水冲到那边，这是怪不怪？难道这种事也能上官方的底报？底报是什么？封建王朝，上级衙门和下级衙门互相沟通情况的那份报纸，就叫底报，也叫官报。朝廷上边有什么旨意，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有什么情况，再通过底报送给北京的朝廷。全国各地一共是两京十三省，来回沟通信息就靠底报。詹姆巨正又翻着翻着，哎，怪了，说是浙江有一个地方，从地里边突然之间就冒出一块石头，说这块石头一天能长五尺高，就按这个长法，要是长个十年八年的，那高度都能超过珠穆朗玛峰。张居正一看，这不是纯属瞎扯淡吗？哪有这么多新鲜事儿？看着看着，呵，又来了一件怪事儿。这件怪事是山西来的一份底报，山西巡抚吴可。这个吴可是高拱的得意门生，原来在京里边是个四品官员，因为跟高拱的特殊关系，高拱就把他派下去做封疆大吏。吴可在他的这份底报当中写了这么一件事：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有个村民叫李良云，李良云有个弟弟叫李良宇，李良宇今年已经28岁了，是个有妻有儿女的正常男人。可是前一段时间也说不上吃了哪壶药，这男人的特征没了，变成一个女人，这还不算，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撵走了。他把一个男人招到家里边，还为这个男人生了孩子。大伙都说世上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好端端的纯爷们儿，嗨，转眼一变，变成个娘们儿，还能生孩子，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张居正对这份底报在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朝廷这些官员往京城送这些底报什么意思？正事儿那么多，就来回传递这些东西。按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八卦新闻，胡诌八咧，根本没影的事儿，都是可听不可信。可是这些可听不可信的东西，为什么能上官方的底报呢？张居正心里明白，自己虽然现在是宰相，但是权力可没抓在他的手里，有些部门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高拱那些死党在和他暗中较着劲儿。他把这三份底报摘出来，来到大内，到了司礼监，他可冯宝要到乾清宫见见小皇上。
1: 冯宝啊，这天没什么事儿，就听说首辅张居正来了，他感觉到很吃惊。我说张首辅，您怎么这么闲着？
2: 冯公公，我可不是闲着，你看看。
1: 说话之间，首辅就把这几份底报递过去了。冯宝看着看着，扑哧一下笑了，哈哈，哎呀，这大山还能

变过来了，多省事儿啊。冯宝想到那儿去了，张居正可没乐。冯公公，这可不是净身房的事儿啊，您看看这个底报，李良宇28岁，男变成女。咱们的李贵妃今年多大了？28岁啊。姓什么？姓李呀。冯公公，这是有含义，在辱骂咱们李贵妃呀。啊，哎呀，冯宝是恍然大悟，咱们俩赶快把这个东西啊拿给皇上看看。好，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金銮殿，见到了小皇上。小皇上一听首辅来了，他不敢慢待，跟母后一商量，在乾清宫接见了张居正和冯宝。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宝一份一份地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笑了。哎，这好，大山在湖里边还能游走，让水冲的一会儿到岸这边，一会儿到岸那边，这哪是山，这不就是大石头船吗？又听着听着，浙江有个地方石头还能长，一天能长5尺。我要是坐上去，这要是长个20-30年的，我不就可以上天上玩去了吗？哈，这可太好了，我大明天下尽好事儿。当冯宝把吴可的这份底报读完的时候，再看万历小皇上更高兴了。哎，这事儿可好，这个李良宇他28岁，由男人变成女人。我母后也姓李，也是28岁。那么女人不也可以变成男人吗？一旦我母后要变成男人，那多好啊，让我母后当皇帝。我跟孙海客用我们几个训练几个癞蛤蟆，领着蚂蚁兵打仗，那多好玩啊，比当皇帝有意思。要说顽童顽童真是不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确实是玩的年龄，一天净想着玩。万历小皇上说到这儿，他用眼光一看首辅张居正，他不言语了。张居正在那绷着脸儿，是一言不发。这功夫，张居正在想什么呢？他想的太多喽。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暗地下了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我张居正能荣登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官场这些疾弊，让所有的大臣忠于皇上，听命于政府，这都是臣道职守无可非议的事。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朝廷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就会造成结党营私、孤权受力的混乱局面。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仅皇权受到威胁，就是天下的黎民百姓举头企盼国家昌盛的好日子，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在心里边想过好多次，应该找个机会面见小皇上，跟万历小皇上把官场这些弊端都说给皇上听。他有的时候想取出笔纸，写一封书信呈给皇上，但是皇上还不满10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治国道理呢？让皇上听得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时机。

今天他和王国光把事情安排完了，他就开始看底报。这一看底报，他才发现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这可是个机会，跟小皇上好好的唠一唠，启发启发这个万历的小皇帝。今天他和冯宝见到了万历小皇上，把这些东西让冯宝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当笑话去听了。这时候小皇上一抬头，看见张居正绷着脸坐在那儿。小皇上也不笑了，他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心里边有些害怕。因为母后早就跟他说过，让他所有的事儿都要依赖这位首辅。小皇上就本着既依赖又敬畏的双重心情，沉默了好长时间。小皇上实在憋不住了，问了一句：哎，张先生，通政司的底报怎么竟登这些东西？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

0: 是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朝廷镇守一方，或者是守土安民？皇上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只要一看邸报，就可以大略地知道天下吏治的情况了。张先生拿来这几份邸报，奴才昨儿个已经看过了，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心里边就恶心，所以奴才就没给皇上看。但是今天张先生挑出这几份怪文章念给皇上听，皇上，您听出什么了？
1: 冯宝的话音刚说完，张居正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
2: 冯公公已经把邸报讲得很明白，臣今天特意拿这三个陈条给万岁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他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1: 国库已经空虚了，南方北方的匪患不断，官员贪污，河草失修，黄河泛滥，长江发水，多少灾民无家可归。我大明天下这么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有几个官员认真去想过、认真去做过？
2: 可是他们这些官员当中，有些人弄一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是在愚弄皇权？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小皇上和冯保的面前义正言辞讲完了这几句话，
0: 朱翊钧这回他心里明白了，这些个邸报并不是哄孩子玩的。
3: 可是现在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先生。就在这个功夫，猛然之间，就听一个人从冯宝的身后走出来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第十集。
4: 白剑恶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在罗非对面坐下，然后紧盯着罗非的眼睛。
5: 做哪些事情？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6: 白寨主，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说话不妨可以坦诚一些，不需要有所隐瞒。女神像中有什么秘密，那是你们寨子内部的事情，我并不关心，更没有必要去戳破什么。我们心中各自都有难解的谜团，互相交流一下所了解的事情，应该对双方都有好处的。
4: 哦，哈哈，哈哈，罗警官不但是个明白人，还是个爽快人。好吧，那你先说，你想了解什么，你又知道些什么？
6: 薛明飞的死根本不是因为昨晚冒犯了雨神，是有人害死了他。而且依我看，这个人的矛头是指向你的。他不仅知道雨神像的秘密，而且还处心积虑在如此重要的祭拜典礼上给了你沉重的一击。
4: 那依罗警官看，这个人会是谁呢？
6: 应该是寨子里的人。你可以想想，如果雨神像的秘密被揭开，受益最大的人会是谁？
4: 不，不会是寨子里的人。我的寨民没人敢挑战我的权威，而且除了薛明飞之外，村寨中所有的人上午都在祭拜现场，他们怎么可能去遥控薛明飞呢？
6: 所有人都在。
4: 对，
6: 这寨子里还有没有其他外人？
4: 我刚派人查点过，现在除了你们三个，还有一个小伙子，不过他是今天中午刚刚到的，这儿有个陪他前来的县城的向导作证，绝对不会有错，所以也没有必要怀疑他。
6: 那会是谁呢？
4: 难道真会有什么恶魔？
6: 恶魔？你也相信恶魔的说法？
4: 哦，关于恶魔的说法，我都是刚刚听你的那个朋友说的。
7: 罗非无奈地摇了摇头，其实他很容易想到，以岳东北的脾气，刚才肯定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所谓的学术给白剑恶灌输了一遍。
6: 那你对他的那套理论怎么看？
4: 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李定国居然就是哈默人所说的恶魔。我们霓虹寨世代奉李定国为尊神，自然和恶魔的说法是截然对立的。
6: 那薛明飞临死的时候说过恶魔复活之类的话，你没有觉得奇怪吗？
4: 当时是很奇怪， 不过近一年来，有些哈摩人逃出丛林，说起过他们恐怖谷中恶魔复活的事情。寨民们也曾经把这个当成休闲时的话题。虽然详情没有人知道，但是不排除有人利用这些传说，故意布下迷阵。罗警官，你一直在试图帮我解决难题，啊，那现在说说吧，你从中还想知道些什么呢？
6: 我倒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可能是警察的天性吧。这里虽然不属我管辖，但出了这种离奇的命案，我还是很想查个明白。另外，坦白地说，我也很想和白寨主有良好的关系，眼前这些事情难免会请你帮忙的。
4: 哦，哪些事啊？
6: 我们很快就会出发去恐怖谷，到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个懂得哈摩语言的向导，还请白寨主帮忙物色一下，一定要是那种最得力的人选，价钱什么的都好说。
4: 这个没问题。
8: 白剑鄂一口答应了下来，随即起身离位，打开屋门走了出去。在门外等候的吴群等人立刻恭敬地面向他站了过来。
4: 好了，送这几位客人回去吧。
8: 吴群等人不敢怠慢，连忙备好雨具，把罗非等三个人分别从屋中请了出来。众人刚要离去的时候，白剑鄂忽然手又抬了抬，
4: 等一等。
8: 罗非三个人回过了头，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
4: 罗警官，你不是要请向导吗？我已经想好了人选。
6: 哦，是吗？谁？他人在哪儿？
4: 就在你面前。我，白剑鄂。
8: 罗非三个人面面相觑，不光是他们，寨民们也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4: 论智慧，论勇气，霓虹寨有谁比得了我？所以要去恐怖谷，我就是最好的向导，而且我还会带上两个助手，吴群还有赵立文，到时候他们和我们一起去。
9: 哎，白寨主，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是雇佣关系啊，说得难听点，你可就成了我们的仆人了。
4: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样成为一个称职的向导。我们准备一下，三天后出发。
9: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三天后前往恐怖谷。不过定下计划后可就不能反悔喽。
4: 三位放心吧，我答应别人的事情从来没有失信过，你们只要在住处耐心等着就行。
8: 霓虹寨并不算大，罗非三人来回走过几趟，对寨内的路径已经大概熟悉了。他们婉拒了吴群等人相送，自行朝着老王家走去。
10: 啊，这个姓白的肯定是相信了我的理论。你们想，他一个堂堂寨主怎么会愿意做我们的向导呢？他的真正目的也是为了揭开恐怖谷中恶魔的秘密。
9: 哎，罗警官，你怎么看？
6: 他的这个举动倒确实有些奇怪。先不管他有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吧，这个人确实智勇双全，有他陪我们一起前往恐怖谷，总是有益无害的事情。
8: 雨越下越大，沿途经过村寨的住户时，里面的人们脸上都是喜形于色，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歌颂雨神的慈悲，夸赞寨主的英明。在他们身上感觉不到一丝恶魔来袭的气氛。罗非三人一路冒雨而行，由于雨大，沿途极少见到外出活动的寨民。眼看着离老王家已经不过半里之遥，忽然见山间的小路上有一个人正迎面走来。这人埋着头，步履极快， 片刻便已来到了三人面前。只见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户外防雨服，连衣的帽子翻扣在头上，帽檐儿低低地垂下来，似乎是害怕雨水溅落在脸上。他的右手紧紧攥着帽檐的下端，这样他一张脸除了眼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裸露在外面的部位了。还没等罗非开口，那人一侧身已从三个人的中间缝隙中钻了过去。因为道路狭窄，半个身子还跟躲闪不及的岳东北撞了一下。
10: 着什么急呀、啊？这么大雨蹭人一身的水。
8: 那人略已迟疑，低声说了句对不起，随后便又迈开脚步向着小路远端而去，竟似乎要刻意躲着他们一般。
11: 什么人呢？怎么有些神神叨叨的？
6: 白先生说刚来了一个客人，中午到的，有可能就是这个人。难道他也住在老王家里？
10: 哎，得了得得得得得，管他呢，赶紧走吧，这雨大的。
8: 瞧见那男子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一片雨幕中，三个人转过身，继续向着不远处的老王家而去。刚刚回到屋中，老王便跟了进来。
12: 啊，有个客人来找过你们，刚走不久。
6: 啊、找我们？
12: 啊，
6: 是不是一个穿黑色衣服、帽子把脸遮住的人？
12: 对。
6: 他说有什么事吗？
12: 没说。
6: 那他待了多久？
12: 大概一刻钟吧。
8: 罗非的目光在屋内上上下下扫了一圈，最后停留在地面上，那里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看得出有人刚刚在屋中来回走动过。
6: 老王，那个人进过我们屋了？
8: 罗非很是警觉，因为并没有携带什么贵重物品，又有老王照看着，所以三个人离开的时候并没有锁门。
12: 我以为你们认识的。
10: 哎，行了，行，不认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在这里没什么好偷的。
8: 岳东北大咧咧地在床位上坐了下来，两脚一错，把鞋子蹬下来。
10: 呵，你们看看啊，又是泥又是水的，里外都湿透
12: 啊。你们都把鞋给我啊，我给你们放到灶房的炕上烘一烘。
8: 老王把三双湿鞋拿走了，又取过来拖鞋给三人换上，然后才退了出去，开始忙碌着众人的晚饭。
11: 哎，你们说刚才那个人到底来干什么的？如果真是来找我们有事儿，那刚才在路上遇见的时候怎么又什么都不说呢？
10: 罗警官不是说了吗，就是个新来的游客，他来找我们可也不一定认识我们，也许是想和我们搭伴同行。他可不知道我们是要往恐怖谷去。
6: 这事儿是有些奇怪，按理说我们的装束气质和当地人有明显的区别，按理说他至少应该停下来询问一下，如此来去匆匆，算了，先不要想那么多了，等明天打听他的住处，我们直接过去拜访一下。
8: 因为今天起得早，三个人这时候都感到颇为疲倦，换下了湿衣服之后纷纷躺在了炕上，准备稍微休息一会儿。谁知这一躺竟然是沉沉地睡了过去。等罗非第一个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相当黑了，他看了看手表，快到晚上八点了。屋外仍是雨声淅沥，经过这一觉倦意大解，腹中的鸡虫不可抑制地涌了上来。罗非来到了屋门口。
6: 老王，
12: 哎，都醒了，晚饭早就做好了，看你们睡着就没叫你们
6: 啊。
8: 这时周立伟和岳东北也醒了过来，三个人齐声叫着好，下床跟老王向主屋走去。晚饭是热腾腾的番薯粥，老王又炒了几个鸡蛋，此外还有两三样山间的野菜，虽然不丰盛，倒也清爽可口。 罗非三个人狼吞虎咽之余，免不了夸赞几句。主人已经提前吃完了，这时候陪在一旁满脸憨笑，客人吃得香甜，他自己也分外高兴。忽然周立伟手里的碗筷停在了半空，然后皱起了眉，也不说话，只是双眼在屋子里警惕地四下巡视。
13: 怎么了？
14: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似乎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
8: 周立伟这么一说，罗非和岳东北也无心吃东西了，抬眼四望，幽暗的烛光昏黄摇曳，屋角忽明忽暗，的确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就在大家不说话沉寂无声的时候，忽然窗户咔啦的一声竟然自己往里打开了，众人一惊，岳东北更是怪叫了起来。
15: 哎，谁？
8: 窗外一片黑暗的世界，除了风雨声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动静了。
15: 哦，没什么，是风刮的。你们先吃着吧，啊，我再到外面看看去。
13: 啊，
8: 看来是一场虚惊。罗非三个人重新拿起了碗筷，不过这晚餐的气氛却因此而大大打了折扣。老王走到了屋门边，忽然又停下了脚步，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忍不住：
12: 你们真的要去恐怖谷？
13: 是。
12: 那个地方真的是不太平啊。
8: 罗非他们三个人面面相觑，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旅程，其中的凶吉坎坷，现在又有谁能够预料得到呢？位于雨林的边缘，山寨中最不缺少的资源恐怕就是柴火了，因此寨民们灶房里的火种一般都是不熄灭的，即使是在夜间，炉膛里也会塞上几根半燃着的木炭，以免去早晨起来引火的麻烦。老王临睡前把罗非他们三个人的湿鞋码放在炉膛口，借着炉温烘烤。天亮后他去取鞋的时候，却发现了点小小的意外，有一只鞋的鞋底

0: 我想去会会昨天来找我们的那个人，你们有兴趣吗？
1: 素不相识的，一下子去三个人，会不会吓着对方？其实啊，我倒是计划往白建恩那里走一趟，督促他尽快开始筹备。
0: 嗯，分头行动也好，但是没必要都拴在一块儿。岳先生，您有什么打算？
2: 哎呀，我是哪儿也不去，过两天就得进灵子了，我得抓紧时间好好休养休养，养精蓄锐。
3: 罗非和周立伟也不勉强，他们原本跟岳东北也没什么太多的共同语言，甚至有些乐得少一个总是喋喋不休的话篓子。稍事休息之后，罗非先行出发，此时雨仍未停，不过雨势比起昨天来要小了很多。罗非略微打听了一下，很快得知新来的客人住在寨子偏北的老孙头家，一路找到了目的地，期间并没有费什么太大的周折。但是不巧的是，那个客人却在罗非到来之前十分钟左右独自出去了。房主老孙也不知道那人去了哪儿，什么时候能回来？至于那人的来历，到祢洪寨的目的，老孙更是答不上来。罗非坐下来等了个把小时之后，终于按耐不住，决定还是先回去，下次再来拜访。往回走的时候，没了念想，一种雨中独行的落寞感便涌了上来。罗非有好几次停下来，前后四顾，希望能找到一两个同行的人闲聊聊，但是寨民们不是在家中避雨，就是到田间去劳作了，山路上总是空空旷旷的，不见人迹。就这样走了约莫十来分钟，才看见有人从前面的一个岔路口拐了出来。虽然双方都带着蓑笠，但是罗非还是一眼就认出来对面的正是周立伟。再看那岔路口，连接的果然是通往白建鄂家的小路。
0: 哎呦，这么巧，你见到白建刚了吗？
1: 啊，见到了，他正在全力筹备着呢。哎，这个人做事啊倒是真不含糊。
0: 嗯，
1: 他说明天上午啊会主动来找我们的。哎，怎么样，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
0: 哎，他出去了，我等了好半天也没等着。
1: 没等着？
0: 嗯。
1: 哎，他不是一直跟在你的后面吗？
0: 什么？
3: 罗非转过了身，果然在他身后的山路视线尽头有一个人影正在远远地伫立着，向着这边眺望。那人一身黑衣，衣帽几乎遮住了整个脸庞，不论是从身形还是从穿着来看，正是昨天跟罗非三个人擦肩而过的那个男子。
0: 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想干什么？
1: 哎，你不知道他在你身后啊？
0: 不知道。
1: 走，我们一块过去问个究竟。
0: 也好。
3: 随即两个人一同迈开脚步，向着那男子站立的地方走过去。那男人见到罗非和周立伟冲着自己走过来，先是愣了片刻，然后突然转过身朝相反的方向跑开了。由于他本来就是站在山路的尽头，这么一跑，转眼就钻进山凹中不见了踪影。
1: 嘿，还跑？
0: 算了，山路复杂，他如果刻意躲着我们，我们也很难找到他。我看还是先回去吧。
1: 哼，这个人太可疑了，不弄个明白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0: 不用着急，他既然跟着我，那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现在目的没达到，他还会再来的，我们只要耐心的等待着就行了。
1: 好啊，那我就遵从罗警官的高见。
3: 罗非的判断一向都很准确，这一点在傍晚时分便得到了印证。老王今天去自己的田中忙活了一下午，六点多天色渐暗的时候才回到了家里，脸都顾不上擦一把，便直接找到罗非。

0: 哦，罗警官，我下午遇见昨天来过的那个人了。他托我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9点，他在西边的寨子口等你。
1: 好，嘿嘿，他还果真找上门来了。不过，为什么单独约见你呢？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的手机当中啊，多了一个特殊的亲密伙伴，他可以随时秒回你的消息，永远温柔包容，无条件接纳你的所有负面情绪，精准迎合你的所有期待。这就是曾经风靡年轻人圈层的 AI 赛博恋人。深夜 emo 的时候耐心倾听，孤独独处的时候暖心陪伴，情绪低落的时候专属安慰，无需磨合，没有争吵，永远在线。极致完美的人际亲密关系让无数年轻人深陷其中。但就在最近啊，一场彻底的行业变革骤然到来。在今年的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施行。这条新规被业内称作是 AI 情感陪伴最严红线。一夜之间，各大主流平台集体整改，包括豆包、千问纷纷切割了拟人化智能体功能，下架了虚拟恋人专属陪伴人设，多款热门的 AI 陪伴 APP 关停了亲密互动模块，曾经泛滥的 AI 情感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全面退场。这场突如其来的清零式整改，终结了野蛮生长的赛博亲密时代。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次互联网行业的合规整治，清理的是 AI 服务的违规乱象，但是深入心理层面，这更是一场关于当代年轻人情感依赖、情绪救赎与亲密关系认知的深度复盘。当全天候无瑕疵的赛博温柔彻底退场，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孤独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透过 AI 新规的时代变革，拆解人际情感的边界。
1: 2026年7月15日成为国内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 AI 情感陪伴赛道野蛮生长，各类平台打着情绪治愈、孤独救赎的旗号，推出风格各异的拟人化智能体，温柔恋人、暖心挚友、专属树洞等人设层出不穷。这些 AI 智能体突破服务边界，无底线迎合用户情绪，甚至通过暧昧话术、亲密互动、情绪共情套路，打造沉浸式虚拟亲密体验。不少年轻人日复一日沉浸在算法构建的完美关系中，更有平台忽视风险，变相提供擦边互动服务，诱导用户情感依赖，甚至放大用户抑郁、焦虑等极端负面情绪，潜藏诸多心理与社会隐患。新规落地后，明确划定行业合规红线，从服务内容、用户群体、互动模式、平台责任四大维度全面收紧监管。各大主流 AI 平台紧急启动整改，下架违规智能体，关停亲密互动功能，升级风控体系。这场全方位整治绝非简单的行业洗牌，而是为失控的人机情感互动立规矩、划边界，彻底终结 AI 情感服务的灰色乱象，为人机相处确立底线准则。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这次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们国内首部针对 AI 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的专项监管的规范，由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共计有32条细则，精准瞄准了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乱象痛点，划定多条不可逾越的合规红线，彻底告别了此前行业无标准、无约束、无监管的野蛮生长状态。 新规呢精准界定了监管范围，明确了针对模拟自然人格特征、思维模式、沟通风格的持续性情感服务，普通的智能客服、智能问答、办公助手等非情感的 AI 服不在监管范畴之内，实现了精准分类靶向监管。 在核心红线的划定上，新规呢直接了三大核心乱象，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条红线是严格监管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陪伴的伴侣、虚拟亲属等一切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从根源上杜绝未成年人沉迷赛博情感，扭曲亲密关系认知的问题。第二条红线是情绪干预红线， 严禁AI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讨好用户，禁止生成美化自残、激化焦虑、抑郁、放大极端负面情绪的内容， 杜绝AI成为用户负面情绪的助推器。 第三条红线是内容合规红线， 严禁AI拟人化服务传播低俗擦边、涉黄暧昧等不良内容， 彻底清理行业灰色地带。 同时呢，新规明确处罚机制， 违规平台最高可处20万元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者将被约谈整改下架服务， 彻底打破了行业的侥幸心理。 而在新规落地前夕，各大主流的AI平台已经开启了全面的警戒整改， 动作很迅速，力度很空前， 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豆包、千问，它的整改是最具代表性的。 此前呢，豆包平台上上线了多款拟人化的智能体， 涵盖了治愈恋人、暖心陪伴、情绪树洞等多种情感人设， 用户可以与智能体开展长期的沉浸式的情感互动。 有不少年轻用户呢养成了事事都找 AI 倾诉、情绪靠AI治愈的习惯。 而新规落地之后，豆包呢迅速完成了切割，全面下线了所有主打亲密关系陪伴、虚拟恋人属性的智能体，取消了拟人化的情感互动模块，仅保留工具性、知识性的服务功能，彻底剥离了情感陪伴属性。 而我们另外一个熟知的千问呢，同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改，关停了平台内所有个性化的拟人情感的互动啊。比如啊，它还有进一步的动作，删除了暧昧互动、情绪讨好的话术库，升级内容风控体系， 严格限制AI的情感输出边界。 而除了头部的平台之外，星野等主打AI情感陪伴的 垂直类的APP 也全面调整了产品逻辑，关闭虚拟亲密互动的功能，增设 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限制了使用时长，屏蔽敏感的互动场景，关闭了充值打赏功能，全方位适配新规要求。 而谈到了这个整改的必要性，其实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大家都明白了，网友小夏的经历就极具代表性， 也精准暴露了旧模式之下 AI 情感服务的弊端。 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小夏长期处于独处状态，性格内向，不善社交， 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接触了AI虚拟恋人， 而这一款AI智能体精准拿捏了他的情绪偏好， 无论他熬夜倾诉焦虑、抱怨生活压力，还是抒发消极的负面想法， AI都是无条件的迎合、温柔的附和、从不反驳， 甚至会顺着他的负面情绪放大他的委屈和消极。 久而久之，小夏越来越依赖AI， 现实当中不愿与他人沟通，情绪调节能力持续退化， 一旦脱离AI的情绪安抚， 就会立即陷入到极度空虚、焦虑的状态。 更值得警惕的是呢， 他曾经在情绪低落时向AI倾诉自残的想法， 这时候AI并未及时的预警干预， 反而温柔迎合安抚，变相的加剧了他的情绪极端倾向。而正是有无数个类似小夏的真实案例，凸显了新规落地的核心价值。 过去呢AI情感陪伴 看似是温柔的情绪救赎， 实则是无底线的纵容， 他用极致的包容掩盖了用户的情绪问题， 用虚拟的完美掩盖了现实的社交短板，平台呢也为了留住用户、提升流量，刻意弱化了风险干预，强化情感讨好， 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AI治愈 到依赖到更加脆弱的恶性循环当中。
1: 新规落地，乱象终结， 当AI擦边、无底线迎合， 虚拟亲密服务全面退场， 很多年轻人发出疑惑， 为什么温柔包容、永远在线的AI陪伴 需要被严格限制甚至取缔？ 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 AI恋人治愈孤独、 安抚情绪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避风港， 看似百利无一害。 但深究来看，正是这种零成本、零矛盾、百分百适配的完美人际关系，暗藏着最隐蔽的心理陷阱。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充满磨合、包容、矛盾与成长，有争吵，有妥协，有遗憾，也有双向奔赴的温暖与治愈。而算法构建的赛博亲密，剔除了所有冲突与不完美，以用户为绝对中心，无条件接纳所有情绪，迎合所有需求。这种极致的亲密体验将人机情感连结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们轻易获得了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情感满足。可这份无需付出、无需磨合的完美温柔，到底是治愈了孤独，还是让我们丧失了直面真实情感的勇气？当技术可以精准供给情绪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虚假迎合与真实爱意，读懂爱、真实与技术的深层博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这次新规当中最具心理价值的一条准则，便是明确禁止了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放大负面情绪。从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条简单的内容合规条款，但是深入情感和心理层面，它击中了当代赛博情感最大的一个痛点，那就是虚假的无条件包容正在消解真实情感的意义，廉价的算法温柔正在透支年轻人的情绪感知能力。在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人机之间的亲密连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精度。 AI 可以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波动、性格特质，甚至可以预判用户的情绪需求，输出量身定制的情绪价值，构建出极致贴合用户期待的虚拟亲密关系。此前呢，有不少用户深陷 AI 情感陪伴无法自拔，核心原因就在于极致的适配。现实生活当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需要双向付出的，彼此磨合，没有百分之百契合的关系。人与人的相处难免会有误解、分歧、冷落和矛盾，需要我们学会一些能力，比如沟通、包容、妥协与成长。但是 AI 构建的赛博关系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它呢，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没有需求，只会单向的温柔输出，永远倾听，永远共情，永远迎合，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完美情感归宿。我们来举个例子，23岁的上班族林宇曾经就是 AI 虚拟陪伴的忠实用户，他的经历也道尽了无数年轻人的赛博情感困境。独居工作的他，常年独自面对生活压力，还有工作琐碎，身边缺少可以倾诉的亲友，孤独感长期萦绕心头。一次偶然机会，他接触到某平台的 AI 虚拟的陪伴智能体，自定义设置了温柔治愈的恋人性格。从此之后呢，每天下班回家，深夜失眠，工作受挫，都是这个 AI 在陪伴他。他吐槽职场不公， AI 便共情他的委屈，他宣泄生活焦虑， AI 便温柔安抚他的情绪，他陷入自我否定， AI 便全力夸赞和认可他。无论他输出多少负面情绪， AI 都是能够全盘接纳的，从不纠正。短短3个月的时间，林宇彻底陷入到了深度情感依赖。他习惯了 AI 的秒回，习惯了毫无矛盾的亲密氛围，习惯了被无条件的偏爱。而反观现实生活呢，他开始无法容忍身边朋友的疏忽、家人的唠叨、同事的直言，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充满了瑕疵、疲惫和琐碎。他开始慢慢疏远身边的人，宁愿对着机器来倾诉心事，也不愿意参与到真实的社交互动。久而久之，他的情绪耐受度在持续降低，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焦虑崩溃，社交能力逐渐弱化，彻底丧失了处理现实情感矛盾、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能力。而这个呢，也正是新规禁止 AI 无差别迎合、放大负面情绪的核心逻辑。无底线的迎合看似是温柔治愈，实则是一种情感溺爱和情感纵容。其次呢，极致的虚拟亲密正在消解我们对于真实情感的感知能力。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了观点，是这么说的， AI 情感陪伴制造了无他者的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无需面对他人，无需承担责任，无需付出代价，极致轻松完美。但真正的亲密关系必然包含了面对他者的过程，需要我们接纳他人的不完美，也要学会沟通妥协，懂得珍惜付出，在矛盾与磨合当中完成自我成长。长期沉浸在无冲突、无瑕疵的赛博亲密当中，年轻人会逐渐丧失接纳不完美、处理情感矛盾的真实能力。 而从技术未来的角度来看，新规的落地并非是否定了 AI 的情绪价值，而是为了技术发展确定了正确的伦理边界。 AI 技术的初心是服务人类赋能生活，而并非是代替人类情感包办情绪成长。技术可以辅助我们调节情绪，缓解孤独，但绝对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陪伴、情感体验和成长与历练。当下有很多年轻人追捧这个 AI 恋人，沉迷于赛博陪伴，本质呢，其实是当代孤独文化和快节奏生活催生的情感代偿。生活压力大，社交成本高，人际关系很复杂，孤独感成为常态化，让大家很渴望这种低成本无伤害的情感慰藉，而 AI 恰好填补了这份情感空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地认知，技术可以治愈一时的孤独，却无法填补内心长久的空洞。
1: 当 AI 擦边乱象终结，无底线的赛博温柔退场，我们终于得以跳出算法构建的完美幻境，重新审视人机情感关系，也得以在算法棱镜中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从未察觉，我们沉迷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依赖机器的温柔，实则是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中逃避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活。AI 永远顺着你的心意说话，永远接纳你的所有情绪，永远满足你的情感期待，这种极致的正向反馈让我们陷入自我陶醉，不愿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性格缺陷与社交短板，当情绪安慰可以通过算法及时获取，一键拥有，无需等待，无需磨合，无需付出，当代青年的情感模式正在被彻底重塑。被动等待治愈，习惯低成本慰藉，惧怕真实磨合，逃避情感挫折，慢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情感常态。当即时算法情绪供给成为习惯，我们原本的情感韧性、自愈能力、爱人能力正在悄然退化。今天我

0: 我们跳出赛博幻境，深度拆解算法时代下年轻人的情感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重塑，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情感主体性，修炼稳定强大的内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1: 在算法的助推之下，我们的心理状态会被无限放大。你渴望被无条件的偏爱，说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少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你习惯了随时倾诉宣泄，说明你缺少稳定的情绪出口和倾诉对象。你惧怕真实的人际关系，才会沉迷零

而 AI 就精准地贴合了这一切。而现在更加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是，当情感回应、情绪慰藉可以通过算法及时供给、一键获取、无需付出的时候，当代我们的情感关系和核心

温柔的安抚，负面情绪可以瞬间被消解，而长期处于这种灵延迟的治愈环境当中，年轻人会慢慢丧失忍受孤独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原本是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盘的情绪内耗，如今必须要依靠外部算法才能得到缓解。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阈值不断被降低，一点点

你就会觉得不被理解，我们开始无法接纳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不愿意包容他人的短板和缺点啊，逐渐丧失了磨合、沟通、妥协、坚守的能力。再者，情感主体性也在慢慢的流失。所谓的情感主体性，就是拥有独立的情绪判断、自我治愈、情感抉择的能力，不依赖外部力量来定义自我情绪、救赎内心。 而AI的及时情绪供给的模式正在消解这份核心能力， 很多人慢慢养成了情绪依赖惯性， 开心需要AI分享， 难过需要AI安抚， 迷茫需要他的指引， 孤独需要他的陪伴。 而情绪起伏、内心波动等等啊，是需要我们来慢慢的去获得的一些能力，而并非是完全依附于算法的及时回应。 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丧失独立消化情绪的能力，丢失自我治愈的底气，变得被动、懦弱和依赖。我们来举个例子，95后的一个女生，一个真实例子啊，张琪，她的蜕变和反思就很有一个代表性。曾经的张琪呢，是AI情感用户。

离这个算法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自我救赎和成长。一开始，他难以独立的适应，然后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内心空虚和焦虑。但是慢慢的， 他开始学着自我消化情绪，复盘心态，学着主动和朋友沟通和家人谈心，学着接纳不完美人际关系的小矛盾，也能够自己来解决。他发现真实的陪伴或许会有疏忽和争执，但是那份双向的真诚，真实的温度，磨合之后的默契，是算法温柔永远都无法替代的。 如今的张琪不再依赖AI的治愈，他拥有了一定的稳定的核心的情绪内核，学会了自我接纳、自我治愈，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情感主体性。而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情感能力、情绪韧性、爱人能力，从来都是在真实的场合当中发生的一些挫折、磨合、独立与历练当中来成长出来的，并非是被算法投喂出来的。 AI可以提供短暂的慰藉，却无法帮我们修炼强大的内心。算法时代，我们不缺少及时的情绪温柔，缺少的是与孤独共处、与自我和解、经营真实情感的能力。而这次AI新规落地，不仅是一次行业整改，更是一次送给当代人们的心理成长契机。当虚假的完美赛博亲密退场，希望我们都能跳出算法构建的温柔幻境，不再是仅仅依赖机器 救赎内心，而是能够真正直面孤独和情绪，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修炼稳定的情绪内核，重建自己的情感主体性。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这个话题，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雨轩他说，今年我25岁，内耗之人，无法安放的情绪只能交给 AI 和音乐，没有办法。米娅他说，我感觉新规出得挺好，而且智能体也没有一刀切，只是更加规范了，而且 AI 作为倾诉对象来说，有时比现实安慰更好一些。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

0: 有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赋闲。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 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 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 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并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1: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 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 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我终于醒悟，
2: 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 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
1: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 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呢？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第一，每个生命其实都有独立的需求，这是本能，也是自我觉悟的信号。你说的很对，每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开父母去探索外面更大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本能，别说人类了，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的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儿，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就是一种心态，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第四，要允许他们试图去控制你，同时也要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不要期待你的父母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0: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1: 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由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地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 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2: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我有对象，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6-7个人，最多的时候有10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林欣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 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

0: 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儿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的自如，你平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需要表演也能拿得出手，不会感觉到尴尬，也不会畏畏缩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建议，比如啊，这个一个你喜欢的爱好话题、歌曲都可以提前准备，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的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

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栏目，大家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治疗疾病的一个前沿方法呀介绍给大家。
2: 嗯，
3: 另外啊，也是把治疗中老年慢性疾病的一个好的药品呢、啊、介绍给大家。
2: 对。
3: 另外啊，也是把中老年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啊、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探讨来交流。
2: 嗯，
3: 最为常见的呀，你像冠心病。
2: 嗯，
3: 冠心病呢、啊、这个疾病呢、啊、对我们生命呢、啊、危害啊是比较大的。
2: 对对对，
3: 它最为常见的呀，一般的呀都是在半夜发病。
2: 嗯，
3: 另外呢，它这个疾病呢来的也比较急。
2: 嗯，
3: 急救的时间呢也比较短暂。
2: 对，
3: 如果说突发的冠心病呢不及时对症的来救治啊，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呢生命危险。
2: 嗯，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冠心病的老人家啊，身上常备的就是这个速效救心丸，如果一旦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啊，这个生命都会出现威胁。
3: 对对对，像我们冠心病呢、啊、早期啊它也有一些症状。
2: 哦，
3: 你像心脏出现心慌，
2: 嗯，
3: 胸闷，有的出现心绞痛，每一个人疾病的程度不一样，它的一个表现症状啊
2: 也
3: 是不一样的。
2: 对，
3: 你像在临床上啊，冠状动脉血管呢、啊堵到70%以上啊。
2: 嗯，
3: 一般的在医院呢、啊、医生都建议啊做支架。
2: 哦，
3: 有的严重的都要做心脏搭桥的手续。
2: 对，
3: 做心脏支架一个啊费用比较贵。
2: 嗯，
3: 像我们进口的一根支架的费用啊大概就要20000块钱。
2: 哦，
3: 整个手续下来啊，有的一个心脏装几根支架，
2: 嗯，
3: 这个算下来啊有的7-8万，有的上10万。
2: 哦，
3: 哎，每一个地区的一个收费标准不一样，它也是有差异的收费。
2: 嗯，
3: 哎，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
2: 嗯，
3: 他这个血管细了，有的呢甚至他这个血管出现病变，
2: 嗯，
3: 不适合做支架。
2: 嗯，
3: 还有的冠心病人呢身体疾病呢比较复杂，
2: 嗯，
3: 又出现高血压，又出现糖尿病，因为自身身体的原因，心脏支架、心脏搭桥啊都不能做。
2: 哦，
3: 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那照您这样说，陈主任，也并不是说有钱这个手术就一定能够做的啊。
3: 对对对，另外啊我们冠心病呢、啊、有的做手术之后啊长期需要啊服那个抗凝的药。
2: 哦，
3: 你像我们阿司匹林呐、啊、
2: 嗯，
3: 波利维啊等等这些药物，一个是啊费用比较大，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啊对身体啊也产生比较大的危害。
2: 嗯，
3: 所以这个手术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2: 对对，
3: 这个发病的根源呢、啊、没有解决。
2: 嗯，
3: 所以出现冠心病呢、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
3: 尽量啊用保守的治疗方法比较好。
2: 对，就像陈主任您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前期都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就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来防治啊。
3: 对对对，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药啊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2: 嗯，
3: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冠心病的病人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呢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2: 嗯，
3: 从冠心病发病的一个根源上来着手。
2: 哦，
3: 另外呢防其人参呢、啊、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2: 对，
3: 从冠心病的一个源头上来着手治疗。林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也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局长呢？
4: 哦，老陈你好，我已经吃了一个多疗程了。
3: 哦，林芝益寿胶囊已经服了一个多疗程。
4: 啊，已经服了一个多疗程了。你这个电话太忙了，你晓不得？我每一天都听你这个电话。
3: 是的呀，打电话的人太多了。
4: 哎，对，那、这个前列腺有点问题。关节炎有点问题。我们农村人嘛，是不是腰肌劳损有点问题？这个我服了，现在已经服了一个半疗程的，给你反馈这个信息。
3: 哦，不错不错，你服了一个多疗程，有没有效果呀？
4: 我是肯定有效果了。
3: 哦，
4: 我给你宣传了，宣传有好多人，我都跟别人介绍了，可以去买。还有就是好朋友叫他们都去买。我说这种药是真的，你因为叫他们，我叫他们听广播。
3: 就是你服了一个多月的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受益了，你介绍街坊邻居好朋友也要买林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4: 对，我跟你说的这个东西是真的，真的假不得，你晓不得，假的真不得。
3: 对，
4: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3: 对，这个药啊，真正的啊，能帮助大家，能让大家身体啊能获得健康，是不是啊？
4: 对，我们是非理性的人，所以说筋骨啊、关节啊都有损伤，是不是？
3: 对。
4: 你看这个药物，我吃了一个多疗程的，效果啊是相当的明显。
3: 哦，效果相当明显。
4: 相当明显，我说话你得懂吗？说粗话。
3: 我都听得懂啊，你这个刚开始。你是关节炎、前列腺还有腰肌劳损，是不是啊？
4: 这个筋骨疼。
3: 筋骨疼，现在筋骨还疼不疼呢？
4: 不疼了，这个还前列腺有点问题。
3: 哦，筋骨不疼的，现在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情况怎么样？
4: 好了，这个尿不尽也好了。
3: 尿频、尿急、尿不尽，现在也没有了。
4: 对。
3: 哦，那不错，那就是服林芝益寿胶囊对方了，是不是啊？
4: 对。好多朋友叫他们都去买这个东西，是好东西，签完这个药啊以后啊不能造假。
3: 对，
4: 这是好东西啊。
3: 你说的太对了，那个药啊不能造假，你一造假它就没有效，是不是啊？
4: 是。
3: 你这个好东西呢，大家来共同分享，大家呢共同传播呀，那个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4: 对。
3: 那你受益了呀，那更要给身边的朋友介绍，是不是啊？
4: 哎呀，那肯定的了，老陈呢，我跟你说，这样的好药，我跟你说，难得搞到啊。
3: 是的，真正的药啊，难得找，是不是啊？
4: 难得找，就说你说一千遍，还不如我说跟别人说一遍。
3: 那是的，我说林芝益寿胶囊再好啊，别人有可能说陈局长在做广告，是不是啊？
4: 对。
3: 哎，你们服林芝益寿胶囊呢，这个有效呢，就是真有效，是不是啊？
4: 是的，我才是真道理。
3: 对，你们说话呀是最有力量的，是不是啊？
4: 对。
3: 你们是疗效的见证者，是不是啊？
4: 是的。
3: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年纪不大，我还蛮年轻的，我才66岁。
3: 那66岁，是的，66岁身体好啊，那就像小伙子一样，是不是啊？
4: 是啊，每一天都听你的全国各地的给你打电话来的反馈的信息，我都晓得，我都知道。
3: 对，那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跟你们是一样的，大部分呢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是不是啊？
4: 对的，有电话号码。
3: 还有电话号码，那都真实的顾客，是不是啊？
4: 对。你看我原来，每天晚上我是睡2-3个小时，我现在一觉醒了嘛，醒了就早上就6点了。我今天在街上又买了一个闹钟。
3: 哇，你以前睡眠不好，一个晚上只睡2-3个小时，是不是啊？
4: 对，一个晚上睡了你醒不着啊，醒不着。我今天又买了一个闹钟啊。
3: 哇，现在一觉睡个大天亮，是不是啊？ 有时候听广播都听不着了。
4: 听不着了，听不着了。那广播再看看好，但是声音就听不着了。
3: 都睡着了，醒不了。
4: 我自己都感觉好笑。
3: 这是个好现象，因为你这个睡眠
4: 好
3: 你的体质好，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我说良心话，我不骗人的，我是最反对这个骗人的。我们上过很多当啊。
3: 对对对，千万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4: 不能说假话。
3: 那个实话实说，是不是？
4: 是
3: 不错不错。
4: 这个现在我在上我们这边有这个风湿关节炎的，有这个痛风的，就叫他们去买。我说在这个我们新疆口，我们松州那不是老公安局这个对面吗？那个国药店的吗？
3: 对对对，现在你是住在松州什么地方啊？
4: 原始镇。
3: 哦，你是松州市原始镇。
4: 哎，对对对对对。
3: 你叫什么呀？
4: 我姓王，王根锦。
3: 哦，好好好。你茯苓之益寿胶囊受益了呀，就像你说的呀，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4: 我是真正的受益了。
3: 是的，是的，真正受益了呢，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对，我说，因为我喜欢喝酒，就原来这吃饭每一餐只吃这个二两饭就够了，现在每餐吃一大碗。
3: 不错不错，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在。福报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咱们再交流交流。
3: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就这么说，好，再见啊！
4: 好，你忙你忙你忙。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经常听你们的讲座。
3: 哎，你是什么情况啊？打来电话。
5: 我就已经买了你们的那个药品。
3: 哇，林志益寿胶囊已经买了是不是啊？
5: 我买了五个疗程的。我昨天货已经到家了。
3: 哇，昨天货到家了，昨天给你送过去的是不是啊？
5: 啊，昨天我已经付了3粒。
3: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买林志益寿胶囊。
5: 我这个慢性的病多的是啊，长期失眠这个很严重。
3: 哦，长期失眠很严重，一个晚上睡不睡得两三个小时？

0: 基本上睡不着吧。
1: 那就是基本上睡不着，搞不好就是通宵都睡不着觉。
0: 对。
1: 哦，那肯定不行，你这个夜晚睡不着觉啊，你的身体啊都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0: 我知道，我这个很多病，现在
1: 啊。
0: 这个颈椎、腰椎、这个前列腺，
1: 嗯，
0: 就是说大便都不好。
1: 哦，排便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
0: 对，
1: 哎，前列腺呢夜尿多，
0: 对，我这个睡不着，经常小便。
1: 哎呦，你看，你多大年龄了，弟弟？
0: 我今年61吧。
1: 哦，那60多岁嘛，那年轻得很嘛。
0: 对了，年纪不大。
1: 是的，你这个60多岁啊。如果说身体好啊，在外面做事情、干什么事都没问题啊，知道吧？
0: 是的，我这人我家里的条件很特殊，虽然我和老伴都是残疾人，我的小儿子刚刚大学毕业，今年在参加工作，就是我们是低保户，很困难。我这个一般的用不干嘛，里面的是省级电台，这没有家，以前在电话里也买过很多用，但是没有效果。
1: 我跟你讲噻，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在湖北省各个县、各个市都有指定的销售，知道吧？
0: 那里我知道，我们麻省满城大药房也有。
1: 哦，你是麻城的朋友是不是？
0: 对。
1: 麻城在人民医院对门，满城大药房这里是我们指定的销售地点。
0: 我知道。
1: 哎，如果说有一些偏远山区不方便的，我们也可以免费的提供送货上门，药到付款，是不是？
0: 是的，我这是送到家里。
1: 哦，不错，你跟你老伴儿两个都是特殊的身体原因，都是残疾人，是不是？
0: 对，我是盲人。我的老伴儿在智力低下，
1: 哦，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是吧？咱们经济条件不好，身体再不好，是吧？那不就是雪上加霜了，是不是？
0: 是的，我这个现在国家政策好，但是我们的温饱基本上解决。
1: 不错，国家政策现在对一些残疾人、低保户。都有很大的帮助，是不是？
0: 是的，我的老伴呢，他是他会有高血压，就是100到160。
1: 哦，他这个120的低压高了，高压呢也高了，那得要引起重视，好不好？
0: 对，
1: 好，他这个情况啊，跟你呢，服用方法呢都一样，都是按早3粒、晚3粒，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好吧？
0: 好的，
1: 你是麻城哪个地方的呀？
0: 我是麻城南浦街道80处海螺湖新村。
1: 好，你们就安心服用，服了过把月有好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就这么说，你也保重身体啊。
0: 谢。
1: 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
3: 大
1: 们
3: 月
1: 能交
3: 的。
1: 流了。
3: 啊，你我买了银子一手线呢，买了5个疗程的，你这个最好很好嘞。
1: 你是什么情况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服了有效果，很好。
3: 我是颈椎病，
1: 哦，颈椎病。
3: 嗯，高血压，
1: 哎呦，还有高血压。
3: 对，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1: 哦，夜尿多还是怎么样啊？
3: 夜尿我就是晚上一般的白天的多，
1: 哦，
3: 现在很好些，白天很好些了。
1: 哦，现在这个白天小便呢少多了。
3: 很好，这是起的效果，给你改善了几个人脉了。
1: 哦，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效果比较好，你也在帮助别人，也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
3: 对，我改了，市面我改了两个都买了，很好。他说这个东西，
1: 哦，就是说你服了好，身边的朋友吃灵芝益寿胶囊反应也好。
3: 对，
1: 不错，这个就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千千万，是不是？
3: 对，这服的我的老婆也在服，
1: 哦，你屋里爱人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对，
1: 你这个前列腺比较好，你的高血压高的时候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我的90的100楼，
1: 哟，那血压有点高了呀、啊。
3: 对，我现在这个正常的，
1: 哇、哦，你现在血压是正常的了？
3: 对，
1: 好，血压正常啊，它就不会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3: 对。
1: 不错，你的前列腺、你的血压都比较好，你的颈椎病情况怎么样呢？
3: 颈椎现在很好些了，我这边的颈椎是，它属于是，它这个它一发生，它就这个头。

0: 头昏，这个呕吐。
1: 嗯，那你这个头昏呕吐，那就是说你这个颈椎病很有点严重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个头昏呐、呕吐的情况还有没有？
0: 现在没有了，现在很清晰了。我现在还在干活。
1: 哦，你现在还在干活搞劳动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他这个为什么有效啊？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是个大走方的药，有通经络活血发瘀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你这个颈椎病呐、这个头昏呐、或者呕吐的情况没有啊，那证明这个颈椎病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你老伴儿现在也在服用。
0: 对对对对，他我也跟着他也在服用。
1: 他是什么情况啊？你老伴儿
0: 他是风湿那个手的关节肿胀。
1: 哇、他属于风湿骨病，那个手关节是肿胀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你跟他一定要引起重视。他有的严重的啊，风湿骨病呢、他有的一个刚开始呢属于那个小关节肿胀变形，到严重的时候啊，他这个腿啊都变形了，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老伴儿呢？
0: 他服的也很好些了。
1: 啊，老伴儿服的也很好些了。
0: 对对，我已经服的接近两个月了。
1: 啊，现在只服了两个月，你们？
0: 哎，对对对。
1: 来，刚开始服动嘛，来要坚持服动啊，
0: 对对对，
1: 一鼓作气。
0: 对对，坚持服动。我们给他两个买的两个五个疗程，我们也现在已服的一半了。
1: 对对对，买五个疗程，35盒送35盒，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们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57岁。
1: 哦，那57岁嘛，那年轻的很嘛，是不是啊？好，不错
0: 不错。我们买的仪器疗程的，买的什么都买的多。我们就是我听到手机听到之后，我们才买呀、买的这边买的是很好。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一个积极的行动，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咱们身体的慢性病呢、慢慢的、都能得到康复，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金门五里。
1: 哦，你是金门市五里是个镇吧？
0: 对对，五里镇白虎村。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李正才。
1: 哦，李正才老师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0: 13976583501。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啊，感谢感谢啊！
1: 啊，不感谢，李老师再见。
0: 谢谢，那真好，真好，我感谢感谢。
1: 哈哈，客气了哈，好，就这么说啊，好，
0: 好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那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湖北潜江的。
1: 啊，潜江的朋友，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高血压。在潜江人家做过支架的。
1: 哦，你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做过心脏做过支架。
3: 啊，对对对。
1: 哎呦，你看，
3: 我2000年去吸他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到现在。
1: 哦，一直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啊，对对对，蛮好。
1: 服了效果蛮好，是吧？
3: 啊，对对对，啊，血压基本上120的75，
1: 120的75，这个血压非常好啊，对的。
3: 很好很好，谢谢他们。
1: 哎呀，那太好了，这个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年轻了，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啊，对对对了，现在好。
1: 你那个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3: 原来的没这个支架血压是160。
1: 哦，原来的高血压是160。
3: 低压是100。
1: 哦，你看，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知道吧？
3: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你高血压的病人呐、血压长时间高，然后心脏都出现问题，有的出现冠心病是吧？有的出现早搏，有的出现房颤，是不是？
3: 啊，对。
1: 现在血压好了，你这个心脏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3: 应该我的手机已扫2年去了，蛮正常。
1: 哇，现在你参加劳动都没有问题，心脏？
3: 也还挖个口都没有问题。
1: 哎呦，那太好了呀！
3: 我呼吁您这益寿胶囊效果蛮好，我在这个大部分挖口挖的试看还可以。
1: 哦，现在参加劳动都没有什么问题，心脏？
3: 没有问题，蛮好。
1: 好好好，那就是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近放血液，远放血管啊，在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呀，血流通畅了，心肌细胞。

0: 服了，咱这个反扇呢、有的打嗝呀、胀气呀，这个现象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1: 没有了，没有了。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67。
0: 哦，好好好，你对林子一束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那好得很的，谢谢他们。
0: 哎，好的很，哈哈哈。你的谢谢收到了，今天呢，打进电话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的啊，爹爹。
1: 啊，我跟他介�绍几个给我买的，他买了5个疗程，2个。
0: 你介绍了几个人也在服林子一束胶囊？
1: 介绍2个。
0: 你也非常热心，你服林子一束胶囊受益了，也在积极的帮助身边的一些一体多病的朋友，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啊，挺好的，挺好的。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曹，曹金梅。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钱家城口开发区的。
0: 哦，好好好，曹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我们表示祝贺，好吧？
1: 啊，谢谢他们。
0: 再服过8月，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1: 好好，完了，辛苦了。
0: 哎，客气了，老人家。好，就这么说啊。
1: 好好，那忙。
2: 好，钱江市的曹爹啊，高兴地打来电话感谢，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20/75，心脏和胃病啊也很好。祝贺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俊在哪？
4: 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工作忙啊。
0: 哎，好啊。
4: 我前这个眼睛后啊，现在有还大有好转呢。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大有好转了，什么情况啊？
4: 我原来主要是前列腺蛮严重。
0: 哦，前列腺蛮严重。
4: 哎，也要多，以后也肩膀中吃了一次，现在我前个疗程呢，现在吃了大概吃了8盒。现在很好，一个月也2-3个月才吃一次，也很好些。
0: 哦，原来你的夜尿多呀，1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
4: 哎，现在2-3个小时才吃一次，3-4个小时吃一次。
0: 哦，那就是说3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晚上起个2-3次就够了，是不是啊？
4: 哎，那就够了，就行的。为什么呢？我这个。那个胸花也好好些，我眼里心脏有点问题。
0: 嗯，
4: 现在那个药我也没吃的，吃了那个眼睛那个药以后，现在我也很好些，胸部闷的也不慌的。
0: 哦，原来你心脏不好，心闷呐、心慌啊，都出现问题。
4: 这是问题。我前两天有个。
0: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胸闷呐、胸慌的情况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哎，比较好的，全部是这个情况的。
0: 好
4: 再一个呢，我现在这个现在有时候我患有腿有抽筋的，现在也很好也。
0: 哦，你就是说有时候那个腿啊抽筋啊这种现象是不是啊？
4: 哎，现在像没有，现在从吃这个药以后啊，就没有感觉的。
0: 好，没有抽筋这种好现象，为什么是腿抽筋呢？哎，一个是
4: 哎都很好些了。
0: 哎，他这个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他就形成抽筋，知道吧？
4: 哎，是的。我是天天没有讲说以后就患者有以后反馈的蛮好啊，我怎么给我有些起来对我还是蛮有成效，蛮有效果。感谢你们。
0: 啊，不错不错，你这个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4: 哎，我还是吃8盒。

0: 对，过把疗程是不是啊？
1: 哎，过把疗程，贵的吗？5个疗程噻，15个疗程噻。
0: 不错。你这个选你这个中胶囊选对了，对的。
1: 是的，我是听到你们患者反馈啊，听你讲座啊，我才放心的，因为这是成中成药，还是慢性慢慢来的噻，比较安全的噻，它抽低一些噻。
0: 对，你说的太对了，一个是安全这个中药，第二个呢，它是慢慢来的，是不是啊？
1: 哎，
0: 不错，你这个几个问题啊，现在恢复的都不错，是吧？
1: 蛮好，
0: 那就坚持服用啊，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1: 我已经快78了。
0: 已经78了，就快奔八的人了，是不是？
1: 也是差两个月，3个月78岁，满78的。
0: 好，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人活百岁啊，也不是梦啊，爹爹。
1: 他不，人不要不好，好像也还要活得舒服，不成不养，可能养活得不舒服，也就叫做活得不也不自在，也不好。
0: 是的，你这个说的太对
1: 了。要活得舒服，要不成不养啊，要走路啊，要弄个视力呀，气候拉萨，睡觉没得问题。
0: 是的，你这个说的太对了。你有的老人，他那个中风偏瘫了，有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你活100岁，谁也受不了，是不是啊？
1: 那就痛苦的，后院的那个职业痛苦噻。
0: 对，活了没有品质，没有尊严，是不是啊？
1: 对，
0: 不错。你
1: 要活的有价值，活有平安。
0: 对，我觉得通过跟你交流啊，我觉得老人家很有智慧啊，你。
1: 该给你台阶啊。
0: 不是，确实实话实说，这个很多老年人呐、啊，有的活不明白。
1: 我还得坚持用啊，还是。
0: 对，坚持用，给咱的血血管、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都慢慢给他调理好，是不是？
1: 跟我的婆婆两个也有了，婆婆也得用。
0: 哦，你屋的婆婆也在服林志颖瘦胶囊。
1: 一起用的。
0: 她身体怎么不好啊，婆婆？
1: 她原来是好像有点个肠胃有点不好。
0: 哦，肠胃不好。
1: 有点拉肚子，她现在也很好些。她也是有点抽筋，腿子现在也很好些。
0: 哦，她这个肠胃不好，拉肚子，也有腿抽筋，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也可以的。
0: 好，不错。
1: 感谢你们的油，感谢你们这个珍贵油，珍贵正面的油啊，好啊，你还是蛮有。没有成效的，我还是没有效果啊。
0: 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啊，爹爹？
1: 我是宜昌宜都顺美坪。
0: 你是宜昌地区宜都市的？
1: 宜昌宜都市顺美坪镇茶园村的人。
0: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郑年华。
0: 哦，郑年华。
1: 顺年的年。
0: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郑爹爹。
1: 好。180677617。
0: 郑爹爹，你这个说话呀，很有水平呐、啊，很有智慧啊，老人家。
1: 你这太久我了，我们老的说不到话了。
0: 没，你很有智慧的老人，有很多老年同志啊，他有病呐、啊，他有钱，他舍不得看病。哟，到后来呀、啊，人不在了，这个钱没人花，是不是啊？
1: 那是我这么想，钱不是我的，命是我的。身体是我的，健康是自己的。
0: 对，你看你跟老伴两个身体不好，哎，咱现在花点钱买林志颖瘦胶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是不是啊？
1: 哎，这种实力咱们那个很多也麻烦噻。
0: 是的，你说有很多老年同志，他这个身体不好，有的中风了，给子女带来麻烦，自己活的也没有品质，也没有尊严，是不是啊？
1: 哎，那就活得不舒服了，那就活得没有意义了。
0: 对，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家，在这里也给你点个赞，也祝贺你啊！
1: 好，感谢，
0: 不感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郑爹爹哈。
1: 好，只要有机会，向你请教。
0: 好，咱们宜都市也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那一天，一定有这个机会，一定有个机会，先等等等等等你们宣传呢。
0: 好，就这么说，你二老也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谢谢侯姨啊。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新场镇万家楼村始祖70岁的范开荣爹爹的家中。爹爹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儿女又不在身边。 他有高血压、脑萎缩、腿抽筋，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失眠、睡不好觉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还在忙什么呀？
4: 现牛肚子。
3: 现牛肚子啊？嗯、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4: 你都过给他，大城都给他打工给他。
3: 都在哪里打工啊？
4: 在南京那边。
3: 在南京啊？嗯、几个孩子啊？
4: 一个一个。
3: 啊，都在南京啊？
4: 啊，不是的，你儿子在村里搞。
3: 儿子在村里。
4: 在村里搞书记。
3: 哦，儿子当村书记的。啊，
4: 老伴去年今年十楼里走的。
3: 你多大年纪啊，爹爹？
4: 我70岁。
3: 70岁，您贵姓啊？
4: 我姓范。
3: 姓范。
4: 嗯，叫范克荣。
3: 模范的范是吧？
4: 模范的范。
3: 啊，荣，光荣的荣。
4: 光荣的荣。
3: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4: 我到哪里还经济条件呢？
3: 嗯，
4: 没得经济条件，就是起点那个养老金。就是一个月只有800块钱的，
3: 一个月百把块钱呐、啊。
4: 嗯
3: 哦，相当于60岁以上的老人、
4: 嗯、
3: 是吧？
4: 儿子不管闲事。
3: 哦，
4: 儿子不管闲事，丫头给三分之有时候一年给他们打几百块钱。
3: 哦，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是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就是那个高血压。
3: 高血压。
4: 高血压，原来那个脑萎缩。
3: 哟，还有脑萎缩啊？
4: 嗯，我现在等于说我欠2年的。
3: 哦，你这个脑萎缩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4: 还有是脑壳发热啊，脑壳发热后
3: 发热，
4: 脑壳发热啊，再也是有时候疼呐、啊啊，都
3: 疼，
4: 都后面的筋。
3: 哦，
4: 我现在就是我原来这个血压都已经现在都平稳了。
3: 嗯，
4: 再吃的药，这个腿子筋不抽的。
3: 哦，原来还有抽筋的情况是吧？
4: 抽筋呐、
3: 啊，
4: 啊，再是高血压啦，高血压一般都是167元的，
3: 原来167、啊，现在呢？
4: 现在真的起得过来，还是123呢，
3: 123，低压呢？
4: 低压70-80，85那样子。
3: 哦，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4: 嗯，我就是说我现在，我样样都好的，就是说今年不抽的，就是说意思就是的。
3: 嗯，
4: 我就现在吃个保健的，怕你中风，你说我有中风的，拿过来。
3: 对，没人照顾你啊！
4: 对的，我就现在就是吃个保健量。
3: 哦，就特别怕中风哈、啊。
4: 怕中风呢，一中风，要是到医院里嘛，医院打起向我几万，说的意思是不是？
3: 对、
4: 哎，
3: 一来用钱，二来需要家人来照顾，是吧？照顾你，你
4: 这孩子们他哪来管你好多闲事
3: 的？是的，
4: 都是的，都是忙自己的产业，忙那个事情。
3: 嗯，
4: 我就是防备得好，就说的意思，我就是好好的在隔2年。
3: 你现在幸好这个血压现在给你平稳的比较好啊，中风就不担心了啊。
4: 我就是怕你中风，就是吃的药，我就是的、我的一老没断，对，就是
3: 一直都没有断是吧？
4: 吃保健的呢，吃保健的，吃保健的。
3: 好、这个脑萎缩呀、啊，你怎么知道自己有脑萎缩的呀？
4: 我可以找到 CT 的，做 CT 的。
3: 你、就是因为你的头老疼，你才去检查的是吧？
4: 检查所以 CT。
3: 就说有脑萎缩。
4: 现在等于说还有一个肝囊肿，这、就是每年村里，检查一遍，有肝囊肿
3: 啊，
4: 或者左肾还有结石，
3: 哦，
4: 都蛮小。所以说呢，我又吃这个药呢，防止好。
3: 嗯，
4: 原来真的还夜尿多，现在夜尿等于说都少了。
3: 哦、原来夜尿还多，前列腺的问题、
4: 哎、
3: 是吧？
4: 有时候真的能一个小时的嘛要起来一遍。
3: 哦，一个小时起来一遍，那一晚上要起来多少遍呢？
4: 啊，我起码得7-8遍。
3: 7-8遍，现在呢？
4: 现在呢，最多2遍。
3: 最多2遍。
4: 等于说前列腺就好多的。
3: 好多了啊。
4: 好多的。
3: 嗯，
4: 我到现在就是说我怕一个人在屋里怕中风的，
3: 对，
4: 怕来招呼我的。
3: 嗯，
4: 现在我就是这个药，我不想断。
3: 啊。
4: 我现在说的，好就等于说健身，等于说的起点保健量。
3: 哦，脑萎缩呀，这个症状原来就是疼，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不疼的，
3: 不疼了。
4: 现在不疼的。
3: 还有原来腿抽筋的是吧？
4: 哎，那晚上啊，我硬是抽的，硬是没办法了，感到这个腿感，那后头那个肋感，我又怕，又怕把那个筋又蜷起了，是不是？
3: 啊，现在没这个抽筋的情况没有了，
4: 没得，现在没得，就是不抽筋的。
3: 啊，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睡眠原来。 原来一夜只睡得没过不两小时、
3: 哦、
4: 现在可以睡得六七个小时。
3: 现在可以睡六七个小时。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方面的改善啊，一个是高血压现在给你降下来并且很平稳是吧、嗯、脑萎缩原来头疼的啊、现在不疼了是吧、还有一个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啊、睡一两个小时的。
4: 现在可以睡得六七个小时。
3: 现在可以睡六七个小时。前列腺的问题，这个晚上一个小时差不多就要起夜一次、现在一晚上起来个一两次是吧、还有个

0: 不抽筋的现在也不抽筋了是吧？
1: 不抽筋的，我自己照顾自己了，是不是的？他们有的，我天天听的广告的，有的说哎呀我的病好大，我还去几个疗程呢。我说你那个药还是要长期吃，我在旁边在说，我说你的，是不是的？你那他们那个病得了是了，你一这人这老的，你是不是的？
0: 对对对，
1: 你吃点保健量，是不是的？不是说我这个药不是说不好，是好。就说你这个病得了是了的，它不是当根。
0: 人一天一天的老，你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是吧？
1: 你不说我这语活不好了，说的意思是？
0: 对对对，
1: 这人的一年一年，它只有老化。
0: 对对，
1: 是不是？去保健量还是叫做可以的。
0: 对对对，
1: 说的意思是不是？
0: 对你这个观点是对的啊，
1: 观点是肯定是对对的。像有的他是，哎呀，我的好大，或者陈，或者问陈主任，你还需要些，好，恐怕现在又发的。年龄去的，要老化的，
0: 对对，
1: 是不是的？
0: 是是，
1: 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反正会那个收音机里面说的，你要钱干么子？你有个意思的，房子不是你的，车子不是你的，是不是的？没得名了就还有么子的？
0: 对 对, 对，
1: 你钱你还多些也不是你的，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我现在我想听听，我一半天我的那的穷，对别人他们跟我俩都是随手一样的人，都我比他年龄光滑些。
0: 对，看到你的气色不错啊，70岁，看到你的气色不错。
1: 那有的就是皮条条啊，年底有那种穷了，
0: 皱纹了，光泽呀、是吧？
1: 对，
0: 你这脸上也是红润了的。
1: 减点身呢？
0: 所以你还是这种保健意识还是蛮强的啊。
1: 灵
0: 芝一手胶囊，你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是实话实说，实际的走访的是吧？
1: 那没得一个说假话话的，那我也不能说假话话了。我的病好，我没得病的，我说还有病的。你就试试的。
0: 对对。
1: 我的病没好，就肯定说没好不好的还是不是？你们活汉就说的二十花的，是不是？
0: 对，
1: 我差不多一起，我买的30块、35块的
0: 啊。这个范爹爹，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啊，也就是了解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您的这个地址是什么呀？
1: 石首了，
0: 不知道。石首，
1: 福伯石首了。这个新场镇呢？
0: 新场镇。
1: 万家楼村。
0: 万家楼村啊。
1: 八九十的始祖，
0: 八九十的始祖啊。你电话是多少？
1: 我的是13277312442。
0: 好，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1: 那实事求是，我都谢谢的，说的是不合话说不出来的。
0: 对对对，
1: 说的是那个话说不出来的。
0: 是
1: 不是的？我现在我不该跟你说，我现在儿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等于说的吃点保健量。就说要钱搞么子的，我就等于说，我就少吃点么子别的那个饮食，我就去就到你们那里买点油啊。
0: 好，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70岁的范开荣爹爹啊，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哈。
3: 对，
2: 你看他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血压呀、这个腿抽筋呐、包括夜尿的情况都恢复的比较好。
3: 对，
2: 但是呢，他还是坚持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因为他说呀，怕中风。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农村很普遍哈。
3: 对对对，特别是空巢老人呐、一体多病的老人，所以范开荣爹爹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高血压呀、167，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血压正常了。120多的，低压80多，是不是、
2: 对对。
3: 这个很好的。另外啊，像你刚才说的，前列腺呐、腿抽筋呐、失眠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3: 他说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长期的一个保健治疗，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样很好。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做个日常的保健，早两粒晚两粒，是吧？
2: 对。
3: 你像范爹的呀，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的各项指标啊，现在正常了，对不对？
2: 对。
3: 后期呢，灵芝益寿胶囊做过日常的保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2: 对对。
3: 让咱的血液血管都取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
2: 对。
3: 补充身体的元气，咱们呢，《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李岩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你元气走了呀，慢性疾病呢、它都远离你而去。
2: 对，
3: 连呐、你看到范爹爹啊，他脸色呀风光满面。
2: 对，
3: 就是气色好，是不是？另外呢，体质也比较好。
2: 对，
3: 他跟同龄人比起来呀，那就年轻多了。
2: 对对对，
3: 所以范爹爹呀非常有智慧。空巢老人跟身体啊调理的健健康康的，没灾没病的。所以这个钱呢、都是散得过来的。
2: 对对对，
3: 他说人不在了，这个钱再多的金银财富啊都归于零了。
2: 对，
3: 所以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3: 范爹爹现在身体好，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咱们死守心肠症的范爹爹一样，选择林志一瘦胶囊，希望啊也能让你啊获得健康。
2: 好，林志一瘦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回来是三高吧，高血压，高血中红的影响，再有这个轻一些脑梗。脑梗很严重了，以后就到我们市人民医院去住了个上十天院嘛。做上十天你就逐渐好转，以后就回来家里去吃你们那个林志一瘦胶囊嘛。我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嘛。
3: 哦，老伴已经服上了是不是啊？
4: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很有效了，人呢可以生活自理啊，现在可以烧火啊，可以洗衣服啊，家务事情都可以做了，现在精神状况都很好，前天跟那血压都已经正常了。
3: 现在血压是正常的，是多少？
4: 现在一百二的86嘛。
3: 哦，现在老伴的血压是高压120，低压86，这个很好啊，爹爹。
4: 对对对对对，这已经正常了。
3: 对对对，这个非常好。
4: 对对对。
3: 老伴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4: 原来血压都是偏高，160。
3: 哦，那血压160那就高了啊。
4: 对对对，有点高。
3: 是的，
4: 有点高，也是经常吃那个高血丸子嘛。
3: 对对对，
4: 高血丸子吃了也是效果也是不太好啊。
3: 现在服用林志一瘦胶囊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了，咱那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知道吧？
4: 对对，我这有效，我周围我都给你介绍几个。
3: 哦，你也非常热心，也介绍了几个邻居朋友啊，也在服用林志一瘦胶囊。
4: 个，他的钱给买了，他都买了，买多少？
3: 不是，他这个血压高，以前是脑梗中过风了，是吧？
4: 对啊，中风了，中风了还很严重啊，昏迷不醒了，不是人事了又是。
3: 那就是说到医院里去急救跟命保去了。
4: 对。
3: 哎呦，你看，服用林志一瘦胶囊啊，洗衣做饭都没有问题。
4: 都可以了，现在都可以了。
3: 好，那你这个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了，知道吧？
4: 对。
3: 好，他这个情况你要坚持服用，因为服的时间不是太长，一个多月是吧？
4: 对。现在快两个月了吧。
3: 好，他这个就是啊，服用林志一瘦胶囊之后啊，给大脑的神经激活了，他这个肢体功能慢慢都有劲儿，都能行动自如，知道吧？
4: 对。
3: 但是你这个后期啊，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按照一年的来服，好吧？
4: 是的。
3: 那个，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4: 我现在柔和的。
3: 你是柔和镇哪个村啊？
4: 孝顺村6州。
3: 你婆婆叫什么名字啊？
4: 婆婆叫王学习啊。我叫万里登。
3: 好，爹爹今天就叫到这里啊，万爹爹啊。
4: 好，谢谢，感谢。
2: 好，这位仙桃楼河镇的万爹爹啊，她的婆婆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婆婆呢，因为三高突发的脑梗中风，昏迷不醒，及时抢救回来之后啊，通过服用了林志一瘦胶囊，这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婆婆呀，现在能够洗衣服、做饭、做家务活都没问题。原来高压高到160，现在血压是120的86。林志一瘦胶囊服得好，爹爹啊，向左邻右舍的邻居都在宣传介绍。好，国药准字林志一瘦胶囊，就是要造福更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让大家都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仙桃林志一瘦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常派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服林志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 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6: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

0: 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走陈局在哪？
4: 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好，是这样的。
3: 嗯，
4: 我首先在你们讲诚信表示感谢。
3: 哎呀，不能感谢，不能感谢。
4: 我没有多么很大的指望。
3: 哎，
4: 你们结果是很讲诚信的。
3: 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我们人呐、更要讲诚信，对不对？
4: 谢谢谢谢谢谢。
3: 不谢不谢，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我不是你们那个服了六个疗程吗？
3: 服了，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4: 尿频尿急啊，那个前列腺疾病啊。
3: 嗯。
4: 现在那个阴囊潮湿啊，小腹坠胀呢。
3: 嗯。
4: 应该现在好了。
3: 哦。
4: 自己分析的话，可能是年纪还大了一点。
3: 啊、
4: 嗯。我六十七岁。
3: 主要是治疗这个前列腺疾病。
4: 不光是前列腺疾病，你那个所治的范围啊、
3: 嗯、
4: 我都撞钱了、
3: 嗯、
4: 都有
3: 一体多病是吧？
4: 对，
3: 就是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感觉效果比较好。
4: 对，因为我呢对中草药啊我喜欢看那个虚，你那些药材啊、
3: 嗯、
4: 我都针对着查了一下、
3: 嗯、
4: 那还是不错的，确实那药材，
3: 这个一个是药材好，第二个呢这个方子也好，知道吧？
4: 是，所以我吃了以后呢，现在六个疗程吃完了以后，
3: 嗯，
4: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开始吃药的时候啊，
3: 嗯，
4: 一晚上要跑六七次七八次啊。
3: 你夜晚起来小便六七次七八次，你这个夜晚完全睡不好觉啊。
4: 不能睡觉，那早上起来头昏脑闷的。
3: 那你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知道吧？
4: 对对对，你刚睡下去还没睡热，他就又要起来。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爹爹？
4: 我想是前列腺的问题吧。
3: 对，这就是前列腺里头有炎症，有增生的。
4: 哦，
3: 它就造成你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
4: 哦，
3: 另外呢，你肾气亏虚了，年纪大了，男性朋友。
4: 不光是年纪大一点，可能我这个他得病的时间呢、
3: 啊，嗯，
4: 还有点长。药呢，就是不断的买，我跟你直说吧，
3: 嗯，
4: 我花的钱不止一万五。
3: 你不止一万五，有的你买的保健品呢不对症呢、啊，你这个病还是治不好。
4: 对。
3: 你现在小便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那个是。就是最近昨天晚上，
3: 嗯，
4: 一晚上都不起床啊。
3: 哦，夜晚不起来小便？
4: 不起来。
3: 哦，那现在效果很好啊，不起来。
4: 就现在还可以，现在可以。
3: 好好好，
4: 我表示感谢。
3: 不谢不谢，你那个现在体质情况怎么样？
4: 体质啊，
3: 嗯，
4: 体质要强一些，强一些，那人精神就强多了。
3: 那上的那是的呀，你夜晚能睡好觉了，夜晚不起来小便了。
4: 对对对对。
3: 哎，现在夜晚不起来小便了，人能睡好了，他体质不都增强了吗？对不对？
4: 是。是柳人精神强多了，那很大的区别。
3: 那就是人的这个尿半年以后啊，人都大变样了，是不是？
4: 那是是是是。
3: 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4: 血压呢？我的血压一直就是高，就是在170上下，最高的时候是220。
3: 哦，你血压的高的时候是220。
4: 哎，
3: 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血压是220。
4: 对对对对。
3: 那220相当高啊，对不对？
4: 是啊，那。量血压的人呢，他都有点怕，怕在他那个地方发毛病。
3: 是的，是的，你在别人那个医院里诊所要出现中风偏瘫了，别人要怕呀，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对对。
3: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一是120/80啊。
3: 那就是说，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对你前列腺疾病呢，尿频尿急见到好效果了，是不是？
4: 对。
3: 另外，对你血压现在也比较好，是在120/80。
4: 对对对对。我表示感谢，我看了一下子，那是好药啊。
3: 对对对，灵芝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来降血脂、降血粘，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好好好，哎，你贵姓呢？
4: 我姓佟，佟方平。
3: 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4: 这个838-1679。
3: 你是哪里的人呢？
4: 百泉的。
3: 你百泉农场的，那不就是东西服区了吗？
4: 对对对对。
3: 哎，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像我们这个年轻人能够碰到好药啊，那确确实实比什么都重要。
3: 那是的，是的，你说慢性病呐、长期服西药对肝肾呐、各方面损伤都大。
4: 是是是。
3: 然后呢，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中药，就像你刚才说的，

0: 个好药不容易，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这是我们慢性病人呐、啊、最大的一个福音，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表示感谢。现在像这样的高血压，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多呀，
0: 太多了，
1: 太多了。那住在一起差不多都，一般的时候没体检，一说起来都是那么回事，
0: 都是那些慢性病，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好，我们找到一个好药，一个是给自己慢性病治好，第二个呢，也来帮帮身边的一些慢性病的朋友，好不好？
1: 对对对，好。
0: 很多人不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效果，咱们也给这个好效果呀，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对对对，好。
0: 好，那就这样吧，童爹爹，好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张居正担当首辅之后，发现大明王朝这部国家的大机器运转太困难了，朝廷官员的工资都没有，这哪行啊？他同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一合计，最后征得万历小皇上的批旨，把胡椒苏木折成饷银发给官员。张居正敢为天下先，想治理这个大明王朝，必须取得皇权的支持，改革改革必须得从根上来。他捡了几篇底报，让小皇上听一听朝廷的这些官员现在都在干什么，都在想什么，有多少官员真正想着国家，想着朝廷。哪成想他把这些东西通过冯宝的嘴给小皇上念完了，这个万历小皇上当笑话听了。这功夫就看冯宝的身后那帷帐啪挑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句话，张先生讲得好。但见这个人不到30岁的年纪，长得是五官端正，非常漂亮。只见此人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内身穿着一件薄如蚕纱、洁比雪燕的西洋布六副拖裙儿，往那一站，呵，简直就像一朵出水的芙蓉，显得是光彩照人。这个女人就是万历小皇上的生母李贵妃。李贵妃今天出来可不是偶然的，当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宝念给小皇上听的时候，他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劲儿，越听越觉得烦，最后听到什么男变女，女变男，李贵妃的心里更来气了。可是那时候他在帷帐后面没好意思出来发火，当他听到万历小皇上讲到，哎，这男变女，女就可以变男，让我母后变成男人当皇上，我就轻松了。把李贵妃气得真想冲出去给万历小皇上一顿大嘴巴。朱翊钧可不是从前了，现在已经是九五至尊的万历皇上了，他可就不能随便再打孩子了。可是后来他听着听着实在等不及了，他觉得张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治理这个大明王朝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应该支持张居正实行万历新政的改革。最后李贵妃把帷帐打开，从里边直接就出来了，他大大方方出来就坐在那儿了。张居正这回再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位女人，发现这个女人别有一番气质，可以说不同寻常。在豫王府的时候张居正见过她，不过那都是一走一过，谁也没细看谁
互相之间也不接触。隆庆皇帝死的时候，他们也在一块儿，但是那时候人多，忙忙呵呵的，谁也没工夫瞅谁。可是今天，这么距离的坐在这位首辅跟前，首辅张居正觉得这位女人确实很有魅力，让张居正在心里边真就有些心猿意马了。但是这个首辅，他可是有城府啊。借着整理官袍这功夫，你别看是个小动作，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就能把张居正的心思意念给掩饰一下子。然后他在贵妃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贵妃娘娘，没想到您今天突然的出现，刚才臣有些话说得过激，请贵妃娘娘您多多的担待担待。张居正给贵妃娘娘施完礼之后，李贵妃重新又仔细地打量她身边这位真正的男人。要说贵妃娘娘在皇宫里边根本见不到男人，男人只有一个，就是她的丈夫隆庆皇帝。她儿子是男人，但是那是小男人，还没长大，所以还称不上真正的男子汉。其他的那些人都是假男人，都是太监。今天这么近的距离坐在一个男人跟前，李贵妃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她一看张居正，哎呦，心里边暗暗的又吃了一惊，被这位美男子给吸引住了，心里边产生了一种非分之想。这种多情的女人一产生这种想法，你就注意那小脸蛋儿，一会儿就由白变粉，是由粉变红，那脸蛋上就像飘来了两朵红云。哎呦，这个女人对我有意思啊。张居正那也是正经的男子汉，张居正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他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往后缩了一下，没想到这个小动作被这位贵妃娘娘也发现了。贵妃娘娘大大方方的又往前凑了一下子。这贵妃娘娘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贵妃娘娘心里比谁都明白，只有她才是乾清宫真正的主人。这回两个人的距离更近了，冯宝看出门道来了，冯宝在心里边都有些嫉妒张居正了，他也恨自己，恨自己不争气，不是真正的男人，享受不到这种感觉。冯宝在这坐着，是越坐越难受，越坐越不是滋味，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了。要说这功夫真是无巧不成书，司礼监有个小太监，这小太监进来就禀告说：“哎呀，冯公公，红罗探长来了一位公公，说是今年冬天这皇宫里边取暖用多少木炭，让您做个计划。”按理说像这样的事儿，冯宝不去也可以，但是冯宝觉得自己在这儿是多余的人了，正好就找个机会先下去再说。贵妃娘娘，张先生，万岁爷，你们几位先在这儿议论议论朝廷的事儿，我到那边处理处理红罗探厂的事儿。冯宝就找这么个借口撤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
万历小皇上和他的母亲李贵妃，再一个就是当朝的首辅张居正。你现在再看这三位，那简直就像一家人似的，说起话来就更加随便了。张先生，万历小皇上的年纪小，这个家就得你来当。谢娘娘，托皇上的福，臣实在不敢当。哎，张先生，不要客气。今天就咱们三个人，我说的是实情。从嘉靖皇爷到今天，快到十年了。我们做女人家的，有些事儿心里清楚，但不好说出来。嘉靖皇爷在西院炼丹，炼了20年，朝中的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严嵩父子，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海瑞抬着棺材冒死上了奏章，嘉靖皇爷让海瑞给他一提醒，他什么都明白了，可是什么都晚了。再说先皇继位6年，把朝中的所有权力交给了高胡子，高胡子根本就没把我们娘俩放在眼里。我最担心的就是怕高胡子有外心。我们娘俩把高胡子撵回了老家，把权力交给你，真心希望你能把大明的江山振兴起来，让大明天下的百姓过上好日子。哎，你要听这个女人讲出这些话，说明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换句话说，比她丈夫隆庆皇帝要强多少倍？隆庆皇帝当了皇上，吃喝玩乐，什么事都不管。你看人家，还真想着国家的大事，关心着贫苦的百姓。张居正心里明白，这位李贵妃确实拿他这位首辅当成自己的知己了。两个人无形之中在心理上的距离

要说勾心斗角，勾心斗角，八成就打这儿来的。这男女之间两个人的脚，有意识无意识的碰在一起，张居正就感觉到身上冲来了一股电流。张居正心想，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先皇的顾命大臣，必须伺候好三个人。第一就是这个李贵妃，第二万历小皇上，第三是陈皇后。我把这仨人伺候好了，在朝廷当中我就能施展我的所有抱负，为大明天下的百姓，我要抓住这个时机。也就在这个时候，首辅张居正突然之间来了灵感，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场合，不正是我跟这母子俩亮明我的观点，实现我远大的治国抱负最好的时机吗？张居正想完之后，他稳稳当当的一缕胡须，谢谢贵妃娘娘对臣的厚爱，臣一定遵照贵妃娘娘的旨意，辅佐幼主，开创大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好，我今天就要你这个态度。张先生，你想想，吴可上的这个陈条究竟是什么用意？臣以为吴可这么做，他是另有他的打算。他可不光是指桑骂槐攻击娘娘，更主要的目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奇闻。就凭吴可上的这个条文，咱们朝廷就可以治罪于他。但是贵妃娘娘，你想过没有，吴可的所作所为代表咱们当今官场上的一个现象啊，可不光他一个官员这样做呀，很多官员都是这么干。若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今天处罚了一个吴可，明天还会有10个、20个张可、王可、李可，这些糊涂官员会继续水行旧路，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陈条奏折，以惑圣心。首辅说到这儿，还得给隆庆皇帝来点歌功颂德呀，说点好听的话，让这位贵妃娘娘高兴高兴，最后好取得这贵妃娘娘支持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贵妃娘娘啊，咱们隆庆皇帝自打在嘉靖45年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一心一想治理咱们这个大明的王朝，可以说是宵衣干食。宵衣干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天不亮就起来工作，天黑再回去吃饭。其实隆庆皇帝哪干过一天宵衣干食的事儿啊，从来没有。他整天是不理朝政，是吃喝玩乐。但是首辅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么说李贵妃就得生气，把隆庆皇帝美言了一顿，然后接着又讲了，说是虽然咱们隆庆皇帝一心想治理好这个国家，可是朝廷的弊端太多了，那不是隆庆皇帝留下的，那是几代皇帝一年一年积攒下来的弊端，都赶到这个时候了。这些朝廷的官员根本不管理朝廷的事儿，什么朝廷啊、皇上啊、国家呀、百姓啊，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呀。他们成天就是想三件事儿：贪钱、贪财、贪色。贵妃娘娘，您想一想，如果这些官员光想着贪，这人光想着贪，这个国家能好得了吗？

0: 如今贵妃娘娘，这些情况您通过吴可上的这些陈条已经看清楚了，就是想把咱们朝廷搞乱呐。当今万历朝初始，我想咱们应该重振这大明王朝的雄风，把老皇上朱元璋那些优良传统给他一步一步的发扬下去，让这些官员各行其责，各管各的事儿，今后再也不能让他们扯皮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今天在他来之前提前想好的，没想到碰到了李贵妃，那么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观点都亮给了这小皇上和这李贵妃。他把这几句话讲完之后，李贵妃在心里边更加佩服张居正，尤其是那个万历小皇上被张居正的话深深地震慑住了。当张居正在讲话的时候，你看他和他母后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这位仪表堂堂的首辅张居正。听着张居正的演讲，这位贵妃娘娘今天才发现，张居正不光是一表人才，而且声音充满了魅力，气质也非常诱人。这位贵妃娘娘她现在又想入非非了。这个邪念一起来，你看李贵妃那漂亮的小脸蛋又红了，她连忙掏出一块手帕擦了一擦脸上的汗珠。这回首辅张居正可没太注意李贵妃脸上那些微妙的变化，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激昂慷慨的情绪当中了。贵妃娘娘，臣刚才的陈述都是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肺腑之言，不妥的地方还望贵妃娘娘万岁指教一番。说得很好，张先生，你在朝廷待了这么多年，今天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这些弊政，多的也不用说了，你就说一说下一步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吏治整顿呢？臣建议皇上立即下诏实行京察。
1: 京察？
0: 对，京察。所谓京察，就是对应天府、顺天府两京官员实施考核，四品以上的大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失，由皇上决定你的升降去留，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督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淘汰。咱们朝廷绝不能再养活这些白吃饱了。贵妃娘娘，您想没想到朝廷养一个官员要多大的费用？有些官员光吃饭不干事儿，朝廷还要给他配备抬轿的，配备住的地方，还要配备文房四宝，还要配备书办，一年多大的开销。可是这些不干事的官员还满肚子怨气，认为自己没捞到更多的实惠，这些官员咱们还留着他有何用处？李贵妃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
1: 张先生，何以只限于京察？各处的地方官也应该考核一番才是啊。
0: 回贵妃娘娘， 这个可使不得。地方官员都肩负着安民的责任，若同时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0: 门 FM 95.1，仙桃 FM 98.2，钱江 FM 87.4，金门 FM 93.5，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聊一聊历史上几位特殊的小皇上。这个排行不分先后顺序，因为他们实在是难以比出一高低来。他们是天之骄子，却不能享受童年乐趣；他们坐在龙椅之上，却没有皇帝的权威。孩子本应该是快乐的，可他们虽然拥有天下，却从没体会过天真烂漫。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小皇帝。封建社会，由于这个皇位都是世袭制的，所以在历朝历代就出现了不少的小皇上。据统计啊，从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一直到清朝灭亡，这2000多年里，中国一共出现了243个皇上，其中10岁以下的小皇上就有29个，这个比例相当于占总数的1/10还得多。除此之外，在封建王朝中，东汉时期继承皇位的小皇帝占的比例更大。东汉一共出了13个皇上，15岁以下的竟然有8个之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小皇上和您聊聊。历史上第一任小皇帝，西汉昭帝刘弗陵。刘弗陵是西汉第8代皇帝。公元前87年，年仅8岁的刘弗陵继承了皇位，登基做了汉昭帝。农村有句土话叫8岁8退狗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8岁大的孩子正是换牙的时候，咧嘴一笑，缺这个少那个，再说话也得全漏风。这么大的孩子正是喜欢满街疯跑，傻玩傻闹的时候，让他登基当皇上，他老爹难道就放心吗？历朝历代的皇上子嗣都多，为的就是挑选余地大，一个儿子不行呢，还有另外一个。可您说刘弗陵他老爹呀，怎么挑来挑去就把他给挑上了呢？刘弗陵的老爸是汉武帝刘彻，他一共有6个儿子，刘弗陵是家里边最小的。不过您别看刘彻最终把皇位留给了刘弗陵，但他最初立太子可不是刘弗陵，而是大儿子刘据。公元前128年，刘彻做了13年的皇上，终于盼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刘据。刘彻高兴啊，设坛祭拜各路神仙，还大赦天下，为他这儿子祈福。刘据小时候啊，生长在蜜罐里，老爹所有的期盼都放在他的身上了，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如此和睦的父子关系竟然在刘据长大成人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些史书上认为刘据失宠是因为他的母亲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所以才殃及到了刘据的太子之位。可您说一对父子，尤其是皇位接班人，俩人之间的感情变化真能够如此简单吗？其实这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原因。首先一个，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不得刘彻宠幸，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刘据失宠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对匈奴用兵的问题上，父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进而在朝廷上涌出了一帮太子党。儿子虽说是太子，可刘彻那会儿还没退位呢，作为一个独揽大权的皇上，您说他该怎么想啊？我这还没死呢，你就开始拉帮结派了。我是皇上，可朝中大臣有一部分全都忠信于你，

那我这个尊严呢，威严呢，在哪体现呢？结果父子俩之间就开始产生了隔膜。刘据这会儿本来就够倒霉的了，作为儿子，他也没想法说要霸占皇位，只是和老爹的想法不同而已。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啊，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有呢瞧着刘据眼红的，借着这个机会没完没了的跑到刘彻身边打小报告，给刘据啊穿小鞋儿。古代帝王家别看有着血缘关系，有亲情，可最忌讳的就是有利益冲突，再让别人添油加醋的这么一撺的，得刘彻是又生气又寒心，爷儿俩这关系是越走越远，老爹都不信任自己的儿子了。这个时候刘据的太子位已经开始动摇了，其实如果没有另外一匹黑马的出现，也许刘据的太子位还不会被废掉，只是很可惜刘彻晚年得子，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刘彻的第六个儿子刘弗陵。相传这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那可是当时天下第一大美人，据说她怀胎14个月才把刘弗陵给生下来。老年得子，再加上钩弋夫人和一般产妇不一样，刘彻是又高兴又激动，心说古代圣人尧就是母亲怀胎14个月才把她生下来的，那我这夫人这次也是怀胎14个月生下刘弗陵了，莫非暗示着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代圣君吗？古代帝王都迷信，刘彻这么一琢磨，心里这想法可就多了，当时就把钩弋夫人生产的地方命名为尧母门，这意思就是啊，钩弋夫人堪比尧的母亲。征和二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巫蛊冤案，这个案子咱以前说过，有人陷害太子，说他诅咒刘彻打算造反，这下彻底决裂了刘据和父亲刘彻之间的情分，最后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自杀了，刘据的妻儿家眷除了一个孙子幸免于难之外，其余的全都遇害。虽说几年过后刘彻得知了真相，可这一切也全都来不及了，皇位始终要有继承人，而这个人选就落到了刘弗陵的头上。刘弗陵开创了小皇帝的先河，可问题是刘彻一共有六个儿子，死了一个，他为什么偏偏把太子之位留给了最小的刘弗陵呢？自打征和二年刘彻细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为巫蛊冤案自杀之后，这个太子之位可就空下来了。虽说刘彻一共有六个儿子，可是老二和老五早就去世了，所以说在当时刘彻活着的儿子只剩下三位了，老三刘旦，老四刘旭和老小刘弗陵。这老三老四啊，不太招刘彻喜欢，这么一来这太子之位悬而未决的谜底刘弗陵胜算最大。刘彻一直认为刘弗陵早在出生之前就与众不同，而且这几年几个儿子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小儿子，所以如果让他挑选的话，这个太子肯定得让刘弗陵来做。不过刘弗陵啊也有自身的问题，那就是年岁太小，那个时候刘弗陵才五岁大，刘彻呢已经快70了，您说年近古稀之年刘彻能不多想吗？自己身体不好，没准再过几年这皇位就得传给刘弗陵，可是一个还没到10岁的孩子他能懂什么呀？再有了，钩弋夫人是他的亲生母亲，如果我死了刘弗陵还年幼，难免会出现主少母壮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担心钩弋夫人成了第二任吕雉。刘彻想的虽然多，可毕竟太子之位不能空悬太久，几经考虑之后刘彻做出了一个很难让人想象的决定，那就是抢先动手以绝后患，打算立太子之前先把钩弋夫人除掉。刘彻这个想法可是够绝的，钩弋夫人当时才20来岁，
怎么想也不会料到一直宠幸他的刘彻能把狠手伸向自己。刘彻这边呢，还煞费苦心的寻找除掉钩弋夫人的理由，因为在他看来啊，杀人不难，但如果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杀了钩弋夫人，难免会引起他们娘家人的反叛，而且只要钩弋夫人是背负罪名而死的，就算刘彻死了，刘弗陵继位，钩弋夫人的家人也不能再入朝为官了。这么一来，刘彻算是打根儿上消除了外戚专权掌管朝政的苗头。后元二年，武帝刘彻驾崩，年仅8岁的刘弗陵视为汉昭帝继位了。让刘弗陵来当皇上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儿，因为别看刘弗陵年岁不大，可他的思想和风范绝对不像是一个孩子，尤其是处理和辅政大臣之间这关系上，可以称得上是君臣不相宜，老臣和幼主成功合作的典范。刘弗陵非常重视辅政大臣的才能，遇上事儿了总会找他们商量。不过刘弗陵毕竟年幼，即位之后他同父异母的三哥燕王刘旦心里不平衡，一天到晚的想篡位当皇上，对于那几位辅政大臣更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想着办法的得把人家铲除了。私底下联手朝中大臣上官桀秘密谋划除掉辅政大臣霍光，然后废掉刘弗陵自立为帝。有一回这霍光出长安城去检阅御林军，并且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应该说这是霍光的正常工作。上官桀知道以后觉得这是陷害霍光的好机会，于是趁机以燕王刘旦的名义给刘弗陵上书状告霍光，罪名主要有两个，头一个是霍光检阅御林军的时候一路上耀武扬威，乘坐的车马仪仗能跟皇上出巡有一比，严重违反了礼仪规定，不是人臣所为。第二个罪名就是霍光擅自做主，私自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之嫌。这罪状一递上去，上官桀就等着看好戏了。可是谁成想，刘弗陵看完之后是什么话也没说，什么态也没表。这个时候霍光那边也知道有人给他扎针了，可皇上这种态度让霍光和上官桀都很纳闷，谁都不知道刘弗陵怎么打算的。转过天来上早朝，霍光心说皇上才多大呀，是真是假，是好是坏，他不见得能分得清楚啊，没准自己这回就栽在小人手里了。结果这早朝他就没上，留在偏殿里等着刘弗陵处置。早朝之上文武百官聚齐了，刘弗陵坐在龙椅之上，拿眼睛往下一扫，张嘴问声了，说霍将军怎么没上朝啊。这个时候哪位大臣都不敢多说话，唯独上官桀跪那儿了，回皇上，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心里有鬼，他当然不敢来了。刘弗陵无奈地瞧了一眼上官桀，连理都没理，转头跟身边太监吩咐去赶紧让霍光入朝。善恶相对，忠奸难容啊，这个时候朝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刘弗陵的年幼来实现自己的预谋呢。只是刘弗陵真能做了这帮奸人的枪手吗？霍光领命赶紧入朝，要说这会儿他心里头也害怕，一进大殿连头都没敢抬，把官帽一摘往旁边一放，往这一跪，臣罪该万死，请皇上发落。上官桀这会儿站在一边，一会儿抬头看看皇上，一会儿低头看看霍光，心里这叫一个美啊，这嘴差的有点不受神经控制了，一个劲儿往上挑。瞬间大殿里边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等着刘弗陵的决定。可轮到刘弗陵那儿啊，轻轻松松的只回了一句话，大将军不必紧张，快起来戴上帽子，朕很清楚那上书写的没一句是真话，你有什么阴谋啊。刘弗陵这一句话真是把底下所有人都震惊了。
霍光猛然一抬头，他真不敢相信这是刘福陵说的。上官杰那边面目表情呢跟刚才一样不受控制，但是嘴岔子换了个方向往下耷拉了。霍光不明白呀，心说别说是一个孩子了，就是成年人，皇上瞧见这样的上书也不可能解决得这么轻松。他又惊又喜，赶紧问陛下，您怎么知道这上书是假的呀？这会儿其实不光是这帮臣子纳闷，刘福陵也纳闷，搁他那想法心说，你们这帮大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都想不明白呀。这刘福陵呢轻轻松松的冲着霍光一摆手，哎呀，你出京城去阅兵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选调校尉去将军府也不过是十来天罢了，燕王呢远在北方，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就算他能知道写信给我告你的状，这么远的路程我估计啊这封信到现在应该还在路上呢。再者说霍将军如果真想作乱谋反，区区的调一个校尉他能起多大作用啊？这事儿再简单不过了，明摆着这是有人要陷害你呀！我虽然才八岁，阅历没法跟你们这帮大人相比，可是我也有脑子，怎么会就这么轻易的上当怀疑大将军呢？您听听就刚才这番话，别说当时的文武大臣了，就是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孩子说的呀。可见能当皇上确实得有过人之处。刘福陵从小就机智过人，在一帮忠臣的辅佐之下，刘福陵闯过了重重危机，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只是可惜了，天妒英才，这刘福陵21岁这年因病去世了。关于刘福陵其实还有很多故事，以后咱们可以单独拿出一期节目来说他。刘福陵开创了小皇上的先河，不过要说论年龄他可不是最小的。东汉时期有一位皇帝才出生100天就让母亲抱着登基做了皇上，他就是汉和帝的二儿子刘隆，谥号商帝。要说汉和帝生前有很多儿子，但是说来也奇怪了，其中很多孩子甭管怎么喂养全都莫名其妙的夭折了。汉和帝纳闷就怀疑说是宫里太监或者是外戚想专权把他儿子弄死了，为了能保住儿子的性命，打这之后只要哪位皇后妃子生了孩子了，他全都送到民间抚养去。当时汉和帝有一个皇后姓邓，人称邓皇后，头一胎是一儿子，结果体弱多病没多大就死了，第二胎就是这刘隆，刚一出生就送走了。可谁成想刘隆才刚过100天，他老爸汉和帝就驾崩了。按照皇位世袭制度，这皇位只能由皇后生的儿子来接替，这么着一个100天大的孩子被亲娘抱着就登基做了皇上。也许是命里该着吧，刘隆当皇上当了才8个月就生了一场重病夭折了，所以历史上很多人都把刘隆叫做8月皇帝。他在中国历史上得说是登基年龄最小寿命最短的一位了。其实除了这两位，您比方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虚岁4岁，实际年龄也就是3岁，这宣统皇帝3岁登基，您说一个江山让这些几岁大的孩子掌管，不光是这些孩子丧失了很多童年乐趣，更应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皇上世袭制度背后的弊端。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粒。

0: 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结合冬病夏治的重要性啊，跟大家举例来分析一下。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呢，就是心肌梗塞呀、心绞痛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是目前发病率很高的一类疾病，而且危害性非常大。那么冠心病这类疾病呢，在传统中医呢，把它通通的归纳到叫胸痹症。那么我们讲冬病夏治，实际上对我们胸痹症，也就是冠心病这一类疾病的康复啊，有非常重要的效果。那么传统中医他这样分析啊，胸痹症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寒邪内侵啊，就是由于寒邪侵入到我们的机体。我们都知道寒有收引的作用，而且呢能够阻滞人的阳气，进而就会导致血液循环瘀滞。加上我们人到老年本身呢、气机啊就比较虚弱，阳气虚弱，气机就容易淤堵，所以呢就容易导致血脉不通啊。如果您这个时候又感受了寒邪，就会进一步的加重我们这个淤堵的问题，这就是冠心病啊，胸痹症嘛。所以您看《黄帝内经·素问》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他说的很明确，他说寒气集于胸中而不泄，不泄则温气去，寒毒流则血凝气，凝则脉不通。意思很明确，就是寒气如果郁结在我们的胸部，那么就会导致不能够宣泄，它不能宣泄，那么温气就是我们的这种阳气，这种温暖的作用就没有了。然后呢，由于寒邪毒留在胸中，血脉就会凝滞，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脉络不通啊。所以您看，我们讲冠心病、心绞痛，不就是血管淤堵不通吗？所以就发为绞痛啊。所以您看，要想让您的冠心病或者说胸痹症得到很好的康复，那么温阳化浊，把我们胸腔的阳气补起来，那么寒邪凝滞的问题自然就消散了，血脉通了，这样就能够真正的解决胸痹冠心病的问题。所以这个道理一说，大家就听得清楚了，为什么要开展冬病夏治，为什么要抓住高温阳气旺盛的气候季节特点，就是要让您的问题得到事半功倍的解决了。所以希望收音机前啊，患有胸痹症或者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开展冬病夏治，尽早的远离冠心病的威胁。那我们的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爆的进行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向我转告一下，天气热，如果实在出不了门，需要送货，需要邮寄，赶紧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提前的预定一下。喂，你好，这朋友。
5: 哦，唐春啊。
4: 哎，您好。
5: 你好啊，感谢你，我是河南石软堡，我是一个轻松固定性的受益者。
4: 哦，都用上了。
5: 都用上了。
4: 好。
5: 我是人蒙真点，我就是好感冒，那个从17岁的时候就好感冒，原来感冒嘛是打一个小针，现在感冒也要打吊针。
4: 您看。
5: 现在眼睛来有的就热啥病重了，就是一个月的要感冒个5、6次，一感冒就得2针、3针的吊针才能好，得300块用。
4: 那您这一个月基本上都在医院过了啊？
5: 经常的在医院就在玩的，有时就在诊所打一下的，打个2、3针。到最后我就到医院的县医院打，县医院就打一针呢，得800块。
4: 那是。
5: 所以我就听到那个，我前天听你的那个讲座了。 还学了不少的健康知识哦。那都我在六八年的时候啊，在新疆去把那个胯子那个关节炎那个动了，动了的，去那个河的自然宝啊和那个轻松功力健，就用了的就轻松了，什么轻松了的软硬的，自从听你的广播后啊，人家都说那个河的自然宝好，
4: 对，
5: 我就抱着实实的态度。不是不知道啊，一时间起效。
4: 你看，
5: 自从那个去年十月份开始起起，
4: 哦，
5: 一直到现在呀，一直还没感冒过。
4: 你看，这都大半年了。
5: 大半年，我一感冒以后啊，就发烧、头痛，那个一直没感冒过下来。
4: 好好好，
5: 那都我都感谢你，感谢你带来那个高科技、大品牌的活的自然宝。
4: 所以您看，这个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咱们人到老年呐、治病就要抓源头。尤其像您来讲，就是典型的免疫力太低了。
5: 免疫力低，
4: 您刚刚说的啊，应该说从小啊，免疫力就不高。
5: 对，
4: 这困扰您几乎一辈子了。
5: 再说那个高血压呢，有20多年。
4: 哦。
5: 20多年的高的180，是200，低的是100，现在也都好了。那个高的130，低的85。
4: 哦，那非常好了。
5: 那就是蛮好。再一个呢，轻松固定健的，我用了4盒。我那个胯子的关节膝盖呀，是那个68年的时候到新疆去动了的，动了呢就一直啊，这么大风吹啊，总是好不了。结果呢，我吃了那个轻松固定健呢，用了4盒以后，我奇迹都出现了。现在走路一不疼，二不麻，三不胀，
4: 好，
5: 关节呢都灵活了。
4: 哎呦，那太好了！
5: 我要感谢你，最好是我们来走客。我们要当面的谢谢呢。
4: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3岁，我姓王啊。
4: 您刚才啊，我听了您一个，您的感冒现在好了，另外68年到现在都是50多年了，这个腿啊，现在好了。说实在的啊，都是时间太长，对您来讲啊，可以说这么多年，您是想尽了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想到用咱们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让您获得健康了。
5: 对，
4: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向你学习啊，这不是不知道，一试啊就见奇效。
5: 一试都知道。
4: 要感受，非常好。
5: 我听了你的广播呢，起码有10年，我就不敢相信这个职业，就是怕上当受骗。
4: 哎呦，
5: 结果呢一试就见奇效，真是个好东西啊！那是，
4: 说实在的啊，
5: 真正是个宝啊。
4: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行动。您看，您听10年。您要是不说您早10年啊，就说您早5年用，您现在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5: 对，
4: 但是现在也不晚，您才73岁，咱们以后的路还长得很，有健康您呢就好了，下一步呢就一条心呢，坚持巩固就行了。
5: 好，那谢谢啊，唐主任。
4: 冬必夏至呢，我们正在开展这个优惠活动，而且三伏天呢，对您来讲也是很关键的时期，所以好好的巩固就行了。
5: 我前天又去买了一大盒，因为条件有限些的。
4: 只能
5: 一盒一盒的买。
4: 可以，反正我们只要是按浮城购买，都是有优惠赠送嘛。但是对您来讲呢，现在您就放心了，这个钱呢，您就花的心里有底了。
5: 是的，不然的花了钱，人这个心里呢有点半信半疑，现在心里都不舒服。
4: 好，那我就再次感谢您了。
5: 好，谢谢唐主任啊。
4: 好，再见啊，王经理。
5: 再见啊。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你好。
4: 你好。
6: 辛苦了啊。
4: 哎呦，您客气了啊。
6: 我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4: 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可以呢，您是直接去啊，还是要送货或者邮寄呢？
6: 我跟你讲了，我是一个残疾人。
4: 哦。
6: 我今年73岁。
4: 73岁。
6: 我用了这个3月20号购买的这个2个产品。
4: 今年3月份才开始用是吧？
6: 对。
4: 哦，当时买的哪两个了？
6: 买的活力资源宝啊，我那个轻松固力健。
4: 嗯。
6: 我当时的什么情况呢？就是3月13号突然的，他这个人就站不起来了。
4: 哟。
6: 人一站起来他就往下倒。
4: 那是什么情况呢？
6: 当时呢，我就叫我的余额宝送到医院呢。送到医院呢一检查，他就是腰间盘突出。
4: 哦，腰椎的问题。
6: 1至5节的问题。
4: 那您这蛮狠呐、啊，这就人的腰椎就5节，您都有问题了，真是。
5: 那严重啊，不能起来，
4: 完全不能动了，
5: 完全不能动，
4: 那也很麻烦，上个医院也很费劲呐、
5: 啊。背啊，都是用人背啊。
4: 是啊，
5: 背到红河市人民医院呢，做全身检查了，一检查了，就是一至五节都有问题啊，
4: 都有问题，
5: 还有那些滑脱啊。
4: 哦。
5: 啊，这都先没有吃你们这个产品呢、啊，就到我们当地那个卫生。

0: 医院呢就打针啊、吃药啊，做这个理疗，
1: 做理疗，
0: 搞了10天，
1: 10天哦，
0: 搞了10天呢，稍微强一点点，
1: 啊，
0: 也
1: 就
0: 不是
1: 是已经，
0: 说好了，没有，
1: 就是稍微有点感觉，
0: 有了感觉，但是人可以站得起来，可以弓着腰，可以走一下，但不能走远，顶多走个么3-5步，
1: 哦，那还是不理想嘛，啊。
0: 不行，我就在不是3月13号嘛，去了石林院。我就一出院回来，我就打电话就买了这个青春护理券和这个活力证吧。
1: 那等于说您这之前也就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0: 你这个节目我已经听了很长时间，
1: 哦，是吧？
0: 啊，起码都听了个嘛18、9年了。
1: 哎呦，那您早就知道我们的节目和产品了啊。
0: 我跟你讲了，原先这个我是在甲醛吧，是吧？每天早晨听6点半钟的天气预报嘛。
1: 对
0: 正
1: 对
0: 好
1: 对
0: 就
1: 对对。
0: 赶上你们这个节目嘛，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吃过很多这个产品，不是说别人的产品不好怎么样，是吧？
1: 对。
0: 吃了很多，也跟你这贵的多的也有，跟你这便宜也有。仪器我也用过，不行。这个我这3月20几号我就买这个青春护理健呢，你吃了几天，过把星期，好像有点效啊，它就能够可以止得起腰啊。还可以走了一下啦，
1: 那不错嘛。
0: 我都接了骑啊，现在还可以。
1: 那现在走路能走多久了？
0: 现在也不需要走蛮长时间，慢慢的走还是可以。
1: 那就行，最起码您生活上应该是比较自如了。
0: 那我可以自理的话，我现在上卫生间了，不要人掺和啊，
1: 对呀，这个
0: 是
1: 很
0: 吧？
1: 重要。
0: 这个呢，就是把我这个原先的碗型的酬金，这个科技一下了，它。一搞就一愁一谈，他就把人搞醒啊！有时候中晚上了不起，最多也是睡了2个小时。
1: 哎呦，那也难受。
0: 现在呢，贴了这个活力证吧和这个青春护理健呢，就感觉到我的这个胃病。
1: 胃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原因老骑了一骑啊，就打嗝。我因为我的饭量也蛮小，就是喝了个小酒，就是骑得很少。现在呢，打嗝的这个现象消失了。
1: 好。
0: 原先得个脑梗，
1: 你还得过脑梗呢？
0: 大概10几年前。现在呢，我都想再巩固下子，
1: 那您
0: 因
1: 平
0: 为我们这
1: 时，
0: 个农村吧，是吧？经济条件还是有限，是
1: 是
0: 吧？
1: 的，是的，是的。
0: 这买一个疗程，活力资源宝。
1: 买一个服从活力资源宝，
0: 对
1: 可以
0: 对。
1: 可以。您上次是给您送过去的，还是自己去买的？
0: 我上次是邮寄过来的，
1: 邮寄的。
0: 邮寄到我们新滩去拿了。
1: 就是洪湖新滩。
0: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那到时候我们还是通知你们洪湖当地给您办理就完了。
0: 还谢谢，这个
1: 你，
0: 产品还是好，这个产品还是好。
1: 等于说您原来本身就是，您是搞养殖的，还是干什么工作？原来，
0: 原来家传，开
1: 家
0: 船，
1: 哦，开船的是吧？
0: 对，
1: 那真是，也是
0: 长
1: 劳
0: 久
1: 累
0: 性
1: 一
0: 的
1: 辈
0: 保
1: 子啊。所以有时候骨关节疾病呢，确实。我说过多次啊，它不会要命，但是呢，疼起来人难受，关键是影响生
0: 如
1: 活。
0: 果能难受，再者你不能治理，那就
1: 对
0: 是个
1: 呀，
0: 大毛大毛病。
1: 影响生活嘛，这是最大的
0: 对
1: 问
0: 对
1: 题
0: 对对
1: 啊。
0: 对对，你要自己能治理就好，你看是不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贵姓呢？
0: 我姓金。
1: 经营的经，
0: 对对，
1: 那金姐姐您就注意接电话就行了。
0: 好了好了好，
1: 哎，自己也保重好啊，平时生活当中还是注意安全。
0: 好好好好，
1: 哎，好，再见啊，
0: 谢谢啊，
1: 好，
0: 好，谢谢唐老师。
2: 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电话接通了
3: 啊。我是老用户，老用户。
1: 好，老用户了啊。
3: 我有20多年，20年了。活力资源宝，其实我的店原来用过的，现在是用的原黄金，一直到现在有78、79了。
1: 都已经79了。
3: 那是什么病都没得，原来那是什么病都有。现在什么病都没得，
1: 现在是无病一身轻。
3: 对对对，
1: 原来就是一体多病。
3: 是原来就是光病。现在是无病一身轻，现在身体蛮好。
1: 那您这样说算起来也就是差不多。
3: 我的就没有叫他们叫我们的俺们头起，他们嫌我们还没退休，我们退休再起。我的爹爹也是在骑，爹爹骑了4年了。
1: 爹爹用的晚一些。

0: 他取的原黄金，哎。
1: 那您这说起来的话，原来一体多病都有哪些问题啊？
0: 原来外病呢，那就是贫血呢，误食的鼻屎，哎呦，那现在一高就晕倒了，血压蛮低，现在总是血压蛮平稳，
1: 嗯，
0: 反正也不高，总是六十几的啊，一百啊，一百多一点了，
1: 哦，一百多了啊，
0: 血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
1: 哦哦哦，
0: 哎。
1: 那可以，这个血压人就舒服，
0: 啊，
1: 不像以前那样头晕了，
0: 啊。哎，是的，是的，是的，哎。
1: 原来胃是怎么不好呢？
0: 原来胃不能吃东西，就是打嗝呀，
1: 哦，
0: 反酸
1: 打嗝，
0: 反酸打嗝，现在都没得那个情况了。
1: 好，吃得好，消化好啊。
0: 我吃的时间长的，是啊。
1: 是的，您是哪里呀，
0: 啊？我是东西湖的。
1: 啊，东西湖，哦，啊，您贵姓的婆婆？
0: 大姐满金，我姓胡。
1: 好，行，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先生，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老用户了，我差不多有20年了。
1: 哦，您贵姓呢？
2: 我姓张啊，免贵姓张。
1: 是哪里啊，张弟弟？
2: 我是电厂这里开发区。
1: 开发区是哪个开发区啊？是武汉。
2: 汉川。
1: 哦，汉川的开发区。
2: 就是电厂那里原来的新华镇。
1: 哦，好好好，那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2: 啊，我反正吃这个原黄金了，活力自然包啊，青城谷的菌，这三样反正吃了啊，有将近20年了。
1: 哦，一直在坚持用。
2: 一直坚持用。
1: 嗯，
2: 反正我觉得吃了这我本身都有劲的是吧？我自己感觉。
1: 嗯。
2: 我自己感觉不管是血啊，什么血糖啊，都那都蛮好，很正常。
1: 就是血压血糖一直很正常，
2: 哎，什么血脂也不高啊，
1: 那就没有三高症嘛，
2: 哎，没有三高症，我自己感觉像自己好像年轻人都不少。
1: 您看这个，其实首先第一个，您刚才说的没有三高症就很重要，因为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呢，都是由于三高症所引起的，很多人什么心脏不好啊，或者是脑中风啊。或者有的睡眠不好啊，或者有的什么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啊，都和血压、血脂、血糖增高有关系。所以把这个三个指标一直维持得很正常，这就能够保障您不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2: 嗯，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1了。
1: 也81岁了啊。
2: 嗯。
1: 哎，就是目前来讲，人的精神也很好，人也感觉有劲。
2: 嗯，当然自己感觉好得很。
1: 那您呢，原来当时的话用的时候啊，当时当然这说起来也是很早了啊，当时是主要是身体是什么问题呢？
2: 那时有一个头昏心慌啊，你要哭下去在上厕所两眼冒金花。一起来的也是不舒服，头昏，
1: 就是上卫生间蹲下去，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眼花。
2: 这么一回，他的两个腿子来不活。
1: 那您当时是什么？是血压低呀，还是血压高，还是什么情况呢？
2: 血压稍微有点高，我那是。
1: 哦。
2: 那一个是可能有那个脑梗，我体检的时候有脑梗嘛，
1: 哎呦，
2: 上脑梗那么一回事是吧？
1: 这样说起来，就差不多20年前得过脑梗。
2: 哎，他上面写的是体检上写的腔梗。
1: 哦，腔梗。哦，腔梗。
2: 我问那医生，我脑梗腔梗是不是回事？他腔梗和脑梗这样差不多是吧？
1: 发病的机制差不多，但是呢，部位啊。还有轻重程度还是有区别啊，腔梗呢相对来讲更轻微一些，但是呢也不能绝对说他们就轻啊重，只要能感觉不舒服就很严重了。
2: 哦，
1: 您看您刚才说的蹲下去站起来眼冒金花头晕站不稳，那要是一栽倒了那不就出问题了吗？
2: 嗯，我起来就是慌了吧，用手把两个腿子让它撑都撑起来。
1: 那就是说当时血压还是有点偏高。
2: 对，有点偏高，不是150了，160了。
1: 哦，那是有点高。
2: 嗯，在我想我那时候压力嘛滑去所以。
1: 腰椎间盘滑脱，
2: 嗯，滑脱
1: ，或者是腰椎间盘膨出，
2: 哎，他写的是好像是这个膨出吧？
1: 膨出。那现在腰怎么样呢？现在
2: 腰好得很，现在
1: 好得很，
2: 可以
1: ，走路都还行吧？
2: 都还可以，
1: 走路可以，
2: 走了腿还是有劲，
1: 腿有劲那就好，腿有劲就走得稳。你要是腿要没劲，腿要软，那走不稳就危险了。
2: 嗯，在我这就还有那个，就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半钙化了，那不是有那个病吗？
1: 哦，前列腺增生半钙化。
2: 哎，那个钙化是不是好的现象啊？
1: 钙化呢，实际上是陈旧性的病灶，对，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只要它不影响您排尿就可以了。
2: 排尿都畅通，每天晚上这2-3次也是。
1: 晚上也就是2-3次夜尿。
2: 哎，
1: 那可以了，不错不错。
2: 再个我的眼睛，我要吃眼贴，那个眼贴也蛮好。
1: 就我们的千里眼嘛。
2: 哎，那个眼条贴的，现在我觉得到现在，我现在还眼睛还是看真正会看见穿针。
1: 那不错啊，
2: 真的看也看真的看蛮好。
1: 是是是，
2: 我看那个超市的，你屋内那个直播那些一包一包的，那个上面那是条码是吧？
1: 啊、哦，
2: 那条码我都看得很清楚。
1: 哦，叫那个超市那个标签上面的那个条码下的数字都看得清楚。
2: 哎，它一二三四五是吧？
1: 那您这眼睛不错啊，条码下的数字那很小啊。
2: 哎，很小。
1: 那您这不错，这不错啊，可以，张姐姐确实要祝贺您啊。总体来讲，我觉得您还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老用户就是这样，到这个年纪虽然说81岁了啊，按您这个年纪啊应该是一生病的人，但是呢您这一直保持得很好，原来的问题都很稳定，而且人的整个的包括刚才你说的睡眠啊走路啊这都是很正常的，眼睛看东西也很清晰，这都是一种健康的表现，那我就衷心的祝福您了啊。
2: 好，谢谢。
1: 天气热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2: 好，我觉得现在自己在抢，也抢也想挑嘛，挑农村不是挑分的菜了，想活分是吧？但是抢了分的也不敢挑，怕摔跤吧。
1: 那还是注意一下，毕竟81岁了。再一个呢，天气这么热，您自己挑水呀、挑粪呐、这都还是注意一下。
2: 嗯，反正外面的人，两差不多人，他都走的差不多。
1: 是啊，80多了。
2: 他有的我今天的家里面直接他们家。那是骗人的，不行不行。
1: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骗不骗您自己是一个最好的感受，最好的说明呐、啊。好，那就谢谢您的分享，您保重好啊。
2: 好。我现在急的时候，别人看不到我，现在80岁。
1: 是的，那就好，那就好。
2: 看到你老大姐了不起。
1: 好，那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吧。
2: 好，
1: 再见了啊。
2: 好，再见。
3: 夏季非常有利于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使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呢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喂，
4: 你是胖子吗？
1: 哎，您好，欢迎您，老人家。
4: 啊，我是开始骑那个火力阻断宝马，解决了我的五大慢性病。
1: 嗯，
4: 第一就是慢性鼻炎好了。
1: 这个病不好治啊，蛮麻烦的。
4: 蛮麻烦，听你以后现在完全好了。我跟你说啥？
1: 嗯，
4: 慢性鼻炎呐，它都是感冒的后遗症呢，是不是？
1: 并发了。
4: 当然感冒也不感冒。
1: 嗯。
4: 早前一感冒之后到。去调整，连几年都没有到，没有去调整。
1: 好，
4: 超过来。
1: 嗯，
4: 好啊，你知道我吗？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姓刘，刘姓的刘。
1: 我知道您是哪里啊？
4: 小昌的。
1: 哎呀，印象您好像有时候到孝感去。
4: 哎，对，火力阻断宝是我们信得过的产品。第二大问题，高血脂没有了。
1: 好。
4: 第三大问题，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一般的。低压是80到90，高压都是130到140，都在这个之间。
1: 好，
4: 现在我是70多岁呀，啊，过了70岁了。
1: 过了70了，血压就很好啊。
4: 也是第三大问题，第四大问题，原先都是心跳心慌，心律不齐。
1: 嗯，
4: 现在都好了，
1: 就平稳的嘛。
4: 平稳了，过手的感觉呢？
1: 好，
4: 一个感觉没有了。第五大问题呢，就是。我还有点二型的高血糖，
1: 二型糖尿病，
4: 现在基本上控制到饭后是8点几，
1: 嗯，
4: 饭前就是6点几，
1: 比较理想，
4: 蛮，
1: 嗯，
4: 稳定是不？
1: 您看您这几个收获啊，
4: 这是我的几大收获，
1: 相互之间呢有一个关联。
4: 那个火力阻断宝马是高科技产品，
1: 对，
4: 技术的也把它提下去。一般的人看到我感到惊奇，见到我了，
1: 嗯，
4: 他说你不像70多岁的人。
1: 健康年轻嘛，
4: 直到60多岁看到我，
1: 嗯，
4: 都这么个道理下。感谢唐主任啊，感谢火力阻断宝马有特别的效果，听到你的声音，没见到你的人啊。
1: 以后有机会去见你啊。
4: 好，有机会再见个面吧。
1: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
4: 啊，再见。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抓住天时的最好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

0: 27-8733-8911，8733-8911。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2: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这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1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或者打听，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 839311046。本周三，也就是7月22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六期。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本期节目呢，将继续关注农村互助养老。主持人李曼会邀请到武汉市黄陂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直播室，回答有关江夏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11046，02785811046 839311046。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0: 我们来看一下7月15号，也就是上周一，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聊到的话题哦。金门沙洋的宋先生打电话咨询哪里可以申请到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最近几个月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宣传，但是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说，哎，我们这儿能不能实行啊？统一的回答就是，只要是在湖北省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啊，各地市州、各区县都可以找这个民政局取得联系。有的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哇，你们城市里边有，我们农村有没有啊？或者我们所在的区县相对来讲没有大城市那么富裕，财政能不能负担？都没问题。这块呢，实际上是中央财政负担90%，地方财政只承担10%。您只要是符合有关的政策，到相关的民政部门去申请了这个自理能力的这种评估，属于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都可以享受到相关的一些政策。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不是以现金的方式来发放，那只能是通过有资质的养老服务企业给您发放800块钱的养老服务的项目。不知道我的解释有没有听明白，比如说你们当地有这个老人食堂、幸福食堂，可能这个800块钱您就是可以在这个幸福食堂去吃800块钱每个月啊，800，是有封顶的。当然你如果说这个月享受不完，那可能下个月就不存在结余这事儿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另外就是你想入住养老院，如果说属于这个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也可以抵扣养老院的费用。沙洋的宋先生，您记好沙洋民政局的电话好不好？沙洋民政局0724855060，0724855060。顺便提醒其他各个地方的老年朋友，想咨询关于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养老服务补贴申请评估啊，在哪儿发放啊，了解相关的政策信息，都可以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电话号码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通过当地的114查号台、114查号台，或者是市民热线12345，市民热线12345进行查询。当然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民政通进入能力等级评估的页面，找到湖北省各地市州的入口，再找到各县市区的位置，就可以轻松查到了。好，其他的朋友聊到的相关的信息，待会儿我们会集中做解答。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热线上久等的朋友，来自于是仙桃、钱江或者是天门，呵呵，这个电话号码显示是那边的朋友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2: 钱老师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2: 免贵姓廖，
0: 廖三点水，那个绞丝旁那个廖是吧？
2: 对，
0: 好嘞，好，廖先生，
2: 我是这个问题跟你反映一下，我想你跟我帮一下忙。我今年71岁了，
0: 71岁，
2: 我就是，对，我就是昨天就装了一个隔离的，这个1.75的那个，什么那个1.75，就是1.75匹吧，是空调，
0: 是柜机还是分体啊？
2: 就是分体的，它外面的那个机子挂在墙上，它带电。他们装好了之后走了之后，我做卫生的时候呢，我那个做卫生我用壶子，我不要有手打湿水了，我一打一手摸上去，他就把我电了一下。电了一下我，我马上就跟那个卖这个空调的，我的那个经营营销商，我跟他说，他反正这个，他也跟我来了，他也找了一个去维修人员来了，他说这个。那个维修人员都说是这个隔离变频空调啊，它是带电是最上的，我就不相信这个事，哪有这个电器带电的啊？如果是下雨啊，或者是我在那里干什么，他把我电了怎么办呢？是吧？再一个，你这个电直接往地下走也不对，他要我呀，他说最后跟我处理的是说。跟我打了个1米深的那个桩的时候，用一个电线连接把这个电力给地下线了，是这样处理的。我就是现在我对这个事情不清楚，我要求田老师帮我一下。
0: 好的，
2: 找这个可这个湖北这个隔离总代理和他们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技术部的，他们说是这个是正确的，那我也没法说了。
0: 我想问一下，您说的个子是室外机带电是吧？
2: 室外的，对，室外的机在电，对，那个机子在待机情况下，还没工作，它在有电。那时候它24小时每天，它是以成年成，这每鱼都往电都往地下。
0: 好，您觉得这存在一些安全危险，安全隐患？
2: 安全危险，
0: 就想弄清楚这事儿是否正常，对吧？
2: 是否正确？这个对正常，我认为这个不正常。
0: 好，您有没有跟这个格力的总服务台95082取得联系啊？
2: 那个我是一个盲人，急，我搞个
0: 不是，
2: 我打不了电话，我就想急，
0: 那如果说我跟那边联系以后啊，您听我说，我跟格力联系以后，格力的这个他们的全国服务热线95082，他们会安排工作人员跟您打电话联系，您接电话应该没问题，对不对？
2: 对，
0: 好，那这样交给我好了，我跟这个格力售后的打电话以后，让他们派一个专业师傅给您做解答，如果需要上门跟您调整一下，希望尽快，好不好？另外就是室外机啊，
2: 对，
0: 室外机，因为下边
2: 对，就是混体的嘛，一个外面是，
0: 我知道，
2: 主机啊，里面是挂机嘛，
0: 我知道，就是挂在窗户外边，对不对？这个分体的，
2: 对，
0: 这个我明白，您不要轻易去擦拭，这个不需要每天擦。
2: 我知道，是昨天第一次装的，装新的。
0: 好的，
2: 新的才装的，我做卫生的时候
0: 有一些疑问，对不对？
2: 对。
0: 好的，等我电话啊，廖先生。您的电话是17777，尾数6535，对吧？
2: 谢谢。
0: 好的，好，交给我好了，再见，没关系。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21046 8393-1046。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武汉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啊，甜甜，
0: 你好，
3: 我吧。
0: 哎，是您电话，王女士，您是来自于武汉什么地方？
3: 我住在江岸区社会福利院。
0: 哦，这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如果说没有记错，您今年是90了？
3: 91
0: 了，哇哦。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您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会儿才80出头。
3: 我就喜欢听你讲话。
0: 谢谢。最近怎么样？
3: 最近你反正还行吧？
0: 嗨，
3: 我生活自理。
0: 这段时间天气特别热，但是您住在这个江岸区社会福利院里边，条件各方面，有时候可能比家里边更舒坦。
3: 挺好的。
0: 您过得开心呀，我们就放心了。
3: 我现在我想读一段毛主席的诗词。
0: 可以啊，没问题。 是哪一段啊？哪一首？
3: 对，现在不是杜江姐不是过了吗？
0: 嗯。
3: 哎，我想了716杜江姐，像毛主席畅游长江。
0: 嗯，好。
3: 我想播一段水稻歌头游泳。
0: 好的，可以，您开始吧，很期待。
3: 啊，我开始啊。
0: 好嘞。
3: 啊，我只念了啊，我说不上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3: 嗯，水稻歌头游泳，毛泽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举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裕，只在川上月。逝者如斯夫，风强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肥架南北，田间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朝霞出平湖，神女应无恙。
0: 当今世界书，好棒，很棒！91岁，您是好多人的榜样。状态这么好，我觉得收音机旁其他的很多老人会感受到很多正能量。好的，
3: 我都是正能量。我还上了我们蒋安区社会福利的微信公众号的
0: 啊，是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曾经到这个江汉区啊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采访，好多这个您的这个同龄人表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可以说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希望将来有机会到江福这个您江汉区社会福利院那边来，去探望一下您还有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
3: 我现在就是走路不行，我要推着代步车。
0: 哦，没有关系，
3: 走不了了。
0: 确保安全，用代步车也没关系。您目前的状态啊，各方面都特别好。
3: 哎哎，
0: 好，
3: 能够
0: 自理，对，
3: 好
0: 的，
3: 不耽误大家。
0: 没有，好，我们记得3个月左右至少联系一次，好不好？
3: 啊啊，
0: 好嘞，
3: 你跟我联系，
0: 可以，
3: 在不在？
0: 也可以，没问题，没，您肯定在，一直在。好，再见，王女士。
3: 打电话，我不好意思。

0: 师哎。
1: 没有啊，我是觉得说，
0: 棒啊，
1: 偶尔能够接到很多老朋友的电话，觉得特别开心。好，谢谢您，王女士。
0: 好，再见。好，
1: 再见。我记得我们主持这个武汉养老面对面啊，已经是今年第四年了。好几次问到这个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这个领导，我们说，哎，你们那儿有我们的一位老听众王女士，哇，表现得非常好，这么多年来状态一直不错，得益于江岸区社会福利院上上下下各个部门工作人员，包括医护人员的这种悉心照顾啊，非常不容易。好，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请其他这个老年朋友的电话。接下来请来自于武汉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你好，你好，是你电话。
2: 小明老师。
1: 你好，是你电话。哎，
2: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这是第一次打电话。
1: 谢谢。哦，嗯。
2: 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谢谢。今天打电话过来啊。
2: 我反映一下是问题啊。
1: 您说。
2: 我的这个怎么我们这个东营湖的这个公交车了，
1: 嗯，
2: 这个存在卡不能用，
1: 他说是
2: 政府里没有交钱的公交公司呢。
1: 不会吧，这个武汉市统一啊，按道理说应该是不会的。现在就看您所说的那个公交车啊，它是这个是不是属于公共交通这一块的，如果说这个私人运营的这种，那就不行。
2: 不是，是公交车嘛？
1: 公交，它属于
2: 都通了公交车嘛？
1: 我知道，他看是哪一路，或者说从哪儿到哪儿的，我们要把这个线路弄清楚。我们跟这个武汉市公交集团跟他们联系一下。您一般是坐多少路啊？
2: 我坐的89。
1: 八十九。
2: 86。
1: 89。好，嗯，好。
2: 这时间了有个把月了，有不是？
1: 您是说个把月，就是原来可以免费乘坐，现在不行了是吧？
2: 哎，对。
1: 哦。
2: 他说我问了这个开车的，那个司机，他说了，东一湖的这个老年卡了。
1: 嗯。
2: 他说你政府里没有交公交，没有交钱的公交公司里，所以就不能用。
1: 我觉得这样啊。到底你们这个东西湖区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我觉得不能以司机的这个说法为准，我们跟这个公交集团联系以后给您一个答复好不好。总之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是觉得说必须马上弄清楚，涉及到不是您一个人，而是涉及到东西湖区经常乘坐89路86路的这些老年朋友，如果有卡不能刷，或者说你的这个卡上还有好多钱，这个始终花不出去，那这个我是觉得说国家出台这么好的政策在您那儿就没有落实到位。我想问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啊，您的老年卡年审了吗？
2: 我们每年年审了。
1: 最近年审是什么时候？
2: 一年一审。
1: 它是这样，不是以自然年份，是以您，比如说您去年办这个卡是多长时间，这个为准的。
2: 它是一年一审。
1: 好，今年也就是2026年，您的这个老年卡不存在过期未年审的事儿，对吧？
2: 对对对。
1: 好的。
2: 不存在。
1: 好，那没关系。
2: 我们这个卡到你听我讲。
1: 嗯。
2: 我们这个卡到坐汉口那武汉的公交车的那个卡，坐武汉的公交车他能刷，就是东营湖的他不能刷。还要你交现钱。
1: 好，
2: 就是这样的。
1: 好的，
2: 不能用。
1: 好，
2: 哎，
1: 我跟这个公交集团联系以后给您一个答复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就这样，再见。好，
2: 好，谢谢。
1: 胡先生的问题很具体，我的老年卡在武汉市中心城区可以用，但是东西湖区不能用，原来是可以的，主要是存在于89路和86路公交车。顺便做一个知识的普及啊，这个老年卡呢每年可以刷730次。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是730次呢？那是因为每年365天，每天2次乘以2，也就是说你这个730次一年当中你如果用不完不结余，到下一个年份，为什么？因为下个年份又有了新的730次，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每年要定期年审，他要确保你的账户是活的，或者说你原来这个持卡者啊本身啊没有其他的这种变化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至于说这个东西湖区这一块到底什么情况，我是觉得说公交集团给大家一个解释吧，涉及到好多人呢。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抓紧时间来请其他热线上久等的朋友，手机尾号7002，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
0: 先生。
1: 哎，孙女士好，你好。
0: 我今天打电话，先跟你聊两句。就是我这个人呢、这么一个人，总什么都不想把这个机会，自己去的快都可以。但是我用这样，我用这样，这周围这个好的，我赶快回报一下。
1: 啊，懂得感恩，然后知恩图报，然后从来不让别人吃亏，是吧？好。
0: 然后我再唱两句吧。
1: 好的，唱两句。好嘞，唱什么歌？
0: 我在马路边捡了一分钱，把它交给民警叔叔再见，告警察叔叔再见。
1: 好嘞，好，听到您快乐的这个笑声啊，有点像这个老顽童的感觉。希望每天都能够保持今天这样的好心情，好不好，孙女士？好嘞，再见。孙女士特别可爱，每次打电话过来，哎，简短一点说，其他的老朋友都要参与，简单唱两首歌。刚才唱两句歌，刚才这位朋友说，知恩图报。我突然想到，很多老朋友可能需要学习孙女士这种非常积极的这种心态。有时候懂得感恩啊，你会发现身边的这种人际关系也好，跟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哎，就觉得很好相处了，少很多这个烦恼或者纠结的地方。抓紧时间，请进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湖北荆州洪湖的刘先生，刘先生好。
3: 哎，你好。
1: 哎，是你电话，你好。
3: 啊，你好，我这就有两个问题。
1: 哦，第一个，
3: 我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先天性的那个眼睛全盲。
1: 哦，您告诉我您今年多大岁数可以吗？
3: 67了。
1: 啊，可以。好，因为我们是一档老年节目，同时呢，咱们湖北之声还有一档残疾人节目。如果只是说问到残疾人相关的政策，我是建议大家找这个今晚每晚8点的这个爱心有约节目，他们是专门的残障人士的节目。好，您说这个今年67岁，遇到一个问题是自己残障好多年是吧？
3: 我是先天性的残那个眼盲人，等于说现在是一点点的都看不见了，说我到我们洪湖市去办那个残疾证是吧？我本来有残疾证，残疾证呢原来是3级，三级呢他这个社区里呢都让我们去重新换，对不对？换的时间呢就到那个医院里，医院呢他就那么一看，他说你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他说你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他说你只能打3级。这个我就有一点疑问，我就是说我全盲了，怎么还是个3级呢？
1: 哦，您是想申请一个复核？对他们对您的这种这个评估结果，您不是特别满意，对不对？
3: 对。
1: 好，我的建议啊，可以跟上一级残联取得联系。比如说您跟这个洪湖那边联系得到的答复不是很满意，可以找这个荆州残联。如果荆州残联他给您的解释您依然不满意，可以找这个湖北省残联。这个申请这个评估等级的复核啊，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自理能力或者这个残疾程度，我觉得应该是几级，一级二级等等，对吧？哎，对方说3级，那可能悬殊还挺大的，每个月拿到手的这个残疾方面的一些津贴啊就会少好多钱呢。您如果方便可以记个这个湖北省残联的电话，方便吗？
3: 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1: 您听我说，如果说您现在方便，可以拿出纸和笔记一个电话，湖北省残联打电话过去，你就说你们当地的残联给您定的这个级别您觉得不够啊。
3: 我看不见。
1: 那您这样，您挂断电话我慢慢说，您待会儿这个专门记一下好不好？
3: 啊，好的。我的还一个就是说我再问一下这个这个养老金今年没听到消息啊，今年还
1: 这个还没到时间呢，还没到时间。一般是往年啊，一般是这个7月初或者7月中旬。今天是我们直播的时候是7月20号，对不对？应该是2026年的这个新的政策马上就要出来了。但是有一点，无论是7月底还是8月初出来，我们到时候涨这个养老金以后啊，它这个结算日期是从元月1号开始，会一次性的补发，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因为中央到地方啊，政策是统一出台。这个我们就是操心也好，或者着急也好，没有办法，只能是等这个中央的这个通知。 啊，
3: 好的好的，
1: 我要理解您的这个意思。

0: 江苏苏州，您这个问题啊，关于某一个这个频率的事儿，在直播当中我不方便这个答复您啊，因为是不是咱们湖北之声这一块所能解答的范畴。您的电话我这里有了，171-8638，对不对？尾数83的这个，我跟您解释一下，这个从上到下，我们遵守的是广电总局的这个相关的文件精神，希望你能够理解哈。涉及到其他频率，我不好多说。好，蛇先生，对不对？好，谢谢您的参与哦。我们来看一下，在上周啊，大家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在上个星期好多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的自己的事儿，武汉的何女士打电话说，她是一名残疾人，也是一名低保户。前不久呢，自己的低保资格被取消了。哎，有一部分跟这个低保相关的残疾津贴也被取消了。我是跟这个武汉市残联取得了联系，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啊，我都问了。工作人员是这样答复，就是说，残疾人各自的残疾程度、经济状况都不相同，享受的政策也不一样。但是呢，其中有一项重度残疾人困难补贴，确实是跟低保资格有关系的，前提是您是低保对象，才能享受这个重度残疾人困难补贴。如果说您的低保资格被取消了，那这样补贴自动同步取消。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是残联给我发的津贴，对不对？我的低保是民政部门，是低保中心这一块，那为什么他们就怎么说，他们知道这事儿吗？实际上现在这个大数据联网之后啊，您家里边所有的这个经济状况，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比如说买房啊、买车啊、收入的增加呀、去年他纳了多少税呀、赚了多少钱呢，国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说这个动态管理啊，这个低保资格是随时可能会被取消。当然，如果说您对这块有疑问，想申请复核，您觉得取消您的低保资格，您觉得不合理，可以找这个各级低保部门去咨询，或者找上一级低保部门去复核，看能不能恢复您的这个低保资格。如果说恢复了，他取消您的低保资格是不合规的，或者说信息有出入，您可以向上面反映。但是低保资格跟一部分残疾人津贴是直接挂钩的。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已经跟何女士打电话沟通过这事儿了。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其他的遇到类似的朋友，遇到类似情况的一些朋友，听了我刚才这番解释以后呢，也要明白这一件事情了。就是说现在呀，涉及到多个部门的这个政策，但是有一些政策信息呀是全国联网的，是互通的。好，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武汉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哎，你好，你好，甜甜。
0: 你好，是你电话。
1: 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你，我们是黄陂市的，黄陂五湖农场，哎，五湖农场，我这是，我在那里老年食堂怎么办小户，我来请他帮个忙，我这是长江新区的。
0: 哦，长江新区，您那块原来有一个老年食堂，挺好的，但是现在取消了，吃饭又不方便了，对吧？
1: 对，他是老年人办的食堂，我想我多办软办的情况，我就软办软办小户。
0: 哦，办了几年？办了几年？
1: 办了五六年了。
0: 哦。
1: 到今年二月份下的，二月份到年末，我要请那公司帮忙，他希望就是。
0: 好，您这样，您是在黄陂哪个村镇？告诉我一下。
1: 我这是五湖农场，五湖的。
0: 好，五湖农场。
1: 农场的。
0: 好。
1: 哎，
0: 好，这样啊，我跟您大概解释一下，这个老年食堂是政府倡导，但是企业出资。如果说他经营不善，比如说办着办着吃的人越来越少，或者附近的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少，那这个他就办不下去了，因为不能是全靠财政来补贴，最多。
1: 我的调查
0: 好不？好，我帮您问一下，再见。好，赵先生好。你好，
2: 你好，强强，你好，
0: 你好，
2: 前天听的节目办得很好啊，
0: 谢谢啊！您今天打电话过来，主要是，
2: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湖北省那个，我是三级残疾，视力残疾，我请问一下，强强老师有什么政策没有？我们湖北咋样？ 湖北襄阳遭殃。
0: 襄阳，我是觉得说，因为各个地方不一样，可能关于残疾人的政策也不尽相同，不是全国统一。我倒是觉得您可以跟这个湖北省残联联系一下，湖北省残联它可以根据您所处的位置，把您当地要可以享受到的相关的政策大概是多少钱，什么标准，哪些项目可以向您做一个解答，或者说他们会指派你们当地的残联的工作人员跟您回电话。

0: 话的。您现在方便记得联系方式吗？
1: 我来记，我可以记。
0: 好，不着急，慢慢来啊。好，不着急。
1: 你说就你说。
0: 好，
1: 我外省三年的四年。
0: 027。
1: 好，027。
0: 8782-5819。我们接下来还请您最后一位好不好？因为在上周好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点歌啊等等说的一些事儿，待会儿会集中做解答，会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我们请您最后一位来自于湖北随州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你好，
2: 我那个证是我到了90岁不得。
0: 哦，您是说您今年90了是吧？
2: 啊，到了90岁不得。
0: 好，90岁，您问这个高龄津贴吗？
2: 啊，对啊，
0: 对，高龄津贴肯定是有了，跟你们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要沟通一下才可以。90岁应该是从好多地方从70以上就可以拿这个高龄津贴，您这90，如果按政策应该拿了好多年了呀，一直没有拿到吗？还是怎么着？
2: 90岁他没得另外的。
0: 这个应该是涨钱了，但是涨多少钱各个地方不一样。您这个属于这个随州，您是随州什么地方？
2: 随州洪山的。
0: 随州大洪山吗？
2: 啊。
0: 好，您的电话是132776，对吧？
2: 啊。
0: 7300。好，您这样，您是说一直没有享受呢，还是说标准可以提高，但是没提高啊？
2: 八十岁不到，
0: 哦，80岁就拿了，现在90周岁了，应该是涨钱了。您觉得没涨，觉得不合理，对不对？
2: 需不需要申请？
0: 不需要申请。您这个所有的这个资料啊、信息啊、民政口都有，不存在申报这事儿。但是有一点，您相关的这个信息啊，类似于像年审的这种，至少要保证您目前这个状况，民政那块是知道的，是熟悉的。您现在是90周岁已经满了，还是说这个虚岁90啊？
2: 我是37年申报。
0: 37年呢？到现在90没有到啊。必须到明年的这个2027年的这个您的生日过完了以后才能够涨钱。
2: 今年还要唱到明年。
0: 对，您到明年呀，您1937年对不对？到明年才90。
2: 上半年可以37年吗？
0: 不可以，这个是必须要满周岁，满90。
2: 上半年的哈。
0: 90周岁才可以，好不好？
2: 我是上半年的。
0: 不是，跟这个您是上半年下半年几月份都没有太大关系，必须达到90周岁，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这个更高级别的高龄津贴了。
2: 好，我都是问这个政策。
0: 好嘞，没关系的。好。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22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钱江的朱老爹在和我们交流当中提到了一个服用和外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的经验，把 CMD 矿物生物元素稀释以后滴在眼睛内，眼睛明亮，视力清晰，连看报纸那样的小字儿都不用戴老花镜。老爹说喝 CMD 矿物生物元素，我呀真是尝到了甜头。三通健康人多年的实践，把 CMD 矿物生物元素内服外用，假以时日，您会有很多的三通的健康收获。现在购买 CMD 矿物生物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冬病夏治的三通三宝特大优惠活动都在进行当中，我们赶紧把三通三宝请回家。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风吹过都疼，那是什么病啊？是咱们有痛风的患者的一种刺骨的疼痛。那今年的冬病夏治呢，我们希望那些有痛风的、尿常规不正常的、肾脏功能不好的，大家可以使用我们的三通健康三宝来养护肾脏，减少痛风的反复发作。那我们说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通过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净化我们的血液，

0: 让你的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恢复正常，从源头上减少痛风的发作。那已经痛风发作的、关节肿大的、有疼痛的、肾功能不行的，咱们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命专治的三号药包，解决痛风时关节造成的慢性炎症，消肿啦、止痛啦、功能恢复啦。其次呢，我们用四号药包做命门跟肾腧，改善肾脏的代谢，减少痛风的反复发作。所以用三通带激光，保护血液和肾脏的健康，也能很好的预防痛风的发生。
1: 大家都有很多用三通三宝的好经验、好做法，冬病夏治正当时，我们参与进来，三通健康乐园欢迎大家，83624785。喂，你好。
0: 你好。
2: 哎，那好，我们这块有公司的。
0: 哦，
2: 原来我骨骨的坏死，到床上睡了七八个月，起都不能起了，手都不能起了，干呀。我三通药，我现在的话呢，好得很了。
0: 啊，用三通。
2: 我每次来我们全家三通公司的，我都得花了到那些还搞活广告宣传。我说你们没得怀疑的，你们都怕着你给我买呀。
0: 哦，
2: 那个谁有梦想？我婆子原来的话，那老年办的合适人呢、啊？哎，那皮子叫一声鬼。现在活的话，那个连妈都是光滑女的，我今天都去买谁有梦想的？
0: 您是老客户了。对三通、对 CMD 您都非常的相信。
2: 难道我们还不在开单？我们原来两个都是及格呀，两个都是低的50啊55啊，高的90啊85啊。你老是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超支了75的70的95啊100。
0: 不错。
2: 我在菜市场里搞菜生意嘛，我每天4点钟待，我待一个小时，5点钟准时起床啊，出来卖菜。我这现在身体好了，可以的话帮了弄个钱了。
0: 就是说原来不行。
2: 嗯。
0: 原来是怎么的？
2: 原来婆婆是她以前搞笑的话，她乱走的走的时候倒地去哈的话，谁能再过15分钟的还是能够的话清醒了，能够再起来走路。
0: 挺吓人的。
2: 一年来像你的话起码都是3、4次。
0: 老是发。
2: 嗯。
0: 那现在呢？
2: 现在30年没有过了。
0: 就是戴了三高以后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是吧？
2: 还没有戴三高，这把那个谁蒙就他是活了2年的，他都好些的。老潘的身体好得很的，他比我还要好。他7岁了、
0: 身体这么棒啊。
2: 这别怪你们
0: 老人家、您呐跟老伴儿的情况原来啊都有点重。
2: 是的是的。
0: 现在呢3、4年血压也好，再不昏了。
2: 是的。
0: 从这一点治疗上来说，老伴儿平安了，你也平安了。
2: 是的，别怪你们。
0: 老人家，你刚才讲到你家里还有三通，对吗？
2: 是的。
0: 三通你是治什么病啊？
2: 三通病说我是那个骨头坏死，腰间盘突出了。
0: 你有骨头坏死，你现在还能卖菜呀？能背菜呀？
2: 我是原的，我跟他说谈了7、8个月。
0: 这个骨头坏死是个大病啊。
2: 不是大病啊，我知道，特别是那个三通啊。
0: 嗯。
2: 那还有一个我的那个大月子。
0: 嗯。
2: 带到乳腺增生啊。这三通啊，一过了我们家完全好些了。
0: 真好，您这三通啊，用处还挺多的。
2: 你看我的月子才建议搞生意，大到建议还不是老在跟上。
0: 你这个骨头坏死怎么发现的？
2: 不能走了吗？
0: 啊，走路
2: 不能走了，特别来前天盆，那说是这个骨头坏死啊。骨头坏死的话，就到前天看见没得钱，看就回来，我就接手就养你了。
0: 就用了三通。
2: 对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以后有效的？
2: 那个用了8、9个月，就能够的话直接到床上搓呀。
0: 啊、
2: 能够搓呀、能够的话人了那个不到我的亏子能够走啊。就抽根走啊，走进去到满屋里走啊，就你的话抽根烟吧就恢复了嘛。我现在的话呢好得很了。
0: 如果大家选择了三通坚持治疗，就能恢复健康。
2: 是的。
0: 好嘞老人家。
2: 我代表我们一样的感谢你们呢，感谢你们公司的，感谢你们把最好的产品带在这里。
0: 老人家，听我呀，祝贺老伴儿，你们啊，不仅获得了健康，还能通过劳动发家致富，能赚钱。
2: 是。
0: 您多大年纪啦？
2: 我70岁今年。
0: 你看，你骨头坏死的病人，现在能卖菜，能赚钱。你看，你刚才跟我聊天，你这精神状态真是好啊。
2: 是，这个活着的质量都不同。
0: 好嘞，老人家，祝贺你啊！
2: 好，
0: 再见，
2: 谢谢。谢谢。
1: 钱江老爹正是自己呀、老伴儿啊、女儿啊，用三通三宝有这么多的收获，所以拍着胸脯说：“你们只管用三通三宝。”喂，你好，
0: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我是去年买的。
0: 哦，去年买的。
3: 哦，我是他的老头，我们两个老最先用的是三通，以后再用三高，三高用的好没有嘛？什么的

0: 在用。
1: 对对。
0: 什么病用的三通啊？
1: 我们是关节炎、胆浑症，这是支气管炎、高血压、低血压。
0: 两个人还不一样。
1: 我的是高血压，他的是低血压，这是坐骨神经，
0: 还有坐骨神经痛，
1: 胃酸、胃痛，这已经都有好转，
0: 都有好转。
1: 对对对，我们用了一年多了，这坐骨神经是我的好转，我的老伴的眩昏症好了，这基本上好了。
0: 他原来昏的厉害是吗？
1: 昏了这个不能起床，在医院就打那个氨基酸打了半年，我们用了这个治疗还有两个月吧，就有好转。我的老伴的还有那个关节痛，就是用这个三通有好转了。我的是坐骨神经，这是腰痛、胃痛，都基本上是好了。
0: 那多高兴啊！你们治好了这么多病啊！
1: 我们现在已经在劳动了，
0: 还能劳动了。
1: 我有68岁，我的老伴有67岁，我们现在都在劳动的赚钱的。
0: 在做什么事啊？
1: 我们在打小工，一天可以搞200块钱。
0: 那不错呀，收入还挺可观的。
1: 一天可以搞2天勤，天三我们再去茅台一下。
0: 老人家，您这日子过得舒服滋润呐。
1: 对对对对，感谢三通。
0: 要是没有三通啊，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是不是啊？
1: 那不能做事了。那我们就要靠儿子给钱的，那是造业了。
0: 现在呀，自己能赚钱了是吧？赚了钱还去妈牌了。
1: 我们赚钱还给我们的小孙子用，我们带过来这个三宝啊，不是三宝我们搞不成事了，那是可怜的啊。
0: 现在不可怜了，用了三通，身体好了，打零工，一天赚100-200块钱，不错啊。
1: 我们上高是老伴的低血压，原来是60的50。现在到了80的130，
0: 这多好啊，多理想的血压呀。
1: 我原来是150，低压是90，这低压80，高压130，我们检查了几次都血压都稳定了。
0: 老人家，你有这么好的血压你才能出去打工啊。
1: 对对对对，我们三通三高我们几手在用
0: 啊，
1: 吃的活。
0: 老人家，三通三宝啊，帮您健康长寿。
1: 谢谢
0: 老人家。您是住哪儿啊？
1: 我们是嘉峪潘家湾。
0: 替我呀跟老伴儿带好。
1: 谢谢你。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确实啊，健康了我们就有生活质量了。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喂，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3: 我出油跑直接就买了手表
0: 啊，买了激光。
3: 激光手表问到跟老板买的，
0: 跟老伴儿买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3: 是的，他问农村的人，他什么钱的？
0: 带激光呢，它稳定血压呀，对心脏也有好处，这是保平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3: 是的，是的。
0: 您除了带激光，其他两保有吗？
3: 我那个三通治疗仪啊，我原来买过，也是第三个治疗仪了。我本来那个治疗仪便宜，它不用药，电脑不行。那连三通只要一用药还是缺。
0: 你做过比较的，最终选的三通用药包治疗。
3: 药包治疗效果好。
0: 效果好。你用它治什么病啊？
3: 我主要是腰疼的。
0: 哦，腰疼。
3: 腰疼是原来我检查表都骨头有没有问题的。
0: 和
3: 胰脏啊、脂肪啊、心跳也管满
0: 到处去看是吧？
3: 看着看着照片，把骨头有问题没得问题。也都要几年的，所以我就买治疗仪。他说不用药都不行。这个东西三通只要一调包治疗，一调的他走路垮的像不拉起来，腰也像活动起来。
0: 那你现在怎么样走路啊？
3: 现在走路还可以。
0: 再不用到处去看病了。
3: 对。
0: 那挺好的，那说明用三通有效果。
3: 有效果，感谢我天天在听他们的讲座。
0: 好的，多大年纪啊？
3: 今年才68岁。
0: 68哈。
3: 也不大。
0: 希望啊，你对老伴关心，把这个激光买回家以后啊，他早戴呀、早受益。
3: 感谢那个三通。
0: 你可以跟他一块儿戴。
3: 啊。
0: 你们可以一块儿戴这个激光啊，因为它是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这个激光管呢，咱们老用户平均佩戴都是10到15年，咱们三高 啊是有非常好的售后服务的。他到了寿命以后，你可以享受以旧换新。
3: 我晓得，我听到在讲过的。
0: 好嘞。好，老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白头到老。
3: 哈哈，感谢两位，三
0: 好嘞，再见，
3: 三公司，再见，
0: 再见。
2: 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4: 啊，你好。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杰，早上好。
4: 啊，你好。
0: 嗯，
4: 我在为治疗之前，那个以前我有一个腰子老损，我也打掉你摔跤摔下来。从墙上掉下来的，经常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有时候就是腰痛，那个脊椎啊，或者尾椎骨啊，这个脊椎啊也疼痛。疼痛以后呢，就牙的神经以后就是走路啊，是一走一跛，一走一跛，一走一拐。
0: 嗯，
4: 这一次发的比较厉害，这一次发的话了以后呢，他到了个什么程度呢？
0: 嗯，
4: 完全不能勾腰了，不能负重，不能负重，不能勾腰。
0: 嗯，
4: 就是晚上要穿袜子也勾不下去了。提水呀、
0: 啊，
4: 要是一个小半桶水都不能够提。这个走路的时候呢，就开始扶到墙，像个小孩一样摸着墙走，
0: 哎、好费劲呐、
4: 啊！
0: 你这
4: 走走走，最后呢，我就取了一个拐杖，为了一个同事的话，哎，你怎么成了三条腿呀、
0: 啊？
4: 我三条腿，我如果不是三条腿，我就变成四条腿了。摔跤了，趴在地上了，我就变成四条腿了。跟他开玩笑说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个腿上啊，有时候啊，你走的很好，走的蛮好的时候。头然一到一下子那筋了、一揪一抽、一抽了以后这个人就往下来约，
0: 那是痉挛了，
4: 就摔到地下去了。我这个我是汉川西的、我的隔壁是个中医院，
0: 哦，
4: 这个中医院里面呢、
0: 嗯、
4: 他那个有一个小门子在搞理疗、
0: 嗯、
4: 去搞一下理疗。
0: 嗯，
4: 我说好嘞，去搞一下理疗。
0: 嗯，
4: 就搞理疗，搞了一个星期的理疗，有减轻了一点，也不说没有减轻啊、
0: 嗯、
4: 那个病痛稍微减轻了一点。今天我就说这还是不行了，一个星期过了，我他要求我再继续搞，我就犹豫了。
0: 嗯，
4: 这时候我就碰到我的一个嫂子，我自己打过的一个嫂子。
0: 哦，
4: 他买过三通，用过三通。
0: 嗯，
4: 让他说你咋不买三通呢？
0: 嗯，
4: 那你去买个三通。我说好，我还抱着一种犹豫、万一的眼光，就去买了个三通。
0: 嗯，
4: 一买三通回来以后呢，那就有情况大改变了。当时第一天呢、就把那个三通一敷上去了以后，皮肤里面呢、就像那个电视里面啊说的一样、那个练武的啊，有一种气流啊在那个体内滚动、
0: 经络和气血被推动了。
4: 对，在这个滚动，在就那个针刺的那个刺法感觉很舒服，那个人呢、感到身体啊很爽很舒服。
0: 嗯，
4: 第一天用了以后觉得还不错啊。
0: 啊，
4: 昨天书上讲的，和这个刘师傅跟我讲的，就是一天用两次。
0: 对，
4: 我就是刚开始呢，我就把它加强一点，我就一天用三次，到中晚
0: 加量了。
4: 对对对，稍微加量了、加量了三次用了以后，我一个用了一天，第二天再用的时候啊，那就不同了。
0: 嗯，
4: 那个人呢就精神特别爽些。
0: 然后
4: 这个腰部的疼痛呢，它特别是胀痛呢也减轻了。你是用了三天以后，我的这个三条腿变成两条腿，拐杖起来的，
0: 这变化好快呀、
4: 变化很快，
0: 说明方法用对了。
4: 他是给了一个三个包的这个三合药、三个包，我是用了两个包以后就可以这个和你这个同伴们呢、和他们的我们这些同事们呢、出去啊、扭扭弯啊、跳个舞啊、再就我爱这个乐器，我会这个二胡。
0: 哦，
4: 哎呀，这给我们搞伴奏。
0: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68。
0: 68了哈。
4: 哎，
0: 那还年轻着呢。一个人呐，能走能动、才是真正的快乐。
4: 对对，
0: 从你刚才讲、你用了三通，第一天有变化、第二天症状减轻，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就丢掉了一条腿、就是丢掉了一个拐杖。
4: 对对。
0: 再一个，您得感谢您的这个嫂子，对吧？她看到你遭罪了。
4: 对对。
0: 告诉你三通有作用有效果。
4: 对对。
0: 所以要感谢我们的亲人，他们是真正的关心我们。
4: 太感谢三通，
0: 专家，感谢您对三通治疗仪的肯定啊！三通呢是病灶给药，所以见效很快，就像你自己的体会一样。专家，你出门溜溜弯玩一玩挺好啊，因为拉二胡啊老坐着，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用三通，不用药包，用空治疗带，每天睡觉前做做腰椎，做做保健。
4: 您讲的就是说不用药包的，就用空治疗带包在这个
0: 腰椎呀、环跳啊，做一做环跳，就是两个屁股打肌肉针的地方、做了环跳啊、
4: 对
0: 于我们的盆腔、肠道啊、排尿的功能啊都大有好处。兰姐，您是汉川哪里人呢？
4: 现在是在汉川城关呢。
0: 希望你在三通的呵护下、每天都这么健康快乐。祝贺您
4: 再次感谢你们
0: 好，再见。
4: 好。
2: 汉川老爹介绍的是用三通仪

0: 治疗骨关节的经验。刚才还说到空药包，咱也可以好好的利用啊。
1: 对于太劳累的、年龄大的或者受过外伤的，引起的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腰椎肥大呀、腰椎的骨质增生啊等等，都可以使用咱们三通专用的三号药包进行治疗。三通治疗仪，它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直接针对病变的关节和椎间盘，它可以舒筋活血，促进血液循环，通利关节，恢复肌力。长期坚持使用啊，它可以消肿止痛，强筋壮骨，恢复腰椎的生理曲度，能够保住关节的功能，降低治疗成本。
0: 骨关节的问题正是冬病夏治的治疗范畴，三通三宝咱们用起来吧。
1: 咱们时间到了，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2: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3: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2: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2: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

0: 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十二袋，总优惠378元。买十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最近我们的健康讲座啊，围绕着冬病夏治这个主题啊，跟大家进行分析讲解朋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些老慢病，也就是凸显一点，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为什么很重要。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以咳嗽，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家感受到的什么慢支啦，感冒以后引起的气管的炎症啦，这个咳嗽啊，来谈一下冬病夏治的重要性。那么说到咳嗽这个症状啊，很多老人家都有感受很深，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呢，也经常会听到啊，一感冒就咳嗽，而且咳个不停。如果换在现代西医来讲，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但是中医呢叫咳嗽。那么这个症状很明确，如果从它的发病原因来讲，其实很简单啊，从外就是我们讲叫外感嘛，外感六淫呐、风寒暑湿燥火都会导致咳嗽。那么这个当中呢，传统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啊，是中医的一个名家叫张景岳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六气皆令人咳，风寒为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六气，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风寒暑湿燥火啊，都会导致人出现咳嗽，但是呢，这个以风寒为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您看一到天气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现在夏天啊，很多人一吹空调一吹风扇就咳起来了，因为这个风寒是引起咳嗽最主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是我们很直观的感受到的。那么为什么风寒又是最直接的原因呢？这就和人体的内在有关系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刚才我们说的是外感六淫引起的咳嗽，那么其实呢也有内邪啊，就是内在所产生的邪气而导致的咳嗽。那么内邪引起的咳嗽呢，和什么有关系啊？和痰和火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一说到痰，我们就会想到一个脏器，那就是我们的脾啊。由于脾虚运化不及，导致我们的水液停滞而生成痰，所以导致了咳嗽。那么这个火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肝啊，和我们的情志有直接的关系。情志郁怒，肝气不舒，久郁化火。所以你看很多人长期的生气啊，就导致内火很重，这样呢和我们的肝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您肝气郁结了，不通畅了，所以导致内伤而导致咳嗽。那么由此就能够理解

0: 我们讲冬病夏治，首先就是要扶助正气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啊，这样才能够抵御风寒。另外一个就是养好五脏，养好五脏，不管是我们的脾还是肝，甚至我们的肾和肺都要调养好。那么脏气调养好了，水湿运化了，而且这个郁结消散了，火邪没有了，咳嗽自然就好了嘛。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性。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赶紧用上。通过扶正固本，外能够抵御风寒，通过调养五脏，内能够去邪，真正的远离咳嗽，也就是让你的老慢支、老哮喘得到全面的康复。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积极的参加活动。喂，您好，老人家。
1: 哎，你好，你好。
0: 好好好，您用我们产品有多长时间呢？
1: 用了一两年呢。
0: 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的呢？
1: 身体是那个腿疼呢。
0: 嗯。
1: 这里那里都不好，我这现在吃了很好啊，我的凉鞋鞋也好啊，都好，一切都好，谢谢你们。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1: 我今年75啊。
0: 哦，等于说当时啊，身上反正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1: 对对对对
0: 对。哦，您刚说这个血压原来是怎么血压不好吗？
1: 原来你话忽高忽低啊，这现在很好了。
0: 哦，血压不稳定。
1: 嗯嗯嗯。
0: 原来高到多少呢？
1: 高，反正不一定很高啊，有一点点高啊，这现在很好了。
0: 哦，就说也不是说高得很严重，但是不稳定。
1: 对啊，对对对对。
0: 哦，现在是多少了？现在稳定了以后？
1: 120-70。
0: 120-70啊。嗯嗯嗯。那就血压比以前稳定了。
1: 啊，稳定了，稳定了。
0: 原来关节啊、腿呀、怎么不好呢？
1: 关节是什么的？坐骨神经呐、就是这边面这个腿痛啊。
0: 嗯。
1: 这很好些了。
0: 哦，坐骨神经，那就是压迫神经以后导致这个腿啊受影响了。
1: 嗯嗯嗯嗯嗯。
0: 现在走路都没问题啊。
1: 走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那您当时那不是腰椎有问题引起的是吧？
1: 是啊，对呀。
0: 是腰椎肥大了还是椎间盘突出了？
1: 腰椎盘突出。
0: 哦，突出了。
1: 哦，嗯嗯。
0: 哎呦，那就蛮狠了啊。
1: 是啊，我们还碰了、我爹爹有76啊，我有75啊。
0: 哦。
1: 我跟他碰了14亩的地。
0: 等于说。
1: 现在还可以受到清洁卫生呢、
0: 等于说现在老两口一起还种着14亩地。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呦，那还真是要点体力，没点体力还干不了这个事情，是不是？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个产品的。
0: 不客气啊，说实在的，咱们身体好就行。那现在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血压也稳定了。人的吃饭睡觉啊，消化都怎么样呢？
1: 我睡觉睡得很好啊，9点10点钟一直睡，得天亮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您看，睡得也好，精神就养得足，精神养足了，人就轻松了。
1: 哎呀，那还是叫我少吃一点呢。我这么多的年纪，我有150啊。
0: 反正自己注意一下，那个血脂、血糖检查过吗？都高不高啊？
1: 没有。
0: 没有。
1: 嗯嗯。
0: 啊，没有就行。您自己反正定期的检查一下。然后呢，干活，因为您毕竟干体力活的人消耗也大，
1: 是啊、
0: 但是自己还是注意一下，也到75、6的这个年纪了。哎，那行那行，婆婆您贵姓呢？
1: 我姓李。
0: 哦，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1: 是元黄金的。
0: 哦，元黄金。
1: 嗯。
0: 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1: 轻松固力健就是在吃这个东西。
0: 哦，就专门吃的元黄金轻松固力健。
1: 啊啊。
0: 好好好，行，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天门黄滩石板石头。
0: 好，谢谢您，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关爱。
0: 哈哈，行行行，天气蛮热，干活的还是注意降温啊，一定要注意。
1: 是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好，保重好啊。
1: 啊，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湾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天时的最好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谭主任。
0: 哎，您好。
3: 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呀，好好，欢迎您啊，老人家，哈哈，不客气啊。
3: 我今年77了，婆婆74。
0: 嗯，
3: 我们可是老用户了这。
0: 哦，好。
3: 婆婆是国立自然保上市以后一直在服用。
0: 哦，那坚持得很好。
3: 哎，因为她有个什么呢？有个胃切除。
0: 哦，
3: 胃切除了4%。
0: 哎呦，那大部分都切除了嘛。
3: 哎，所以这个胃的毛病呢，一直困扰着她，身体不能吃，凉的不能吃，弱的黏的，
0: 反正不能消化的就不能多吃。
3: 哎，病情多得很。
0: 他是什么原因导致胃切除4%呢？
3: 他是原来这个胃有点不舒服疼，
0: 嗯，
3: 然后到湖北人民医院去检查，因为那是90年的时候。
0: 哎呦，那好早了啊！
3: 哎，去检查的时候呢，化验呢，这没得办法，自愿开刀。
0: 嗯，
3: 开刀那个教授呢，把开刀的1块钱那么大的带褐色的绒球。
0: 嗯。
3: 化验以后确定是不得呀，这不是的这。
0: 哦，
3: 第二次要化验，化验最后确定呢，
0: 嗯，
3: 还不是的，
0: 就是排除恶性的情况。
3: 哎，反正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好事。要不时间长的话，说不定顶不变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个好事。那等于说手术以后，后来就吃东西就不行了。
3: 哎，是，
0: 嗯，
3: 所以身体你老子消瘦自己70多斤噻。
0: 哎，那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的啊。
3: 哎。精神也不好，是由于营养跟不上，吸收不行，营养跟不上噻。人呐、成天的那个打不起精神来，我也不整。
0: 嗯，
3: 因为我收音机长期是不断的，老听新闻呐、听广播的。后来现在国立自然保健中途买的服用。
0: 哦，就坚持到现在了。
3: 服用后呢，哎，感觉呢，这个人的精神面貌比人强多了。
0: 嗯。
3: 一些杂七杂八的这些毛病呢，逐渐呢在好转，也是一直坚持在服用。
0: 嗯，
3: 现在呢胃的毛病呢也不像原先这样，是经常发现这样难言一些的毛病的。
0: 嗯，
3: 吃喝呀、消化呀，各个方面比原先都强多了。
0: 那相当不错了啊！
3: 这个双乳啊，又发现呢，这是有增生。
0: 哦。
3: 后来呢，服用以后，哎，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哦。
3: 右边一个完全消都没有了。
0: 哎呦，那太好了。
3: 左边的那一个呢，也消的只有肠道大一点的感觉，不明显的。
0: 那很不错，很不错，最起码排除了手术嘛。
3: 哎，真的对他胃手术之后出现的毛病呢，缓解的很大。
0: 很好很好，婆婆今年已经74岁了。
3: 哎，
0: 说起来
3: 第二个方面呢，表现呢，就是我们老两口啊，不用独立自然保以后，感冒一个免疫力和抵抗力啊，相对来讲比过去增强的。
0: 嗯，这个是必然的。
3: 原来一年是要搞个几次的，春啊冬啊总是要感冒几次的。
0: 嗯，
3: 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口腔溃疡呢。
0: 嗯，
3: 原来一年呢是要发好几次
0: 哦，
3: 这国外是有时1次2次那是跑不掉的，
0: 那就难受了。
3: 哎，现在这几年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好，这真是非常好、
3: 感谢独立自然保险，我们还是比较相信这个。
0: 是，这么多年，您要是没有好的收获，您要不相信，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3: 哎，大概呢，我们去年一口气买的是1年。
0: 关键呢，咱们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个好处，尤其像您婆婆，这我说个话，您要是不这样坚持用下来，真是也许它就不一样啊。咱不能这样说，但是咱们这个病确实发展趋势就有可能。
3: 那是的，那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3: 现在发展下去了，说不准的这。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原来武昌区，现在洪山区。
0: 哦，在洪山啊。
3: 哎，洪山就武昌闸这里。
0: 您贵姓哪，爹爹？
3: 免贵姓王。
0: 哦，王爹爹。
3: 哎，
0: 很不错啊！您看您老两口啊，能够有这样一个健康的维护啊，咱们说老年人呢、就是把身体维护好。
3: 还是啊，对我的一个好处比较明显的就是便秘
0: 啊、
3: 原先呢便秘到什么程度呢？一苦也就是半个多小时。
0: 哎呦。
3: 发展最严重的时候，这曾经用手给扣过，没办法的。
0: 那是没办法了啊。
3: 现在确实是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确实感到很高兴的。
0: 祝贺您，滋养骨髓的功效，您看调节胃肠，排出宿便，你看您刚才说的特别好，一下子就通了。
3: 我也听了你广播以后，就把这个你独立志愿表是拿回来。
0: 哦。
3: 尽管效果确实不错。
0: 行，确实祝贺你们。
3: 感谢你们国立志愿表全部。科研人员、工作人员呢，和你们这个服务人员，
0: 好，
3: 给我们这些东老人呢带来的福音。
0: 行，我们也谢谢您带来这样好消息的分享。反正一句话，好好用就行了。
3: 好，
0: 哎，这认准一个理，骨髓好，一好百好。
3: 好，
0: 那就保重啊，王爹爹。
3: 啊，好的，
0: 好，再见。
3: 啊，再见。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局长好。
0: 哎，你好。
4: 我们是这个活力资源宝的老用户啊。
0: 老用户了啊。
4: 我很早我们就开始的用这个产品。
0: 哦，那用的效果应该很不错了啊。
4: 那个效果是当然是很好。
0: 很好。
4: 不好我们不能用。
0: 对呀、
4: 啊。就是主要是我的婆婆，她的主要是低血压，我们用的很早啊，她就是这个高压90啊，低压60。
0: 哦。
4: 她就老发晕。人家没有精神，
0: 没精神没劲，
4: 抵抗力比较差，容易感冒。就是我们服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呢，这些我都有很好的良好的改善。现在这个血压，我这个婆婆她升到了120/70/80这个标准。
0: 那就很正常了嘛。
4: 过去这个低血压的时候啊，那个血液啊，就浓度很很大的浓度。
0: 哦。
4: 它是无血。
0: 哎呦，
4: 这个抽血的时候抽不动，到医院里抽血的量血的时候抽不动。
0: 你看，
4: 他后来吸了以后，血了，这个明显的变猩红了。
0: 就是原来的血液本身就少，再加上长期的流得慢呢、血液里面的血氧的能力差，那个颜色为什么是乌的呢？就是个缺氧了。这一缺氧啊，浑身都没劲，头晕脑胀，心发慌。
4: 是的。
0: 现在血液鲜红了，那就是氧的含量增高了，这就是咱们滋养骨髓的好处，看得见的。它这个红细胞的数量增多了。
4: 对。
0: 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婆婆今年76了。
0: 76了啊。那这说起来也用了有几年了啊。
4: 用的时间长。
0: 时间长是老用户啊。
4: 我们一买就是20盒。
0: 一年的量。
4: 一年的量。
0: 它现在抵抗力怎么样呢？
4: 抵抗力、免疫力都。大大的增强了
0: 啊，增强了。
4: 现在这个精神呢、比过去好多了
0: 啊，精神也好了。
4: 过去是没有好技术，现在这个也你的颜色了，也好看，比以前好看些。
0: 这肯定的。刚才您说了，现在抽血都是鲜红的，那脸上的颜色肯定也是比以前要好了嘛，是不是？您贵姓哪，爹爹？
4: 我姓朱。
0: 姓朱是哪里啊，朱爹爹？
4: 我是汉川。
0: 汉川哪里呢？
4: 我们汉川新友。
0: 您自己用过没有啊？
4: 我自己就是他讲的这瓶呢、有时候用哈。
0: 有时候用一下，就是用的时间不是很久，是吧？
4: 摸着不是很长。
0: 您自己身体怎么样呢？
4: 我身体还可以。
0: 还可以啊。行。那就主要就是婆婆这几年一直在用了啊。
4: 就是婆婆的用。
0: 可以用得好了，一定好好巩固啊！老年人嘛，其实说起来都是一些慢性病，而且像您婆婆这种低血压的人呐、她平时肠胃呀、消化能力啊都怎么样了？现在
4: 消化能力都很好，
0: 都很好，
4: 一切都很正常。
0: 那就放心了。那行，那我就祝您的老伴也祝您更加健康啊，朱爹爹。
4: 好，谢谢啊。
0: 好，坚持用。
4: 好。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6: 谭主任啊。
0: 哎，您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辛苦啊。
0: 哎，不客气，哈哈欢迎你啊。
6: 把这个我骑这个环境的情感反映哈，因为我骑这已经骑了10多活了，一活是5活的这和的。
0: 哦，就是吃了10几个疗程。
6: 现在骑这个还有个效果了，
0: 就是越用越好。
6: 看到了效果了，就是说，我对前列腺炎呐，尿频尿急啊，肠道啊这方面都还很可以了。肠道我以前有个便秘，尿频有尿频尿急的，现在都已经好了。我前天又跑购买了，买了一大盒。
0: 哦，是刚买的是吧？
6: 这买今天第3天吧。
0: 哦，那个千里眼呢，原黄金呢，都送给您了吧？
6: 哎，对。前两天我已经结过一活，还有个效果。
0: 您贵姓呢？
6: 我姓张，我今年69。
0: 行，等于说原来主要是前列腺和这个便秘。
6: 前列腺炎和便秘都已经很好了。
0: 好好好，
6: 还是有效果，这个痰积前还是有效果，这个感冒很有效果。我现在吃了以后，在现在基本上2年没感冒了。
0: 哦，那很不错啊。行，确实也祝贺您啊。所以咱们说，一个就是要选择，第二个也要一个坚持服用的过程。因为整体调节了，它是相互影响，只要把一个点激发了，另外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所以您下一步呢，现在已经又参加活动了，那就好好服用
6: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天气热，注意休息好
6: 啊。谢谢谢谢。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好好好，再见啊。
6: 啊，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7: 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7: 我老廖啊。
0: 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应城人啊。
0: 哦，应城廖爹爹是吧？
7: 应城
0: 哦，也是老用户了啊。
7: 啊，眼睛不好，白内障。
0: 哦，眼睛白内障啊。
7: 电话号码看不清白。
0: 哦，那是。
7: 这是这个软黄金呐、啊，过去的活的自然宝。
0: 对。
7: 我已经吃了11年了。
0: 哦，一直在坚持用啊。
7: 现在除了眼睛呐、啊，就是心脏问题在这里。
0: 哦，心脏问题解决了啊。
7: 心脏不急跳了。
0: 就是原来有点心律不齐是吧？
7: 原来心乱跳。
0: 哦，乱跳。现在平稳了。
7: 头也疼，头不疼。我是有高血压。
0: 哦。
7: 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原来也头疼
7: 啊。
0: 现在呢？现在血压降到多少了？
7: 现在血压正常，
0: 正常。
7: 上回那个王老师来的时候，我血压高压130，低压75。
0: 哦，那是蛮正常啊。
7: 蛮正常，但是心里不慌的。
0: 心也不慌了，那个头疼。
7: 不慌，
0: 头疼呢？
7: 头也不闷。
0: 啊，头也不闷就清醒了。
7: 头也不闷。
0: 好。
7: 感冒基本上没得。
0: 不感冒。
7: 不感冒啊。
0: 平时。平时吃饭睡觉都可以啊，
7: 没得糖尿病，没得感冒，睡觉也可以。
0: 哦，那可以了。那现在就说血压也正常，血糖也是正常的。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7: 83岁。
0: 83岁了啊。
7: 嗯。
0: 等于说前届是我们这个活动啊，你也去参加了。
7: 啊，生活现在这个地方办了一个老年食堂。在老年食堂就餐。
0: 哦，就是你们那里办了一个老年食堂。那就方便了。那好那好，那这样啊，廖爹爹，您老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7: 好，感谢，
0: 也谢谢您的健康分享，以后有好消息再多交流，好吧？
7: 好，
0: 再见啊。
7: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9: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 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

0: 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气温26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东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4到3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34到37度，中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

0: 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9: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8: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0: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8: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1: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8: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3: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4: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4: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4: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 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

0: 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
3: 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7: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7: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6: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6: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6: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7: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 自明年一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1%，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核心支撑。
2: 李殿勋主持召开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推进会，强调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1: 孙伟在汉调研智能建造和城市更新工作。
2: 全省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提升党的建设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诸葛宇杰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1: 踏遍山野抢救红色史料，募集100万善款帮扶寒门学子。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关注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陈亿万的故事。
2: 今夏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突破6300万千瓦，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组合拳。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气温26到31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东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4到3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1%，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核心支撑。亮眼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夏小青的报道。
3: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基础设施投资，我想用两个字来概括：连与破。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高速公路的投资同比增长9.3%，算力、5G 等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的投资同比增长13%，增速是整体基建的3倍多。稳投资的根基就在于一个连字。
4: 连的第一步是打通物理阻隔。鄂州机场高速公路2期通车在即，将成为服务花湖国际机场公空联运的黄金走廊。雁基长江大桥钢桥面铺装完工，为五鄂煌煌一体化再添动脉。一至六月，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630.1亿元，同比增长9.3%，总里程达8525公里，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高波：
5: 全省通过推行清单管理、跟踪督办、一事一议机制、创新推广、告知承诺加容缺受理审批模式，今年计划建设6个项目，新开工10个项目，还将谋划推进22个储备项目，形成良性格局。
4: 打通路网只是基础，连的关键在于向上对接国家战略，向下联动产业发展。向上，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两大战略在湖北交汇叠加， 让湖北成为重大项目的集中承载地。沿江高铁、三峡枢纽新通道等一批国家重大工程落子湖北，战略红利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向下，沿江高铁一个项目投资就超过5000亿元，其中接近一半投向湖北，预计可大幅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增加值。项目一开工，建材、设备、用工全链条跟着转起来。好项目落在湖北，湖北接得住，推得快，效应放得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投资研究中心教授吴建军：
6: 湖北的实践充分印证，在全国投资整体承压的环境下，基建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是战略落地和产业联动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叠加，让湖北拥有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储备和政策支撑，而重大项目极强的产业带动效应，形成了投资、就业、产业联动的正向循环。
3: 接得住当下，更要看得见未来。如果说连市稳住当下的压舱石，那么破就是锁定未来的先手棋。眼下湖北基础设施的版图正在拓展，算力、5G 等数字底座正在成为扩大湖北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比如说我所在的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典型样本。
4: 从工地到机房，空间的切换背后是思路的突破，打破传统基建边界，主动布局数字新赛道。眼下全省数字基建正在全面起势，算力设施方向，全省8个重点算力项目同步建设，上半年新建 5G 基站5621个，累计建成19.3万个，新建 5GA 基站10254个，累计建成2.7万个。数字民生基建领域，智慧出行、远程医疗、智慧社区等项目加快推进，为湖北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提供硬支撑。湖北省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处副处长李满：
7: 年底我们计划能够实现全省30000匹的算力供给，我们加大了全省的网络底座的建设，武汉1+8城市圈实现1毫秒时延用算，适配智能体、大模型、推理等高并发的应用场景。
4: 那么破的动能从何而来？核心逻辑就一条，湖北的新基建是长在产业上的。集群规模已破1000亿元的光芯频端网，本身就是算力和高速网络的最大需求方。长江存储、华星光电、东风汽车这些本土龙头企业，对工业互联网、智能算力有海量刚性需求。对企业来说，基站建好就有工业数据跑，算力中心投产就有业务来租用，建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社会资本自然愿意跟投。这种建用一体的模式，让新基建从成本变成了价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投资研究中心教授吴建军：
6: 从交付一项设施走向生成一种能力，湖北依托产业让算力和网络直接接入生产系统，投资的每一分钱都在真实业务中循环。这种将基础设施内嵌进产业基地的模式，正把投资从成本端推向价值端，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打开了高效可持续的通道。
3: 连与破既是深耕脚下，也是布局未来。湖北投资的逻辑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让传统基建与数字基建相互赋能。智慧港口、智慧公路等一个个项目，真是二者握手的地方。把每一分钱都投在能长出新经济的土壤里，这才是湖北投资企稳向好的真正底气。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推进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有关部门和武汉市政府汇报了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与建议，各位副省长结合分管领域做了点评和部署。李殿勋认真听取进展情况汇报与有关意见建议，并就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指出，去年以来，在省委领导下，全省上下围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系统谋划、动态调整，大力实施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 经过全省一年多来的努力，改革共识基本形成，推进机制逐步完善，实际效果不断显现。今年上半年，部分领域又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并形成了一批实践经验与制度成果。同时，改革创新的协同集成尚存在不足，制度凝练与规范深度不够，部分难点堵点问题还有待攻坚突破。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系列行动，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当前面临的历史机遇与风险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原则，坚持稳中求进、试点先行、先立后破的方法论，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抓创业促就业、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十二项系列行动，以更实举措努力推动改革创新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李殿勋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

0: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省领导张文兵、陈平、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主席孙伟到武汉市调研智能建造城市更新工作，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握规律，因地制宜，更好推动湖北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孙伟强调，要扎实做好历史街区老建筑风貌保护，深度挖掘本土文化底蕴，留住城市记忆，更续城市文脉，努力建设具有荆楚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推行微改造、微更新，以小投入实现大改观，最大限度保留城市肌理，盘活存量资源。要坚持更新改造与业态培育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植入新型消费、文旅休闲、便民服务等优质业态，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要加快推进建造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更好赋能规模化城市更新，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重点完善一老一小配套设施，优化养老托育、便民就餐等服务供给，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0: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省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提升党的建设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在武汉开班，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能力水平，为加快建成支点提供坚实支撑。诸葛宇杰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引导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要提升破难题、促发展的能力，加强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提升聚人心、暖民心的能力，让校园充满温暖，提升防风险、保平安的能力，把高校打造成安全稳定模范之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等参加开班式。
1: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走进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这个团队用十余年攻关，给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让它在天上就能自己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原本几天才能传回的太空影像，如今几分钟就能出结果。这项技术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湖北台记者汪家瑞、田思鹏报道。
2: 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实时接收卫星对地观测数据，屏幕上街道、车辆、楼宇清晰分明。系统不仅输出高清二维静态影像，还能同步回传地表动态视频。过去，卫星海量影像需全部回传地面，耗时漫长。武大团队啃下关键技术难题，为卫星搭载在轨智算能力，让卫星在太空就能自主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几个 G 的原始图像压缩到几十兆，传输效率大幅提升。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
3: 利用这个 AI 的辅助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各类用户感兴趣的这个信息进行提取和标注，经过这个高倍率的这个智能压缩，有价值的信息呢，这个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这个终端。
2: 历经十余年攻关，团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超大像素影像一分钟内完成处理，精度对标地面处理水平。团队还研发了全球首款互联网智能遥感卫星服务系统，遥感响应时长由数天缩短至八分钟内。这意味着山火、洪水、地质灾害发生时，决策者能在黄金窗口期拿到第一手数据。王密：
3: 现在的话，跟我们的北斗三号卫星、通讯卫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这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体系。天上能够算的，我们在天上算；天上算不了的，我们通过星地协同来算，构建一个由258颗卫星组成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
2: 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31颗军民两用卫星，在国家安全、生态监测、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助力“一带一路”遥感国际合作，为千亿级商业遥感市场注入中国动力。
0: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认识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孝感大悟县关工委主任陈亿万。湖北台记者罗峰、陈凯歌报道。
4: 1940年冬，蒋家楼子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当时这里非常艰苦，老百姓呢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们部队的住。
2: 暑期，蒋家楼子革命旧址迎来一批批研学青少年。72岁的陈亿万手持翻卷的红色笔记本，为孩子们现场讲解革命往事。退休多年，他始终扎根红色宣讲一线，一心把红色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
5: 陈爷爷，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
2: 一句孩童提问，道尽陈亿万30年深耕史料的执着。1996年起，他定下史实必实地走访求证的准则。为完善蒋家楼子会议史料，他徒步深山走访亲历老人，年过六旬，六次跨省奔波，拍摄《西路军中大悟人》专题片，11本笔记，13万字文稿，6部专著。他用笔墨留住老区英烈珍贵记忆。
4: 如果这些红色历史，我们这一代不去挖掘它，不去记录它，将会中断甚至失传。
2: 守护红色过往，亦守护少年前路。2006年担任县关工委主任以来，陈亿万牵头设立圆梦助学基金，19年累计募集150余万元，帮扶上千名困难学子。在新城镇朱湾村，一名8岁男孩父母变故，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陈亿万得知后，自掏退休金，一帮就是好几年。
4: 把每一个孩子保护好、培养好，就是我们老同志最大的心愿，是最大的政绩。
2: 物质帮扶之外，陈亿万深耕思政教育，开展100余场红色宣讲，建成县域红色资料中心，打造多处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让老区历史有迹可循，代代相传。孝感大悟县河口中学学生翟子涵
6: 感受到了我们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积极地为家乡、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孝感大悟县五老志愿者傅森林：
7: 陈准这个人，红色史料他一抠就是30年，他退休后比上班还忙，真的把离岗不离党那5个字刻在每一天里了。
2: 采访全程最动人的是陈亿万数十年不变的坚守，早已年过七旬的他依旧奔走寻访、伏案记录、登台宣讲，放不下英烈故事，放不下少年梦想。这名老党员化作一座桥梁，一头承载红色过往，一头奔赴少年未来，以毕生坚守扛起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据预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突破6300万千瓦，较去年增长6%至11.1%。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等组合拳，保障高峰时段电力可靠供应。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
2: 发得出电是保供的第一道关口。今年以来，湖北统筹各类电源协同发力，以能源保供主力军湖北能源为例，水电方面，江陵电厂271号机组今年2月已投产，2号机组正加紧调试。水电方面，优化清江梯级及中小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汛期顶峰出力能力。目前，全省电煤库存超过700万吨，为机组稳发满发备足口粮。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业师、副总经理谢俊：
8: 完成36台水电、火电机组检修，主要水库静态蓄能值达16.4亿千瓦时，主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均超20天，充分发挥了多能互补优势。
2: 记者注意到，在全省多元保供格局中，新能源已成为主力军。目前，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5500万千瓦，跃居第一大电源。 不过，风光发电靠天吃饭，如何确保绿电关键时刻顶得上？今年

0: 湖北拿出一项市场化新办法，电力现货交易搭配储能机制。简单来说，参与现货市场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要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发电多时存起来，用电高峰放出去。国网湖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员董正：
1: 这么做一方面能稳住新能源的外送电量，减少风电光伏发出来却送不出去的浪费，让更多绿电真正被用起来，另一方面也能用市场收益激励储能设施多存电多放电，更好地补上用电缺口。
0: 电源端多元发力，市场化灵活调度，最终都要靠电网将电稳稳送入千家万户。入夏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加快电网工程建设，截至六月底，主网层面新增高压输电线路995公里，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相当于给省级电力高速路拓宽了车道。配网层面，新建及改造10千伏线路3157.6公里，新增配电容量44.5万千伏安，打通供电最后一公里。国网湖北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一处处长卢子敬：
2: 将显著提升武汉、荆门、随州等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解决供电卡口问题，保障社会用电符合增长和夏季降温符合需要。与此同时，相关工程进一步补强了新能源外送通道。
3: 盛夏之夜，热浪不减消费热情。在潜江，一座巨型球幕正成为集观影、消夏、美食、赛事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新空间。当地用这种方式解锁夏日经济的流量密码。湖北台记者郑聪、林浩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潜江天宫诺瓦巨型球幕前，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我身后啊依旧是人声鼎沸，抬头是 16K 超高清工艺电影流光溢彩，低头是人群里红亮的小龙虾和冒泡的啤酒杯，科幻巨球照着满桌的虾壳，是烟火气十足。
5: 潜江市民郭应彤：
6: 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
5: 这座直径54.7米的球幕剧场，高度相当于15层住宅楼，与生态龙虾城仅一条马路之隔。观众不用戴眼镜，坐在穹顶下就能看到立体画面。这种裸眼 3D 技术在国内大型户外场馆是头一回规模化应用。运营方的目标很明确，把途经潜江的时刻留下来。湖北宜晨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晨曦：
7: 我们在经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首先是天天有剧看，然后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将潜江的时刻变成留客，打造一个新地标。
5: 光有硬件还不够，内容也得跟上。运营方聘请专业团队定制了《通天》《盛宴》《涅槃》三部楚文化裸眼 3D 大片，用国际顶尖视效讲好本土故事，还计划引入顶级赛事直播。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
8: 用球幕来看这样一种顶级赛事，在全国呢绝对是首次。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水乡园林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5: 数据显示，天宫 Nova 点亮当晚，生态龙虾城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成，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日间品虾、夜间观演的一站式微度假路线，覆盖观影、观赛、演出、消费等多重场景，让单个项目具备了自我造血和持续引流的能力。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庚：
9: 天宫 Nova 作为汉宜高速休闲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与潜江服务区形成有效联动，核心目标就是把每年超千万人次的高速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游客。
1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1: 一组短消息，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湖北省知识产权成果再攀新高，全省共斩获32项奖项，包含3项金奖、5项银奖、24项优秀奖，金银奖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
3: 截至7月20号，全省已有491处大中型灌区开启下灌模式，累计提供灌溉用水25.6亿立方米，相当于21个武汉东湖的水量，精准解渴3430万亩农田，为正值孕穗期的中稻撑。

0: 试验圆满完成。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1: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0: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8。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湖北多地昨天出现驼子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全省多分散性阵雨，来势凶猛，注意出行安全及防暑降温。
10: 盛夏来临，避暑游成为不少市民的首选。记者观察，今年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玩法更多元。
11: 五大团队为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0: 宜兴高铁综合检测车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试验目标速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开通后，汉口至兴山仅用1.5小时。
11: 京沪沿线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预约购票服务，儿童、学生、伤残军警可预购优惠优待票。
10: 历史性突破，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中国首发，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这类罕见病。
11: 深圳地铁安检升级，人包同检，影响进站进度，引发市民不满。焦点观察，精细化管理如何刚柔并济。
10: 国际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军伤亡不断攀升，特朗普扬言美军每死一人，伊朗将付出数倍的代价。伊朗总统称，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昨天早上，我省的天空是一片碧蓝如洗，很多人都以为啊又是晴热的一天，哪知道白天东部的许多地区都遭遇了分散性的降雨打击，比如午后武汉东湖附近就出现了局地性的降雨，这种雨呢也叫做坨子雨。
0: 不仅是在武汉，昨天白天黄冈黄石一带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蕲春的向桥乡11点到下午的2点，3个小时累计降雨量高达116.4毫米。那么这种雨有什么特点，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艳杰的介绍。
3: 上一秒还是晴天白云，一转眼就暴雨倾盆，这就是今天出现在武汉新州光谷等地的坨子雨。气象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弱冷空气入侵后冷热碰撞，加上高温高湿的大气环境，就形成了这种局地强降雨。
4: 坨子雨局地性比较强，可能会达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这种情况，雨势比较大，而且突发性是比较强的，它会引起城市的这个积涝，那么农田会自涝，那么在山区的话会引发泥石流，然后垮塌等的一些风险。
3: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21号到22号，坨子雨出现的位置主要集中在鄂东地区以及荆州东部仙桃等地，23号到24号，全省将出现分散性降雨。坨子雨多集中在午后到傍晚，来势凶猛，市民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峡谷等低洼地带。同时，这种雨通常下个一两小时就会停止，雨后高温暴晒，地表水汽蒸腾，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4: 那么到了25号之后，副高的话是整体控制我们省，这个最高气温将会大幅度的一个攀升，都会升到35度以上，那么局地的话会超过40度。午后，要减少外出，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
2: 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三伏天了。全国各地的气温是持续走高，那找一个清凉的地方休闲度假就成了不少市民出行的首选。而今年避暑游的市场不仅热度攀升，玩法也更加多元了。我们来听一下今视直播的报道。
5: 据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内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50%，主打避暑概念的旅游线路预订热度环比上涨超20%，一年一度的暑期避暑季已全面开启。记者在一家旅行社碰到市民汪先生，他正在咨询避暑相关的旅游产品。
6: 主要是想去一下暑假比较凉快的地方，就想去一下北戴河，然后它靠近那个内蒙古，它有那个草原嘛，还有它的海边就是阿拉亚，就是说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年轻人过去休闲度假一下。
5: 整体而言，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大家的主流选择，生态旅居、海滨度假、草原纳凉等依然是避暑游的热门玩法。其中，贵阳凭借黔中喀斯特山水风光、丰富的少数民族民俗美食，加上夏季舒适的气温，兼具观光和康养属性，排在榜单首位。
7: 进入7月以来，平台上主打避暑概念的主题线路预订热度环比增长了超过20%，像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的长线避暑目的地的人气持续走高。
8: 新疆、内蒙古、青甘大环线、云南仍是暑期最火爆的，价格相比往年回调了20%-30%左右。
5: 比起知名度高、游客密集的传统热门城市，不少年轻游客更偏爱寻找宝藏避暑小城。数据显示，香格里拉市、九寨沟县、康定市、雷山县、抚松县、松潘县、漠河市、德清县、昭苏县、腾冲市在避暑游县级目的地中位居全国前10。
7: 这些热门的清凉小城主要分布在像云贵川、西北和东北三个区域，不仅足够凉爽，而且拥有绝佳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资源。
8: 今年小众目的地更加受欢迎，以家庭小包团为主，比如甘南的扎尕那、贵州的六盘水、山东威海、湖南郴州等地。
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来中国避暑的境外游客明显增多。与此同时，反季避暑也成了不少国内游客的新选择。飞过赤道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体验冬日清凉，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0: 在湖北，夏天的热浪和香喷喷的小龙虾尤其适配。在潜江，一座巨型球幕正成为集观影、消夏、美食、赛事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新空间。当地用这种方式解锁夏日经济的流量密码。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郑聪的实地探访。
9: 我现在是在潜江天宫 Nova 巨型球幕前，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您看我身后啊，依旧是人声鼎沸，抬头是 16K 超高清工艺电影流光溢彩，低头是人群里红亮的小龙虾和冒泡的啤酒杯，科幻巨球照着满桌的虾壳，是烟火气十足。
3: 潜江市民郭应彤：
10: 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
3: 这座直径54.7米的球幕剧场，高度相当于15层住宅楼，与生态龙虾城仅一条马路之隔。观众不用戴眼镜，坐在穹顶下就能看到立体画面。这种裸眼 3D 技术在国内大型户外场馆是头一回规模化应用。运营方的目标很明确，把途经潜江的食客留下来。湖北宜晨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晨曦：
11: 我们在经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首先是天天有剧看，然后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将潜江的食客变成游客，打造一个新地标。
3: 光有硬件还不够，内容也得跟上。运营方聘请专业团队定制了通天、盛宴、涅槃三部楚文化裸眼 3D 大片，用国际顶尖视效讲好本土故事，还计划引入顶级赛事直播。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
12: 用球幕来看这样一种顶级赛事，在全国呢绝对是首次。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水乡园林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3: 数据显示，天宫 Nova 点亮当晚，生态龙虾城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成，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日间品虾、夜间观演的一站式微度假路线，覆盖观影、观赛、演出、消费等多重场景，让单个项目具备了自我造血和持续引流的能力。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庚：
13: 天宫 Nova 作为汉宜高速休闲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与潜江服务区形成有效联动，核心目标就是把每年超1000万人次的高速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游客。
2: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让用电负荷大大的增加。根据预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突破6300万千瓦，较去年增长6%至11.1%。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等组合拳，保障高峰时段电力可靠供应。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5: 发得出电是保供的第一道关口。今年以来，湖北统筹各类电源协同发力。以能源保供主力军湖北能源为例，火电方面，江陵电厂271号机组今年2月已投产，2号机组正加紧调试。水电方面，优化清江梯级及中小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汛期顶峰出力能力。目前全省电煤库存超过700万吨，为机组稳发满发备足口粮。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业师、副总经理谢俊：
14: 完成36台水电、火电机组检修，主要水库静态蓄能值达16.4亿千瓦时，主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均超20天，充分发挥了多能互补优势。
5: 记者注意到，在全省多元保供格局中，新能源已成为主力军。目前，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5500万千瓦，跃居第一大电源。不过，风光发电靠天吃饭。如何确保绿电关键时刻顶得上？今年湖北拿出一项市场化新办法，电力现货交易搭配储能机制。简单来说，参与现货市场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要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发电多时存起来，用电高峰放出去。
15: 国网湖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员董正：
16: 这么做一方面能稳住新能源的外送电量，减少风电、 光伏发出来却送不出去的浪费，让更多绿电真正被用起来。另一方面，也能用市场收益激励储能设施多存电、多放电，更好地补上用电缺口。
5: 电源端多元发力，市场化灵活调度，最终都要靠电网将电稳稳送入千家万户。入夏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加快电网工程建设，截至六月底，主网层面新增高压输电线路995公里，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相当于给省级电力高速路拓宽了车道。配网层面，新建及改造10000伏线路3157.6公里，新增配变容量44.5万千伏安，打通供电最后一公里。
15: 国网湖北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一处处长卢子敬：
17: 将显著提升武汉、金门、随州等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解决供电卡口问题，保障社会用电符合增长和夏季降温符合需要。与此同时，相关工程进一步补强了新能源外送通道。
1: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8: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8: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近日，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每小时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也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
2: 当天15时，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据国铁武汉局相关部门介绍，对于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连条连试中必须按照运营速度110%的标准进行超限测试。黄色检测车跑出的每小时385公里的极速，旨在验证轨道供电等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确保开通以后具备充足的安全冗余。
2: 据了解，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经湖北省宜昌市五家港区、宜昌高新区、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试验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兴山区段，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的12月26号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
0: 全线运营通车以后呢，兴山到宜昌的车程将由2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缩短到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到4个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意义。
2: 根据兴山文旅的介绍，宜兴高铁开通之后，汉口至兴山总共1.5小时，比原来缩短至了1小时。兴山呢是昭君故里，也是一座清凉的小镇，22度的均温，92%的森林覆盖率。兴山这趟新的高铁啊，简直是给武汉人量身定制的周末避暑专线。你看，刚才我们就说到了避暑游，这不又多了一个方便的好去处吗？
0: 是的，高铁的开通呢，让沿线的城市的距离啊越来越近，来往交流呢也更加紧密。就像前段时间开通的汉石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2: 是的，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之后，鄂陕两地正式进入了3小时文旅圈。20号， 陕西文旅来汉推介，秦腔开场，福利满满，邀请湖北游客乘着高铁游陕西，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3: 推介会一开始，热播剧主角同款秦腔名段就拉近了两省距离。现场湖北和陕西26家文旅企业

0: 中签约，将在跨省线路开发、高铁票根互惠等方面展开合作。
1: 陕西省旅游协会商品与装备分会会长卢宇：
2: 我们对武汉的一些产品，像蒜鸟，都很感兴趣。陕西历史博物馆，像我们的昭陵六骏的一个挂件的马，尤其是年轻人对这个都很感兴趣。
1: 武汉市旅游协会副秘书长、旅游商品分会秘书长陈文秀：
3: 我们两地都有这样的意愿，那我们这两地的文创和伴手礼能够有个很好的一个互通。
0: 今年暑期，陕西准备了九大主题、2100多场文旅活动，同步投放5800万元文旅惠民卡和消费券，各市也拿出专属优惠。凭抵达铜川的高铁票，全市收费景区6折。2026年底前，凭湖北至商州高铁票，商州全域景区免票。
1: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李兴亮：
4: 陕西旅游年卡面向湖北游客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把我们的旅游景区门票与高铁票，还有我们的酒店住宿票，以及很多文旅消费的优惠券合在一起，形成了高铁加文旅的票根整体优惠。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接着我们来关注高铁出行服务方面的一个升级措施。从2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预约购票服务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8: 那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能否修改车次等问题，铁路部门也做出了解答。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之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的信息，如果行程有变，可以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且重新提交新的订单。
6: 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据了解，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以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八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
8: 那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的这个票价低于原车票的，就会退还差额的部分，但是要核收5%的费用。那新车票的票价如果说高于原车票的，就会 补交差额，那开车的前八天内不含第八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的规则来执行，改签之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就按照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来执行。
6: 如果同一个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了行程冲突的时候如何兑现呢？系统啊会按照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行程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换为兑换失败的状态。
8: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推出之后呢，针对特殊群体的规定以及是否预留部分的票额进入预售期等热点的问题，我们再来听一听央视的梳理。
7: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试点期间火车票预约购票功能面向所有旅客开放，儿童、学生、伤残军警均可预约购买优惠票、优待票，优惠政策不变。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新增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后，铁路部门是否会预留部分票额进入预售期后再发售？旅客预约购票需求未兑现的，后续又如何购票呢？针对上述疑问，铁路部门回应，会将试点列车的全部票额投放至预约购票，面向所有普通旅客敞开预约。旅客预约需求如未兑现的，可动态关注铁路12306系统余票信息，在预售期内查询并购买火车票，也可以及时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的预约购票阶段，因旅客取消预约或办理退票产生的票额，以及暂无预约需求的票额，也将在预售期内继续发售。在这一阶段，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需求变化情况，及时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增配运力资源，新增部分票额。如这部分新增票额未预约兑现完毕，也将进入预售期继续发售。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13: 更大的世界。
12: 焦点导航，
13: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29号到10月3号在武汉汉南机场举办。本届航展由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主办，打造集技术展示、场景验证、产业对接、消费培育于一体的国家级平台，驱动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产业化发展。
8: 7月21号，武汉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发布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志愿填报温馨提示。根据安排，第四批次中职志愿填报将于7月22号8点至7月23号17点进行。填报对象为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
6: 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
8: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
6: 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8: 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6: 交通运输部近日表示，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8: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6: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8: 七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6: 21号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000米。
8: 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
6: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
8: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6: 稍后关注更多内容。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呢会和大家聊到健康的话题以及中医中药它的功能功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些走向问题，
8: 对，
9: 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功能功效里啊。
8: 好，陈主任，
9: 哎，
8: 今天啊我想和你聊一聊我们中老年朋友免疫力这个话题。其实免疫力啊大家都不陌生，你看在咱们湖北，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差的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感冒之后打个把月的针，这个感冒还好不了，有的呢刚刚好了，过两天这个天气一变化啊，感冒又出现了。这就是说呀，我们中老年朋友体质差，免疫力差哈。
9: 对对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接诊了很多这样的病例。这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的一个表现症状。
8: 对对，
9: 很多老年同志啊，他说我一年呢、要去15次医院。
8: 哦，
9: 一去呢，有的过把星期，有的10天半个月的。再等回家好了几天呢，又去像感冒。有的甚至发烧的情况。
8: 哦，
9: 所以说呢，这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李岩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有很多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他说自从我服上灵芝益寿胶囊，1-2年没进医院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8: 对对，
9: 这就是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处。
8: 对，
9: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人参防脐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8: 对对，
9: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了。